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让我们一块来分享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今天来看这四个字是什么呢？你希望你每天工作的时候，你随时出去跟人家工作的时候，是匆匆忙忙还是从容不迫呢？我想你一定是后者，从容不迫。那么要从容不迫，当然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从容不迫它的幕后故事。

在庄子的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庄子和惠施辩论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关于鱼之乐的辩论。庄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哲学家，集道家思想之大成，而庄子对名利其实是非常淡薄的，他总是喜好沉思，对各种事物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一天，他和好朋友惠子同去濠水边游玩，只见水流缓缓，清澈见底，石缝之上，鱼儿悠闲地摆动着美丽的尾鳍。庄子

不由得赞叹说，你看这些鱼儿在水里游得多么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惠子说，我不是你，不知道你的内心，可是你也不是鱼，怎能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又回答说，因为我见到了好水桥上，看见鱼儿从容不迫，自由自在的游，所以觉得鱼很快乐。这时候风在吹，柳在摇，水在流，庄子和惠子在辩论着，小鱼儿依然从容不迫地游游着，真是不慌不忙，沉着又镇定。你们教你的，我有我的。

今天的从容不迫讲的是庄子的故事。在庄子的书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关于庄子和惠施辩论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关于鱼之乐的辩论。庄子从欣赏和美感出发，感觉到鱼的快乐，而惠施却从人的认识出发，认为人不可能知道鱼的快乐与否。两个人的出发点不同，当然也就有不同的结论了。其实，庄子最欣赏的是鱼这样的生活态度，他能够悠然自得，能够从容不迫。所以，从容不迫当然是形容不慌不忙的，能沉着镇定。所以，反义词当然就是惊慌失措了。那么造句我们可以说，小胡年龄虽小，但能从容不迫地回答记者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显得十分的自信，匆忙不了。这从容不迫有时候态度上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自得，怡然自得，而且是自信满满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出外或者要面对什么的话，记住态度最重要，从容不迫，带着自信回答，那将是您最成功的一面了。祝福您，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雷总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大家讲太久的合法都无搞到几句的，常常聊天聊一聊都忘了，我们今天要上课，要教客语。
1: 对啊，随便随便都有客语的印字。
0: 对，
1: 问题是我们都唔记得讲讲，
0: 就唔记得，唔记得啦。就讲到讲到的兴奋之处，我们就一直讲过头了。这样，我们两个太能聊了。哎，你好发，其实你说要学哈，就是有时候你一天教太多的话，也记不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们已经1200集了，你有没有问我你记得几句
0: 你记得枪枪嘞？
1: 几句客语？
0: 对啊，
1: Yelpo
0: 就是、老鹰叫 Yelpo 啦。还有什么、
1: 然后一傻两傻。然后那个蛇呢，
0: 傻是蛇
1: 傻，
0: 但是一傻两傻是一个人两个人
1: 哦。然后傻也是蛇，
0: 一傻人就是一个人，不是一蛇人哦。一傻人两傻人就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好，你们也是来吃饭、一斗傻几个人，
1: 一斗傻
0: 几多几个人就一斗傻，
1: 一斗傻
0: 三傻三个
1: 三、
0: 不是三条蛇，
1: 两傻
0: 是三个人，两傻
1: 三傻两傻
0: 西傻
1: 我
0: 西傻跟那个死蛇的发音很像，西傻、西傻就是死蛇。
1: 哎呦喂，这两个
0: 最懒惰的客家人喜欢形容那个最懒惰的就是蛇，然后懒惰的就是蛇很懒惰，但是最懒惰的就是死蛇，动也不动一下，
1: 假装死吗？
0: 戏傻，戏傻就某案难，就讲你要骂一个小孩说他很懒惰，死掉的蛇都没他那么懒，动都不动一下，
1: 戏傻
0: 就在讲

0: 说给西一东南食，就是很懒惰。
1: 东南食就是
0: 很懒
1: 西的，
0: 哎，很懒。然后
1: 台语就讲南西、啊。
0: 南西对，他说要在要蔓延哈东南食啊，西啥这么给人懒，就是死蛇都没有比他懒。你看他有多懒，动也不动。
1: 西啥？
0: 西啥？
1: 西啥？
0: 就像我朋友说的，他说，啊，这家伙我不是讲几次了？他说老师说。今天说觉得自己很懒的人站起来，从全班两个没站起来，他说其他人都站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懒，他就说我女儿就是一个其中没有站起来那个，我说哦，他觉得自己不懒吗？他说不是，他懒得站起来。
1: 这个果然真懒，
0: 更懒啊，比那个站起来还懒。他完全不站起来就对了，
1: 真是好笑哎、
0: 欸。对啊，所以你跟他说，
1: 这是经典笑话。
0: 他说这个小孩三个都很懒，一张的，一张青南石，同住不同，就动都不动。
1: 同住不同，
0: 一张呢细傻子莫给安奶，死蛇都比没有他奶。一张懒狗戏耍，一个比死蛇还懒，就对，一个死蛇都没他那么懒，另外一个是懒过死蛇，就对。所以你看，三个小孩都很懒。他说：“啊，三只生也就懂懒死，一张同住不同，就是动也不动。另外一个戏耍就没安懒，死蛇都没有他那么懒了。然后一个懒狗戏耍，比死蛇还懒。
1: 懒狗戏耍。”
0: 就是表示懒惰的意思、啊。
1: 那你的女儿，
0: 不是我的，我女儿没那么懒。
1: 哦，你不是说琪琪哦？
0: 不是，我刚刚讲的是我朋友的小孩，说不站起来的那个。
1: 他懒得站起来。
0: 对，他是他爸爸说他懒得站起来。我说他觉得自己不懒嘛，因为他跟我讲这个笑话。然后我女儿今天学校老师说，觉得懒惰的。觉得自己懒的人站起来，结果全班只有两个没站起来，有一个是我女儿，然后我就说，哦，她觉得自己不懒啊，我就很惊讶。她说不是，她懒得站起
1: 来。这可是经典，
0: 很好笑。
1: 对啊，还有这种，
0: 对，所以是
1: 夸张的。
0: 客家人就是形容很懒的，我的就是死蛇，
1: 西傻。
0: 对啊，西傻不是西傻，西傻是四个人。
1: 哦，细傻，
0: 细傻就是死掉的蛇。你看死掉的蛇会动吗？蛇都已经不太动了，动得很慢了，
1: 冬眠了。
0: 哎呀，那个可是死蛇比它还懒。
1: 嗯，
0: 是连动都不动，因为它不会动，它都死了怎么动？
1: 真的，
0: 对不对？所以它形容懒惰是用死蛇来形容。
1: 细傻，
0: 细傻，
1: 细傻，
0: 对，没细傻，
1: 这也是对啊，冬后熟。我们在很多的，因为你说客语有平台嘛，哈，很多人学客语，然后每天一句啊，大概应该是，你知道以前李艳秋有一个每日一字
0: 哦，每日一字有，
1: 然后现在就是，好，现在就是每日一句，
0: 每日一句，对。我们每日一句是一句客语嘛？我觉得超过一句就会记不得了。就会记不得。你又不容易记得说，哎，刚刚讲过什么？所以今天这句就是细傻食蛇。
1: 细傻
0: 懒食就是讲形容懒惰。
1: 懒食细傻，
0: 不是懒食细傻，懒够细傻就
1: 懒够细傻，
0: 比死蛇还懒的一个人，这样
1: 懒够细傻。你周边有谁是懒够细傻？
0: 没有这么懒的人，我觉得我还好哎。我觉得我小孩也不懒，对。其他人，我觉得我身边也没有很懒的人，因为我身边都是爱运动的人，所以基本上不懒。
1: 所以我昨天就跟我孙子讲说，因为他看到我在洗那个水槽，然后洗那个水槽那个架子，然后他就说啊，看到那个水槽那个不是那个跨那个盘子的那个
0: 绿水盘
1: 的那个，我就给他看，你看我说哦，这个物以类聚。脏的东西就会去越粘越脏， 它不会脏的东西。

0: 因为自己变干净，但它可以很多脏的就一直去会粘越来越多，所以哈、哦，很多好的就会聚在一起，不好的也会聚在一起，而且越聚越多。
1: 但是这个地方用物以类聚好像很奇怪。
0: 其实有时候我就想说，你看啊，这个世界上，
1: 所以你一个月不在，他们都没有去用到那个水槽，就对了。
0: 有啦，他们当然有用，只是我回来以后，我就看到啊，这个反正我看到脏了，我就会洗。然后我孙子很喜欢来帮忙洗，反正他也喜欢，好像
1: 很喜欢动，
0: 对，他喜欢觉得有用处这样，对，然后就顺便会在这个时候就跟他讲这样，我就觉得说那个。就是你可以在随处可以有一些启发了，就那个我说脏的东西确实就是你说那个什么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
0: 就把这些成语念给他听，
1: 这样他顺便教育他，
0: 对，顺便他就会记得，有讲过这样的成语，
1: 是，
0: 但这个成语其实也是我们从小。你这样观察，然后你就发现，的确这个成语是有根据的。
1: 对啊，你会因为人会受身边的朋友影响。
0: 对、啊，
1: 你跟一个很勤快或者是跟一个很活泼的人在一起，你久了就会变比较活泼。
0: 对、
1: 啊，如果你跟一个很沉闷或一个很阴暗的人在一起，你可能久了就会跟他一样，因为他会影响你嘛。
0: 要是我碰到这样的人，大概。话不投机就半句多了，就已经、
1: 不会啊，因为他会被你影响，他就不沉闷了，他就活泼了。
0: 其实有时候哈，你说真的旗鼓相当这件事情哈，在人的关系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对不对？你说他很想要跟你一样，问题是你们互动不来啊。
1: 对，有些人就是痛调不一样，你就谈不来。你会觉得你跟他，人家说的话不投机半句多，
0: 对啊，
1: 就是你讲了一句，觉得
0: 啊接不下去啊，
1: 对啊，接不下去，然后有来无去的，然后他回答你也觉得听起来很无趣，
0: 对、啊，
1: 那他也感觉你讲的很无趣，可能你们就不会再继续聊。
0: 也许他也很想要继续听你怎么样，但他就只是。你知道那种崇拜或者说他很渴望跟你一起来那个的话，这种也是没有办法吸引，
1: 是啊，
0: 所以你说有人崇拜他的老公或是有人很崇拜啊，比如说他的伴侣，
1: 会有人崇拜自己的伴侣吗？
0: 有的人会崇是因为崇拜他才会，
1: 可是每天都相处在一起还崇拜他，
0: 有人还是会啊。
1: 真的吗？
0: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崇拜你就不没有那种对称嘛，
1: 因为我觉得太相处太多的，通常都没有那个距离的美感，通常没有崇拜这种事，
0: 慢慢就不崇拜了。一开始会崇拜，后来发现、也不过如此。
1: 对呀、啊，你看马英九的太太有崇拜他吗？没有，
0: 我不知道马英九有没有崇拜他太太，
1: 应该也没有，
0: 不知道，
1: 没有。我现在只是。形容一下，就是你天天相处一下，你就不觉得他奇特，或者不觉得他特别，就不崇拜了嘛。
0: 现在其实随着年龄哈，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事情你就慢慢看清楚了嘛，然后你很多东西你就熟悉了嘛，看清楚，
1: 看清楚哎，
0: 看清楚哎，然后很多东西你就慢慢熟悉了，
1: 对对，
0: 熟悉了以后你是不是会？就不再那么拘泥在啊，譬如说，那个形式上啊，或者你就更自在的嘛。
1: 是。
0: 然后以前都不好意思在他前面换衣服，啊，慢慢你熟悉了，你可能就可以在他前面换衣服。
1: 对啊，因为通常夫妻你在他前面换衣服，应该你不觉得不自在吧？好像应该是很正常。
0: 对啊，是正常。如果你觉得很不自在，那就不正常。
1: 也很奇怪哈。以前我已经听过一些，就是在学校做那个妈妈，就讲说，哦，我没有忘记带衣服，洗澡的时候叫我先拿过来，然后我就说，那他就说，我就能拿过来怎么样？他说，哦，开一个小门缝把它拿进来。我说，有必要吗？他说，对啊，不好意思，我说我们俩如果有两个人连洗澡都。

0: 不会关门。我的意思说，如果没别人的话，
1: 对啊，
0: 连洗澡不关门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
1: 所以日本人就会觉得这是不尊重。
0: 哦，这样就不行，就对了。
1: 其实他会保持一个礼节，就是要彼此有一个尊重。

0: 正时间也到了，下次再说吧。
1: 下次再说，讲到一半，天光一张来讲。
0: 啊，对啊。
1: 感谢金米太家的薯糖。
0: 那只是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是亮宁。很多人觉得说，一大早起来，如果你出门的时候心情很好，脸色很好，你就会觉得你整天的心情、整天的事情都会非常的顺利，所以会觉得出门时候应该要让自己呢武装一下，把身体、把心情都提升起来。但是也有人认为，面相是有重要的吗？是看得懂的吗？一个人长什么样子，是不是也很重要的？所以看面相一直以来也是一种很神秘的存在，甚至成为一种专门的推断命运的学问。据说呢，面相学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部特征来看出这个人的个性、思想、善恶、才干、成就等等。而且先不论这方面的学问吧，我们看看中医学倒真的很重视观察面部呢。古老的《黄帝内经》告诉我们，人的面色与气质有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面色只是中医识人技术的一个部分，还需要配合收集其他的资料，综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判断这个人他的气质特点。但也有人说，在《黄帝内经》提到呢，心是一身之主，脏腑是百害之君王，所以有人认为，心脏的好坏是不是有问题呢？看脸色也可以看出来。所以一位中医师他分享了中医看心的理论，他说从面色、五官、耳朵和各种生理现象来解读心脏的健康状态，包括脸左右不对称啦，或者有浮肿现象啦，或者印堂、皱纹和耳垂的折痕，都可能是心脏出了状况。所以《黄帝内经》提到说，心其华在面，意思就是说心脏的好坏全都写在脸上，可以从脸部来观察心脏的功能。那么在医书灵书里面写指出呢，十二经脉三百

泪石无落，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也就是说明全身的十二经脉、365经络的血气都出现在脸上。脸是全身上下最不怕冷的部位，因此从脸色就可以观察了解心脏气血的运行状况。所以人家说透过观察脸部与五官，探知心脏发出的微小警讯，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心气充足、功能强的人，脸色均匀红润，色泽明亮，甚至皮肤状况都会很好。但是心气虚的人就显得脸色苍白，像是大病初愈，脸色几乎没有血色。如果一个人的脸惨白却暗淡无光，看得出肤质粗糙，如果这时候女生化妆上粉，很容易出现浮粉的状况。那我们来看看脸色好了。脸色你代表的身体的哪一些气质特点呢？如果说面色青的人多是木型人，所谓青当然不是说那种树叶的绿色青，而是隐隐之间透着一点黑色，就好像包青天的那个颜色。比如说包青天其实是有点黑，这种人呢头比较小，脸比较长，一般多才多艺，常常多疑，心思比较重，力量相对不足。他们呢能春夏不能秋冬，春夏季节会过得很舒服，秋冬季节就不那么能适应了。而面赤多为火型人，面赤就是脸色比较带着红扑扑的样子，这种人的脸色呢是红扑扑的，显得很热情，小头圆脸蛋儿，聪明敏捷，性情比较急。那么《黄帝内经》认为这类人不长寿，急躁的个性如果后天能得到改善，会对健康状况有很好的影响。那么再来呢，就是面黄。面黄多为土型人，这种类型的人面色黄，头大，脸庞也比较大，而且方正，看起来很敦实，肉比较多而且结实，个性敦厚又稳重，勤恳实干，这类人的健康状况通常比较好。但是因为土型人的耐受性比较强，所以一点点病痛往往不会引起他们的警觉，就是比较顽皮一点啦。那面白的人是怎样呢？面色白的多为金型人，就金色的黄金的金。这种类型的人面色白净，头大，面方，体型很利落干练，气质里有一些淡淡的忧郁。内阁呢，性格比较内向，沉着稳重，精明能干，能秋冬不能春夏。这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木型人说能春夏不能秋冬，刚好反着来。那么金型人是能秋冬不能春夏，秋冬的天气对他们很适合，春夏的时候会觉得稍差一点。面黑者多为水型人，这种面色黑是不是真的黑，而是隐在黄色下面的，黄里面透出一种种带着黑的色泽来，如果像黑色油漆一样的纯黑，就提示疾病了。这类人头型长，体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看起来显得很紧凑，一种是看起来显得比较胖，像水漫开的那种感觉。他们的气质往往深藏不露，那么性格是比较内向一点的。所以如果说心脏方面有时候比较充足功能强的人，脸色会比较均匀红润，色泽明亮一点的。那么心气瘀塞者呢，脸容易长斑，颊面比较暗红。但虽然说每个人的左右脸不会完全对称，但是从脸来观察心脏问题的时候，会留意左右脸的大小是否相差的太过多了。因为心脏气血行走会影响养分的吸收，因此偶尔会出现大小脸的状况。也就是说左右脸大小不一样的话，心脏可能会有点问题。左脸颊的肌肉通常会出现异状，

像是气血瘀滞，那么左脸颊息肉会比右边稍微肿大一点，如果气血不足，左边肌肉会比右边还凹陷一点。所以我们来说面色如何观察，也看看说你平常的个性如何，有时候会影响气血的流通程度。那么人家看你会觉得啊，你今天的气色不好，是不是心态也不太好，那么会跟你讲话的时候会要稍微斟酌一下。所以在中医是需要看脸色的，就像我们看面相一样呢。朋友，你觉得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EED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可以来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用闽南语台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介绍不同的主题。那之前我们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囡仔瓜，那囡仔瓜从没有从古至今的从早，从以前到现在有一些很传统很经典的，那也有现在的人新的创作的囡仔瓜。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自己你记得哪些呢？如果你还有更多更新的，或者是你觉得也很经典我们还没有介绍到的，都欢迎跟我们来分享，那我们再透过广播跟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囡仔朋友在那么介绍多一首嘞，
1: 好，咱啊过去已经有介绍，咱亲像阿芬所讲足经典的，听像亲像咱有介绍天鹅鹅啊，吼、啊是丢丢糖啊，吼、西北虎啊，吼、这拢是啊，
0: 就阿公阿妈玩家，
1: 对，吼、对。好，咱今仔日要来介绍这个是囡仔人诶，吼、对，就是点妈家，
0: 哦，点妈家，这是啥？
1: 点妈家，吼、点妈家是乌色的，吼、咱伫倒位会当看到伫罗尼，
0: 罗尼，哦，
1: 对，吼、
0: 罗尼看得
1: 到，伫罗尼
0: 看得到足侪物件，
1: 对，伫罗尼看得到，所以就是特别是涂骹，
0: 吼、
1: 对，所以这个点妈家是乌色的，是铺伫路面的。
0: 就柏油咯，
1: 对，好、所以这个点妈家。

0: 加哦，得当那是一条石头啊路，咱家铺点啊加，哦，得加真好行，
1: 真的，哦，就很好走，就路平了，
0: 对。哦、所以咱即马有真济啊路拢用点啊加，啊当然即马阁有较讲究诶，吼、哦，对是内面阁会安尼啊，咱啊远远一个角度去看见拢一点一点光光，对，嘿是。
1: 对，这个点啊加也是随着时代的演变，那个成分不太一样，虽然都是一样黑色的。但是早期可能技术没有这么的，就是当然。科技跟技术都会慢慢进步啦、嗯、那早期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可能它就是、那个搅拌好了就混合好了它就铺到路上了、路面上那现在呢可能还会加一点不一样的东西那让那个延展性更好、哦、让那个、汽车汽机车或者是、交通工具行驶在那个路面上的时候、可能弹性会好一点或者是比较不怕太阳晒啦或者是还有沥水的功能等等
0: 对、还是说那个啊可有加一个摩擦力、就是说啊那是落雨天的时候、你的路、
1: 比较防滑
0: 对比较骨、所以你如果有加你如果有加一些那个、金金光光的、对还得会当迄个增加阻力哈，较袂讲安尼定骨倒，因为咱看足侪啊，落雨天特别的暴风雨的时，特别迄骑奥多麦的
1: 哈，都很危险，
0: 足危险。好、啊，还就是讲啊，你那路有胆哈、因为普通时的已经足侪车改到甲足平足紧骨。个落雨的时阵，就真、真容易去骨折。
1: 对，的确哈、
0: 对，所以
1: 常走的路就比较容易打滑，被打磨啦，就是被磨平了。那如果又遇到下雨，就真的会比较增加这个危险性。嘿，所以还是呼吁，如果大家在骑乘交通工具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呐、注意呀、
0: 是，
1: 虽然柏油路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哦。还是不要随便哦。点妈嘎其实很熟悉的一首儿歌吼、阿芬小时候就有了。牙公屁有这嘛是细汉个有啊呢。
0: 是啊、所以这条歌吼从细汉的拢有已经
1: 历史悠久，应该有半世纪以上了。
0: 对对，好、这条歌吼也作家是迄、个啊施福珍呐哈，施福珍老师，对，听讲伊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嘛是真古锥哈。这个是施老师哈，伊较早了就是老师、所以伊住伫宿舍，所以有一天伊就看一群小朋友啊，开始蹬车卡，行伫迄个点啊街路，所以先咯，哎，看到囡仔安尼脚揪起来拢有原来就去黏到这点啊街。就紧用水要洗吼，一面洗就一面黏、所以老师呢，就感觉这个画面足古锥的吼、所以就改写作这个童谣安尼，所以咱甲这个歌的内容足简单呢，咱甲黏一遍，点啊加黏着卡，叫阿爸买滴卡。地卡裤啊，滚暖暖，腰鬼囡仔流嘴暖，
1: 蛮可爱的呢。
0: 对，对啊，所以咱啊，都只想要讲啊，点啊加想要会黏着卡啊，因为日头伤炎吼，足烧热啊，特别是装卡的所在，一挂囡仔吼拢爱烫赤卡，天气实在是足烧热吼啊，因为这个点啊加咯，和日头晒甲足烧的所以会烫人，所以你那是无穿鞋吼，打伫迄路里你打袂掉，所以你主人会在底下跳嘞，啊个点啊加，互日头晒会痒起，温度伤悬，所以会痒起，痒起了就安尼割割，所以你阁无穿鞋，当然就会互迄点啊加去黏着，对。就是黏着你的脚，所以就是有迄个画面啦， 嘿，咱的
1: 是安怎叫阿爸买迪卡？
0: 对，是安怎？不是叫阿娘，是叫阿爸。

0: 啊，
1: 我想这跟这个童谣的迄个押韵有关系啦，哈、啊嗯嗯，对，哈，所以伊就叫阿爸，哈、嗯，去买
0: 迪卡，对，就是阿的韵，
1: 嘿嘿，对。嗯阿爸甲猪脚买转来，吼、嗯，就爱开始做料理啊，吼、欸哦，对，所以就开始用滚，对，
0: 吼、哦，滚是啥物意思？
1: 滚就是啊，放水啊，可能你搁有一寡迄、那个啊调味料，可能咱会搁放豆油，放、嗯、一寡香料，吼、嗯，安尼啊，落去。落去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让伊水滚起来了后，你阁继续互滚、哦，所以就爱滚甲，让迄个猪脚吼软起，
0: 哇，
1: 吼、哦，足嫩，安尼这猪脚才会好食，啊，所以咱嘛知影猪脚吼，迄、个是骨头，吼、哦，啊，阁一层皮，吼、哦。我当然是有那有肉，不过肉的部分还亲像无遐尼济，吼、哦。对啊，所以你若要加迄个猪脚吼，食、到有滋味吼、你一定爱滚好软软的是，你迄个皮、甲筋、甲骨头，吼、哦，食拢会当安尼分开，吼，系安尼来食，对。所以这个猪脚得爱滚好软，才好食。那是猪脚滚无软吼，因为你食落去的时候，迄皮吼嘛硬无啥会起来，因为皮较粗。
0: 对，
1: 哦，所以硬无啥会起来，所以得食无密啦，
0: 也不容易吃啊。
1: 对，
0: 它不一定会不好吃，可是
1: 对，
0: 吃的比较辛苦。
1: 嗯呀。有影，吼啊！普通咱咧看到已经煮好势的猪脚吼，咱就是一支猪脚，遐尼啊，遐尼大支，无法度一个人就食了吼，所以就爱啊，剁好一块一块啊，就是因为猪脚是一支，所以你甲剁来的时，刚变作就一颗一颗、
0: 哦，一圈一圈的，
1: 对，啊、哦，对，一颗一颗，所以咱有讲啊，迄就是猪脚壳，哦，猪脚壳。甲卡口，
0: 卡口
1: 无同款
0: 哦。对，够有卡口呢。
1: 对，当然咱知影，迄猪脚吼，猪脚是黏滴，黏滴滴。
0: 猪腿。
1: 对，啊，所以有当然
0: 有
1: 有前腿甲后腿啦，哈，前腿是较瘦较细只，哈，后腿哈，因为黏在脚床，啊，所以的黏在脚床的迄个所在的较大，
0: 后腿比较大，
1: 对，啊，所以后腿较大只，啊，所以黏在脚床迄部分，咱就叫做脚裤，
0: 所以连在身上。接到腿 就有点像人的那个大腿根啊，
1: 对、
0: 哦、那边 是卡口，
1: 卡口、
0: 哦、那边其实也比较结实、哦、因为他常常要用后腿蹬往后踢，
1: 对，所以那个卡口我们如果是在台湾式的那种板凳、差不多都有这个、都有
0: 一大只腿裤，
1: 对，就是安尼哦，那一粒安尼圆圆圆吼，啊，足有肉的吼，啊，你那滚软软吼，啊，搁迄个用迄啊豆油安尼吼，所以安尼哦，嘿，不管是味啦吼，味迄个味了足香的，啊，规粒迄个卡壳
0: 看起来嘛是安尼足
1: 筋骨，嘿，足筋骨。啊，普通伫迄卡壳吼，下面拢会搁有迄个
0: 竹笋啊，
1: 对，哈，笋干吼，对。啊，那是讲到笋干甲这卡壳，这是绝配啦。
0: 诶、对，因为它可以去油腻，笋干可以去油腻，
1: 对，好、哦，对，所以笋啊，就是爱有油，
0: 吼、哦、
1: 啊，所以这个卡壳出来油多好，好笋干食起。啊，这笋干嘛变个足好食，
0: 对，哦、
1: 啊，卡口食嘞嘛袂盖油，
0: 对，哦，绝配，果然是绝配，而且是很经典的一道料理，难怪迄个腰骨囡仔看咧个老脆软，
1: 对啊，咱普通咧讲腰骨哈，腰骨腰骨，哎。咱台湾话，嘛，我想华语嘛是同款吼，足侪拢是啥物鬼啥物鬼哈，啊明明是人吼，不过咱足爱用鬼
0: 吼，
1: 嘿，拢甲人骂吼，对，啊所以直接腰鬼，腰就是腹肚腰
0: 嘛，
1: 好，所以你腰鬼，你若腹肚腰，你一定想要食，好，啊先那个甲你叫做鬼，就是你。想到迄个物件，你就是足

0: 爱记啊，
1: 已经不会想别的事了，就专注在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
0: 所以叫你啊爱记啊，
1: 嗯，
0: 咱就改叫要贵
1: 要贵。

0: 讲啊，塞只，嗯，啊，你那遐尼塞只，嗯，你那遐尼妖怪，嗯，所以这是啊，甲人骂话，嗯，
1: 不是，啊，不是太好的话啦，妖怪哈，
0: 对，
1: 比较负面的，
0: 嗯，
1: 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就还蛮可爱的，嗯，
0: 对，
1: 因为也老最暖呢。
0: 嘿，因为要归囡呐，吼，嘿，所以一只特别是讲到因儿歌吼，拢是囡呐。
1: 嗯，
0: 我想这个囡呐看到物件，
1: 嗯，
0: 哦，这么好食的物件，闻到这么香的味，我想伊的自然的情形就是伊的老嘴暖，
1: 嗯，
0: 哦，嘴暖的。叮的来，
1: 真的，你看到一个很想吃的东西的时候，欸，真的就会，欸，不自主的流口水，或是那个喉咙就会生出口水来。
0: 对，好，特别是咱看酸的物件哈，对，亲像我那看到啊，
1: 雷蒙，
0: 还雷蒙，还是讲梅呀，对，梅呀，还是梅呀，拢有人讲哈，对。自然你的嘴暖就流出来，
1: 对，就生津了，
0: 生津哈、哦，对，啊，当然咱是大人，咱就无好嘴暖流出来，
1: 对，
0: 哈、哦，唔过就是伫嘴内底，
1: 对，
0: 哈、哦，唔过讲到这个流嘴暖甲流暖，
1: 嗯，
0: 其实是拢同款的意思哈、嗯哦，对，咱看那迄个迄细汉囡仔，
1: 嗯，
0: 那鞋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对，因为伊腰无法度控制，
1: 嗯、
0: 所以拢会。老暖，对，好、
1: 嗯，
0: 所以咱得诶那
1: 饲过囡仔，
0: 咱得有迄个口水巾该喂咧，哈、
1: 嗯嗯
0: 哦，对，啊，所以迄是老暖，
1: 老暖，
0: 对，
1: 嗯，
0: 哦，其实老嘴暖甲老暖是拢同款呐，
1: 哈、嗯，
0: 对，不过咱的讲法就是，你那是看到什么物件，哎、
1: 嗯，
0: 你足爱食足想要爱的是你的老嘴暖、嗯，
1: 哦，就是。有比较属于心理上的、
0: 嗯、
1: 你看到你很想要的某个东西那就会被人家形容说哦你的了脆暖哦你有点在羡慕还是嫉妒、嗯、还是有一点贪心的感觉
0: 就想要爱耶、欸、
1: 很想要哦
0: 对
1: 又看到人家开名车或是拿名牌包就底下的了脆暖
0: 对还是你看到什么东西加薪水、
1: 哦
0: 哦，你的哦，你的老嘴暖
1: 哦，原来有这样的说法。
0: 嘿，啊，那囡仔吼，嘿，咱就讲啊，囡仔
1: 老
0: 暖，
1: 哈、哦，起来，
0: 对，好、哦、啊，所以囡仔到几个月了后会加收暖，啊、嗯哦，对。
1: 但是一个传统仪式啦，
0: 哈、嗯，
1: 那、哦这个商人也是蛮厉害的，为了那个这个仪式就是。收弦呐、啊，修暖那个暖的汉字发音是弦，然后就是修暖饼啦，什么修暖饼干、馒头，大概是小朋友出生四个月的时候吧，就有这个传统仪式，但是这也没有一定呐、啊，就是大家想要。想做就可以做哈，不想做也没关系，因为小朋友口水大概会流到两岁吧，比较能够自我控制啦哈，因为他陆陆续续长牙齿啊，
0: 对对对，
1: 他会流口水是因为长牙齿，
0: 发吹气的时阵，
1: 或是他真的是玩到忘我了，他就。口水忘记吞了、嗯、它就会流出来
0: 了、嗯、对、哦、对啊个有的人齁、哦、嘿在睡的时候那会流暖、
1: 嗯、对也会嘴巴没闭好、
0: 哦、对
1: 然后就睡觉的时候流口水、嗯、
0: 对、嗯哦、所以特别在学校的时候那个那
1: 就
0: 睡睡中道的时候因为你都趴着、
1: 嗯、
0: 啊趴着所以你的嘴是黄下面、
1: 嗯
0: 哦、所以那是嘴睡到你很热面的时候、嗯、你的嘴开开嘴暖就会流出来、
1: 欸、对、
0: 哦、
1: 也会呢、
0: 哦、
1: 所以小时候那个、嗯在学校午睡的时候你下面可能会垫个小毛巾小枕头
0: 对啊那是较好洗
1: 嗯
0: 对哦、所以这是老暖
1: 老
0: 嘴暖
1: 嗯
0: 啊
1: 妖怪
0: 嗯对
1: 所以爹妈嘎早期啦早期真的是、嗯技术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个天气一热就比较容易融化它也不是真的整个融掉了，
0: 就

0: 是特别是迄个路边啦，吼，因为咱点啊家吼，咱点啊家那是铺伫路呢，是中的部分拢足杂白个，吼，拢足好势。啊，不过你到路边的所在，因为要甲迄个啊人行道吼，要相接的所在，啊，迄个所在得了得较薄，啊是得较稀奇，吼，所以特别是迄个。边啊的所在，开去就变
1: 比较软一点，
0: 对，
1: 因为那个柏油路如果有机会看到他们在施工的话，就是会有一台大滚轮，
0: 对，
1: 在旁边 stand by，然后整个铺好之后，这个大滚轮就会整个压过去，然后把它压平压实。但是边边哈，比较靠近人行道那个边边，可能就没有。被压得这么实，那个料可能也是比较边边的料。
0: 对对，因为你无法度讲啊，伫边啊，你若伫边啊，你搁要好砸，你可能得有一个高度，安尼得较危险。
1: 对
0: 啊，所以你要予伊啊，甲迄个人行道安尼平的时阵，所以你当然迄个料得较薄起。
1: 对，然后但是。偶尔如果有机会在路上天气很热的时候，你那个开车或骑车在那个马路上的时候，你就隐约会看到那个辐射从柏油路这样冉冉升起，就感觉有点那种海市蜃楼
0: 啊。对，你也看到那种有烟安尼吼，就是迄烧气，
1: 对，
0: 就吓，
1: 就感觉那个柏油真的要融掉了。那如果你又刚好有机会哦，走在那个刚铺好的柏油路上，你的脚的鞋子真的材质要够好，
0: 对，
1: 不然有可能是会被那个柏油融掉，或是就像刚刚 Pio 在说会一点一点啊，你的脚底板就会一点一点的被那个点啊干黏到。
0: 好，所以迄足歹洗，对，讲要你讲要用水，敢那用水洗哦，可能无好到掉油哈，对啊，所以嘿，你可能爱加入嘞，
1: 对，可能要有一些特别的清洁剂才可以把这个柏油给洗掉，当然就是都不要去踩了。以前是乡下啦，吼，那小孩子会蹬架卡。
0: 对，啊，咱即马讲伫路呢，你要看到蹬车卡去行到迄个迄点啊，加路足少，
1: 对，应该不太有机会。
0: 即马伫甚至即马伫增卡，还要看到这款情形，可能嘛无
1: 也不容易了，
0: 对，嘛无遐尼简单看到。
1: 就有人说，那个。家里有养狗的啊，如果要带出去遛狗，夏天在台湾夏天的话，最好还是傍晚以后，或者是早上很早的时候，要不然那个狗狗就会像爹妈。爹妈嘎这首歌一样，爹妈嘎黏掉卡小狗，除非你给他穿鞋子啦，不然不要，请不要在正中午的时候去遛狗，不然小狗狗的脚也是我会受不了的。
0: 对，我呀，好真烧哈，所以无嘟嘟干那爹妈嘎咯，遐尼烧哈，佮有足济是迄个空
1: 哈，还
0: 阿门陀诶，所在嘛是足少，
1: 像有一些四合院的那种，现在还有四合院嘛，就是那个顶啊，
0: 迄个顶，
1: 顶小广场，
0: 对，好，所以因为迄顶拢爱用孔骨力哈，对，就是用水泥安尼改空起来，因为要拍切啊，
1: 对，要弄平的，平的广场，
0: 对，
1: 可能晒谷啦，晒稻谷。或者是晒花生，
0: 对，因为你要拍一挂农产品哈，所以你那地土，安尼就较容易去迄落去黏着土，啊，所以迄个顶拢爱用迄落水泥哈，用空鼓力给空好平，对，好，迄嘛是足疼诶，对，所以啊，伫迄款所在，热天伫迄款所在，千万唔好烫车卡。
1: 对，烫车卡，不然那个很容易烫伤哦。好，我们再来念一次哦。
0: 来，点啊加黏着卡，叫阿爸买地卡，地卡裤滚暖暖。腰骨囡仔流嘴暖。

0: 妈嘎黏到脚，就是那个柏油黏到脚。啊，叫阿爸买猪脚，我赶快叫阿爸去买，叫爸爸去买猪脚。啊，猪脚烤滚好软软，啊，要归因那个老脆软。这个猪脚圈吼，人讲一颗一颗，大颗细颗是这个圈的意思吼，一圈一圈。这个猪脚圈就煮的烂烂的，很软烂，比较好入口啦吼。那这个要归因啊，就是肚子饿的小朋友呢，就流口水了，等着要吃了。
1: 对，所以咱在讲的迄个迄猪脚米线，但是你是惊到，还是做生日嘞？
0: 我知道的是有过生日，或者是出狱，或是出病。就是生病之后出院啊，
1: 出院，
0: 嘿嘿嘿，就是大手术后的那种，就有点要去煤气的感觉。
1: 好，所以
0: 我
1: 可能
0: 我不知道哎，
1: 好，所以可能啊，想讲啊，黏到脚，这可能无什么好的款，
0: 有需要那个那个人受惊吗？搞不好哦，
1: 唔知道有这个意思啊？无
0: 哦，知道呢。
1: 对，所以唔过总是猪脚跟面线，对，这是咱啊做生日，也是讲迄个年会较侪长辈哈，咱要家己做
0: 寿，
1: 嘿，对，做生日做寿，咱着啊买猪脚面线，对，所以拢有这个啊好的意思啦。
0: 对啊，而且像我们之前讲到阿昏跟屁友这都是高雄人嘛，那我们其实离那个屏东也很近啊。
1: 对对对，
0: 最有名的万峦猪脚，那听说离港猪脚也很好吃
1: 哦。有呀，离港哦，离港的猪脚，
0: 离港不只有馄饨，还有猪脚哦。所以要吃猪脚，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参考。
1: 真好，真好，对哦，当然万峦猪脚哦，这是足出名。
0: 对，
1: 对，生理嘛拢足好，
0: 哎，
1: 对，去甲万峦的时吼，总是爱去甲食一个啊猪脚，
0: 对，而且现在很方便啊，都还有宅配，
1: 对，
0: 不论你人在哪里都吃得到，
1: 对，
0: 当然还是欢迎到正宗店去架杠嘛，我们说架杠的，
1: 架杠的万峦猪脚，
0: 对，去给他吃新鲜的，那个才是好滋味啊，
1: 对，
0: 所以咱今仔个点啊个。介绍给听众朋友，好，那有机会也可以去吃好吃的猪脚。当然，好像台湾各地也有各地的自己的不同的料理，或不同名店的料猪脚料理哈，都可以试试看。
1: 对，好，咪啊，总是猪脚哦，那滚起来的
0: 就胖
1: 就胖哎，
0: 很好吃。
1: 对，
0: 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们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会想到荆轲刺秦王里面的荆轲。这个侠客荆轲啊，他跟乐师高渐离相识于燕市，以酒歌而定交。这个酒酣之际，高渐离击竹，荆轲和声长啸，悲壮的歌声震彻街巷，闻者无不动情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相如，让这份友谊超越名利生死，纯粹而热烈。易水的送别，众人白衣白冠，高渐离击竹壮声，荆轲高歌千古绝唱，为这段情谊奠定悲壮的底色。荆轲秦庭身死，高渐离隐姓埋名，忍辱偷生，最终以残躯夹竹击秦，舍命为挚友复仇，不求富贵，只为知己，生死相许的义行令后世动容。左思、陶渊明、李白、骆宾王，历代文人反复的歌咏，一对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因此而千古留名。今天就让欧桂芝老师来带我们一起深入《史记·刺客列传》，见证荆轲跟高渐离的悲歌未彻、侠义长存的动人篇章。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是讨论嵇康所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我们借着介绍一封绝交信，其实要去呈现古人对于朋友之间情谊表现的一个方式，跟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我们常说日久见人心，所以嵇康跟山涛是不是真的绝交了？那么我们从事后山涛对于嵇康所留下的遗孤的一个关怀照顾以及栽培，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一封名为绝交的信其实并没有终止了朋友之间的情谊，那这点是非常分外可贵的。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另外一对朋友，就他们在历史上所留下的资料其实非常有限非常有限，可是虽然非常有限，可是他们的事迹对在后世人们心目中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不断的有各种的文学作品会引用到他们故事作为典故，以作为衬托，或者是借来隐喻。那么甚至到了当代，有很多影视作品仍然以此为素材。那么他们是谁呢？就是荆轲与高渐离。大家也许对荆轲熟悉度比较高，可是如果熟悉

经科的大概应该也不会不知道高渐离，只是高渐离在历史上有的一些记录就更少，我们对他的生平其实就更不可得知了。好，那么我们对于荆轲跟高渐离最主要的故事来源的探索，其实也都是来自《史记》。《史记》的《刺客列传》，我们知道《刺客列传》里面，记录了大约有5个刺客，而里面，荆轲所占的篇幅是最长的，也就是说，他的故事细节最多，太史公给予最多的一个，情节的描写以及篇幅，甚至可以说荆轲。这一部分是《刺客列传》最后面的一个压轴的一个故事。那么，所以这个故事，当然在历史上是因为它带来了刺秦王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场面。不过，那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放在他跟高渐离身上。好，那当然，在荆轲，的《刺客列传》里面讲到荆轲跟高渐离之间的一个互动，其实文字也非常的短，可是这么短的文字，我们却想要向朋友们介绍，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之间所表现的那个朋友之间也是情谊的那种相挺，它其实也成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友情表现一个很可贵的一个面相，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在《刺客列传》里面怎么介绍荆轲。首先，太史公说他介绍，他说荆轲者，魏人也。荆轲是魏国人，这个魏是保卫的魏。好，那么其先乃齐人，他的祖先是齐国人。那么后来徙于魏，后来是搬迁到魏国去，于是魏人谓之庆卿，魏国人称他为庆卿，庆就是庆祝的庆，那个卿就卿卿我我的卿，是当时对人们的对人的一个敬称。那么后来而知燕，后来他前往燕国，那么燕人谓之荆卿，燕国人就称他叫做荆卿，那么。荆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太史公说他好读书，极谏，就是好读书是属于文的，那极谏是属于武的。这么看起来，他也许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曾经以数说魏元君，他这个数自然是治国之术，也就是说，荆轲是一个对治国有理想，或是说有理念、有方法的一个人。他想要说服魏国的国君魏元君，可是呢，魏元君不用，魏元君并没有采用他的一个意见，也没有重用他。其后秦发魏，好，请注意到后来秦国讨伐魏国，这个魏国是韩赵魏的魏，秦国讨伐魏国，然后至东郡。他讨伐魏国，占领了一些地方，把那个魏国的土地呢，就设置了一个属于秦国的，叫做东郡，我就设了一个行政单位叫东郡。然后他起魏元君之直属于野王，野王是一个地名，是一个地名，在今天河南这个地方，他就强制迁徙魏元君以及他的一些宗室亲属。等等，强迫他们搬迁到野王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秦国可以强迫魏元君搬迁呢？因为魏国本来就是属于韩赵魏的这个魏的附庸国，所以你的等于是母国韩赵魏那个魏国既然打败了，所以你这个保卫的魏国自然也就不成气候了。所以，秦国当然是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强制搬迁他，好，就只让他们保留一个小城市。所以，保卫的卫这个魏国，实际上在这时候已经形同名存实亡了。那么，政权
瓦解了，所以荆轲这个魏人他就只好开始了

这个周游列国的一个行径，也就是因为祖国亡了嘛，那么他就只好周游列国，最后是辗转来到了燕国，那么也在燕国认识了高渐离跟燕太子丹，所以就开启了那个惊心动魄的一个历史大事。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战国末年秦国在横扫六国的一些经过，那么荆轲就是在这个历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历史人物。当然荆轲个人的一个遭遇其实也可以已知来看到当时这些士人也好，或是有志之士也好，流落各地的一种时代缩影。那么荆轲还有些史记还记录了他一些事迹，首先史记记录他有两件其实看起来有点孬的事情，比方说太史公说荆轲常游过榆次，他曾经到过榆次这个地方。荆轲在榆次这个地方跟一个叫葛聂的人论剑，好，那么也就是讨论剑术，结果葛聂怒而目之，两个人呢有意见不合的地方，这个葛聂就生气的瞪着他，然后呢这个一瞪他，荆轲出就立刻离开了。人或言复招荆卿，那有人就跟葛聂说把那个荆卿再找回来吧，那么葛聂就说囊者刚才无与论剑有不称者，我跟他讨论剑术，结果呢意见不合无目之，我瞪了他他就溜了，这样的意思。那么试往好了，你们要找他就试着去找吧，试一去我想他应该已经吓跑了，不敢留。好，那于是就使士往之主人，那所以就派遣使者去找他，然后这个荆卿果然就怎么样以驾而去榆次，他已经怎么样驾着车离开榆次了，就是已经跑了。那么这个使者环抱回来，使者回来就是告诉这个葛聂说故去也，我想他本来早该去了，无囊者目射之，我刚才瞪他把他瞪怕了。好，就是用这样看起来好像人家一生气怒他，然后荆轲就怎么样默默的灰溜溜的就走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说荆轲游于邯郸，在邯郸这个城市好碰到一个鲁勾践一个叫鲁勾践的人与荆轲搏，就是有点像赌博的游戏跟他赌博或者说下棋博弈。好，那么结果两个人争道，也就是说两个人可能规矩不一样或是棋路不一样，好，就是两个人也有了争执，这个鲁勾践就生气了这个显然就棋品不太好，鲁勾践怒而斥之，生气了就怎么样就骂他。然后荆轲有没有回嘴？没有回嘴。荆轲默而逃去，他就是沉默着就立刻也就离开了，所以不赴会，就不再在这个人碰面。这两件事情看起来荆轲是好像很怕事，是有点孬的。可是呢下面太史公就接着说，他说荆轲既至燕，荆轲到了燕国之后呢，他跟些什么人来往呢？爱燕之狗徒及善及主者高渐离，他说他很喜欢燕国的一些土狗者，也就是在以前在这个市集里面杀猪的卖牛的宰羊的以及杀狗的，他们通通都是合法的。好，那么所以就有一些土狗者，他很喜欢跟这些土狗者以及一个善于及竹的人叫做高渐离，很喜欢跟他们一起来往。那么竹当然是一种乐器，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高渐离应该就是一个在市，我在想是不是在市集不能说走唱，有点像街头艺人在市集里面这个表演的一个集主者。那么接下来他说荆轲嗜酒，荆轲喜欢喝酒，所以日与狗徒及高渐离饮于燕市，就是天天都跟这些杀狗的跟高渐离在燕国的市集上面怎么样在那边喝酒，然后常常酒酣以往，还常常喝的酒酣耳热，大家嗨起来了。嗨起来怎么样呢？所以高渐离嗨起来就开始及竹了。及竹那荆轲怎么样呢？和而歌于市中，荆轲就怎么样？这个

配合着这个音乐声，然后就放歌，在这市集当中大声放歌高歌。好，那么乡乐也看起来是狂欢，好乡乐也，可是呢以耳相弃，不久之后呢他们也可能就什么笑着

时候被引动出来，所以他们相乐又相弃，旁若无人。他们完全，他们的歌声，他们的泪水，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也不在意别人的指指点点，所以旁若无人，也就是他们做自己。好，那么荆轲虽游于九人乎，然其为人深沉好书。在这里太史公强调，他虽然好像是跟一些爱喝酒的人混在一起，可是他这个人其实性格是比较内敛的深沉。其实这个内敛何尝不可以跟刚才那两段我们说别人瞪他怒瞪他他就离开，一句话都没说，也没有任何表情回应，然后别人怒而斥之他就默而逃去，也是没有任何回应。那在这里说他深沉，是不是从前面那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深沉的含义是什么？好，然后他好书，那前面也说过他是好读书己见，一个喜欢好读书的人，他自然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所以表示说荆轲他其实是一个内敛而且怎么样又有思考力的一个人，只是没有机会说嘛，没有机会表现嘛。好，那么接下来又讲其所游诸侯，他所来往的一些诸侯各国的人是些什么人呢？晋与其贤豪长者相结，他都是跟一些贤豪长，也就是说有能力的人、优秀的人，然后有豪爽性格的人，或是年长的人，他都跟这些人相结交。也就是说，他其实不是跟一般的贩夫走卒，或者说贩夫走卒也要有一些豪气，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他才跟他们结交。所以其之焉，他到了燕国去，焉知楚士田光先生亦善之。所谓的楚士就是没有做官的读书人。那这个田光先生在燕国显然是一个朝野皆知名的一个读书人，是也受到燕太子丹的一个重视的人。好，那么这个田光先生呢 也对他很好，善待之。为什么呢？知其非庸人也。因为田光先生是怎么样，有世人之名的，他是一个有眼力的人，他觉得荆轲非庸人也，他可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辈。那么从这几段，我们其实从太史公的描写，我们就知道说，那荆轲他不是一介武夫，或者说他不只是武夫，那当然更不会是莽夫，更不会是莽夫。好，那这样的一个人，这是荆轲。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说荆轲后来去到太子丹门下，然后那高渐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知道因为中间的过程很长，太子丹怎么样子在那个过程当中怎么要求他要做什么准备，然后给予他什么样的资源，然后如何如何，这个我们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就不讲。那我们就直接跳到后面看看高渐离是怎么出现的。也就是说当荆轲已经怎么样，其实即使没有筹划好，可是因为太子丹很急，所以荆轲就只好在还没有完全等准备好，或者说还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之下，也就决定就是出发了。好，那在出发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有易水送别的事情，高渐离就是在这个送别的场面上面出现了。好，那么前面就已经提到在燕市上认识了高渐离，然后在易水送别的这个场面上也有高渐离。好，我们说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好，皆白衣冠以送之。好，太子以及门下的宾客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知道荆轲要去干一件什么样的大事的人，大家都穿着白衣白帽来送他。为什么白衣白帽？其实送他去死嘛，大家都知道此去是必怎么样，有死无生的。好，那么所以大家都白衣白冠的来送行，在哪里呢？至易水之上。好，在易水边。好，在易水边之后，祭祖取道，那个祖先的祖，因为这个祖是一个祭祀的名称，所以因为古代

代是因为交通不便，各地盗匪横行，所以要出门，尤其出远门，它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它可以说是一件生死未卜的事情。所以古人在出远门或是出征之前，他一定都会在路边或是在城门外设一个祭坛，那要祭拜掌管道路的安全之神。所以传说是皇帝的儿子叫做雷祖，或者是共工的儿子叫做修，好像就他们是掌管道路安全的神。那所以这个仪式呢，就叫做祖，或叫做祖道，叫做祖道，就是祭拜路神的意思。好，在已经祭拜过路神之后，渠道他就上路了，荆轲就上路了。好，荆轲上路之前呢，高渐离及逐，高渐离就当场及逐。那荆轲喝而歌，荆轲就是附和着这个乐音，然后高歌，为变徵之声。那个徵就是宫商角徵羽的徵，那个徵字呢，大约就相当于现在西乐里面简谱的哆瑞咪发嗦的那个嗦字，哆瑞咪发嗦嗦的那个嗦字。那变徵的意思，它是把那个音调，把因为宫商角徵，所以徵的前面是角，所以变徵是把那个角的声音调高，或者是把那个徵的声音调低，这个叫做变徵。那好，那么所以为变徵之声，这个变徵之声通常在古代的乐理里面，它是属于一种很悲凉的，表现忧伤的，婉转的，但是却又有一种决绝感的一种调式。好，那么所以高渐离及逐，荆轲喝而歌，为变徵之声，所以那个乐音也好，那个歌声也好，就是悲凉而且决绝的，然后大家听了那个歌声跟那个乐音，世皆垂泪涕泣，大家都哭了，来送行的人全部都哭了。又前而谓歌曰，好，那么荆轲上前那么高歌什么呢？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好，那这就成了千古名句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复为雨声，从刚才的变徵然后变成了雨声。那么宫商角徵羽这个羽字呢，它在古音里面它是最后一个音嘛，它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拉。那么在古代乐理跟阴阳五行当中，羽音对应的是水，那么它的音调是属于高亢的，是属于激昂的，刚烈而充满了肃杀之气的。所以刚才是悲伤的、决绝的，那现在是激昂的、肃杀的。然后，所以，音乐产生了转变，变成了雨声慷慨，然后世皆瞠目。那么在座的人全部大家都瞪大了眼睛，法镜上指关，就是所谓的怒发冲冠哈，并不是头发发，并不是只有生气的时候才会发冲冠，在这里大家情绪非常的激动啊。那当然，发冲冠是一个一种夸张的一个譬喻，就是指大家情绪非常激动，在大家情绪激动瞠目瞪视着这个注视着这个荆轲的时候，于是荆轲在这时候，荆轲就车而去，他就上车离开了，忠义不顾，然后离开了，当然就是快马加鞭的出发，然后怎么样始终都没有回头再看看送别的这些人。好，那么所以高渐离也就是只有出现在这两个地方，一开始是跟荆轲在高歌于燕市，他及逐荆轲高歌，再来就是易水送别这个场面，也是渐离及逐，然后荆轲贺歌，而这个歌声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那只有这两个简短的一个画面，我们知道了高渐离跟荆轲他们的一个朋友之情有没有很长远的时间培养，显然看

起来是没有。那么可是他在我们知道史记里面讲荆轲后来刺秦失败之后，那当然就死在秦国，而这个秦王非常的生气，当然就发兵立刻要攻打燕国。然后等到这件事情过了的第二年，秦国已经吞并天下，已经统一了天下，立号为皇帝。那这个时候当然太子丹秦国就把太子丹以及所有认识荆轲跟太子丹所有的人呢全部抓起来，不是放逐就是杀掉。那这时候高渐离去了哪里？史记就有交代。后来就是他说高渐离便名姓为人拥抱，因为他是在被搜捕的名单里面，所以他就改名换姓，变成去做别人的什么做劳工被别人雇用做拥抱，然后匿坐于宋子，在宋子这个地方他隐匿起来藏起来从事一些劳动工作，当然就不再给足了。结果过了好些时间呢，久之作苦，正因为劳动很辛苦就很苦闷嘛。有一天他在这个主人家闻其家堂上刻及竹，彷徨不能去。他听到家主人的厅堂上有客人来表演及竹，他就在那边不舍得离开。然后他听着他就常常出声说，哎，这个地方弹得不好，这地方还不错，比友善友不善，就等于是对客人的一个及竹进行评论。那有人就想说，你一个做工的人你懂什么？于是就有人去打小报告。好，那所以从者以告其主，就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这个家主人。那么然后家主人就说，比庸乃知音。家主人说，哎，那个雇佣的人，那个被雇佣的人，或者说那个佣人，其实就是从事劳作的那个人，可能是一个懂知音哦，他可能是个懂音乐的人哦，窃言是非，要不然他怎么可以去评论什么好什么不好呢？于是家丈人召使前及竹，于是呢，这个家主人就找他前来干嘛？你及竹让我们听听。结果他一出手，一坐称扇，结果所有的客人都哎呀，这及得太高妙了，就赐酒。那高渐离念酒饮未曰无穷时，好，什么意思呢？高渐离就想说，这样长久的这样隐匿起来，怕被抓，那这样子实在太憋了，这样憋要憋到什么时候？无穷时，这不岂不是要憋一辈子，无穷无已？于是想了一想，他就乃退，于是退下厅堂，他就干嘛？回到他的住处去，出其装匣中足。羽扇衣，他就打开他行李箱里面的那个竹以及他比较好的衣服，然后也就是说不再做工人打扮了，穿上比较好的衣服，更容貌，把那个梳洗干净，把头发弄整齐，然后呢再上厅堂，然后举座客皆惊，大家一看他怎么换了个人，跟平常都不一样。下雨抗礼，以为上客，大家就纷纷怎么样，纷纷下来跟他行礼好，然后奉他为上宾，然后就请他使及竹而歌，请他及竹然后唱歌，然后客不流涕而去者，客无不流涕而去者。所以客人听了他的歌声，听了他的乐音之后，没有人不受到感动，流着眼泪离开的。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就怎么在宋子这个地方就传扬了出去。那这件事情呢，后来传着传着就传到了秦始皇耳朵里去，所以秦始皇就召见他。那么人有事者，结果就有人认出他来，就说了，哎呀，高渐离也啊，他就是有名的高渐离。那他虽然其实是在被抓捕的名单当中，可是秦始皇是一个爱才的人，所以秦皇帝习其善及竹，从射之。所以呢，因为爱才，觉得说他是一个音乐家，所以就赦免了他。可是呢，想必秦始皇是个喜欢音乐的人。好，我们如果读谏逐客书里面都知道，那秦始皇非常喜欢音乐，但是他对秦地本地

的音乐，那个歌呼呜呜的那种弹筝薄壁的音乐不怎么欣赏，他显然喜欢比较高雅的音乐。好，所以他就赦免了高渐离。可是呢，想听他击筑，又要保持安全，所以乃惑其目，于是就弄瞎了他的眼睛。你想说你瞎了，总没办法再使什么坏吧？所以乃惑其目，使击筑就叫他击筑给他听，未尝不称赞，每一次都没有一次不称赞他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音乐表现很能够打动秦始皇的心。那么稍意敬之，那结果日渐的取得了这个秦始皇的信任，就可以越来越接近他。结果有一天，高渐离就终于怎么样？就是暗藏祸心了哈。他高渐离乃以铅掷竹中，把一个铅块藏在竹里面。复敬的敬，举竹扑秦皇帝。不中，所以他觉得可以最接近秦始皇的那个距离当中，拿起整个竹扑向秦始皇去击打他。可是呢，当然打不中。那于是高渐离这时候遂诛高渐离，当然就被杀了，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所以秦始皇也一辈子不再接近六国之人。不再接近六国之人。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荆轲。为什么要刺秦王？因为受太子丹之托，受人之托就忠人之事，所以他后来在没有准备完全、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的时候，他就出发了。那当然就功遂不成。那可是高渐离呢？他没有受任何人请托，他为什么也要去做这件必死之事？以死酬知己。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没有其他的一个描写言语，可是从他的作为，我们可以知道，高渐离是为他的知己好友复仇，所以不惜代价，不惜代价。那么，因此，高渐离跟荆轲之间，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深情厚谊？其实，我们并没有其他的资料。并没有其他的资料，可是有什么人可以为了要为朋友？你说如果是父母之仇，如果是夺妻之恨，我们可以理解。可是高渐离跟荆轲，在荆轲去燕国之前，他们认识吗？应该不认识。那他们在燕国之间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喝酒，不过就是唱歌。我们如果肤浅的来想一想，那是不是就是酒肉朋友而已呢？可是什么样的状况是你会为一个酒肉朋友去复仇？所以可见，他们不只是酒肉朋友。所以当然，他们之间彼此相知相惜的一些细节，虽然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的一个结果去推知想象，这两个人可以。说他们可能是贫贱相惜，精神相通，所以说在易水上，他亲自送别，等于是送别自己知心的朋友，眼看着他赴死，最后隐姓埋名躲了几年，后来舍命为朋友报仇，所以其实这种就是一种侠义知己的典范。那么。除了荆轲跟高渐离之外，另外史书上没有记录的一个人叫做宋义，叫做宋义。那么关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除了在《史记》上面《刺客列传》有记录之外，另外在一个现存我们好像现存资料看到最早的一部小说叫做《燕丹子》，《燕丹子》里面就提到还有一个叫做宋义的人。叫做宋义的人，那所以那这个宋义的人，在燕丹子里面，也营造说他也是荆轲的朋友，所以送荆轲的时候呢，宋是这个高渐离击筑宋义唱歌，那但是史书上当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好，可是燕丹子里面出现了一个这样像宋义这样的人。好，那么所以后来荆轲跟高渐离的事迹显然是留给后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历代相关的诗文，比方说在西晋时候，西晋最著名的一个诗人。

左思，左思他写咏史诗，里面有一首就是专门来歌咏荆轲跟高渐离的这个燕氏之交，他里面提到他们的就是荆轲饮燕氏酒酣气意振，哀歌贺渐离，未若旁无人。所以在这里是完全引用太史公的一个资料，写他们两个人市井放歌，然后轻视权贵那种知己相交的那种豪情。那么除了左思的咏史诗，另外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宋玉的原因，是因为到了陶渊明的时候，东晋，我们知道陶渊明是以田园诗著称于世，可是在陶渊明所写的田园诗之外，其实陶渊明也写了很多，很特别的是陶渊明写了一首歌咏荆轲的诗。荆轲跟陶渊明好像形象上连不在一起吧，可是为什么陶渊明却来歌咏荆轲呢？我们可以想象陶渊明心中原来也有怎么样的一个豪情，这被时代的一个浪潮把他狠狠的淹没了，所以陶渊明只好把他曾经有的豪情宣泄在对古代他所欣赏的一个壮士身上啊，于是他写了咏荆轲。他说燕丹善养士，志在抱强营，因为很白哦，应该不用多做解释，燕丹燕太子丹善于养士人，养士之风在战国很流行，所以他的目的志在抱强营，营就是营政嘛，是要对付这个强秦，召集百夫良，遂募得荆卿。他召集了很多优秀的人，结果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荆卿，结果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荆轲为这个知己者死，这个知己是燕太子丹，所以他就提剑出燕京，速济明广末，慷慨送我心。雄伐只为官，猛气冲长缨，引荐易水上，四座列群英。好，这里就是形容易水送别的一个场面。然后接下来他说渐离即悲竹，宋义唱高声，萧萧哀风势，淡淡寒波声。在这里陶渊明是第一个把高渐离及悲竹以及宋义唱高声跟荆轲合在一起的人，所以因为有渐离及悲竹宋义唱高声这样的诗句，所以从此之后文学就固定这三个人同场送荆轲的经典画面就出现。好，那这首诗我们就不介绍完，我要讲的就是荆轲跟高渐离，好，他们的一个彼此知己相仇的一个情节，经过了史记，再经过诗人像左思像陶渊明这样的诗人加以歌咏，所以影响了后代无数的诗人。李白也曾经有过诗句说汲竹向北燕，燕歌易水滨。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也有于易水送人，他说此地别燕关，此地别燕丹，壮士法冲关，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人已经过去了，今天易水依然寒冷，可是这一个热血的影子，不管是别燕丹的壮士还是极悲竹的高渐离，都一一的留在了人们的心上。所以资料虽然少，可是这一段朋友之间侠义舍命为之报仇的这种侠义的表现，一直激励着或者激动着后代的人们，所以对于荆轲高渐离这种朋友之间的侠义之情，在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这种侠义的表现也许已经不多见了，但是依然非常可贵。我们知道朋友之间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所以荆轲为燕太子丹死，高渐离为荆轲而死，燕太子丹别有政治目的，所以我们不谈，可是高渐离
跟荆轲是纯粹的。

0: 无价的一种可贵友情的表现。好，供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从《史记·刺客列传》的本文出发，细腻的剖析了这对知己之间超越生死的情谊，让我对朋友这两个字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最让我感到动容的是老师对于高渐离的诠释。史书里面关于他的记载其实非常的少，极其有限，只是出现在燕氏酣歌跟易水送别这两个场景里面。但是他最终以残躯夹竹集琴为挚友复仇的壮举却胜过千言万语。老师点出一个关键，也就是高渐离并未受任何人的请托，他完全是出于自愿，为了一个相识不久仅以酒歌相交的朋友就甘愿付出生命。这份情谊的纯粹跟炽烈其实都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震撼。老师还带领我们追索这对知己在文学当中的回响，譬如说左思的哀歌何渐离，未若傍无人，陶渊明的渐离即悲竹，宋义唱高声，骆宾王的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千百年来诗人们反复的歌咏，正是因为荆轲跟高渐离的故事体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至高情谊。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日渐疏离的当下，这段2000多年前的友谊却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这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情谊不一定在于相处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彼此相知相惜的深度，您说是吗？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在伦敦举行的每年的气候行动周在那个会议上面，他发表了一段讲话，他那段讲话还蛮震撼人心的。在他的致辞里面，他引用了狄更斯的名言他形容我们当前气候的议程正处于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的名言，我们正在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这一份发言就把我们全球的目光拉回到了我们人类正在面临的一个双重危机。这个双重危机，一个是气候的危机，另外一个是能源的危机。那最坏的时代是什么呢？它最坏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冲击正在不断的越来越恶化，我们全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了一个灾难性的临界点，这是最坏的时代。那最好的时代是什么呢？那最好的这一方面就是一场可以用再生能源为核心的革命现在终于开始全面展开了。那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它不仅是缓解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更是我们全球未来能源体系的一个坚实根基。这场的能源革命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它是我们正在发生的现实。那现在再生能源它革命的速度、规模还有经济的效益已经开始超越了我们过去任何一个能源转型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全球正站在一个关键的门槛上面。再生能源它不只是一个减碳的工具，它更是我们未来能源安全、经济竞争还有国家韧性的一个重要核心。那面对这一股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全球洪流，我们台湾必须要加紧脚步，在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实现值还有量的跨越，以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还有永续的竞争力。好，这就是今天跟您讲的前面的开场。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您谈一谈我们现在全球一个最好的时代是什么。那这个最好的时代它就是化石燃料终于开始有了一个终结的这个希望。我们世界现在正在同时面临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是一个双重考验。古特雷斯先生他明确地指出来说，他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气候危机还有能源危机，它的驱动力量

都是同一个力量，就是化石燃料。过去100多年以来，我们地球都是依赖化石燃料，也就是碳氢化合物，然后利用化石燃料发展的模式，虽然推动了我们全球的经济增长，可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化石燃料的局限性已经在当前我们全球冲突频发的还有气候灾害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暴露无遗。那联合国秘书长他就指出来说，今天的化石燃料他告诉我们，我们地球现在正面临一个三大深层的风险。第一个就是我们能源的供应高度的脆弱，今天我们看到已经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正在进行的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还有赫尔姆斯海峡它的封锁带动的油价波动，都让我们全球的能源市场一瞬间就失去了秩序。那第二个就是它加剧了我们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今天我们看到能源价格在战争期间它飙升，冲击了我们弱势国家，冲击了我们很多的家庭，能源贫穷成为我们现在一个新形态的社会风险。第三个就是它加速了我们气候的暖化，今天化石燃料的燃烧造成了我们全球超过3/4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让我们极端天气的频率还有强度不断地刷新旧有的记录，一直不断地往更严重的方向迈进。我们从气候的层面来看，我们全球刚刚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开始，我们年年的气候都在翻新，都打破了我们过去所有的气象记录。我们最热的11年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这11年。我们的科学界一直不断的警告，全球年均温一直不断的上升，那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年，也就是大概在2030年左右，我们就会突破在2015年所签订的巴黎气候协定设定我们在这个世纪末希望不要超过摄氏1.5度的这个目标。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即将在未来的5年就迈过了这个门槛。一旦我们跨越了这个摄氏1.5度的临界点，其实地球就开始会有我们过去看不到的变化。格陵兰还有南极西大陆的这些冰原就会快速的融化。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海洋的环流正在逐步的减弱，另外海洋热浪的平升，海洋温度不断的抬升，已经让全球的珊瑚礁系统开始崩溃，这些都会带来没有办法回头的灾难。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能源安全的层面来看，今天中东的冲突所引发的能源冲击，这一次的规模可以说跟1970年代石油危机相差不远。换句话说，由于能源的冲击，它暴露出我们依靠一个单一的化石燃料会使我们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容易受到我们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这一次的美伊以色列的冲突就非常的清楚，那这样子的一个能源的不安定也加剧了我们许多国家社会上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他很诚恳地说，他说事实已经证明了
依赖化石燃料。

燃料的模式不会再有明天。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的供应中虽然还占了 86% 的高比例，但是它实际上对于我们经济的贡献远远低过它所占的这个高比例。也就是说它化石燃料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能源会在化石燃烧的过程中它变成了一个废热，也就是它变成了一个不能够使用的热能而损失掉。那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率可是它是高污染的一个经营模式。因此我们现在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一个效能高但是它的污染非常低的清洁能源去取代它。那我们说为什么化石燃料对于经济的实际贡献会比较低，虽然说它的占比占了 86%， 非常的庞大。那我们可以说主要的原因在于化石燃料它的能源转换的过程效能很差。那第一个，在燃烧的过程里面大规模的能源会损失掉，像煤、像石油、像天然气，它们在转化为可用的能源过程里面，它会损失掉大量的热能，这个叫做废热损失。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初级能源也就是煤、石油、天然气，在燃烧的过程里面会转化为热能，可是很多的热能它没有办法被我们使用，就会损失浪费掉，它没有办法转化对我们经济有益有用的这个能，比如说推动我们的汽车，给我们提供发电，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暖气等等，这个废热的损失非常庞大几乎有三分之二。那譬如说以全球的这个运输业来说，这种运输业它输入105个单位的能源，它最终只会产生20个单位的能源的这个价值。也就是表示说超过 80% 的这种能源它就在一个废弃的热能方式就损耗掉了。那真正产生我们经济价值的只剩下 2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能源的浪费。那现在我们的统计方法常常是夸大了我们化石燃料的贡献，那这个现象有人把它称为初级能源的错误，也就是我们常常衡量我们的能源进来的有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化石能源的占比是 86%， 那他就会说这个化石燃料它这个百分之这么多的化石燃料它的潜在的能量就有这么高，这就变成它在先前的这个计算基础上面就已经高估了化石燃料它能够产生的能源效益。由于这个化石燃料它的输入值被高估，那它没有把它不能够使用的三分之二的废弃的热能把它估算进去，就给了我们一个假象，我们以为你看 86% 的这个化石能源你要取代这些化石能源多么的困难，可是实际上 86% 如果你看它只有 20% 的这种效能的话，它其实占我们整个能源系统的这个比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效率更高，我们的这个能耗损失更低，我们的这个污染更少的这个再生能源系统的话，那我们所带来的这种效率就非常非常的可观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生能源它的一个高效率优势。相对于这个我们传统的化石燃料，我们的再生能源包括了我们的风能，包括了我们的太阳能，它产出来的能源

形式通常就是电。我们可以用它所产生的电直接来驱动我们工厂的生产，我们家庭的这个用电，还有我们车辆的用电。

热的形式被浪费掉了。因此随着我们全球能源系统现在开始逐步的转向电气化，转向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的初级能源的需求，也就是石油、化石、石油、煤、天然气，它的需求就会下降。那我们现在以后如果再生能源占比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的能源系统就可以用更少的能源完成同样能源效能的这些效益出来。所以虽然化石燃料在表面上现在仍然占据全球能源供应的绝大比例，我们说 86%， 可是由于它三分之二的能源在燃烧的过程里面被浪费掉了，那这一个特性就使得它对于经济活动实际上推动的这个产值远远低估化石燃料本身所显示出来的那个高比例的数字。因此这就是化石能源它的一个未来会终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那接下来我们再跟您谈一谈我们再生能源的一个崛起。那最近的这几个报告它都给我们看到，我们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全球经历了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转折，也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可以说是我们近十年以来最具有颠覆性的科技与产业的变革。所以我们说2025年是一个再生能源的转折里程碑，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规模扩张，它发展的速度也非常的惊人。好，我们在这边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特别引用了 Dickens 的名言，形容我们当前的环境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提出来我们这个最好的时代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最坏的时代就是我们的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正在方兴未艾它给我们全世界所带来的冲击会超越好几个世代以上。那这个目前我们全球正面临了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个是双重的考验。这个同时产生这两个危机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化石燃料。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进入我们的大气层，造成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回头的气候暖化。而化石燃料在今天像中东的这个战争环境里面，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可怕的能源危机，这些都是我们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那化石燃料它的效能低，它的污染高，它给我们全球已经带来了想象不到的破坏，因此我们需要改弦更张。那现在最好的机会就是使用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它在去年2050年它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样貌，它可以说是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转折。它给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是我们能源史上很罕见的一个下降的速度。根据我们最新的能源数据，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已经成为我们全球新增能源的最大来源，它不是全球来源的最终的，是全球现在能源的主要的比率还是化石能源。不过在新增加的能源方面，那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比率。那这个成就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有人形容说是这是断崖式的下跌。我们可以看到从2010年以来，我们太阳能发电的成本降低了差不多 90%， 我们陆上风电的成本下降超过 70%，而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的降幅更高达 95%。 那这种下降的幅度90%、70%、95%可以说在我们全球的能源史上面前所未见。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幅度的成本下降，就使得再生能源成为我们全球最便宜的一个新型能源的来源。这是第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第二个就是再生能源它的这个增加的量已经超越了我们全球新增的电力的需求。在去年2025年，我们再生能源的风能还有太阳能它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年增率达到了 18%。 这样子的新增率它的所带来的发电量其实超过了我们在2025年全球新增电力的需求，也就是2025年我们所需要新的电力，其实在风跟太阳能的供应方面可以完全的满足。这是我们历史上面第一次风跟太阳能的结合，它所带来的贡献可以满足任何一个新增电力的需求，也超过了任何一个化石燃料。那在去年我们全球电力的需求的增长速度是 3%， 那我们这个整体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上个月伦敦的气候行动周那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致辞。他

能源的需求的增长是 1.7%， 所以你可以看到电力，特别是再生能源电力的增长啊，它主要就供应了我们全球所需要能源的新的这个增长量啊，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能源转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我们的再生能源可以满足我们在电力新增电力方面的所有需求。那第三个就是再生能源，它可以直接降低全球的支出还有排放。就在2025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可以说为我们全球的经济节省了差不多480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的这种支出费用。同时因为使用了这么多的再生能源，我们也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排放量的总和，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量。所以再生能源它节省的不是成本它就是我们的碳排。这个反映出全球正在透过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供应，这个都是清洁的电力，加速推动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建筑还有我们工业这些部门，让他们不要再去排放更多的这个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大气层。因此联合国秘书长他在他的这个致辞里面特别强调，他说我们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他说再生能源绝对不是一个补充的能源，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石。第一个，再生能源像太阳能、像风能，它不会被战争封锁，它不会被因为你被另外一个国家制裁而受限，甚至于它也不会中断，你就在自己的国家就可以发电了。那再生能源不需要依赖进口，不需要依赖国际市场的操控，那再生能源它必须是分散式的，因为你需要在不同的地方都建立不同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装置。所以这种分散式的能源提高了我们一个国家在能源使用上面的韧性，它也降低了大规模停电的风险。你可能会偶尔有部分局部的地方会停电，但是也不可能会让所有的这些再生能源的发电厂都停电，所以它就降低了我们停电的这种高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储能还有智慧电网都是如果用再生能源来供应的话，就会让我们的供电力的来源更稳定。所以在今天那极端的天气跟地缘的政治一直不断地影响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这个能源供应，其实能源安全已经改变了。能源安全不再是我们要多买一些煤、石油、天然气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能源不安全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所以只要我们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就可以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所以古特雷斯先生他引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最坏的是在哪里，最坏的就是我们已经开始超越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而且向升温2度的方向快速迈进。在2040年左右，我们可能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大限。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格陵兰快速融化，我们的南极大陆快速消解，我们的海平面会加速上升，我们极端的热浪、暴雨、台风，它的频率还会倍增。
这就是我们这个

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个最坏的一个部分，它让我们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说是逐年攀升。你碰到了这样子的情况，你会说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坏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回头再看看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发现我们也在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再生能源它的革命这个效益正在全面的展开，它的技术成本快速的下降，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那全球在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然后正在不断的提升，很多的新的投资都开始转向，进入到再生能源这一个项目里面。我们也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不管是储能，不管是新型的能源，像地热、像氢能、像海洋能、像电动车，这些新的产业都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时代，从化石燃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坏的时代，现在我们要透过再生能源的发展开始迈向一个最好的时代。因此我们人类现在正在同时面临一个危机，也面临一个转机，而再生能源所给我们带来的能源转型就是一个唯一可以解决这个危机跟转机的一个最好的路径。这就是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机会，一个新的样貌。我们可以透过全球两个很重要的政治典范来看到地缘政治它的这个在能源转型方面所展现的一个力量。我们现在全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那他们在能源转型方面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在美国，由于现在的政府川普政府他的政策摇摆，他对于这个化石燃料还是念念不忘，紧紧地抓住。可是美国再生能源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再生能源的市场它现在很稳固，而且不再回头。尽管现在联邦政府它近期推动了许多的政策，开始出现了转向，它的优先考虑就是化石燃料，它也放松了很多对于环境方面的管制力道。可是我们看到在美国再生能源它的市场力量还是展现了让我们惊叹的韧性。在去年2025年，美国的太阳能、风能、电池的储能占据了美国新增能源的容量的 90% 以上。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惊人的增长动能，它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那地方政府、州政府他们就大量的支持再生能源的这个发展。那加上美国现在有通膨削减法案，有两党基础的设施法案，它给这个美国带来长期的投资效应。所以就算是美国政府不支持所谓的脱碳目标，也就是他自己不公布他要减多少碳，他也不支持联合国的这个长期的减碳政策，可是美国他的市场还是选择了再生能源。就像是政治倾向很保守的 Texas 这个州，它的再生能源的容量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也接近于90个 GW， 它的太阳能的发电量已经开始超越它的煤炭发电量。因此这就证明了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政治的分歧，成为美国它追求能源安全跟经济效益的最佳路径。这是一个美国所展现的这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全球电力生产的绝对领先者。

他所从再生能源所带来的电力产量已经超越了美国、欧盟还有印度的总和。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快速推进电气化，所以它的电动车、它的电网、它的储能这个工程都在不断的推进。它的电力在最终能源的供应这个层面上面，它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30%， 而且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 35% 的这个目标，这是非常惊人的。那中国大陆它大规模的部署这个再生能源，像风、像太阳能，那 一方面它是要面对气候暖化的压力，更重要的，它其实要在全球未来的绿色产业里面，特别是在这个再生能源的产业里面，要占据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从中国大陆它在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能源的重心现在已经开始在转移，而且是向我们的亚洲在东移。那这一部分中国大陆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从美国、从中国大陆这两大经济体他们在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看到了，再生能源其实是跨越政治也跨越地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动力。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去年六月伦敦气候行动周那个国际会议上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的致辞非常具有启发性。他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来形容我们今天的气候跟我们的能源。那最坏的时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进入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回头、无法逆转，而且极端天气会越来越剧烈的冲击我们每一

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跟我们的生计。但是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新的一个转机，就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现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的想象，尤其是2025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的成本正在快速的下降，它的带动的投资让全球再生能源的发展未来前景可期。那现在在所有的再生能源的推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工具。那中国、美国这两个经济体不管他们国家的政策如何，不管他们对于气候暖化所采取的态度怎么样，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他们都只有一致的往这个方向去推动。虽然推动的力道、推动的速度会不一样，但是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未来全球绿色技术产业中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新动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的能源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好。我们长期依赖化石燃料，而且是进口化石燃料。我们现在 98% 的能源其实是依赖进口的。我们国家的能源比例里面，天然气、煤炭、石油的占比非常的高。我们的电力系统太集中，我们的韧性不足，我们国家的再生能源的占比还是偏低。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再生能源加在一起，我们的占比大概只有 12%。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能源结构上面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先天条件。那现在全球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台湾作为一个出口导向的高科技经济体，当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有转型的机遇。化石燃料我们长期依赖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可怕的环境风险，它更直接威胁到我们台湾的能源供应安全，还有我们的产业竞争力。比如说现在说重要的产业都要求你的能源供应必须是100%的绿能，那我们台湾面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储能设施的不断提升，是我们台湾能源自主的唯一途径。我们台湾在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从技术、政策还有基础设施需求方面来推动，来加速我们能源转型，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那我们有几项建议在这边提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加速扩大再生能源的布局尽快的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从2010年以来可以看到，太阳能、陆上的风电、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的非常的快。太阳能的成本下降了90%，陆上风电下降了70%，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了95%。你可以看到再生能源在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成为我们成本最低、部署最快而且具有潜力的一个电力来源。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在2025年全球我们清洁能源它的这种爆发式的成长，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趋势，加快我们自己的这个太阳光电、离岸风电的建制速度。再生能源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减少

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我们的碳排，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它更是我们自己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提升了我们本土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化石燃料市场波动所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冲击。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布局。第二个，我们要推动电网的智能化，还有储能的建设，应对未来这种大规模的变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风能，随着太阳能占比的提升，我们电力系统的韧性啊就很重要。随着电气化不断的推进，现在全球电力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这个高于我们整体能源需求的这个比率啊，几乎是它的两倍。所以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这个一个变动，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我们的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我们要建置更有这个智慧的这种电网，我们更要大规模的去部署电池的储能系统，更要的就是我们要有很好的监管这个制度法规，来应对这个再生能源它在我们能源市场上面的这种波动啊，确保我们台湾供电的稳定。所以我们可以说，电网工程它可以是我们一个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所以电网它怎么样的智能化，储能怎么样的把它普及化，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第三个，我们可以发挥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优势来创造更多的技术。联合国它指出来说我们再生能源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的引擎，它可以创造我们就业，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能源安全。所以再生能源我们去发展它，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新的产业，它不是我们一个被迫提升成本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台湾像在半导体，像高科技制造领域，我们在全球有领先的这个地位。那如果我们能够跟这个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技术把它高度的契合，那我们就可以展现我们这个产业的优势推动我们这些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我们的出口能源转型的压力把它转化变成推动我们经济成长的一个新的动能。这是我们台湾现在可以去做的，就是发挥我们自己本身的科技优势来创造我们技术的创新。那第四个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因应现在人工智能它有很多的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它纷纷的建立，变成了未来每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建设。可是这些人工数据中心它在能源在水资源方面的需求非常的庞大，因此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它数据中心的纷纷的建立，电水它的需求一直不断的增长。像去年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电力已经占据了我们全球所有电力的2%，这个数额其实是蛮庞大的，而且它还在迅速的增加中。预计到了2030年所有人工智能的资料中心的用电量将会更为庞大。所以我们在吸引高效能的运算中心我们去投资这些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的时候，我们也要

呼应联合国的倡议，要求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要提高他们数据中心成立的透明度，要承诺数据中心他们的电力来源应该都是由再生能源所供应，避免使用污染高效能低的化石能源。另外就是要鼓励这些主要的技术企业要公开它的碳足迹、它的水足迹，它到底会使用多少的排放多少的碳，使用多少的水。那这是必须要让这个我们大众都要清楚的知道。这就是因应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成长，我们的环境的透明度必须要大幅度的提升。这都是我们台湾面对这个再生能源转型必须要去推动的几个项目。那从这个方面来看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它对我们台湾带来的挑战其实会越来越高。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它所耗费的电力非常的惊人，因此它会给我们的国家现有的电网、现有的供电造成一个庞大的压力。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已经是推动短期电力需求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在我们说去年全球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了全球电力的 2%， 2% 大概有多少呢？有788个 terawatts per hour，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这就是人工电网中心它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庞大压力，它超越了我们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规模。所以在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应该是除了全球五大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总用电量，这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提升我们电网的利用效率。电力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就会迫使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加速电网的扩建，当然也要提升我们的监管。像美国的数据中心它这个最多的是在 Virginia 这一州，那 Virginia 它已经通过了新的法律，它一方面要提高电网的利用效率，同时要将能源成本把它转移给这个数据中心，来帮助它的低收入家庭来面对能源效率的这个需求所以电网利用效率的挑战也是我们现在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那接下来就是人工数据中心也会给我们自然资源带来新的竞争压力，像水资源，像我们的土地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这个挑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那所有这些人工这个资料中心在新建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把它的碳足迹、水足迹要透明化，它对于我们经济政策连带的影响一定要做好规模的这种先期的这个评估然后让我们的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挑战不只是单纯的电力供应，它影响到我们水资源的分配，影响我们土地使用的合理性，那更重要就是它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在全球气候正义方面的要求。这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未来推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的这些问题。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的再生能源它

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是我们真正能源安全的基础。我们台湾应该透过扩大再生能源的比率，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强化我们的国际技术的竞争力，将能源危机、将气候危机通通把它转化，变成我们推动再生能源的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我们台湾也要站上再生能源这一次革命的一个浪头上面，迈向一个公正而且永续的未来。我们可以说，全球能源的转型它不是一个选择了，它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一个方向。现在的再生能源它让我们看到，它是最便宜的，它是最安全的，它是最具有韧性的，它也是最能够减缓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能源。所以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啊，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面的提升，它也是一场关于我们社会公正跟共同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叙事。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重新定义我们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要了解，再生能源不仅是因应气候危机的解药，更是未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引擎。我们一定要加快脚步，在能源安全、产业竞争还有气候风险上站好我们的脚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支持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曹丕信以为真，便杀了甄后，但是病情却越来越重了，不久便驾崩了，享年仅40岁。曹睿继位，封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防守雍凉二州。此时孔明正想进攻中原，为顾虑司马懿的能力，便让人在洛阳等地散布流言，说司马懿要造反，借此削去司马懿的兵权。曹睿知道了此事，十分担心。曹真请魏王以巡视为名去探司马懿的真伪，司马懿不知内情，率领大军迎接皇上，魏皇便将司马懿的官职削掉了，让曹休接替了他的职位。孔明见司马懿不再领雍凉二州兵马，便上出师表，请求伐魏，后主刘禅同意了。孔明令老将军赵云为先锋，率军向中原进攻。报召大臣商议，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要求出战，遭司徒王朗反对，夏侯大怒，决心要捉了诸葛亮回来见魏主。夏侯霸令西凉大将韩德率4个儿子为先锋，与赵云在凤鸣山相遇，韩德4个儿子被赵云刺死了3个，活捉了1个，曹军大败。第二天，夏侯埋下伏兵，叫赵云出战，赵云不把夏侯霸放在眼里，不料中了埋伏，被魏兵围困，后被关兴、张苞救出。孔明见夏侯在南安郡坚守不出，便用计先取了安定郡，郡守崔良不得已投降。孔明知崔良不是真降，便让他去劝南安郡守杨林来降。崔良与夏侯霸商定，要用计策骗孔明入城。崔良回来告诉孔明，说杨林半夜现城。孔明让崔良带关兴、张苞入城为内应，又秘密交代关兴、张苞，让他们时机一到，便杀了崔良。崔良叫开南安郡城门，杨林到门边接应，被关兴一刀斩了。张苞也把崔良刺死，活捉了夏侯。天水太守马尊领兵去救南安郡，中郎将姜维献了一计，说既可保天水，又可解南安之围。第二天，马尊引天水兵出城，赵云果然攻城，被马尊、姜维两面夹击。赵云知道中计，奋力突围，幸亏张翼、高翔两路人马赶到，赵云才脱了险。孔明听说姜维智勇双

权，便亲自领兵前来，半夜里忽见火光四起，城上城下喊声震天，杀杀呀，原来是姜维领兵杀来。关兴、张苞连忙保护孔明突围，走了67里，孔明回头看姜维的军马在火光中像一条长蛇。孔明说，军不在多，全凭调度得当，姜维真乃将才。这时孔明便想出了一计，让俘虏夏侯霸去说服姜维投降。夏侯霸在回魏的途中误信了蜀军散布的谣言，便转往天水军告知马尊说姜维已然投降了，已然投降给诸葛亮了。当天夜晚，孔明找一名兵士假扮姜维，在天水城下大骂马尊，并派兵攻城，直到天亮才退。诸葛亮又派了一支军队包围姜维所在的蓟城。孔明算定了城内无粮草，故一命军士在城下搬运粮草，引诱姜维出城。当夜姜维果真冲出城劫粮，被伏兵围住，宜城被蜀军夺了。姜维逃往天水，马尊在城上吩咐兵士乱箭射下，使得姜维无路可走。姜维见关兴从后面杀来，人困马乏，不敢应战，回马想走，又见孔明从山坡后转出。姜维见进退无路，只得下马投降了。孔明拉姜维的手说，我便求贤者久矣，今与良驹，愿讲平生所学，请囊相授。姜维倍感之欲，大喜，拜谢，跪倒在道旁。夏侯霸连失三郡，逃往羌中。曹睿命曹真为大都督，郭淮为副帅，司徒王朗为军师。大军在渭水之西下寨，与蜀军对峙。第二天两军对阵，孔明坐在车上，王朗劝孔明投降魏国，孔明反而把王朗骂得无话可说，羞愧难当，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死时76岁，活活被诸葛亮骂死在两军阵前。这就是所谓的孔明骂王朗。魏军又来劫营，被孔明大败。曹真又请西羌国铁车兵相助，用铁车连城寨，非常坚固，蜀军一时之间难以攻破。那时正值12月，天降大雪，孔明在雪地中挖了许多陷坑，亲自坐小车冒雪诱敌，羌兵铁车进跌入陷坑，蜀兵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哎，有时候人们常说呢，艺术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也可以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可能性，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透过自我反省来思考，或者自我智慧的发

0: 展呢？就像老子啦，弗洛伊德啦，甘地啦，穆罕默德，他们等等都是哲学家啦，政治家啦，思想家，心理学家，好像很复杂的事情。可是在我们一般来说呢，一个家长如果他在培养自己小孩的时候，他用什么角度、什么方向跟什么思绪来为孩子做思考呢？可能我们很难去了解，在一群被社会认为不方便的人，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正在努力成为别人的温暖哦。有没有想过这样呢？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介绍一个喜憨儿基金会他们经营的咖啡厅。很多客人最后记得的不只是咖啡，而是那份认真、那份真诚和那份努力。如果说您有过这个经验的话，我们当然是为你鼓掌，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倒是建议您，真的您可以去看看这个诚真咖啡厅。他们呢就在中山站的附近。如果你可以比较喜欢古老建筑的话，可能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就是要访问这个委屈喜憨儿基金会的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
1: 大家好。
0: 很好。然后还有一位是喜憨儿诚真咖啡中山店的店长叶颖熙。
2: Hello,
0: 叶小姐。
2: 大家好。
0: 不错吧，他们声音都还够啊。那么我想大概的先请问一下哦，人家都觉得咖啡厅很多成立的，也很多倒闭的。那我们对这成立跟倒闭跟咖啡厅现在很普遍的为一般人所喜好，但是这个咖啡一般人给人家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常常想说，我就是早上一定要喝杯咖啡啊，为什么？要不然的话我没办法上洗手间。不然你听过没有？我以前我妹妹啊，她现在是在美国，她就说他每天，尤其他去美国以后定居之后，发觉他每天早上不喝咖啡，他都没办法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咖啡这个事情给人的感受是如何的，就不晓得。我们先从咖啡来谈起，来谈，再继续谈呢，他这个喜憨儿基金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像咖啡一般是为人们所喜好的原因，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它现在会变成是一种 lifestyle。
0: 对，
1: 有一些人会觉得喝咖啡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已经不只是需求，
0: 是
1: 可能
0: 习惯。
1: 对对，然后
0: 好像非做不可，
1: 一定是一个一早起来，或是一个下午茶，就是真的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些产品。
0: 是，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就跟我妹一样，一到起来什么都不做，先煮咖啡。
1: 是，
0: 以前我是喜欢什么煮咖啡的时候那个感受，从这里起来，然后从那里下来，再就喜欢那种过程，就是好像很可爱，因为那过程可以让你思考。人真的很奇妙的事情啊，喜欢忙碌。可是同时也喜欢在忙碌当中呢去寻找那么一丝丝的一个悠闲感。
1: 对。
0: 可是那个悠闲感是怎么来，当然是自己去寻找的。我就喜欢看煮咖啡的感受。
1: 是。
0: 那所以我喜欢说，你到我面前来煮咖啡好不好？他们说为什么？我想看啊。那这是另外一种喜欢呢。
1: 是。
0: 但是咖啡其实现在就变成我们这样，以前刚开始就觉得说很时尚，人家都喝咖啡嘛，不喝咖啡你跟不上啊。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会有人说喝咖啡是不是会上瘾呢？那你觉得呢？
1: 应该是多多少少吧，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咖啡因的成分嘛。
0: 是。
1: 那不过这几年我看了蛮多一些医学，或者是有一些医生说，其实可能咖啡被污名化的程度也有，因为有些医生也会觉得一杯一天大概二到
0: 一杯两杯，
1: 对
0: ，OK 的，
1: 对，是可以的，对，所以应该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咖啡的接受度是高的，
0: 高的，
1: 对对。

0: 对于就是一天一杯咖啡啊，我还有一个笑话啊。上次我们是看人家说一天一杯咖啡，哎呀，好像不够哎。那一天只能喝一杯咖啡怎么办呢？杯子放大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过一个短片嘛，他杯子好大一个，我也是一杯咖啡啊，是不是？那人就是会宽恕自己，
1: 是的，
0: 原谅自己，是不是？人真的很奇怪。但是就像我说的，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您是那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哦。
1: 嗯，
0: 喜憨儿哦，我们以前一直在想，喜憨儿是什么样的一个，给人家带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当然不能从现在大家都比较能体恤了，
1: 是，
0: 而且也能够很用宽容的心情去看。哎，我们会觉得说，喜憨儿其实在理解速度上比较慢。语言表达上或者是社交反应上情绪管理啊，或者是生活判断上可能跟一般人不同，就这样而已啊，没有什么不同啊，对不对？那你要求人他们理解你，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去理解他们，是不是？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您在从事这个喜憨儿基金会方面，您做了多久了
1: 啊？我在基金会21年了，
0: 21年，过短的时间了。
1: 是，
0: 那您本来是学的这方面吗？
1: 我本来是心理系
0: 哦，
1: 对，然后
0: 很多是心理系、社工系的。
1: 目前在整个生障团体的生障社福界、心理系、社工系，或者是现在非常多諮商
0: 啊，对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很欢迎各式各样专业的人啊，可以投入啊身心障碍的服务，因为不只是刚刚提到的心理社工这样子的专业需求，那这个身心障碍服务的这个领域，也有很多关于立法是需要来协助的，因为有非常多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如果能一起进来这个身心障碍领域服务，我觉得台湾的整个社福的架构或者是会更完整。
0: 觉得我们现在的社福单位还可以吗？
1: 因为这几年对于长照的论述比较多，那很大的资源到在长照领域，当然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问题，所以长照的需求量当然很大。那资源就是这么多，肯定在资源面上会有一些竞合的关系。那我们是一直我们也会面对身心障碍者会老化嘛，就是像我进来喜憨儿21年了，当初我们服务的对象，可能我刚进喜憨儿的时候，他也不过就是高中毕业16岁，但21年之后或20年之后，他也是36、37、38岁，甚至40岁，所以。尤其身心障碍者，他们在老化的速度比一般人更快，而且他们是比较断崖式的。你可能
0: 是吗？
1: 对对对，你可能前一年还 OK，
0: 还很 OK，
1: 但是突然他可能在后一年就是有断崖式的老化，所以他们的老化速度快，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是身心障碍的背景，所以他们面对老的议题比一般人更复杂、
0: 更敏感。
1: 然后有时候你会不理解他的现在的状态，是老还是身心障碍造成的，对，但这几年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身心障碍的团体，以台湾的发展来说，都在面临双老的问题，就是障碍者本身老了，
0: 照顾的人也老了，
1: 对，照顾者更老，所以蛮多，包含我们基金会还有很多其他社福团体的基金会都在思考双老的这个议题。那对于这些
0: 我第一次听到双老，
1: 真的吗？
0: 我突然觉得触动啊，心里有点不太舒坦。
1: 是，
0: 这个是目前要面对的耶。
1: 是的，是的，双老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多，尤其台湾的身心障碍的发展是大概就是这30年40年，是一个比较健全的部分，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人权照顾也真的 focus 比较多。要不然以前我妈妈的那一辈，他们可能觉得身心障碍者就关在家里啊，
0: 不要出门，
1: 不要出门啊，丢人现眼啊，但是这30-50年来对于他们的发展，我们过去尤其是我们基金会对于自立，他们能够自立，或者他们能够从工作中有自我成

0: 上。
1: 是，
0: 那这一路走来到他们其实我觉得都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一般人工作了30年40年退休，也是要面临，其实这中间的过程我也有父母老的时候，然后工作退休了以后我也有退休的生活，只是他们会跟我们稍微反过来一点点，因为他们的照顾者通常是父母，手足比较少，
1: 比较少，
0: 对，手足还是有自己的其他生活形态，但是通常父母都会是身心障碍者的主要照顾者，那只是
1: 父母年纪大怎么办？
0: 对，所以目前包含我们喜哈尔基金会还有其他的基金会都一直在开始推动双老的议题，如果父母都不在世了，这个比较年长的身心障碍者他要有什么资源能够来照顾他，然后再配合上政府的长照的政策，怎么对于他们在老年后的生活提供比较完整的，那当然我觉得台湾人或是中国人对于信托这件事情涉略的也比较少，外国人或者外国不管是不是有没有钱，或者是外国比较有钱的人，他们会思考到信托，例如说他们走了以后可以把他们的财产信托给子女，那这几年对于双老这件事我们也蛮着重去推动信托这件事，例如说父母在的时候就把他财产做信托，然后如果离世了之后可以委托基金会或委托一些
1: 让他生活上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
0: 或者是他去住了机构，那还是有一笔信托的钱呢去支付他的生活，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几年也在开始推信托这个观念，对，那当然信托这件事这个观念是要慢慢累积的，没有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快吧，
0: 也没有那么容易，尤其信托
1: 是不是在我国人的心理上还是对信托这件事还有一点点怀疑，
0: 会有这件事国外走的真的比较快嘛，他们很久以前就有信托这个概念，但是国内来说过去会做信托大部分都是很有钱的大家族，
1: 才有剩余的钱才能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对于身心障碍者这一块，我们有在思考，不是只是有钱人要做，你越没有这个资产，你如果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这个身心障碍者，是要有一笔能够足以让他依靠的这个钱，然后还要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单位可以帮你管理的，所以信托这几年也是大家对双老这个议题开始去推的一个对于为了他们生活照顾的一个方法。
1: 真的耶，我刚开始其实我很怀疑啊，因为我以前有个老同事啊，他们夫妻两个都很正常，而且都很优秀，可是他一个孩子，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有这个就障碍的问题。
0: 是，
1: 那障碍的问题呢，就小时候还好。那我后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再生一个，他们就害怕，会害怕说再生一个这样子的怎么办，
0: 是，
1: 然后当然慢慢长大了以后也会怕说他老了怎么样，这个孩子要怎么办，丢到哪里去，就像您说的双老问题，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残酷的现实，你要怎么样否认没办法，他就是摆在你面前，
0: 是
1: 哦，那后来孩子长大了越来越健康，问题是不是健康，问题是他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0: 是
1: 越来你父母都没办法照顾他了，就是父母是老了嘛，没有力气嘛，那对这样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就是用信托基金的问题有办法有这个像单位来收容他们
0: 啊，应该
1: 照顾他们，
0: 对，应该是现在大部分的机构还是会有一些费用的问题，或者是他就算住在机构也有可能未来是需要就医，或者是他有比较重大的疾病也是都会有费用，那信托是把父母的遗产或财产做一个信托管理，那当他一旦没有亲属了，那他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他的生活开销支出医疗保险各方面
1: 很大的问题
0: 就会用这个信托的基金来支付，
1: 那我们有这个信托的这个单位吗，有现在比较值得信赖，
0: 每一个银行
1: 都有
0: 都有，大部分就是目前来说公有国库的银行，例如说台银啊，甚至比较大的什么

0: 中国信
1: 都
0: 托商，大部分的银行都有推出来。然后，如果您觉得比较稳当的，您真的就可以找，例如说台湾银行、第一银行、彰化银行这种比较是国营的行库。

0: 他们也愿意去做这个公益的 support，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讲座，让家长们或者主要照顾者去理解信托怎么执行，然后当然它会产生一些费用，那怎么从信托的基金里面支付，
1: 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信托的执行者也是需要在前置就先去做好一些设定跟委托，例如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对于喜憨儿基金会是信任度很高的，因为他可能这一辈子都在我们的基金会接受，
1: 他已经接受了，
0: 那我们也有家长是很支
1: 持，就很了解，对，
0: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可以担任他未来是信托基金的代理人，
1: 是了解，
0: 对，所以如果他有这个需求，然后基金会身为这个代理人就能够帮他去做这个信托基金的执行，对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艺术是生活节目呢比较不一样的，我们是访问喜憨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请他呢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像喜憨儿是怎么回事啊。以前我们在老人家其实对小孩子啊，尤其是隔代的啊，老阿嬷啦什么会讲小孩子说，哎呀，拱孙嘞，拱囝嘞，都讲一个憨字拱呐哈。但是这个憨那个这拱囝拱孙，并不是他真的傻，
0: 是
1: 他带着喜爱的意味，
0: 是
1: 疼爱宠爱，这拱孙嘞，是然后是带着那种疼爱的口吻，
0: 是
1: 不是？可是如果他真正说，对你照顾上有一点点困难跟挫折的时候，就有点不知所措了。那你觉得说一般来说，如果家里碰到这样的人哈，你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0: 其实先回馈一下刚刚廖姐说的哈，就是喜憨儿基金会，喜憨儿这三个字真的。他的出发点
1: 就是公嘛，
0: 对，就是一种疼惜的感觉。
1: 喜这个字就是有秀的意思，对不对？喜就是秀嘛，
0: 都是从台语来的，对，就是很疼惜这个公因呐。这个也就是刚刚提到，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身心障碍者，就是很疼惜这个因呐。那身心障碍者他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是遗传，也有人是后天，或者是在生产过程缺氧脑伤，这些的几率都有，或者是基因的改变，例如说唐氏症，它就是基因的问题，
1: 唐氏
0: 症，对对对，它是基因的变异的问题。那智能障碍当然就有很多不同的
1: 造成
0: 的原因，对，那其实就像刚刚之前说的，三四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大家对于身心障碍者是污名化的，就是会觉得说就是公的阿呆，或者是甚至就直接冠上笑就是疯子，
1: 对
0: 他们
1: 没有好话，
0: 对
1: 以前是这样子的，
0: 是。然后后来其实因为喜憨儿基金会的总会是在高雄，那我们的创办人也是家长，就是我们的董事长
1: 家里有这么一个人，
0: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度的脑麻的孩子，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是为了这个孩子去成立这个基金会。那其实就像刚刚廖姐说的，我们的创办人他们两位都是台大的高材生，但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呀、啊，
0: 是，但是他们也凭借了自己的力量跟他们有的资源，去为他的孩子跟为这一群孩子去开创一个事业。那他们也有想到，我不想我的孩子被人家污名化，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因为高雄嘛，就是讲台语，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刚刚讲的，大家都说我的公子，我的公孙，对，这是一个很疼惜的，
1: 本来是个疼惜的一个
0: 说法，是，所以后来才创办了喜憨儿这三个字，希望把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污名这件事情 变成是一个代名词，所以后来喜憨儿这三个字就会还蛮顺利，就是整个社会都接受之后，它会变成是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代名词了，我们不太会再用那么污名化的名字去叫他们，那也希望就是他们在大家的疼惜当中去自我实现啊，因为人嘛还

0: 还是希望能够有自我实现的一天。对，
1: 嗯，真的是如此哦。嗯、那当然说，我们其实我们真正喜欢而两喜欢这两个字，其实蛮好的。啊、哦，一直秀嘛哈，还有拱秀的，是吧、嗯嗯嗯？那我们一般来说，老人家会疼惜孙子啊，疼惜小孩呢，哎呀，都是带着另外一种宽容的语气来叫他们。
0: 嗯、
1: 可是当如果没办法承受的时候，他们对他们会有要求，会有要求的话，就其实对孩子来说，尤其是有点障碍的孩子来说，他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压力，
0: 是
1: 对他来说都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了、我连那个什么洗脸的时候毛巾都拧不干，有的时候会这样子、毛巾拧干，什么叫拧干他搞不清楚啊、他端盘子他就是没办法端好，对，我们觉得说平衡就好了，他就是没办法平衡，这时候你要怎么样教他们呢、真的很难、
0: 我觉得第一步一定是理解，就像刚刚廖姐说的、他的理解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1: 是。
0: 那我们用一般的表达方式，对于他的理解力来说，其实是可能是困难的。所以第一步是我们要理解他，
1: 是
0: 理解到哪里了。你就说，我们一般人也很常，像我的妈妈也会很常说：“哎，你去遐把黑提来。”
1: 嗯，
0: 没有任何一个说明要拿什么。
1: 嗯，
0: 对。但是如果你用这样子的交代语言，对于身心障碍者是很难理解的，去遐是倒位，把遐提来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就很困难。但是，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沟通，第一个是理解，第二个就是相对的要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去把事情交代的非常清楚，不可以太模糊，因为他们的理解能力不太够。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他是喜憨儿的儿呢？他其实就是永远的小孩，因为他的智能上确实受限了，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生理上的限制是比较困难突破的。那我们如何去对待面对一个永远的小孩？他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一直学习。
1: 是
0: 我们面对我们一般我的儿子或我们的小孩，他就是一直在学习。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也要给予身心障碍者非常多的机会。有时候确实我们在我们的面包店或者我们的餐厅有非常多的有店长也有老师在教导他们。过程当然很辛苦，然后我们确实面对一群孩子，他们真的可以今天学明天忘，上午学下午忘啊，现在学马上忘，然后很长的是，例如我们老师们回馈最痛苦的是放一个年假，过年放七八天九天，回来
1: 就忘，
0: 全部忘，
1: 从头开始，
0: 差不多。
1: 是啊，
0: 是每天他们每天来，知道自己的工作，如果天天来上班，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可能一来就是赶快去
1: 收东西，
0: 对，然后打卡，然后什么，放了一个假回来，一来跟你打个姐姐好，然后就站在那，
1: 就站在那，
0: 要需要等你的指令，什么都忘了。
1: 是啊，
0: 是是是，所以我也很常鼓励我们的伙伴，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孩子，就是要天天学，常常学，不断学。对，那我说实在的，他们的世界很简单，过不去的都是我们一般人，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去跟他们好好相处，才不会真的会。有时候真的会那个对自己
1: 突然间会
0: 憋心或者
1: 挫折，
0: 对对，
1: 我怎么搞了教半天，你还是一样在原地踏步，
0: 会有的挫折感，但是这就是他们的特质。
1: 是，
0: 对，
1: 我觉得你这个字用得很好，就儿就是他永远的儿，
0: 是
1: 你要把他当成永远的儿童。那你要觉得说儿童是一个天真浪漫，从头开始 OK， 但你不要当成说哦，我今天教的你明天就要记得，那你就会有挫折感，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说啊，他们是一直像孩子一样单纯了。可是也有人记忆力比较惊人的，有没有？
0: 有些身障者的记忆力很特的，记忆力非常特别，或者是因为他的障别。我们知道，像自闭症，他这个障别的孩子，他们可能对于记忆力非常强，或是他们有很特别的记忆功能。像我自己亲身经历，我们的

0: 有一个服务对象是自闭症 的那个障别，
1: 是，
0: 但是他就是国立，就是跟电影演的一样，就是国立跟阴历是可以一个互相很快的换算，例如说你跟他说2004年3月24号，他可以立刻回答你礼拜几，
1: 是，
0: 对，然后你还可以问他那这一天是农历几月几号，
1: 他马上想得出来，
0: 他可以在他的推论里面就说出来，而且去确认是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嗯、但是以前我没有在这个行业的时候觉得这是电影演的啊，是假的，或者是没
1: 有
0: 那么深刻的感受、
1: 啊、
0: 但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确实真的有，然后我们也有服务对象是很会搭交通工具的，你今天例如说我今天来录影的这个地方，可是我可能住在比较远的地方，例如说你随便讲什么从台北市信义区我要去中和什么航楼地，他会给你捷运怎么坐，怎么转搭公车，
1: 他是以前就看过有这个印象，
0: 他
1: 还是他自己去搜寻，
0: 他会搜 search， 但他 maybe 没有坐过这个车、
1: 哦、
0: 但是他从他 search 当中
1: 有点印象，
0: 对，然后他会给你几个 solution、
1: 哦、
0: 你要搭
1: 这么厉害，
0: 对，你要搭捷运转公车，
1: 嗯，
0: 再走路，
1: 嗯，
0: 或怎么样怎么样、嗯、对，就是有一些人确实有特殊能力，
1: 真的，那也很厉害了，
0: 是是
1: 是不
0: 是，
1: 是，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说、啊、有时候早上教了下午忘，那今天教了明天忘，其实现在年纪大的人也是待会儿马上就忘好不好，
0: 是是，
1: 转头就忘，要从客厅走到房间就忘了我要来拿什么东西，这个不一定，哎、欸、
0: 是
1: 是，
0: 是
1: 不是，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这是一项说不好的事情啊，也不要当成是个挫折，
0: 是，
1: 你把它当成多练几次好吧好吧，我就是容易忘嘛，
0: 是，
1: 那你多练几次就 OK 了，是不是，那我们用真心的去对待就好了啊，那当然有这样，我刚说有的人对情感特别敏锐啦，有的人其实只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环境就好了、哦、不要常常用能力来定义人，
0: 嗯，
1: 你能做，昨天能做，为什么今天不能做，你不要用这个能力来定义他的人啊，这么当成说好吧好吧，你从头来啊、哦、告诉你昨天就怎么今天你再讲一次可能他就记得了，
0: 是，
1: 要有点耐心就是了，
0: 是
1: 是不是，是不太容易了，
0: 很不容易，所以一线的工作伙伴真的很辛苦，
1: 真的还是必须要这样才行哦，
0: 是。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听一小段音乐之后呢，再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我们来访问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那我想请教您啊，对于这个基金会来说，你们既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到底为了喜憨儿做过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个辅导或者是计划？
1: 好，喜憨儿基金会的前身，或刚刚我提到的我们的创办人是家长，然后呢一开始也是一群家长我想为他们的孩子
0: 做一些事情
1: 、那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我们七十八年成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国人们对于身心障碍者的理解还不是很多，而且大部分那时候的环境通常是什么教养院啊机构啦，就送去那说比较难听就是关起来。那当然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创办人跟董事长，他们觉得其实这群孩子是要有机会跟
0: 引导
1: 外人接触，才有机会让他们的生命不同。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创办人就先到了日本。日本这一部分走得比我们快，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18年代的时候，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开了一家面包店叫 Swan Bakery 天鹅烘焙坊，
0: 是
1: 在日本，他们在这个烘焙坊里面，
0: 黑猫是他们的
1: 母公司，
0: 母公司，
1: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就是天鹅烘焙坊，然后他们里面聘雇了社区的身心障碍者在面包店里工作，
0: 是
1: 那这个形式，我们就我们的创办人觉得，很好啊，
0: 很好啊，
1: 我的机构的门都是关着的，谁也不会很轻易的进去，而且以前要进去，
0: 我有需要我才进去，
1: 或者是你进去也要那个填表填半天，申请半天才能进去嘛，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开一个面包店就不一样了，我的大门是敞开的，那我用面包这个媒介，你可能那时候是需要买面包，你需要生活所需，那你有机会可以选择走进来这样的面包店。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高雄从这个理念开始成立了第一家面包店。当然那时候廖姐有印象，大家会说也要做胖吗？啊，你这
0: 根本家里
1: 那种老脆挪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到那时候
0: 他们说其他问题没办法搭配。
1: 是那时候对于身心障碍的理解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创办人很坚持，他们觉得坚持走这一条路是可以让身心障碍者比较没有戒心，就是防备的去接触社会大众，走入社区。所以我们就从面包店，
0: 没有跟人跟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
1: 是，那我们就从面包店开始，我们就从训练身心障碍者会打扫。过去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在家里，爸妈也舍不得打扫，那你就是出来工作，我们就可能从最基础的训练打扫，再更基础的一点就是摆东西摆正确，什么面包放在哪里，
0: 右边左边按照顺序来，
1: 是，然后再难一点的可能会算钱。身心障碍者很特别，他说不定有数字概念，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这样，但不见得有金钱概念
0: 啊，
1: 是他不知道100块
0: 它的价值在哪里，
1: 对对对，可以买什么，是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老师要重新教。那今天能站上收银的这个位置的孩子还要有加减能力，虽然现在现在 POS 机很先进的，
0: 计算机，
1: 现在不要说身心障碍，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你问他37块，100块减37块，
0: 等一下我拿
1: 计算机，对对对，所以现在是反而是要教他们会工具的使用，你要会用工具就能把这件事做好。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开始开了这个面包店，你发现在工作的训练上能够带给他们蛮大的成就感，从本来不会扫地，到来可以把每一个角落扫干净啊，可以把柜台擦干净，甚至他有一天可以站在收银台

0: 给客人收钱、找钱、装袋，这些事情都让这一群可能过去是一个算是资源的损耗者，但他们现在也可以创造，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基金会的创办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过去的人说我们给人家吃鱼不如给他钓竿，
1: 对，
0: 但是我们又做了一步，我们把鱼塘建好，我们弄了这样子的庇护商店，我们弄了这样的面包店，让他们在这个鱼塘里面学习怎么用钓竿，怎么捕鱼，然后甚至他们可以最后抓到鱼，对，所以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鱼塘，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有学习的机会，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喜哈尔就是
1: 从烘焙坊开始，
0: 对对，而且应该是在台湾第一个做比较像盈利单位的事情，但是背后的目的是为了这一群身心障碍者去做一些服务，
1: 很好啊。
0: 对对，所以我们这几年的发展就是从烘焙坊为一个起点，去把服务的价值做比较大，那当然就烘焙之后我们就有中央的工厂，有比较大的需求，我们有中央的烘焙工厂，然后再来是我们更进一步做了北中南都有餐厅，餐厅这一件事情是烘焙坊的算 2.0 版进阶
1: 进阶版，
0: 对，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客人进来买面包就是三分钟五分钟就结束了嘛，选购完结账就走了，但是餐饮的 serve 这个服务是一个比较长的，
1: 对，
0: 一个用餐至少要个40分钟到一小时，那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一般人可以跟身心障碍者的接触点跟接触时间更长，所以餐厅是一个我们觉得可以发展的项目，因为一般人进来从点餐坐下来的服务，然后上餐，
1: 然后上餐，然后收，
0: 会有比较长的接触，也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更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跟身心障碍者接触，不然一般人其实说实在的机会不多嘛，对不对？
1: 很少啦，
0: 是是是是，
1: 尤其你如果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是等待我自己的舒服的舒服点在哪里，
0: 是是是是，
1: 而不会想说我还要去帮你的忙或怎么样，
0: 对，
1: 不会有这个念头，
0: 对，
1: 是不是？但如果说我同时也能够观察，OK 呀，是不是？
0: 是，
1: 那人有时候也是好奇嘛，那如果说让你跟喜憨儿有所接触的话，其实不会，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排斥或困难，
0: 是，所以我们想要营造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很多面向的接触点，所以我们选择了非常有挑战性的餐饮服务业，
1: 所以像餐饮服务对你们来说，除了做烘焙的话，做餐饮，那还有吗？
0: 目前来说，喜哈尔来说，我们目前是以烘焙为出发点，然后我们跨足了餐饮这个品项。那像台北这边，就是有跟陈真咖啡合作了一个算是现在新式餐饮的一个形态。
1: 是。
0: 那我们在新竹跟高雄
1: 也都有
0: 餐厅，只是那个部分是我们自营的餐厅，没有跟外界的品牌合作。
1: 没有跟外界的品牌，
0: 我们在
1: 新现在外界品牌也没嘛，还有什么
0: 目前只有跟陈真先合作，
1: 对
0: 啊，
1: 就陈真咖啡嘛，
0: 对对对，这个就是
1: 那餐的方面呢？
0: 餐的方面
1: 另外训练
0: 如果是新竹跟高雄，他们就是自己研发自己做对
1: 自己研发自己做，
0: 是，所以这一段就是让大家耗费了所有的心力。其实餐饮这几年非常竞争嘛，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经营的业态或业种，那自己去研发自己去做，在目前的餐饮业来说当然挑战性很大，
1: 当然了，
0: 对，那
1: 因为吃的人都会有所要求嘛，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如果说我今天来吃 OK 的话，我下次还会来，
0: 对对，
1: 你要那种回购率跟回头率比较高的话，你一定要从服务方面，
0: 是
1: 不是？
0: 还有餐的专业度这个部分，因为毕竟我们是要面对一般消费大众的，那餐的好不好或者服务的好不好会是一般社会大众的消费取决嘛，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台北会跟陈真咖啡合作，毕竟陈真咖啡这个品牌在一般的餐饮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

0: 度跟知名度。
1: 是，
0: 那他也有他们很专业的餐饮 know how。
1: 嗯，
0: 我们跟业界合作最希望学习到的就是管理的 know how。 因为这个部分自己摸索其实耗费了大家的很多心力跟能力。
1: 是，
0: 对。那我们有在职场上有非常多都是社工背景啊，或者是心理学背景啊，他们的专业度在于教导身心障碍者或辅导他们工作，训练他们工作。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对于餐饮这个业界的专业，透过一个专业的品牌来一起合作，提升我们自己的餐饮能力。
1: 对，也是重要了。
0: 是，
1: 因为家人跟亲友其实对这样的成员啊，我们不能讲都不定小孩，他也许长大了，
0: 是是是，
1: 对这样的成员，他们重要的协助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不是要保护一辈子，没办法保护他一辈子，要帮助他怎么慢慢拥有生活的能力啊。所以很多家长会因为心疼啦，啊，全部代劳，
0: 是
1: 你不用做了，我帮你弄啊，什么我都帮你。问题是你帮他太多，并不是你长远的爱呀。哦，那么也要教他自己搭车啊，哦，要教他练习买东西啦，学习工作啦，学习与人互动其实很重要。
0: 对对，
1: 那跟家里的人互动当然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跟别人互动有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挫折跟障碍，
0: 对，
1: 他没有办法，
0: 嗯，
1: 所以要建立他了，建立他什么东西？建立他的信心，还建立责任感。
0: 以我们对于我们现在服务就是对于身心障碍者在我们的职场工作这件事，我们大概就是从两个面向去训练，一个是工作能力，肯定你要有能力，好，你有一定的技能，好，
1: 是，
0: 这些是最基本的训练要求。第二个就是工作态度，态度这件事是特别难训练的，包含刚刚廖姐说的这个态度，不只是对于工作的认可，然后对于很简单的来上班要准时，与同事相处如何服从主管，跟客人怎么应对，
1: 是，
0: 这些都是工作态度的训练。所以我们的两大面向是一个是工作技能，这个技能就是不断的练习，它一定会进步。
1: 对，那态度很难耶，太空了吧，
0: 非常难。但所以我们大概在我们的训练里面都就会有一些，就是例如说对内他在工作上该很简单，他们也是需要很简单的指令。第一，
1: 是
0: 光是要求上下班要准时，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对吧？但这件事情有时候某些孩子们是困难的，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1: 是，
0: 对。那第二就是怎么在团体里面跟所有的伙伴们一起工作，或者如何能够理解主管交代的事物，然后再来就是对于工作服务业该有的工作态度是什么，礼貌，这些就会从各式各样的面向去训练他们。对，
1: 有时候真的很难耶，很空的东西你要如何教他们。连我们的小孙子5岁而已，那天他妈跟他讲说，你今天练琴的态度不对，他讲什么叫态度，
0: 是
1: 就问句什么叫态度，你要解释态度两个字要花很长的时间解释，可是你不能不解释，
0: 是是，
1: 你一定要让他了解懂得什么叫态度，
0: 对，
1: 用什么态度去应对。所以说这个跟其实喜憨儿哦，他会用另外一种，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也讲的态度了，他不一样的感受嘛。
0: 或许是理解造成的，他可能还是真的不能理解你说的
1: 是什么意思。
0: 对，所以我们会把比较抽象的语言建立比较一致性的标准，很多态度是从行为建立起来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把行为准则做得比较清楚，例如说上下班不可以迟到，上班时间不能用手机，好，跟什么人说话一定要说请，就是我们会把行为这件事规范的比较严格，透过行为的训练，会造成态度的改变，对，所以老师们，我们职场上都配有专业的 救辅员，那他们就是对于这些部分除了工作技能训练之外，对于行为对于态度去做一些要求跟规范，对，但是人被要求一定是痛苦的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学习怎么样在于社会当中能接受这个要求，然后能让他们理解这个要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范而一定要的，
1: 是这个真的是有点怎么讲，难度就是对一般人的通常会觉得难度，说你还要照顾他们的尊严，
0: 要的，
1: 对，一定要的，对吧？还照顾他们尊严，还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0: 是必须的，
1: 还养成他们的与人互动的一种亲近呢，亲近感会不会对他们会不会有点困难？
0: 他们的边界感比较难控制，
1: 边界感，
0: 对，他们边界感比较难控制，他对于喜欢的人可能都几乎没什么边界对，但是他们可能对于应该这么说，他们对于人的喜恶没有那么明显，他们大部分都是比较善的，所以他们对于大部分人都很喜欢，所以那个边界感有时候就会失控，所以现在要教导他们的是怎么比较正，也不能说 正常或正确，怎么比较合宜的表达出自己对于别人的互动距离感喜欢，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很就是很天真啊，我喜欢我可能就想要抱你，或者是姐姐要握你的手，或是跟你打招呼，每见你一次打招呼一次，那这可能有时候过度的频繁就会没边界感，或者是会让有时候来店里的客人也会有困扰或压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他们的工作的过程里面也是要教导的部分。
1: 是，我觉得很了不起，就是一般来说对于做这个工作的人啊，我都非常佩服了，因为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太想当然而就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就觉得说你应该会应该懂，昨天讲了为什么你今天就忘了干干净净的，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是这句话很常听见，
1: 对不对？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连我儿子我都这样，我问他电脑方面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说不是跟你说过了。我说你不要认为我一定说一次就会，是不是？
0: 是，
1: 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想说，这是数位移民跟数位原住民的问题。我就跟他讲，他说什么叫？我说你们是数位原住民，我是数位移民呐。我是后来才移民到这里的，所以我对你的学习的态度，我一定不像你那么快能够领受，所以你要能够懂。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问题哦，尤其现在进入数位时代哦，真的很多问题不是说简单两三个字就能解决的。那你就要有超常人的耐心跟毅力，慢慢的讲，慢慢的说。那我说，也许你会就看是这些人怎么那么慢呢？他是慢，但是他也保留了人们最单纯的、最柔软的一部分。你能这么想的话，就不会觉得说啊，天不喜啊。有时候会这样讲哈，就
0: 是
1: 说累死了，为什么？讲不听，或者是说讲了半天好像必须一直不断的重复哦。
0: 对，
1: 那你要有另外一种心态来对待哦。有时候你对他们的感受呢，不只是要有耐心，而且你要知道他们也需要有温度的啦。
0: 是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的客人来我们的店里，
1: 是不是？
0: 像如果到我们的城镇咖啡，它是一个市定的古迹。
1: 对，你就可以介绍一下，你那个古迹是设定的吗？市定的古迹，
0: 对，市定古迹，它是
1: 台北市市定的古迹，
0: 对对对，它是巨时代的卫生所嘛，然后在长安西路5号，就是中山派出所旁边，但它本来就是一个市定古迹，
1: 是是是。
0: 那第一个古迹的环境肯定就是它保留了日剧的风格，
1: 旧的，
0: 对。然后第二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客人进来很舒适，很悠闲，来体验 我们的服务，我们可能真的不像一些连锁有名的咖啡店嘛，进来的三五分钟，夸夸夸就服务完了，然后就
1: 要有点耐心。
0: 对，我们来这里，我们也希望你放下脚步，然后。

0: 后好好的体验一下我们的憨儿，能够这些身心障碍者能够在这个过程里提供你很贴心跟很适切的服务，然后另外是你真的能从他们服务过程当中去领略一群人只要努力学真的能做得好，他可能可以帮你递上茶水，他可以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餐，
1: 真的吗？
0: 当然当然，
1: 他可以教这个，
0: 有了我们有的客人确实不太会，然后就是 他会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餐，然后呢他帮您送餐点，帮您收餐点，然后他在我们的整个训练过程里其实只是一个可能比一般人速度慢一点，但是是一个非常有态度跟温度的服务的人员，
1: 是太好了，你能够这么想的话呢，你应该是很能够享受的
0: 是是，
1: 因为近年来呢社会大众看法其实也在转变了那公益团体啦，融合教育啦，还有庇护工厂有现在有庇护工厂，媒体的推广，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这个喜憨儿或者是有点障碍，神经障碍的人，他们并不是社会负担，不要把他当成社会负担而是需要被社会接住的人，
0: 对
1: 我们要能够接住他们，就是 你能够 touch 他们要用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像喜憨儿基金会今天廖学里讲的，还有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其实很多都是长期的就业跟陪伴，
0: 对
1: 那也让社会慢慢看到，只要给机会他们一样能工作能付出，
0: 对，
1: 一样能发光，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民众我们要特别的对他们呢有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那种宽容心态你会觉得也蛮好玩的就看看他们汉光教我扫 QR code 然后有的时候我年纪大了电脑用的不熟，那 QR code 现在点餐有的人说好累哦，我不是你过来我告诉你我要什么就好了吗还要我扫 QR code 慢慢的自己点有的老人家就不愿意尝试的我跟你讲，我要爱晒啊！你给他上面哈提出来，给我吃的喝啊！我都爱讲什么扫 QR code， 有的老人家会这样。但是如果说你用另外一种心态的话，才 OK 的非常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呢，我们请到喜憨儿基金会的这个廖雅慧廖协理，他告诉我们的一些如何呢，跟这个喜憨儿。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接触面，
0: 是的
1: 那这个接触面知道说社会还是付出一番努力为他们如何的跟社会的人士一般接触，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有非常很好的互动，
0: 对，
1: 那这种互动就是帮助他们呢，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在我们的食衣住行各式各样的生活很自然而然的能够接触到身心障碍者，
1: 对，
0: 也从你的食衣住行很自然而然的有机会让这一群人提供给你各式各样的服务，
1: 是真的是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套一句一些特教老师常说的话很值得我们记住，他说他们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而是我们很少愿意走进他们的世界那当真正接触之后，很多人才发现那些看来好像很慢的人，其实呢反而保留了人们最单纯最柔软的一部分，让我们也用柔软的心来接受他们吧。好，谢谢您。那我们还有很多呢，就是真正面对喜憨儿的时候，你要如何帮助他们？到时候我们请这个店长来告诉我们，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好的。好，
1: 那谢谢您，谢谢这个廖协理，今天特别抽空到我们节目中来。也希望我们朋友，你如果听到的话，记住了，在中山站是吧？
0: 对，中山捷运站长安西路55号。
1: 长安西路15号呢我们有这个喜憨儿跟成真咖啡合作的一个餐厅，你不妨去试试看。我觉得呢，看到那个房子就很舒服了，进去呢也很舒服，
0: 很
1: 温暖，很
0: 温馨，
1: 对，
0: 然后是一个很好大家在那得到心灵净化的一个地方。
1: 真的太好了，那希望大家都有这方面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就和您见面了，亮您在这儿，欢迎您收听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画龙点睛。那么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今天看分道扬镳，好不好？分道扬镳，但是两个人各走各的了，至于这各走各的到底是好是坏呢？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分道扬镳，分开马路驱车前进是指分道而行。在南北朝时期，北魏有一位名叫元稹的人。元稹呢，他聪慧过人，饱读诗书，被封为洛阳令。而元稹也仗着自己的才能，有些看不起朝廷中的某一些达官贵族。有一次，元稹出外游玩，正巧

御史中尉李彪的马车从对面飞快地驶来。照理说，元稚官职比李彪低，他应该让路给李彪的。但是元稚一向就不太看得起李彪，偏偏不想让路。那李彪呢，见他这样目中无人，当众就责问元稚：“我是御史中尉，官职比你高，你为什么不让路啊？”元稚说：“我是洛阳的地方官，你在我眼中不过是洛阳的一个百姓，哪里有地方官给百姓让路的道理呢？”他们两个互不相让，就吵起来了。于是他们请孝文帝评理。孝文帝听完他们的争论，笑着说：“你们各有各的道理，你们可以分开走啊，各走各的，这不就行了吗？”

我们今天谈的是分道扬镳。一讲到分道扬镳，有时候呢，在互相争执的时候，各让一步，海阔天空吧。那么，分开马路，驱车前进，是指分道而行，也比喻因为思想政趣不同而个人做个人的事。某些时候，某些方面，这样是对的。但是有时候，如果该合作的时候，那么也应该有合作的道理在。所以近义词可以说各行其事，各从其志，而反义词却反而是志同道合了。造句可以讲，王家两兄弟在父亲死后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也许只有父亲当时是他们合在一起的缘故吧。那当父亲不在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各奔前程了。这是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成语分道扬镳。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在一块儿在画龙点睛里面再见。祝福大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下，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书记。
0: 你讲安尼，搭三年无卡，就情况冇同样，就是每个人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对不对？有人家里，对不对？昨天讲上厕所都不关门，有人家里呢还要锁门，还要敲门，有没有厕所或浴室？
1: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青春期会有这种状况？小孩子想要自己锁门，爸妈叫他不能锁门。
0: 我们家都没有这个问题耶。我小孩没有青春期，我真的是觉得人家很多人，我有看过朋友的小孩青春期，我觉得很恐怖耶。因为你知道他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那个脸好可怕，
1: 好臭啊。
0: 那个不是臭，我不会形容那脸，是很可怕的那个阴暗的那个脸。我就想说，哎呦，这小孩脸好恐怖。他们说青春期的这个脸，我就想啊，吓死人了，就是好像你欠他几百万那种
1: 哦。
0: 然后就是也不看你，也不什么，脸就很臭这样。
1: 他在
0: 我不知道，我就想哦，青春期那么恐怖。然后后来等到我小孩到青春期啊，我都没有印象他们有青春期，我的小孩不会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也蛮好的，我就是说跟人家讲，我从来不知道小孩
1: 青春
0: 期，我是看别人小孩才看到。
1: 那你有没有青春期？你自己？
0: 我觉得我也没有。
1: 有没有叛逆？
0: 没有，不会叛逆，
1: 不
0: 懂得叛逆。
1: 什么叫叛逆也不知道。
0: 对。
1: 有没有追逐想要自己的那种，譬如说隐私啊，
0: 没有，
1: 想要自己有自己的房间啊？
0: 没有，那个年代哪有什么自己的房间？我们那年代有房间就住就不错了，还要你自己的房间？
1: 对啊，
0: 以前小孩都一大堆啊。
1: 对
0: 啊，以前我们就
1: 榻榻米啊，一条一一个

0: 一个榻榻米啊，睡好几条小孩子。
1: 我们就一人睡，我们也是榻榻米啊，就一人一个床这样，都好大一间哦。
0: 然后大家都排排睡嘛。
1: 排排睡，对，
0: 男女都排排睡哦。
1: 因为不是，因为我哥哥跟我们都年纪差很多，我大哥比我差一轮，所以等到我大一点的时候，他早就去外面工作上学了。
0: 那但是你二哥、三哥呢？
1: 也都差很多，一个九岁，一个最多最少。
0: 那你排排睡也只不过两个女的，
1: 都是我跟我姐排排睡。
0: 那哪叫排排睡？
1: 对，我现在印象里面只有我跟我姐睡，
0: 我们有四个女生才叫排
1: 排睡。
0: 排排睡
1: 我跟他也有排着啊，也没有离很远，所以我现在跟我姐都很好，
0: 一起睡觉的，
1: 就是因为我们比较接近嘛，
0: 对啊，就是你们两个啊，
1: 对啊，
0: 所以这其实有时候青春期是因为小孩子开始有他自己的存在感，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听妈妈说什么做什么，或是他不太确定，他还是要看妈妈的意思，或是爸爸的意思，
1: 对，
0: 要他们认同，他才敢做。慢慢他突然间发现，他不必一直老是看父母的，他想要想，哎，我原来我也可以自己做很多的探索，或是我做自己的决定。然后也许他也想要知道，自己是一个，譬如说是男生的话，他也会有变化嘛。
1: 对
0: 啊，譬如说他的喉结啊，那女生当然就生理上也会有变化。
1: 我只有印象，就我儿子啊，他青春期的时候，他吼，你讲到喉结，他就因为我儿子小时候就很会唱歌，
0: 哦，对对对，
1: 然后他小时候唱歌很好听，那时候在学校还他们还说哇，黄太太，你我看你儿子好像巨星哦。他小学的时候一走过学校的时候，他就表演，然后旁边还有伴舞的，然后唱完以后他走过别的班，他们说哇，你看大明星来了，然后他就一直走路有风的样子。然后呢，青春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声音就变很怪，他就再也不唱歌了，因为唱不出来，你知道吗？
0: 对呀，
1: 我的印象他声音变得很像
0: 阿叫鸭子叫
1: 阿公，对。可是到高中以后他又好了，又恢复这种一副明星样。
0: 对啊，所以那有一段时间是一种模糊期，
1: 对啊，
0: 或者是说自我开始怀疑，
1: 对，
0: 或者自我开始肯定。
1: 但是我孙子从生出来的声音就很哑，
0: 真的，
1: 他现在三岁半还声音就是哑哑的，很奇怪。
0: 我在想你儿子在那边开咖啡厅，他应该可以自己驻唱对不对？
1: 没空
0: 跟他说一个好主意，每个周六就有一个
1: 有现场演唱，
0: 对，现场，哎，不然好可惜哦。这个歌喉搞不好就会这样更红。
1: 大概高中的时候，结果学校就是那个也是有那个歌唱比赛，他又拿冠军，然后呢之后又选全校模范生
0: 哦，
1: 选上他，因为一堆女生看到他尖叫，
0: 哎呦，
1: 然后他姐姐说你们学校女生是眼睛瞎吗？你又长得不好看，他们尖叫什么？他说：“哎呀，你是我姐姐，你不知道我睡在哪。”因为他姐姐说：“你又不帅，他们为什么要尖叫？”他一去到学校，女生就啊这样子，
0: 真的、啊、
1: 对、
0: 哦，崇拜到用，
1: 对，崇拜他，
0: 歌声迷人。
1: 他说那些人真奇怪，我一走过就惊叫，为什么
0: 这么红、啊？
1: 然后他姐姐就笑他。他还说你不知道我睡在哪，因为你是我姐姐。
0: 他妈知道吗？
1: 我也没有觉得他多帅，但有一天我开车经过他们学校的时候，一堆人
0: 他在哪一个学校？
1: 他以前念台北的。
0: 哦，台北啊。
1: 然后一堆学生经过的时候，我就想，哎呦，这些学生真的长得不好看。然后又觉得他真的很帅。然后后来他。但是很奇怪，他一堆同学，他们那些不会念书的，一堆同学到我家来，我发现那些不会念书的小孩都很厉害，他们都非常有礼貌，而且非常的健谈、
0: 哦。
1: 对，哎呀，黄妈妈你好，然后一进来，我们家钢琴打开开始弹，很会弹。我就想，哎，你说这些不会念书的小孩，他们有别的长处？
0: 对呀、啊，
1: 你知道吗？
0: 没有。 没有被淹没。
1: 对，因为我曾经我先生就说他们老板的一个儿子建中的从、嗯嗯、他说他非常没礼貌、
0: 哦、
1: 就是他进来公司里面可能不一定是骄傲，他就是完全不会打招呼也不会讲话、
0: 嗯、
1: 就脸也是很臭这种、
0: 嗯、
1: 但是我就后来发现我说哎，其实他们那个不会念书的小孩但是竟然很健谈、
0: 嗯、
1: 而且很会聊天、
0: 嗯、
1: 然后进来的时候也很有礼貌很会打招呼、
0: 嗯、
1: 然后呢哎，想不到钢琴也弹得很好而且不是一个会弹有好几个都会弹
0: 哎呦
1: 对有一个弹得非常好我就说哇不容易啊、
0: 哎、
1: 他们也是有他们的优点啦
0: 对啊
1: 对嗯，真的很好玩
0: 所以有一个叫做青春作伴
1: 对
0: 对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好还乡、
0: 啊、
1: 对
0: 好还乡你知道这是谁的诗吗
1: 不知道、嗯、
0: 我去长江以后才想起这首诗、
1: 嗯、真的
0: 对青春作伴好还乡就是杜甫啊、嗯、
1: 哦是啊
0: 杜甫就是在四川嘛、
1: 哦、
0: 他就是一天就是经文就听
1: 有杜甫草堂我有去过
0: 哦，我以为杜甫草蛋
1: 草堂啦里面因为他有在那边住过
0: 对啊对他住在那边、嗯、然后就是突然间听到说哦，京师动乱已经被恢复收复河南河北、哦、
1: 嗯, 嗯
0: 所以这就是忽闻京师就是就是突然间听到说有收复了他说、
1: 嗯、
0: 哇他就好高兴的就是涕泪纵横就想到说可以回乡了这样、
1: 嗯
0: 嗯、然后看到他的妻儿他们好像也再也没有愁容满面
1: 嗯、
0: 哦、然后他就觉得突然间很想赶快回家乡去、
1: 嗯、
0: 所以就有一个最后那句就讲青春作伴好还乡对、
1: 嗯、
0: 这个以前读过背过了但是后来就忘记了
1: 全部还给书本
0: 就为了考试读的嘛、
1: 嗯嗯、
0: 你不是自己真正想要读的嘛
1: 对有时候他会在你脑子里突然跑出来、哦、
0: 有一句会跑出来
1: 嗯嗯
0: 但是呢你要整句呢你要想到整首诗就不是那么
1: 嗯嗯
0: 那么容易哈
1: 是
0: 所以就会忍不住就会忍不住那一句想怎么样想取全首
1: 对
0: 然后就忽然间就问了那个
1: 嗯
0: 忽然间想啊那就问 AI 好了
1: 对
0: 结果 AI 就什么都很清楚
1: 对
0: 嗯
1: 我就说我那天也心血来潮学你我就问 AI 天气那么热你觉得我去哪边走走比较好今天假日、嗯、他就跟我说哦你可以去哪里什么去哪里避暑啊他说如果他好像是说去山林溪还是哪里避暑、
0: 哦、真的
1: 但他说但如果你只有一天的话你可以去金山哪里泡脚或去阳明山哪里走、
0: 哦
1: 欸、他有给我建议好几个
0: 真的、哦、
1: 真的很好玩耶
0: 哦，还有到阳明山
1: 泡脚对他如果说如果你住在北部哈他也大概知道我是在北部的人吧、
0: 嗯、
1: 然后如果在台北如果你只有一天你就可以去哪里泡泡脚、
0: 嗯、
1: 或者是你去哪里阳明山哪里走一走什么之类的很好玩
0: 对,
1: 对
0: 啊所以还是要偶尔哈像我们说我们现在记忆不是很零散吗
1: 对, 对
0: 而且有时候都只是一句两句这样
1: 对对
0: 然后你只要讲那句他就会把你整首都说出来、
1: 啊、对对其实以前 Google 里面就会啦
0: Google
1: 里面你歌词或者是诗词你只要有时候不用讲到一整句半句他就会告诉你、
0: 嗯、真的、哦、
1: 就会跑出来对
0: 对所以我就说知我者
1: AI
0: 莫若 AI 但是有时候他也会拉踩、
1: 哦、拉踩也会、啊嗯嗯、
0: 对他有时候也是扯了半天
1: 对
0: 不是你真的要的所以要学会做 AI 的主人
1: 他说现在人家念书不是真的很会念你要怎么会把电脑里的 data 把它叫出来叫到你要的资料
0: 对
1: 你要懂得如何使用它
0: 对
1: 对不对
0: 你要够比它够冷静
1: 他现在你已经不需要背那么多了电脑里都有你不需要背出来
0: 对啊，
1: 他们说以后是你看你怎么使用电脑，
0: 就是
1: 你可以
0: 你的问。

0: 快速的把它叫出来，
1: 就像我们前面
0: 你找到答案，
1: 对，你要是要能够精准一点的问题的问他的话，他就会很快，
0: 对，
1: 很快就那个回答你。
0: 对啊，所以你说现在因为 AI 太厉害了，所以他们说已经不需要背太多书了，以后念书的方式跟现在念书不一样，
1: 对，
0: 或者是对，就是你要会怎么样处理事情，所以将来以后书念的好或不好跟现在的形式完全不同了以后，所以你是哪一种小孩不一定就是更成功，
1: 对，
0: 会有所改变。
1: 现在对成功的定义哈，
0: 嗯，
1: 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单一了。
0: 对对，
1: 哦，
0: 好，是给你多哎，
1: 啊，
0: 感谢给你太感谢属堂
1: 安子西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首先来谈谈，在戏曲里面有个字叫起霸。起呢是起来的起，霸是霸王的霸。那么在戏曲舞台上，起霸的意思是什么呢？起霸是表现大将军上阵临敌之前整盔离甲的动作，这是一套非常经典的舞蹈，这套舞蹈被称为起霸。那么起霸的来源是明代的剧作家沈采所做的《千金记》。这个《千金记》里面呢，以韩信为主线人物，表现了楚汉战争的故事。起霸呢是其中的一出戏，表现的是气吞山河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出征垓下之前，整盔束甲，检查自己上阵前的准备情况，也试验自己穿上铠甲以后的活动能力如何，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叫起霸。当时扮演项羽的演员陈明志以及参与创作的前辈艺术家，依据戏曲舞台艺术的规律，大胆的创作，在出征准备这种情定的情境中，塑造了活生生的项羽艺术的形象，也表现出了霸王勇冠三军的大将气度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由于这段形体的舞蹈以生活为基础，在规定情境中恰当地表达了霸王的人物形象，所以此后在这种规定情境中表现将帅风度和威武英姿时候，常常就被套用下来，并且运用过程中不断地精炼和概括，经过几个世纪的磨练，终于形成了今天这种既有丰富的表现力又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表演形式。

所以呢，在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霸王别姬》就是依据这部《千金记》的传奇编写而成的。其中起霸一折的内容就是霸王项羽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做好上阵前的准备，整理检查盔甲的情况，通过舞蹈动作和表现霸王的英雄气概以及大将的风度，所以名为起霸。后来在戏曲舞台上，起霸是广泛的应用于各种武将的出场的舞蹈，可以分为男霸、女霸、整霸、半霸、正霸、反霸，就正反，那么单起霸、双起霸，还有多人起霸等等。不同的角色应用起霸时，有不同的动作特点，来适应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性格。比如说程砚秋先生，他的戏剧序之中论起霸就说，老生要攻，花面要撑，武生曲中小生要紧，旦角要松。这以上呢，这是对胸背而言的。所以整个的这种起霸的种类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之外呢，还真正一般人还有说呢，是双人起霸、蝴蝶双、蝴蝶霸、通用霸、专用霸、大霸、小霸等等，真是非常的非常的丰富呢。最主要在京剧《霸王与虞姬》第一场，司马欣、董仪、李由、孙胜、张平、周雄、王离、韩章上起霸；京剧《曲南郡》第六场，牛津上起霸，晋以下场。前台正在演着另一个场面，许多人在高兴地喝着彩，方才的那一点惊恐就没有了，所以鉴赏着边饰的起霸，专门用来塑造霸王威武勇猛的形象，所以叫做起霸。后来呢，戏曲也吸收这种表演的方式，丰富了其中的内容，形成了舞蹈化的形式套路，所以这就是起霸这两个字的由来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播出的各项节目。好，阿嬷一位呢，我们现在有讲到很多台湾好吃的东西哦，不知道听众朋友吃过哪些啊？当然还在地的台湾人哈，台湾朋友或者是已经留在台湾很久的这个外国朋友，应该都吃过啦哈。什么我们之前讲的什么这个臭豆腐啦、肉粽啦哈等等的，
1: 蚵仔煎
0: 哈。相信好小吃小吃啊，这个应该是 不只能当点心，也可以吃得饱的哈，在台湾真的很丰富。
1: 是啊，
0: 好，那有一个这些都是我们有的讲起来都好两三百年的历史哦，这些饮食文化哦。那当然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更有文化，更历史悠久，叫节气。节气，
1: 对，这个节气呢，咱一年里面，咱有总共有24个，分作4季，所以一个季差不多有6个。
0: 对，一年有24个，然后一年有4季，所以一季就有6个。那大概平均呐，平均就是1个月2个。
1: 对，差不多是安尼。
0: 那我们之前讲这今天的前面一个就是这个春分嘛。
1: 对，
0: 春分之后呢，照顺序，叫顺叔，叫顺叔，照顺序，我们就要来讲清明了。
1: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春分以后也差不多半个月，差不多15天左右，就是清明
0: 那清明大家会比较记得，是因为它会放假。
1: 有呀有呀，哈！格咱讲到遐，一年当中的迄个24个节气哈，其中格咱有2个，是有那节气嘛，是同款是节日啊，所以就像阿芬讲的，节日咱都休困。
0: 可是一个是清明嘛，另外一个
1: 一个是冬至
0: 冬至。可是冬至
1: 无休困，
0: 没有休息，没有放假，但是会知道是因为要吃汤圆。
1: 对，好所以这清明哈，咱要休困是因为咱爱拜亡。
0: 对，我们要扫墓，
1: 拜亡扫墓拢有人讲。所以这清明大约是在新历的差不多4月初4、初5。
0: 对，
1: 所以这就是。
0: 对，这我也是常常会被搞混，就是小时候大概因为小时候以前儿童节就4月4号也会放假，然后清明大概就4月5号，
1: 对，
0: 所以就会连以前有春假，

0: 可是后来渐渐长大就发现那个日历上面的清明不一定四月五号，
1: 是啊，
0: 有时候是四月四号，有时候四月五号，这样变来变去，所以是跟节气有关系。
1: 对，因为顶摆公告迄个春分吼，嘛是同款是伫迄个新历的啊三月差不多二一、二二吼，所以这个时间无一定
0: 吼、
1: 哦嗯，所以我想这是跟咱的古历有关系吼、哦，有时咱有轮回诶这个因果、哦，所以迄个时间的当年无都都是同迄日，
0: 对、哦嗯，就不像国历了，所以它就是会有一点点变化，但也不会变太多啊，就是大概一两天、两三天内。
1: 对，
0: 嗯哼，
1: 是呀、啊，
0: 清明、
1: 哦，清明，
0: 嗯，
1: 是安怎讲？咱们把这个节气合作清明哈、
0: 哦嗯，
1: 我想在春分以后哈、哦，就是这个天气的渐渐哪来哪温暖嘛，哈、
0: 嗯
1: 哦、啊，所以这个春天。本来这个气候都让人感觉较轻松、
0: 啊
1: 哦啊、所以天气那温暖的是咱个较高诶，衫裤脱起来穿较薄诶，诶、嗯，人就感觉较轻松。
0: 啊
1: 哈，哦，啊，搁刷落去，咱行去伫室外，哦，再树木，
0: 嗯，
1: 哦，拢开始咧布个，
0: 啊对，
1: 哦，啊，所以这个天气哈、哦，风吹来，咱就爱感觉无遐尼冷啊，
0: 嗯，
1: 哦，所以人爱感觉较轻松，
0: 是，
1: 所以咱就会甲合作清明。哦，就是云清风和
0: 哦，
1: 啊个日头拢明明哈、嗯，看起来就明朗，
0: 嗯，
1: 啊，所以咱就改讲清 明
0: 、嗯，哦，就是春分之后，这个天气也比较温暖一点点哈，不像春分之前那个比较冷的感觉。嗯、那个因为天气好了，所以大家也都跑出来了。
1: 对
0: 哦，衣服也换了哈、嗯，从厚的变成薄的，还是要有一点点长袖啦。哈、嗯，那个
1: 对、嗯，
0: 我们
1: 啊，总是已经哦，给轻松足侪啊。
0: 对，不是像棉袄这种羽绒衣这种厚重的衣服了。
1: 嗯、
0: 那天气也。比较暖和了，大家都跑出来了，嗯、然后会去踏青呐、啊，然后看到春天就是绿意盎然的样子、啊，然后所以大家的心情也比较清爽，
1: 是、嗯、呀、
0: 啊，然后天气也好了，所以也是很明朗。哦、就有那种清明的感觉、嗯、
1: 对、
0: 哦、
1: 所以人感觉多很轻松、
0: 嗯
1: 啊、所以在这个时期、啊、吹的风、哦嗯、是吹东南风、
0: 哦、东南风、
1: 啊、对、嗯啊、所以那个带来的雨水就比较高比较丰富，
0: 尤其在台湾又是这个海岛型、哦哦、东南风那个就是从太平洋巴士海峡这边来的啦
1: 对啊，所以迄个风就渐渐温暖，
0: 嗯，
1: 哦，啊个带来雨水嘛较济，
0: 嗯哼，
1: 哦，所以咱有一个清明时节雨纷纷，
0: 啊、哦，对，清明时节雨纷纷，
1: 对，啊，所以就是哦，
0: 会比较容易下雨，
1: 对，
0: 嗯，
1: 然后啊，所以因为即个树木啦，啊是农作物，
0: 嗯，
1: 拢需要这个雨水，
0: 嗯、
1: 啊，所以就是哎、欸，因为有雨水。啊、所以他们就、欸、布给、
0: 哦
1: 哦、就有租用、哦
0: 嗯
1: 欸、有营养分、
0: 嗯
1: 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的都很轻松，
0: 对、
1: 哦嗯、是
0: 看到绿意盎然、哦、然后那种生命植物的生命这样很丰富，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很开心，
1: 是啊，
0: 嗯
1: 哦、啊，搁这个时阵吼、哦，啊，台湾迄个沿海的温度吼、哦，有渐渐有较悬淡薄，所以就进入迄个飞鱼
0: 哦，
1: 诶、哦，飞的迄个鱼哈，飞、哦、鱼哈，迄、嗯哦那个迄、那个季节
0: 哦,
1: 哦，对，啊，咱
0: 看得到，
1: 对，好、哦，伫南苏哈，啊、哦嗯、是小琉球附近啊，迄、嗯哦那个渔民哈，拢会当去掠迄个飞鱼，
0: 嗯嗯嗯、
1: 哦，对，
0: 飞鱼的季节，
1: 对，
0: 嗯，
1: 哦、好。啊，这个时阵吼、哦，咱就讲，哎，虽然气候较温暖，
0: 嗯，
1: 总是嘛不是讲足温定一直烧热，
0: 嗯嗯，
1: 嘛无咧气温的变化
0: 哈、哦，嗯嗯
1: 嘛、
0: 嗯、
1: 是嘛是真大、嗯，
0: 有时候热，有时候凉啊，还是没有说到夏天这么稳定的温度。嗯、
1: 是呀、啊，
0: 嗯
1: 啊，所以就是有一句俗语话，就是安尼讲，三月初，
0: 嗯，
1: 寒死少年家，
0: 嗯，这么冷。身体太差了吧三月初关心下有人家
1: 对啊，所以咱都就是讲哦，啊，这怎么傲笑人哦，安尼的关系哈，所以这个意思啊，不是真正是哈、嗯，就是讲可能我早时我要出门的时阵、啊，看天气未歹，
0: 嗯，
1: 啊，所以我就穿少少啊，哦，安尼天气这轻松安尼吼，

0: 我就安尼穿一件薄薄啊，我就出门去。下载啊，过岛了后，哦，天气变化，温度降低，到暗时我要回来了，皮皮抓。
1: 温差大啦，
0: 对对啊，所以诶，少年人吼，拢是讲我身体用，吼，我穿薄薄啊，一件都有够。
1: OK， 那这边讲的三月初其实是农历啦，
0: 对对，
1: 所以换算回来就是清明四月，国历四月初了。
0: 对对，好，所以咱讲
1: 大概清明的时候，
0: 对，就是这个季节。
1: 嗯哼嗯哼，其实清明主要是要扫墓呢。
0: 对啊，所以咱这个清明这个节日，好，就是
1: 啊，对，
0: 大概拢知影这个扫墓，这扫墓哈，安怎咱得爱扫墓？
1: 为什么？就这样？
0: 对，是安怎墓得爱去甲扫？
1: 哦，因为他因为通常坟墓都在郊外嘛，郊外就比较不常去，然后就容易荒天蔓草，然后长杂草，然后我们就是要去整理啊。
0: 嘿，
1: 但是一年才一次，好像有点
0: 太少哈。对，
1: 那至少有啦。
0: 对对对，所以阿芬讲的唔真对，就是讲咱较早迄个迄梦吼，较无像即马啊有诶梦痕，吼，就也有真好诶规划，吼，啊普通时都有人甲整理甲足舒适，啊所以即马扫墓吼，可能你无去扫嘛是足清气
1: 吼。
0: 啊，以前无哦，以前拢嘛是你土甲盖起来吼，啊，所以你的墓的上外口，迄就是土。
1: 对。
0: 啊，佮咱拄则有讲到春分以后，即雨水一个到吼，哦，迄草啊吼发着足紧。
1: 对。
0: 啊，所以就是哦，就拢草啊安尼嗡嗡嗡。有时吼草啊伤嗡吼，啊遐墓安尼，大家墓安尼烧起吼，一吹无呢。哦，对啊，所以咱需要去甲伊扫好清气吼。把遐个草啊挂挂嘞，安尼好，所以咱就讲啊，若是讲迄个墓牌吼，还是墓做了无好，有鼻气，咱会阁用啊，用一挂土吼，阁甲修理又好势。所以这扫墓那咱冇讲陪墓，陪墓的意思就是。
1: 所以陪墓是
0: 就是甲一陪土
1: 哦，
0: 哈，甲陪土啊，
1: 我以为是要去陪他哎。陪伴，
0: 那个陪不是陪伴的陪，是一个土
1: 哦，
0: 啊，所以那是陪土，
1: 对，培养的培，栽培的培，
0: 对对对，嘿，
1: 好，但是意思是那个修缮的意思，
0: 对对对，因为那个咱嘿吼，有时蒙的鼻涕，
1: 对对对对，
0: 是你
1: 都是哎，那个以前做那个做木的师傅叫头锥塞嘛。
0: 还是土水的，对，迄个做啊土木的，土木的还是土水师。
1: 对，刚那个 Pio 最有讲到，就是以前呐，吼，早期就是土葬比较多，那现在当然，也是土地取得没那么容易，所以大家都有一些专业的这个葬仪社，他们就有这个墓园啦，或者是这个灵骨塔，就是很专业，然后也规划得很好。所以现在小朋友你说要带他去扫墓，很难想象说是去像这种福德山
0: 对啊，
1: 或是阳明山上那边
0: 对，所以我较早细汉，我对我的爸母去拜墓的是，我爱夹刀啊，爱夹扫帚，爱夹畚斗、
1: 水桶，
0: 哎，对，哦，起码这都唔变
1: 了。现在带花，带你喜欢的，他喜欢的，
0: 对，我们要差
1: 就不一样的，
0: 差就多。啊，所以咱都叫有公告，那是迄个墓吼烧起吼，安尼有啊个草啊发甲嗡嗡嗡，可能你真歹找到家己的墓啦，
1: 对，而且
0: 祖先的墓，
1: 大家都葬在那边嘛，
0: 对，
1: 然后有时候方位
0: 对
1: 各家方向
0: 拢
1: 无
0: 同款，对，因为请的迄个地理师拢无同款，
1: 然后又各家的那个生辰八字又不一样，所以那个看起来就讲直白一点，就是有点混乱，
0: 对，
1: 所以不容易找，不像现在那个都规划好一条路一条路，
0: 对，
1: 几排几号
0: 啊，现在够蒙白合位啊，哎，哦，真正差足多，啊，所以伫家咱的啊，我想起啊，这个清明都有一个故事，哦，清明的由来，我想听众朋友拍算啊。

0: 你也捌听过吼、嗯哦，就是迄个汉调，迄、嗯那个汉高祖吼，嘿、哦，对，就是刘邦，
1: 吼、嗯嗯
0: 哦，啊，刘邦原来哦，甲楚霸王，吼、嗯哦，就是迄个项羽，吼、
1: 嗯，
0: 哦，因两个啊，拢相台、
1: 嗯，
0: 后来刘邦就太赢，吼、
1: 嗯
0: 哦，所以伊就做皇帝，
1: 是，
0: 啊，所以等于做皇帝了后，伊就想讲啊，伊爱登去找伊爸母的梦、
1: 嗯，嗯，
0: 啊，所以因为迄个战争一段时间吼，迄、那个梦可能有哪、哦、有哪安尼乱安尼，吼、嗯哦，普通时无战争就已经真乱啦，即些个战争了后，佫较歹找，所以伊就找真久，找拢无、
1: 嗯。
0: 后来伊就想讲，安尼要安怎？
1: 嗯，
0: 互伊想到一个办法，伊就摕纸，
1: 嗯，
0: 佮伊了后脆脆幼幼的纸，爱了。对天甲压起哩，相时伊就记得讲啊，天公伯啊，你给我吼、哦，风若吹吼、哦，甲这纸若有倒一张纸，吼、
1: 嗯
0: 哦、去停伫某一个梦、
1: 嗯，
0: 啊风阁吹袂去，
1: 嗯，
0: 安尼吼，迄、哦那个就是啊，应该是阮老爸老母的
1: 梦、嗯，
0: 所以伊就安尼记得，
1: 很诚心的祈祷，
0: 对、嗯，啊，可能皇帝的祈祷，甲咱老百姓的祈祷无甚物共款的款，真正天公伯啊听到的、
1: 嗯，
0: 啊，真正予伊安尼做了后，伊真正的发觉，真正有一张纸，
1: 嗯，
0: 啊，去停伫一个梦，
1: 啊，哦、
0: 啊，佮而且风安尼吹，佮吹袂去，
1: 嗯、啊，
0: 吼、哦，迄张纸毋知揢到甚物货，揢到遐草啊的款。伊真正去找、
1: 啊，
0: 哎呀，这尔啊拄好，
1: 嗯、
0: 有影，啥啥迄个梦都是因老爸老母的梦、
1: 啊，
0: 啊，所以伊就足欢喜的吼、嗯嗯嗯，所以就底下啊，底下祭拜啊、嗯，所以这就是咱的历史上迄个啊祭祖、扫梦的由来，
1: 啊、嗯嗯嗯嗯嗯，
0: 所以就有人啊，以后去扫梦的时候，你甲梦清好好势了后，嗯、你爱啊摕一挂纸条啊，哈、
1: 嗯，
0: 啊用石头去叠梦、嗯，这叫叠梦纸，
1: 啊，
0: 哎、啊，这个叠梦纸就是对这个老帮的，嘿，老帮的这个故事、
1: 哦、啊，所以他也是、嗯、也算孝感动天呐、
0: 啊，
1: 他的孝心，因为他还是希望可以帮。就是自己的长辈父母可以、把这个坟墓清理好 啊,、嗯、啊但是因为之前跟项羽这个西楚霸王的战争无心回家来那个扫墓、哦、或是祭拜啊但是、还好他孝感动天在当他、有这个祈祷之后呢这个碎纸片就刚好有一张碎纸片就粘在雕的卡住在他父母的这个坟墓上面，那、对啊，说不定是因为下雨湿湿的，就刚好黏住。
0: 这嘛是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好，不过那是讲热吼，不是
1: 干那
0: 一张纸就掉掉，应该。
1: 好，就也算是老天爷被他的那个孝心感动了，就让他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用这样的方法找到自己父母的坟墓。嗯、所以后来。汉高祖到现在应该也几千年了、很久了、所以这个就一直被流传下来、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有去扫墓的朋友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算是习俗啦、就是把一些纸条压在这个墓碑上面
0: 对
1: 叠梦纸压墓纸的由来
0: 叠梦纸
1: 对那我记得清明节好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润饼呢。
0: 哦，对，所以讲到润饼哈，嘿，咱就是我想到是各有一个名叫做寒食节。
1: 哦，寒食节，
0: 对，好、
1: 哦，
0: 所以这个寒就是寒嘛，哈、就是吃冷的，啊，所以迄个寒食食这个食物就是。这个节日，咱爱吃的是吃冷的，吃冷的物件。
1: 嗯嗯嗯嗯，对哦，你要叫华人吃冷的食物，好像比较少呢。
0: 对，
1: 串边有啦。哎，对哦，也可以吃串边。
0: 好，不过这是假吧哟。
1: 有啦，先去那个高雄的那个蛙公饼，也是吃得很饱。好，寒食节，所以不，所以为什么要吃？冷的食物嘞，当天，
0: 好、所以这嘛是一个历史故事啦，哈、就是啊，在春秋时代的时候，春秋战国的时代啊，有一个叫做晋文公，
1: 晋文公，
0: 对啊，晋文公这是足

0: 出名的一个明君哈，伊、是诶不知好诶君王，啊，当伊要被做国王以前、啊，伊有一段时间是互人追杀，
1: 哦，
0: 对，啊，所以当伊咧逃亡的时阵哈，都、有一个大将。

0: 伊就想起啊，这个中年，伊就想讲啊，我应该爱甲这个中年封一个官给伊做。吼、哦，唔过这个中年伊知影，吼、哦，这个听到这个消息了后，这个、中年无爱。唔过这个中年个腰啊，真友好因老母，所以。就拢甲老母住伫庄卡，唔过因为国王要找伊，所以伊就带因老母去避起来，吼、哦，啊就避伫、哦、避伫山内到底，啊所以这个国王找拢无啊，啊所以就有人甲建议讲，咱吼归去吼放火烧这粒山，啊因为这个中年吼伊足友好老母诶，伊、一定唔甘因老母烧死伫遐，所以伊一定会甲因老母带出来，安尼咱就。找到伊啊！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国王听到讲，未歹，
1: 可以试试看。
0: 对，吼、啊，就真正放火。现在呀，安尼烧几日工了后，我无看到伊。结果去找的时，哇，这个中年煞甲伊老母难做伙，煞消失伫这个山。对啊，所以这个晋文公心足艰苦诶、所以为着要纪念这个中年，好、哦，所以伊就。规定讲安尼，咱即日那个叫做寒食节，
1: 不要用火，
0: 对，拢唔会用火，因为这个火，吼、哦，我就是因为用火，甲中年休息，所以咱即日咱拢卖用火，所以就是、
1: 刚好在清明的时候，
0: 对，所以就是寒食节。好、啊，所以咱咧食润饼，润饼拢冷的啦，吼，因为你
1: 都可以事先弄好啦。
0: 对，所以你大型冲个好势，对，好、啊，所以你咧搞润饼的时阵，遐物件拢已经冷起啊，因为你烧烧无法度搞，
1: 吼、
0: 对，迄、那个润饼皮那拄着烧
1: 就软掉，
0: 冷起啊，所以你拢爱哎，拢爱食冷的，所以赶快，所以咱的这润饼，伊的单位数哈，哎，伊单位数就是。一角，
1: 一卷一卷，
0: 对，人讲一角啊，迄、个角吼，本身是一个动作啦，吼、得甲物件藏伫内底，啊，甲包起来，咱叫做一角，吼、所以嘛有人讲一卷，唔过迄较无到底啦，吼、对，嘿，正确的讲法是一角，所以嘛有人讲润饼角，嘿，对，哈，所以这就是。
1: 哦，所以就是晋文公为了要他，他是希望可以把就是之前在流亡的时候被追杀的时候的这个身边的好伙伴，找出来，因为他已经变成国王国君了，然后想要栽培他，或者是想要重用他，但是其实重耳是想要陪伴，他是可以共患难，但不能，这叫什么？
0: 享富贵。
1: 对对好、所以好你已经功成名就了，那你然后你就继续当你的国君，我要回去陪我妈妈了。哎、想不到哎，晋文公居然还是，这到底是谁想的？谁想的计谋？搞不好他其实是想要把他烧死，就乱献策，
0: 出馊主意。
1: 哎、但是哎，晋文公他真的是哎是很有心的人啊，他没想到。居然这样就把这个重耳跟妈妈烧死了，所以就规定说哎、好，这一天就不要用火，所以就想到你华人也是蛮厉害的，你我不用火我不能吃东西，哎、那我前一天先弄好前因为那个润饼的料就是什么豆芽啦、豆干啦、然后有一些青菜啦，可能以前没有那么丰富，但是现在反正就是很多料理就是可以前一天先预备好，然后当天隔天当天你就是干干的凉凉的，然后就可以铺在这个润饼皮上面，再把它卷起来，给它搞起来，
0: 对，搞起来好，对，
1: 所以这就清明、比较重要也比较大家知道的一些、特色
0: 是，好，啊，還有兩句俗語，嘿，跟有哪跟清明有關係，咱就是說，咱剛才有說到，清明的雨水，是有哪不知啊豐富，就是說，雨南蒙頭爪，日拍國有殘，國有的殘，所以這個就是說，清明搁落去，迄个祭开就是谷物，对，啊，就是讲那是清明的时阵有
1: 落雨
0: ，安尼谷物就会好天。
1: 哦，它是一个相对应的的关系。如果清明有下雨，那下一个节气就是这个谷雨，
0: 对，
1: 就会好天气，
0: 好天气，对，
1: 那就不是雨啦，
0: 嘿，对，谷物，对，所以，嘿，所以。

0: 这是一个、一个统计啦，从古至今的一个统计。
1: 所以有这个俗语，啊，是不是？哎，现在天气越来越不同款了哈，
0: 所以这，
1: 对，啊，这总是啊，这些人有累积这尼啊，这尼的迄个经验啊，所讲出来的俗语啊，所以是一个参考啦，做一个参考。
0: 蒙头纸，日拍。
1: 国有蚕，对，因为咱都叫讲到迄个蒙头纸哈，就是扫蒙嘛，
0: 哈，
1: 嘿，对，地蒙纸，对。啊，搁一个，伫这个时阵哈，哎，咱有讲清明鹅，国有姜，
0: 好，
1: 对，鹅就是鹅啊，对，所以伫清明的时是种鹅的好时机，
0: 嘿，
1: 啊，所以这个时阵哎，食鹅啊是，真对时，好。就是清明
0: 鹅，国
1: 有爱叫姜，但种姜的好时机。对，好，对，所以这就是啊，这些人拢有教因的经验哈，对，啊，伫每一个节气有较钓时的迄个农产物，
0: 对，所以这些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啊，就是要吃钓时的哈，当时当令的食物，那。同时其实也是为了身体好，因为刚好那个时节，人体就缺少那些东西，那些营养素，
1: 对
0: 哦，那大自然就是会照顾人类，就让那个时候盛产那样的农作物，然后来补足人体所需的营养素。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亲像啊，我记得啊，以前我的妈妈捌讲，那是倒一个时期出产什么，咱就爱加减买来吃，因为这是上帝给咱的啊，这个礼物，
0: 对，
1: 所以咱就爱加减买一挂来吃，
0: 没错，
1: 不管你哪。爱吃，
0: 嘿，
1: 对，你若爱吃，你就吃较济；你若无爱吃，有哪得爱吃淡薄
0: 啊？减
1: 食，对，
0: 这是上帝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哦，让我们可以很健康的生活，很平安的生活。就是，当然我们也是这个叫循环啦，让大自然可以有循环，不要过多的去摄取，就是也要有一个平衡。
1: 对，好，讲到这个润饼糕吼，我本身足爱食润饼糕，
0: 因为方便嘛。
1: 嘿，对，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吼，我上爱去我的阿姨因家，食润饼糕。阮阿姨吼，伊准备的料吼，有十外项。
0: 哇，这怎么包？
1: 对，所以伊包起来的润饼糕吼，拢特别大糕。
0: Double。
1: 对，所以拢食甲，
0: 这可以吃两餐咯。
1: 对，所以吼，阮那遐尼大糕吼，普通是食一糕，得真饱。不过因为吼实在是太好食嘞，所以吼就勉强甲食两糕。
0: 哇，
1: 嘿，所以
0: 连隔天的饭拢甲食伊。
1: 对，所以阿姨足够啊，足够宽遐个料诶，所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0: 就是说，回味无穷。
1: 嘿，好，去阿姨家兜吃润饼糕，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0: 这样听了都很想吃了。
1: 对，所以咱现在吼，当然不一定在清明你才吃得到润饼糕，现在
0: 都买得到了，
1: 现在一世界都买有。不过，那个料嘛，
0: 不一样，
1: 阿姨的实在差很多。
0: 而且现在很多变啦，那个料的内容很多变，就是不同的那个肉都可以拿来当。
1: 对啊。
0: 以前很简单，可能就是肉丝啊，或者是那现在还有什么鲔鱼啦，反正就跟早餐店一样，什么都可以选，
1: 什么口味都可以当酱。
0: 所以跟大家介绍节气清明，
1: 清明。
0: 好，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呐，但是还有我们刚刚有讲到三鬼车、
1: 广西少年歌，
0: 还有这个后。
1: 河南
0: 蒙头纸，日拍各个古蚕，跟大家来介绍。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阿麦为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进程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进程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进程汉卿谁属是由师大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呢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许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当中探索的结果。那赵佑智老师呢在过去的时间透过汉卿谁属的专题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跟清代时期的台湾治理的相关的故事，透过不同的人物他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是怎么样相当不容易的建设起来。在这个治理上面，台湾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岛，而同时之间它因为它的复杂的地貌，所以它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有相当多的因素必须去考量，而且同时之间还有外国势力的问题，还有原本在台的这些居民的问题。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小岛看似地方不大，但是它却有许多需要很缜密考量，甚至跟它的后勤跟它的整个的官制的系统怎么连接的问题，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在过去的时候，赵佑智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台治理的功臣名将，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各自不同的区域当中做了很多治台的措施。同时之间呢，赵佑智老师也为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一些历史的资料，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要有更多的了解，欢迎你可以到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这个当天首播的，今天是8月13号首播的这样子的预告文当中呢就有一些更详细的资料。好，今天呢我们就持续把这个汉卿谁属的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欢迎我们各位朋友们跟着赵佑智老师的脚步一起来探索精彩的清代台湾史。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古月道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台湾兵备道周凯熊一本同捕年的故事。在台湾还没有设省之前，台湾兵备道就是台湾的最高文官，而且情况复杂，治理殊为不易。尤其是西历东渐后，列强以船坚炮利

召开清国大门，台湾成为七省门户，尤其是清国的海疆要地，故自台湾担任兵备道任务特别艰难。闽浙总督赵胜缜曾经说过，台湾系海外沿江，民番杂处，事务因繁，道源为全台主政，非精明干练、才守兼优之源，难其升任。所以，要能够担任台湾兵备道，在台湾主政，可以说相当的艰巨。本集就来说一说十九世纪中期三位台湾兵备道。周凯、熊一本、童补年的故事。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下台湾兵备道。台湾兵备道的前身最初是叫做台下道。再来后来改名为分巡台湾道。然后1791年之后，再更名为台下兵备道，并且加按察使衔，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原本台下道或者是分巡台湾道，他们都是正式品的官员，那台湾兵备道就改为正三品。那正四品跟正三品有什么差别呢？差别非常之大，因为正三品就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了，不用由上级的官员来代转，所以在台湾，原本只有台湾总兵，他是正二品，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但是1791年我们台湾兵备道，加了按察使衔，成为正三品之后，他也可以直接上奏给这个皇帝，所以成为在台湾主政，有资格直接上奏给皇帝，不用由长官来代转，的官员，就是除了台湾总兵，那另外就是台湾兵备道了，只有他们两个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至于台湾知府或者是凤山县、台湾县、诸罗县的知县，他们都没有资格直接上奏给皇帝，必须要由他们的长官台湾总兵或者是台湾兵备道代转，才可以，把意见传达到皇帝那边，所以台湾兵备道地位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台湾兵备道虽然是正三品，不如台湾总兵，但是因为他是文职的官员，是有考科举的，所以这个台湾总兵还有一般的老百姓，对台湾兵备道是相当的尊敬，那当然有一些台湾总兵，个性也是非常的强悍跟倔强，那他认为他的官品高于台湾兵备道，而且握有重兵，所以，就常常跟，台湾兵备道发生了，一些冲突，就是所谓的文武不和。好，那我们经过刚才的说明，我们知道台湾兵备道

可以说是台湾主政的啊最高的啊文官的官员啊，地位相当的重要，在还没设省之前。哎，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来说一说啊三位台湾兵备道的故事。好，第一位我们先讲这个周凯。好，周凯出生于1779年，卒于1837年。他字仲礼，号云高，是浙江省富阳县人。周凯少年时曾向胡杨派的领袖散文家允静、张惠言等人学习古文，在清朝的时候桐城派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的流派，那杨湖派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周凯少年的时候他曾经向杨湖派的领袖来学习古文。1811年，也就是嘉庆16年，周凯进士及格，殿试二甲成绩不错受翰林院庶吉士。那之后散馆后担任史馆的编修、转修、提调这个官职一直在往上提升。那周凯在京师期间他也小有名气，他曾经跟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结成宣南诗社为所谓京师24人之一所以他是小有名气。1823年道光三年，周凯外放出任湖北省襄阳府的知府。他在任内提倡农商经济的这个发展，所以他著有重商书重商业的这个书重商说三篇，提倡重商养蚕，而且还派人至江浙采购商苗8000余株播种于汉水流域。其后周凯还发动民工疏浚高阳池，作为农田灌溉的水源。其次，周凯还创办了80多所的义学，并且捐款印制启蒙课本，供学童来使用。再者，周凯还修建桥梁及城垣，并且充实库粮，造福民生。此外，周凯也利用公暇访查襄阳状况，写成了《襄阳杂事》一书。周凯在离任之前还非常的有责任感，他将未完成的公务或者是气虚加强之事编成了襄阳必告录以便接任者很快上手来处理。1826年道光六年，周凯被擢升为湖北汉皇得道的道台。他在任内勘察金山县的堤防，写成了勘堤记程，疏浚汉水内外二河故道义等议论。1830年，也就是道光十年，周凯改任福建省新泉甬道的道台。年底他到任逝世后，即有感于厦门、金门为战略要地，应该要有完备的制书以供后人来了解跟查询，因此他着手修转厦门志、金门志。厦门志周凯

邀请了闽清县学的闽清县学的教育林汉，还有候选知县陈龙瑞、林森、林坤煌等人分别担任分级，并聘请举人吕世仪为总教，他则自己担任总转。啊，这个吕世仪后来也有来我们台湾的板桥林家啊，来作为一个一个老师啊，板桥林家少爷的这个老师了哈。好，那厦门志编纂的工作历时两年，终于完成。啊，不过本书要等到周凯过世后，才由新任的新权永道道台、黎潘缪等人捐款刻版啊，才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来印行出版啊。那《厦门志》被学者认为是一部资料详实的地方志。好，1832年，也就是道光十二年，澎湖因为啊去年飓风之灾而发生了饥荒。新权永道的道台周凯奉命前往澎湖赈灾。那当地的秀才蔡廷兰啊，做了请急赈歌啊，呈给周凯。好，历程灾民的惨状啊，让周凯了解，并且做了一些建议啊，例如筹建社仓，以备灾荒时啊之用啊。周凯十分肯定啊蔡廷兰的才华，其后他赈灾也不假虚力之手。亲自发放赈银9000多两，使灾民都能确实收到赈银。此外，周凯还将本次赈灾的所见所闻啊，写成了《澎海记行诗》啊，这个诗大概有200多首哈，两卷来传世。1833年，道光十三年夏天。周凯会同金门总兵率领兵丁搜捕叛徒盗贼集团，焚其巢穴，压抑了海盗的气焰，获得当时候江苏巡抚林则徐等人的这个肯定。六月，周凯奉调数理台湾兵备道，并且啊，加按察使衔。十月，他又奉旨回任新权永道台。1834年，也就是道光十四年，周凯上奏提出了台湾应行新格事宜十条。1836年，道光十六年初，周凯在金门人啊林树海协助底下，寻获了南明建国鲁王的墓葬之地，他奏准为鲁王整建坟墓，以示对忠贞之士的褒扬，同时亦是怀柔之意。九月，周凯啊奉命再度梳理台湾兵备道。十二月，他终于获得征除。啊，周凯啊上任台湾兵备道后，就与台湾总兵张勤合力搜捕啊张炳这个叛军的余党啊，稳定社会治安啊。这个张炳的这个啊起事，张炳的叛乱啊，大概是啊，清代台湾啊的这个老百姓的叛乱啊当中啊排第四或者第五的哈、啊，第五规模的这个叛乱了哈、啊，所以是一场还相当大的哈、啊、一个叛乱。

好，次年周凯巡视全台，并且深入还是蛮荒之地的噶玛兰厅，返回府城后，他上诉朝廷，提出治理台湾。

凯因出巡啊，染疫，病情日益严重，不幸在任所病逝，享年呐59岁啊，十分的可惜。周凯工于诗文，以书信灵奉誉为主啊，著有《内自悚哉文钞》《内自悚哉诗钞》《襄阳诗集》《君阳寄游诗》《高阳词》《修谢诗集》《富阳先镇古文选》《富春杂事》等。再者，周凯也精于绘画啊，他诗法原名的一些啊著名的画家，以及啊当时候的董诰啊著名的画家啊，跟他们来学习。他所画的山水画浑雅苍秀啊，深受大家的这个喜爱跟肯定。那周凯的画作以闽南纪胜十二景最为出名，该册画业啊创作于1836年道光16年，总共12幅，画面清丽雅朴，内容表现他担任新泉涌道以及台湾兵备道任内有关厦门台湾的大事实录，画里面的所有人物、建筑、山海、地名、事件，史传中均有记载啊。例如第五幅画啊的画页为《澎湖赈灾图》，所画的内容就是前面讲到的1831年道光11年啊这个冬天。这个周凯啊奉命到澎湖赈济风灾的所见所闻。那第七幅这个画页是官阁修书，所画的内容是1832年道光12年3月周凯在厦门筹备修转厦门至金门至啊的情景。第十画页为台海扬帆，所绘的内容为周凯担任台湾兵备道啊，多次往返于台湾海峡，饱受惊涛骇浪的情景啊。好，以上是周凯的啊这个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二位台湾兵备道啊熊一本的故事。熊一本出生于1778年啊，卒于1853年。他字以贯，号介臣，是安徽省 六安州人。幼年从师读书，聪明好学，十岁即能作文。1807年，也就是嘉庆十二年，熊一本考中秀才。他苦读数年之后，又于1814年，也就是嘉庆19年啊，进士及第，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位。上广后，他改任刑部主事。1817年，也就是道光22年，熊一本担任刑部郎中，他为政简言，力不敢欺，工于则研究儒学。1834年，也就是道光14年3月，熊一本升任台湾府的知府。啊，那1837年道光17年，熊一本啊短期署理台湾兵备道。啊，此后啊，熊一本就是三度啊担任此一职位啊，有时候是庶理，最后终于征除。啊，1841年，也就是道光21年，台湾府城五庙六条街的绅商控告二盖强索不成，惩恶闹事
啊，

于是陈请县府建碑示敬。当时候的台湾道啊，台湾兵备道姚莹啊，然后台湾府的知府熊一本批示啊，严格管束乞丐啊，丐手婚丧喜庆啊，则依规定实施啊，并且要求台湾县的知县啊，严新科碑严禁啊，严禁这个恶丐啊，强索。同年，台湾府城五庙六条街的深商也共同拟定了防火规约十条，又是陈请台湾县的这个县府哈、啊、来核实，经过台湾镇总兵达宏阿、台湾兵备道啊姚莹跟台湾知府熊一本的批准。啊，也是交给台湾县的知县严新科碑来这个申敬啊啊，以杜绝火灾的发生啊，防火的重要事项十条啊，科碑啊，然后来要求大家啊来遵守啊，以杜绝啊火灾的发生。1843年，也就是道光23年。熊一本终于征除台湾兵备道，那由于他还兼任提督学政，故啊熊一本锐意整顿书院，并且曾经四次主持考试，为台湾啊选拔了不少的人才。其次，熊一本任职期间遭逢鸦片战争，英军入侵台湾，熊一本除了率兵抵御外啊，也筹备台湾的海防。熊一本对于鸦片战争啊，在啊吴淞殉国的陈化成将军有感不舍啊。陈一成他幼年的时候曾经在我们啊新北市的新庄啊住过，所以新庄这个地方啊有一条路叫做化成路啊，这个化成路其实就是纪念陈化成将军的。那他亲自作诗敬挽陈化成，表彰陈化成将军的忠义啊。这个熊一本写道：昔时未读五车书啊，雅量清新，温如玉，冷如冰，是大将军啊，时势大儒，使天下讲道论文，讲道论文人愧死啊。此日竟成千载业，忠肝义胆，重于山，坚于石，望无声，不忘无主啊，任世间寡廉鲜耻辈偷生啊。所以对于陈化成啊这个奋战殉国啊啊，表示敬意跟这个不舍啊。那1847年，也就是道光27年，熊一本啊因病啊去职，回归故里。那1853年，咸丰三年啊，这个熊一本在他的故乡安徽六安呐、啊，这个病逝啊，享受75岁。熊一本在台湾任职13年，他不止啊勤政爱民啊，提振学风，还曾经啊这个派兵啊，剿灭海盗，啊，安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对于曹公郡的修筑也有提倡之功啊。然后我们之前也讲过啊，为什么叫曹公郡啊？这个曹景啊，他修筑，但是他并没有啊说修筑这一条水郡就自己命名纪念自己啊。那是因为曹景的上司熊一本觉得这一

条水圳啊，曹景的功劳很大，所以把它命名为这个曹公圳啊。所以这个熊一本，哎，就是曹公圳名称的命名者哈。好，那曹公圳的修筑，熊一本也有提倡之功，好，有助于台湾南部看天田的水田化啊，然后增加了这个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啊。那另外值得一提称赞的是，熊一本遭逢鸦片战争波及台湾啊，他奉命练兵，并且勇敢的率军抵御英人的入侵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英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位台湾兵备盗，哎，童补年的故事。童补年啊，出生于1781年啊，然后卒于1848年啊。他字子瞻，号建南，是山西省平陆县人啊。这个地方啊，在古代呢啊，附近还有这个关羽啊，关公啊，出生在这个平陆啊附近的啊一个县啊，所以这个童补年算是关羽的啊乡亲了哈。那童补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农家，哎，七岁就丧父，赖母亲啊一力抚养啊，幼时哎放牛为生，但是童补年聪慧过人，又勤奋好学，好，之后还得到名师赵立宾的启蒙。那1810年，也就是嘉庆15年，他通过乡试获得举人的身份啊。次年在师友的资助底下进京赶考，好，很顺利的就通过殿试啊，然后进士及第。1813年，也就是嘉庆18年，童补年被任命为广东省肇庆府高明县的知县。他一上任就发现县境对外交通困难，于是他亲率民众修筑山路，让县里面的蔬菜水果得以运出销售。好，那日用品也能够啊输入这个高明县，改善了民生。但是不久，哎，这个童补年就因为母亲过世，必须返回山西丁忧守孝。啊，1823年，也就是道光3年，童补年被任命为福建省宁化县的知县。啊，他在山区的宁化县啊担任啊一任的这个县官，任满之后啊，于1826年，也就是道光6年，改调到沿海啊福建沿海的惠安县来担任知县。啊，童补年在惠安县的任内啊，这个字迹啊卓著。啊，他有鉴于县内缺乏教育设施，所以号召地方民众捐钱兴建书院，哎，获得热烈的响应，筹得2万多两的这个白银，啊，然后兴建了文峰书院。啊，书院内有讲堂、斋舍、藏书阁、文昌阁。还有朱子池，那东西两廊还建了考棚啊，方便地方的考生来考科举啊，所以对于振兴惠安县的文教啊，贡献甚大啊。再者，他也号召啊捐款修葺惠安县的城垣，啊，那获得热烈响应。获得捐银2.3万两啊，

然后整个成员的工程历时三年，在1829年，也就是道光九年竣工。那此外，同甫年在任内也修缮军营跟大德桥等公共建设。1831年，也就是道光十一年年底，同甫年升任台湾府民理藩海防两捕通判，驻格马兰厅，也就是俗称的这个格马兰通判了，好，那当时候呢，格马兰还是蛮荒之地，逞凶斗狠之事啊，时常发生。在同甫年还没上任的1830年，道光二十年就发生了，新和福兴两个挑夫团体的严重械斗，史称林平械斗事件。那其后这个林平械斗事件蔓延扩大，那正巧这个同甫年这个时候上任，那一上任他就使出霹雳手段，决定要逮捕这个械斗的这个首谋领袖了，那他为了逮捕这个械斗的领袖，他还运用了原住民来协助收山，然后逮捕了数十名的主犯跟从犯，那其中十多名的主犯，他将他斩首示警。哇，从此之后，格马兰的民众视同甫年像神明一样，内外都不敢欺，觉得他很有威严，敢斩首这一些械斗的这个领袖。那所以同甫年在担任格马兰厅通判的时候社会秩序就逐渐的安定下来了。好，那1832年，也就是道光十二年，同甫年还在格马兰厅的文昌庙右侧，新建了增建了仰山书院，让仰山书院呢不再是草创，而是具备了独立的规模。那同甫年，他也常常有空就亲自在仰山书院来讲学。好，那道光十三年，也就是1833年，格马兰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米价暴涨。同甫年当机立断，立刻发长平山长平仓库存的粮谷来赈济，救活了这个灾民无数。那此事也使得同甫年的声名大噪，当地的百姓还编歌谣来颂扬同甫年的德政。那其次，同甫年眼见格马兰茅草房屋很多所以火警频传，于是他设置砖窑，烧制砖瓦，供民众将房屋改建为砖瓦屋这样子有效来减少火灾的发生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好办法那再者，同甫年也曾经颁令禁止汉人倾销设藩保留地的这个石碑树立这样的一个石碑来保护原住民族的这个土地他们的保障他们的生计。此外，格马兰的童生必须长途跋涉到淡水厅也就是到那个竹堑今天的新竹来参加生源考试，不少人因为路费负担沉重而对考试却步。同甫年于是从

两山书院的经费中拨一部分作为考生啊的补贴，哎，使得愿意赴考的人数啊大增啊，提振啊当地科考的成绩啊。那同埔年在噶玛兰厅通办任满之后，当地的士绅非常的爱戴同埔年，于是啊，向他的上级闽浙总督啊，陈祖洛啊，来请求是不是可以同意啊，让同埔年啊留任一年呢？哈，那陈祖洛经过这个考虑，准许了民众的这个请求。啊，好，那1835年道光十五年四月啊，宜兰的昭应宫啊，这个落成了啊。同埔年进献楹联，他写道：“海不扬坡啊，海不扬坡啊，万国梯行归地板，民皆安堵啊，一方乐利养神功。”啊，显见同埔年对于国泰民安、民生乐利的一个渴望跟期望了哈。那同埔年为官可以说相当的廉明，所以到今天呢、啊，宜兰五谷庙内啊仍然有同埔年的长生入位哈。好，那1835年道光十五年五月啊，同埔年。升任台湾府的海防同知。那1841年啊，这个道光21年同埔年又升任台湾府的知府。那同埔年在台湾知府任内啊，遭逢鸦片战争，英军侵台啊，同埔年数度协同台湾总兵达洪阿跟台湾兵备道姚莹来击退英军啊，同时同埔年也严格管理啊下属官吏，弹劾了多名的知县。那所以台湾总兵达洪阿跟台湾兵备道姚莹啊，在防疫奏述当中就称赞同埔年啊，可以说树得民心，哎。办事啊，结识啊，对同埔年啊相当的这个夸赞。好，1845年道光25年六月，台湾因为飓风大作，连日暴雨哈、啊，据说淹死的居民有3000多人啊。那同埔年不等雨停，就亲自赶往灾区查明灾损状况。好，并且发一仓的谷米千余担来赈济灾民哈，然后救活许多的啊这个灾民哈。好，1847年道光27年，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巡视台湾，然后这个时候身为台湾知府的同埔年有感于民风颓坏。立志废弛，还有隶属苦累啊等弊病，他写了将近6000字的啊这个建议书啊给这个刘运科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刘玉波治军论台湾时事书》啊，他向闽浙总督刘运科提出了一些建议。再者，他也跟台湾这个兵备道熊一本共同向闽浙总督刘运科建议，好，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刘运科是为了水沙连番地，是不是要解禁来台湾巡视跟调查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有讲过，刘运科最后自己调查也是倾向要解禁啊。那推波助澜的啊，就是这个同埔年跟熊一本，他们的建议也

是啊倾向于解禁水沙连番地的开垦啊，认为解禁之后既可以获得大片的良田沃土啊，同时又可以安置游民来从事生产啊，那所得还可以充作官兵的这个军饷，所以是利大于弊啦哈。好，那1847年道光27年9月同普年升任啊这个台湾这个兵备道然后兼任福建按察使啊。那1848年道光28年啊同普年已经疾病缠身了，他向朝廷请辞，但是并没有获得批准。那其后竟以劳瘁病故台湾的任所啊，然后史书上面记载说通台袭之啊，整个台湾呢啊，整个台湾人都非常的哈、啊、感到可惜了哈、啊。那安葬的时候哈、啊、也相当的风光哈、啊，据说道光皇帝亲赐肥猪1000头啊，让这个同普年啊啊风风光光哈、啊，然后沿路啊啊自发来送葬的民众的队伍啊多达17里啊十几里哈、啊，那台湾民众为了纪念同普年，好、啊、也建庙立祠啊树碑立传啊，可见得啊同普年啊深受啊这个。人民的这个爱戴了哈。那同普年他钟情文学啊，著名的文章有天后宫上梁文、社稷坛祷告地震术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红楼梦啊颇有研究。啊，同普年为了让人们读懂这个红楼梦，他还以太平贤人为这个笔名，撰写了《红楼梦》读法、啊、妙富轩评石头记、啊、等文章、啊、来教人家怎么样读《红楼梦》，所以他也堪称是早期台、早期这个红学的研究者、啊、那再者，同普年的书法啊。也是颇有造诣，现存于厦门博物馆的一块陈君其音的木匾啊，这是他为一位长者啊题赠的祝寿匾额啊。那这一块匾额上面写的陈君其音啊四个字，可以看出啊同普年的书法笔力遒健，古朴圆润啊哈，写的相当的好看哈。那整个来看，同普年他从1811年就步入了仕途啊，他到任之处皆为民鞠躬尽瘁，他为官廉洁奉公，堪称廉吏的楷模。而同普年在台任官17年，提倡教育，创办学堂书院，设置砖窑，烧制砖瓦啊，供茅房改建使用，减少了火灾啊。再者，他抵御英人入侵，保卫了这个台湾的疆土啊。那所以史书记载，同普年所在锄奸剔弊，百废俱举啊。历任5县2厅1府1道、啊、所至建学校，修城垣，辅流亡，则一狱啊，替监囧，皆以罪报啊。总结来说，同普年的治基可以说啊，相当的丰富跟卓著啊，深受民众的爱戴啊，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官员啊。我们今天讲了19世纪啊接近中期时候的三位台湾兵备道啊，包括

括周凯、熊一本，还有这个童卜年，啊，他们的事迹，啊，他们的字迹都非常的啊丰富啊而卓著啊。那在台湾还没设省之前，哎，台湾兵备道啊，他就是台湾的最高文官啊，所以整个台湾的治理的成败，可以说就是抄在台湾兵备道的手中了哈。那台湾兵备道在1791年之后啊，他还加了按察子衔啊，成为福建省里面的三把手，对不对？一把手当然是巡抚，那二把手就布政使，三把手就是按察使了哈。那他的官品呢，也提升到正三品啊，由正四品提升到正三品。哎，那这一提升呢，就是让他可以啊单独上奏啊皇帝，哎，也可以密折上奏啊。那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权力啊，因为整个台湾也只有台湾总兵啊跟台湾兵备道啊有这样的权力啊，而不像呢台湾知府或者是台湾各县各厅的这个知县同知啊，他们要上奏不可以单独上奏啊，必须经由他们的长官啊，就是兵备道啦或者是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啊代为上奏啊。那万一他是要弹劾要讲这个台湾兵备道或者是福建巡抚乃至于闽浙总督啊这个治理不好的地方啊，他想要跟啊皇帝来这个告状，那可以吗？就没办法，对不对？因为他要请他的长官代为上奏啊，那他的长官看到之后怎么可能会替他来代为上奏呢？啊，所以这个台湾兵备道啊，加了按察使衔之后，哎，可以单独上奏这个皇帝啊，具有这样的权力。好，这个可以说是清廷对台湾啊的这个治理啊看重的一个具体表现啊，因为中国其他地方的道台啊仍然是四品啊，它是没有单独上奏的权利，而台湾啊这个地位越来越重要，是七省的门户，是海疆的最前线啊，所以这个清朝的皇帝啊，后来啊，在十八世纪末，哎，终于把他的官品提升了，啊，让他可以啊直接打报告给这个皇帝，哈，啊，让皇帝知道啊台湾真实的状况，啊，那这在中国其他地方的道台并没有这样的权利，哈，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清廷啊，清国对于台湾治理的啊一个重视的一个表现了哈。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啊，周凯、熊一本跟童卜年三位台湾兵备道的这个事迹啊。那我们可以看出，哎，在清代啊中衰期之后啊，哈啊问题相当的多。啊，这个政治腐败啦，吏治不良，或者是分类械斗啊，乃至于外患啊，逐渐的这个频繁起来了啊。但是在台湾的啊这个主政者啊，台湾兵备道啊的道台啊，还是有非常啊这个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啊在治理台湾的人。好，那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周凯、熊一本啊，童卜年啊，都是这样的状况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欢迎您啊，下周啊同一时间
欸

0: 再次来收听我们古月到今晨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听众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老师的分享呢，我们总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在清代时期台湾的许多治理的不容易哈，而且当中呢，随着你治理的区域跟你的领域不同呢，它的难度也不一样哈，而且同时之间隔着一个台湾海峡，要怎么样能够把整个大的这个中国版图的治理可以延伸到台湾的这个地方，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工程，而且物资也不容易，跟它的运输也相当的不同，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这些愿意来到台湾治理的这些功成名将这么值得被人感念，因为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领域，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来开垦。当然台湾是一个机会之岛，所有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觉得他们希望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更好的生活，那同时之间也因着这么多前人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台湾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建设，这是许许多多人努力的结果，而同时我们也要把这样子努力的结果继续延续下去，我想这个是身为这个时代的我们所应该尽的责任。再次感谢赵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朋友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欢迎您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听见。我是念维，这里是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的专题，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又在空中相会了。上一周，如果大家有听到后祥云啊，我们的来宾他精彩的生命故事，你就会发现，一个想梦想做老板的人，在他已经生病的时候，他还是在梦想着他老板的目标，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但是因为他的信仰，让他在这一次的梦想过程当中，他更坚定这一位上帝是他生命中的主宰。所以呢，我们今天再欢迎后祥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他精彩的生命故事。欢迎祥云，谢谢你。
1: 谢谢 Judy，
0: 跟我们全球听众问候一下。
1: 亲爱的这个全球的听众，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还是你现在正在想要成为上帝的孩子，好，都这个很开心，然后能够在这边跟你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我的生命故事。
0: 好，是的，因为喜乐处方间的节目本来就是为一群如果有在病痛中，或是在苦难中，或是心里不平安惧怕的朋友们，我们就是透过来宾的信仰来告诉你，只要你有上帝的这个信仰，相信上帝的存在，认识他的话，其实基本上你的心灵就会非常的平安跟安静，而且重点，你的生命是喜乐的。我想当初祥云在那么众多的这个信仰当中，他选择来选择去，还是发现只有基督徒信耶稣是比较喜乐的，不用那么对平安的。那当然上一周祥云有跟我们分享到，在你生命人生一个意外，打一只蚊子，从你那个耳石剥落以后，就后续就开始时好时坏，时好时坏。所以你的人生里面也发现说，哎，原来这个晕眩不是突然发生的，其实它已经是有经年累月的累积，你的工作压力，对不对？你的人际关系，甚至你心中的那个梦想，都是累积在这里面的。可是你那个执着哦，对于追求目标咬住目标不放的这个霸气，倒是令人敬佩。好，那这个疾病对你而言，后来你紧紧抓住神以后，我觉得它对你的生命起了什么样的一个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呢？
1: 其实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其实正好因为我第一次开口跟神说我不行了。
0: 真的啊？
1: 对，我在之前我从来没有跟神说过这句话，说我不行了，只有交给你。
0: 所以你以前都凭自己的智慧跟能力去做，
1: 对，自己以为自己有。对，然后但是在那一次，我因为我就是第一次这样说，然后我交给他，神就开始接手我的人生。然后从2004年，然后
0: 等一下，你怎么交手？你怎么知道说，哎，这个时候我要对一个我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然后跟他对话？你到底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
1: 就是我说的话很简单，就是我不行了。通通都交给你了。
0: 这样子你掌管吧。
1: 对，然后那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
0: okay.
1: 然后神就开始，然后就像上次我最后讲的，就是神就派了一个人来告诉我一个产品，然后那我就这个交代助理把它打成一个档案，然后传出去，然后寄出去给我的客户。结果就这样子2个礼拜，然后客户的回应，
0: 你就达成目标了。
1: 对，就达到目标。我人还躺在床上呢，
0: 不会吹灰之力。
1: 是的，

0: 所以你知道这不是你的，
1: 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方能成事。那个时候的我连圣经都还没有读过一遍。
0: 哦，那你会不会吓到啊？
1: 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应该是上帝的恩典，
0: 不是你做的。
1: 对，不是我做的，这很明显不是我做的。而且呢，接下来
0: 那个业绩应该很庞大，对不对？
1: 是是，就是这个业绩非常的庞大，然后就一下子就这个上千万这样子。对，然后很多很多的客户这样子。那但是呢，我那时候我就是仍然还是躺着嘛哈，然后但是躺了三个月以后，就有人介绍说这个针灸，好，那就是要我去针灸，然后那我就去针灸之后就慢慢的恢复，就我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可以讲话，然后我可以开始做事情这样子。然后那当大概差不多这个可以开始恢复的时候，哎，我就开始照我以前的想法又跑出来了，对，
0: 又忘了，
1: 哎，又忘了，对啊，又觉得哎，我好，
0: 很健忘，
1: 对，就觉得就以为说哎，我好了嘛，对不对？好，然后又开始以前的习惯又通通都跑出来，就第一个就想说，哎，那我已经有一倍了，对不对？好，我的这个业绩就一年的业绩已经做到了 MDRT 的业绩了，对不对？好，但 MDRT 不是有 COT、TOT， 对，它有三倍，有六倍，对不对？好，那我想说，哎，那我可以去这个剩下的时间，我又可以，我可以照平常那样子，还可以跑，我可以做三倍啊！对，这个人的这个人性又跑出来了，那种贪婪的，对，那个人性，然后还有那个真境，然后又跑出来了。然后结果呢，正好那时候台湾又正好又碰到了这个有一个法令出来，就是说在第二年，就是到那一年。好之后，好那一年之后，就是你的保险，你就只有3000万能够免税。
0: 哦，
1: 然后但是在那一年之前，你是不管买多少，只要是寿险类的，好你都可以全免，对，你就可以免这个所有的，对对，所有的这个遗产税嘛，哈，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在那个，因为这样的一个法令，所以在那一年就会有很多人想要赶快买，
0: 对，
1: 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想说，哇，也搭的这个顺风车，那我 COT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赶快去找我的一些这个比较财力丰厚的客户去谈呢，哎，就奇怪，通通都进不来，
0: 怎么谈怎么
1: 对，怎么谈都进不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而且时间都快到了，对不对？1月1号这个法令就生效了，对不对？你1月1号以后再买就没有用了。然后所以但一直去谈，一直去谈，就是没有。可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的业绩的截基是12月25号，好，然后就 奇妙的就是在12月26号，所有我谈的
0: 通通进来，
1: 通通都进来了，
0: 那不就不行了吗？
1: 不是，那就算第二年。
0: 第二年，
1: 对，然后呢？
0: 业绩算第二年，
1: 对，业绩算第二年，
0: 可是
1: 客户的
0: 免税
1: 还是可以的。对，
0: 你看，上帝就是不让你在那一年进账了。
1: 没错，然后而且其实他不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我就问神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得到COT， 难道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0: 是，
1: 好，因为我们不明白啊，对不对？好，结果才知道不是上帝不让你，而是上帝知道你后面会面对到更麻烦的事情，
0: 哦，
1: 所以他先帮你把业绩通通都预备好了，他连业绩都帮你算好了。所以我那时候26号这一堆到1月1号，然后才5天嘛，对不对？好，然后5天，然后所有的业绩都出来，都进来了，而且这个业绩就正好明年的业绩全部都达到了。
0: 哇塞，
1: 对，然后呢，
0: 那你就可以坐在那边不用做了。
1: 对对，所以我第二年我就想说啊，那时候都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可是后来才发生了，知道说哦，因为我第二年我开始生病，是生另外一种病，我就一直感冒，一直感冒，我的喉咙没有办法讲话，而且那个感冒一感冒就是一个月，然后喉咙就肿起来，然后等到这个消肿了以后又开始感冒，就一整年一直到，
0: 哪有感冒那么久的，
1: 对呀，就这样一

0: 是新的感冒，好了以后又起来，
1: 新的流感，新的流感，
0: 对，就这样子一只。所以那时候真的是
1: 太惨了吧？
0: 太惨了，对。然后那一整年哦，都喉咙因为都肿起来，都没办法讲话，所以那一整年都在休养。后来我在想，因为前一年不是因为晕眩嘛，对不对？但因为这个晕眩是它不能，我不能动嘛，对不对？我不能晃动太厉害，我即使可以起来走了，我只要运动啊或晃动太厉害，头这样子像我现在这样摇来摇去，有没有哈？或是讲话对很快很急，讲话很大声，就通通都会又再晕回去。所以呢，我就不敢运动了。所以因为你长期没有运动，你走路都是非常的慢，非常的优雅。还有人说，哎呀，翔云，你的走路为什么这么优雅呢？我那时候都不好讲说啊，因为我根本不能够走得快。对，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没有运动，所以我的免疫系统整个往下掉。
1: 哇，
0: 所以
1: 然后又产生另外的，
0: 对，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就一直不断的生病。所以因为我的业绩就已经达到了，所以在第二年我就一直在休养，我完全这个都不用去担心业绩的事情，不用去想业绩的问题。然后那一般的这个有一些小 case 进来都是客户要的，那客户要那就很简单，就赶快去签一下就结束了这样子，然后所以不用讲太多话啊什么的。对，所以神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对，你跟他说要终身会员十年，他就让你每一年都有，他帮你把业绩算得好好的。
1: 天哪，
0: 对，然后所以他也让我学习到说，哦，好，我们做人这个跟神这个的互动，我们不可以贪心的。对啊，所以那时候那而且在这个当中，在这些年里面，在这四年，好，然后在那四年里面，神让我不只是学到这个问题而已，而且他那时候他把我很多的在这个一些问题都暴露出来，然后他而且他用的方式，那时候的我还听不到神的声音，但是呢，神就用我可以懂的方式让我知道，他要这个他要我改。
1: 好，举一下。举一下例子，
0: 比如说我们都会算业绩嘛，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每一个 case 在谈的时候，你的脑袋里面一定会迅速的转一下，这个 case 若是进来的话，大概业绩算多少，对不对？好，大家都会有这个。然后可是那时候神就很清楚的让我知道，不要算，我只要一算，我只要脑袋哦，好，一闪过这个念头，好，因为我大部分我就是这个哦，这个客户签了就那个，但是假如说我今天只要脑袋一闪过这个念头说，哎，这个 case 大或小，这个大概会有多，我只要一算一下，这个 case 立刻没有
1: 啊，
0: 就没有了，就消失了。然后呢，一次也就稀松平常，两次有点怪怪的，三次哎不正常啊，对不对？因为我的客户大部分都是熟人介绍的，所以会这样子的状况是
1: 不多
0: 不多。对，然后所以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问神说，哎，为什么会这样？是有什么事情是你要我改吗？好，然后那我就在想说，哎，那这几件的共通点是什么？好，共通点都是我脑袋闪过去说，哎，这一件好，然后我可以这个业绩可以算多少，我就闪过这个念头，这个 case 就不见了。所以后来我想说，好，那我就不要想了。哎，果然
1: 有多少算多少，
0: 对，反正就我就不算业绩、
1: 就是、签了。
0: 对，然后反正我就只管客户的需求，我只要去管这个客户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给他的东西是符合他需求的，好，
1: 是
0: 对他
1: 对方的利益，
0: 对对，完全站在他的利益，完全不要去想。
1: 你以前也有站在别人的利益啊？
0: 对，但是我们都会去想一下，我们自己会有
1: 自己会有多少？
0: 对对对，这样子
1: 也会算自己的利益。
0: 对，总是这个基本会突然想一下嘛，对不对？好，然后想说，哎，然后这个我们大概这个 case 进来的话，业绩会多少？
1: 有一个很奇怪，你算自己的利益是正常的。那为什么神不让你算？
0: 那是我们觉得正常，但是你想想看，假如说今天在因为在后面好，在2008年的时候。
1: 就是对你而言

0: 对，在2008年的时候，好，因为我后来才知道神为什么要训练我这些。哦、对，2008年大家都知道，那是这个金融风暴的那一年，嗯、对不对？好，那也是我的 MDRT 的那个十年的最后一年。好，就是十年的最后一年、哦，
1: 就是另外一个挑战。
0: 对对对，然后那金融风暴的时候，那是不是？这个大家都风声鹤唳，对不对？所以客户他们很多人就告诉会打电话给我说，祥云，我有一笔钱，多少钱，你帮我想办法，帮我看放在什么地方，好，怎么安排比较好。那假如说今天我要是站在我的立场去想的话，哇，那当然是
1: 最高的，
0: 对呀、啊，当然是佣金越高越好啊。对，那当然我们是性格不会是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总是会拉扯一下吧，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好，对，然后可是呢，因为被神训练过，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连想都不去想，我只找对客户最好的东西，他的性格是怎么样，他的需求是怎么样，他想要达成的理财目标是什么？
1: 哦、
0: 好，然后这样子去帮他找合适的东西。所以那时候这个都最多卖的就是那个买权的这个联动债。好，那联动债大家都知道、
1: 就是、佣金不多，
0: 佣金很，那业绩佣金已经很少，业绩还算对，算对半，你知道那更少，那你说要达到 MDRT 的
1: 好累、哦、
0: 那个对，那个你要不知道要搞出几亿才能够弄得出来。 对,
1: 对,
0: 对啊，但是我就想说我都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神会负责。好，我只要管照着他希望的做事情，
1: 所以你有前后这样的一个印证，
0: 对，
1: 你就懂了，
0: 我就懂了、对，所以你就知道说在神他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就跟我一直互动，然后很多的事情他让我学习到我要站在各方面，我不是只有站在我的立场，客户的立场，我还要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
1: 哦、OK,
0: 对，所以这
1: 三赢，
0: 对，三赢，他要我做的是这样子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上帝不是在2009年然后跟我说出来自己开公司，
1: 你才可以开做老板。
0: 对，我就是2009年的时候、然后可以自己出来做老板，而且
1: 那时候适合做老板了。
0: 对，因为我已经知道要怎么样是三赢。好，我不是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也不是只是站在业务客户的立场，也不是只是就是只是在那边想这个很单纯的这样子，而是我是看了三方面，我要大家都赢。然后那你自己出来当老板，你当然要让保险公司也赢、啊、
1: 动物这件事也不容易耶。
0: 对，但是上帝总是有办法让我知道。
1: 哇，有些人就是觉得应该的啊，不是就这样吗？
0: 对对，很对，
1: 是是，
0: 但是神，你想想神他就是让用我能够理解的方式、就像我的客户，我的 case 一直被拿掉，一直被拿掉。
1: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0: 嗯哼，
1: 为什么你愿意接受神这样的给你的操练，或者是你愿意这样顺服听话？
0: 因为神
1: 已经，其实基督徒是都要学习这样一件功课，但
0: 是
1: 很少有人可以顺服或是接受。可是你自己为什么就可以？
0: 因为神已经先让我看到了，他比我厉害的多了。
1: OK,
0: 对不对？他已经让我先看
1: 到了，你有尝
0: 到
1: 甜头。
0: 对，是是是，神都是先爱我们嘛，对不对？
1: 先
0: 让我们
1: 主恩之，
0: 对，先让我们主恩满意，然后能够溢出来，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就能够照着他的希望去做。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这四年他训练我，然后到最后这一年。你知道他把他所有训练我的东西都因为我在最后这一年里面我用到了。好，都他要让我要站在客户的立场，不要去想自己的这个业绩，自己能够赚多少。好，然后他反正他都会负责这样子，然后我要站在，我不可以这个我要站在保险，我也要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要这个让保险公司也不能够吃亏。好，这样子，然后所有的种种的这样子下来，那我就知道说 OK, 那我照着上帝的这个方式做，好，那就没有错了。结果也的确是因为照着上帝的方式做，每一个环节到最后碰到

试探的时候仍然用上帝的方式做，就完成了2008年最后那一次的 MDRT 的业绩，拿到了终身会员。

0: 康谦。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后祥云，我是九弟。刚刚各位有听到祥云在讲的他的一些经历，其实你会发现说，一个跟神关系亲近的人，你会发现神爱他的程度是完全在保护他的，而且为他所预备的道路都是非常的没有所谓的困难。但祥云他懂得这个道理，他就跟神的关系越好，他越听话，所以呢，他就越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分。有时候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会搞不懂，哎，为什么会这样，常常用人的逻辑跟思维来去解读。可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够好，其实你就明白神是在保护你，神自有他看得比你更清楚的方向。
1: 是是，没错没错。
0: 所以祥云真的你这样一尝主恩之味，我相信你后来就是很享受enjoy在这里面，对不对？凡事都会求问。
1: 其实刚刚讲的那才是一滴滴到在2008年的时候最大的恩典还有
0: 还在后面。好，那我们就很想来听一听。
1: 其实很多人都讲说神迹奇事，对不对？好，然后都是在耶稣的时候才有的，对不对？好，然后也有人引经据典的讲说，耶稣说在这个除了约拿的神迹，这个没有神迹是给这个世代的人看，对不对？好，然后但是在2008年，神在我的身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来，就让我经历到了他的神迹。
0: 你又发生了什么事？
1: 就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的直接圣灵的医治。我之前不是从2004年不是这个晕眩的这个病都歪歪倒倒，然后就这个走路也都要好好的走，然后因为这个头一转然后动作一快又要晕了，对不对？
0: 是在训练世界小姐。
1: 对对对对对，真的每天都非常的优雅这样。然后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好，然后这个我的腰，好，因为我长期都没有办法运动嘛，我的腰也直不起来，然后我的这个免疫系统也很差，也很容易生病，然后这个更不要讲说这个晕眩，然后头这个不太这一到这个生病的时候，一发病的时候，这个就不能够想事情，好，然后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去思考这样子。然后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的中间，就是在这个五月底的时候，好，五月底那时候就在这个5月28号，那时候有一个布永康牧师在林口体育馆办了一个培灵布道大会，好，

0: 那时候我姐姐、跟我的同学，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好，然后在那个时间，我就经历了我人生第一次的直接的圣灵的医治。在那次培灵大会，他第一天，他两天，然后第一大概差不多一两万人哦，整个的那个林口体育场都满了，
1: 很大，
0: 对对对。然后那第一天他是在讲要教大家方言嘛，好这样子。然后第二天那个牧师就说，现在圣灵在这里，好，他要这个要我要这个帮大家祷告医治，做医治的祷告，请你们大家把手放在你的生病的地方。
1: Okay.
0: 那我就因为我的腰都直不起来嘛，然后那所以我就赶快把我的手放在我的腰上面，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放在我的头上面。你看下面一个茶壶，对不对？对，然后就这个就开始听到这个牧师在讲，他说：“好，现在我们开始大声的祷告。”我一听啊，我不能够大声说话呀，对不对？一大声说话是不是就要晕了，对不对？然后想不行不行，这个我才刚我还在发病当中，其实我那时候还在发病当中，脑子是不太能转的，这样，但是我可以站起来，这样直直的这样走路，这样子，对对对对，然后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开车是可以的，然后但是
1: 还可以开车，
0: 对，还可以开车，对对，我那时候我都还
1: 大胆了吧？
0: 对，我那时候还是这样子，然后这都，但是你就是已经病了那么多年了嘛，然后对，你就大概知道说你自己要怎么样预防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就这样子很慢慢的这样子过到那边，然后所以他那时候想说要大声的唱这个祷告，我说哎呦不行，我不能够大声的祷告，然后可是突然间又另外一个声音说，若是神要医治你，你大声祷告也不会晕眩，也不会发病，然后我想好吧，那我就大声祷告看看吧，就害我想说反正要是真的有什么状况的话，我旁边还
1: 有
0: 人，
1: 还可以救你，
0: 对对对，还可以把我送回去，然后结果我就开始大声的祷告，就还喂祷告完以后发现没事情，哎，好棒哦，没事，然后我就很高兴，然后想说哎，那这个真好，那结果没想到紧接着那个牧师又讲说，好，现在我们开始唱灵歌，哇，那灵歌不是就要从那个天庭盖这个地方发音吗？对不对？那对我来说，那更糟糕啊，对不对？然后我想，不行不行，我不能够唱灵歌，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唱高音一点，然后就倒
1: 了，
0: 对，就晕了。然后所以我想，我不行啊，不行啊，好这样。然后可是哎，又想到又那个声音又出来说，若是神要医治你的话，那你唱灵歌也不会晕这样子。我想好吧，那我就既然刚才大声祷告也没有晕嘛，对，那我就试试看吧，那我就在这个就大声的跟着大家这样一起这样唱灵歌，就哎真的没有晕，哎
1: 哇，
0: 然后结果后来这个结束了以后，那牧师说哦，你们有这个什么见证啊什么就可以到前面去，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晕眩到底有没有好啊，这样那我就离开了，哎对，那时候都没有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一些事情、
1: okay.
0: 对，然后就走出去了，好，就因为那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这样子，然后结束了以后，然后我就走出去了，走出去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通电话，然后一个人来跟我抱怨，我们的同事，别的单位的同事来跟我抱怨他的主管，然后那时候我就拿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好，然后来安慰他，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样子，然后那但是我就等到电话挂下来了以后，我就突然想，哟，我怎么会记得得，好，我现在假如说我在发病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记得得那个圣经里面的话，因为圣经里的话在当时的我不是常常拿出来，我又不是神职人员，对不对，也不是教会同工，不是常常拿出来用的，这样子是要去脑袋要去想的，要去这样子思索很久的，然后才能要抓一些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脑袋要去想想，哎，可是我那天居然就这样子很直接的就这样子跟他讲，这样我想说哟，我的脑袋好像可以 run 嘞，好像这个不是暂存记忆体了，然后这个永久记忆体好像是可以存取了哈，这样子，然后所以还在想说，哎，我真的被医治了吗？还在 question mark 这样子。然后第二天呢，因为那天是礼拜六嘛，第二天就正好就是聚会啊，哈，我的小组也是礼拜天。那我第二天走进去我的小组的时候，然后我的小组长他正在准备

0: 这个一些资料啊那些，他就那背对着我，然后我这样走进去，他就这样很惊讶的回头看我，他说他觉得有一个身影，好像很熟悉，但是却是用跳跃的进来，就觉得很陌生，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就很惊讶的看着我，他说：“哎，你刚才是用跳的进来的。”我才突然发现说：“哎呦，真的耶！哎，我的腰也不酸了，然后我已经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慢慢的、优雅的这样走进来，而是用跳跃的。”这样我真的就开始回想，哎，我刚才的步伐是跳跃的，然后我就发现说，哇，我真的被医治了，我好高兴。嗯，而且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我的脑袋里面想的是，我又像之前一样，我就被医治了，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若是又大声讲话，或者是
1: 又会
0: 发病，我就一直以为我就像那个被扎针灸一样，有没有哈？是暂时的好了，好。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其实上帝已经完全的根治我了。
1: 哦，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很高兴说啊，我被医治了，很开心。但是，再隔一天，就是我要上飞机到美国去开，因为美国的 MDRT 的那个会员的大会都是在年中间，都是在六七月嘛，好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是要到美国去开会，然后那我就上飞机了。上飞机以后，我下飞机以后，就是开完会了以后，我就会到美国去找我爸爸妈妈，好，然后还有我姐姐妹妹，他们都在那边。那我就带着小孩去，然后。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我是那时候把小孩放在我妈妈家就去开会这样，然后但是我那时候 我姐姐就跟我说，哎呀，你怎么病着这个样子了，好，那我胖着这个样子，我那时候只要是发病的时候我一定会胖，因为我要一直吃，否则的话我就很容易会晕
1: 哦。
0: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自主神经失调，真的是很奇怪，那是一个像是你以前没有善待自己啊，然后那个你的身体整个来跟你讨债一样那种感觉，这样。然后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姐姐说，就发病啊。然后我姐姐就说，她就带我去看了一个中医，就在那个时候，那个中医他就帮我这个把脉，他把脉的时候就。我就问他，是我自己问哦。我说王医师，我这个病哦，有没有办法可以根治？
1: 嗯，
0: 就后来这个医生就看着我，然后就跟我说，叫你的主耶稣治你啊。啊，我好惊讶哦！我想说，你怎么
1: 会
0: 知道呢？对，而且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被耶稣医治，我被圣灵医治了呢？这样后来他就笑笑说，我就是知道。然后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一些这个，他是中医，然后他学中医的过程，他因为他很爱他的病人，所以他可以看到他病人的里面，然后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因为不懂，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教导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听得一愣一愣的。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他后来又讲了一些的东西，让我发现说，哎呦，他好像怪怪的。好，他可以看到这个你的里面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这是怎么回事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发现说，他看到十字架的反应是会整个人往后退的。
1: 所以他不是基督徒。
0: 他不是基督徒。
1: 哇。
0: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啊，他看到十字架的反应这么大，那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看电影，不是有一个大法师，你记不记得？好，那大法师不是那个人家拿着那个十字架，然后一对的那个鬼啊，然后一弄，然后那个鬼就往后退，对，他那个状况就很像哦。然后我就想说，诶，那你看到十字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那你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有很多的问号，后来我就发现不太对劲，我就赶快离开了。然后但是第二天哦，第二天我的头又开始晕了，而且这次的晕很奇怪，跟我以前的晕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前后晃，不是像我一般的晕眩是这样天旋地转那样子，它是前后晃。然后我就觉得很怪，我想我不是已经被神医治了吗？为什么我起床的时候会这样前后晃呢？哈，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大姐，我大姐那时候她是在灵粮堂，她比较多一点的这个。

0: 圣灵方面的这样子的知识，然后这个跟神有比较多的一些的经历，然后所以我就问他，我就打长途电话回去问他，然后他就说，他就叫我的小名，好，他说后猫咪，你赶快跟神认罪。我说我何罪之有？然后他就说，因为神已经根治你了，但是你还去问那个人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被根治，所以你给恶者可乘之机，所以他才会告诉你说要你的主耶稣治你啊，意思代表是说你还没有好。然后我说啊，这样子哦，然后我说哦，那这怎么办呢？然后我姐姐就带了我，然后这个做了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就从那个祷告之后我就完全好了。
1: 好，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基督徒，他对于认罪悔改这件事就会比较有想法，或者是有一些问号，所以姐姐告诉你说要认罪悔改，那你的认罪悔改就像你讲何罪之有，那个罪是什么，你们怎么祷告？对，
0: 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神已经完全医治我了，但是我不相信，我以为只是像针灸一样，好，一时的短暂的，然后若是说讲太多话，然后或怎么样的，像以前一样，又很容易的又会倒回去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神的医治是完全的，好，然后是这个已经是根治了，好，所以我对神根本没有信心。
1: 所以你认罪的内容就是，
0: 对，我认罪的内容就是说，主啊，请你原谅我，好，你已经根治我了，好，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好，所以给恶者可乘之机，让他偷窃、杀害、毁坏，好，那请你原谅我，好，然后那这个也这个将这些也这个完全的医治我，让这些这个晕眩的这些症状完全的去除掉。这样，然后就那时候的这个就是认这个罪，这样子，然后也就做这样子一个祷告，是我姐姐这样讲，然后我就跟着她这样做，这样子，然后那之后我就完全就好了，
1: 所以现在晕眩就没再出现，
0: 没有，
1: 你看这样几年了，
0: 哦，你看2008年到现在，
1: 哇，感谢主哎，
0: 对，神真的是，
1: 对，
0: 他是真的是大医生，
1: 是，
0: 而且这只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1: 你觉得如果那个晕眩还带着在你的生命里面，它会造成你什么样的困扰，或者是对你的有哪一些的不方便呢？
0: 第一个，我就不可能去跟人家多聊天，去多讲话，然后也更不可能唱歌。好，那这个我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我自己的兴趣，我从小就参加合唱团，然后我的兴趣就是其实就是唱歌，
1: 所以你失去很多耶，
0: 对，那我的人生会真的是会失去很多，然后就这个就这样只能做一个很优雅的 Grace， 我的英文名字刚好就 Grace。
1: 可是你在这个病痛的过程当中，你的儿子、你的先生、家人看在眼里，对于你这样子的一个病痛跟信仰的过程，他们怎么解读啊？
0: 我先生觉得你就是吃维他命啊，你吃维他命好的。然后我儿子太小了，
1: 哦，
0: 他那时候没有办法，对，不太能够理解，对，
1: 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侯祥云，祥云刚刚有特别跟大家分享到他在生命关键的时刻，以及他在经历那些病痛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还是会一直用人的概念说，哎，可能是短暂的，可能是哎这个暂时恢复，还不是完全医治，
1: 是，
0: 所以完全不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
1: 什么，对，
0: 对，然后还会再去找人，再继续来想要为这件事求的一个就是说更完整的这个医治啊，或者是证明，结果没想到。反而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讲，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刚刚祥云有特别说那个恶者的什么毁坏啊，破坏，偷窃啊，像那种其实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的质疑，
1: 对
0: 啊，你的不相信，
1: 是
0: 这个都是
1: 他才会给你，
0: 对，
1: 你才会给他空间，
0: 就是，对，所以如果你碰到像类似像这种为什么刚刚那个把脉的，就我的理解，有些把脉的人或者是他们在做这种，他们其实都会有被那个鬼附身的。
1: 没错没错，他是养小鬼的，我后来才知道。
0: 哦，真的，
1: 对，因为那时候是他是原来他是在做美安，
0: 哦，
1: 然后所以他开的药，我们把了脉以后，他开的药是美安的东西，然后所以那时候
0: 卖直销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在美国那个姐姐，她是做她的下线，然后那她就是那时候我姐姐她有子宫肌瘤嘛，那常常会那个血崩，那那个人就这样就是一直就是帮她把脉啊看啊，然后给她这个又美安的产品这样去弄，可是也并没有比较好。后来我就跟我姐姐讲说，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你一直让一个鬼在那边看你的，跑到你的肚子里面去看你的肚子里面的东西状况，很恐怖哎，欸。然后我姐是觉得她讲了以后，我讲了以后，她也觉得好像有点毛毛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根本没有用，她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0: 哇，
1: 对，然后她甚至有一次去参加那个美安的什么一个大会啊什么的时候，哇，就当场在那边整个血崩崩到她的整个衣服全部都是，然后还当场她的这个上线就赶快拿着这个衣服啊什么，然后给她包起来，然后立刻离开会场。对，所以我就跟她说，你并没有变好，而且只是你更依赖他在那边帮你看，可看了什么用呢？没有变比较好啊。
0: 所以那个鬼看到上帝，他吓到，他才会跟你讲那一些话，
1: 可能吧？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是后来，所以姐姐才告诉你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1: 对，才我另外一个姐姐，对，对，对，那是我的大姐，然后也告诉我说，要做这样的祷告。对，然后所以这个当然这也就是让我们就知道说，这我觉得神也是让我在这个当中去学习。
0: 嗯，
1: 好，学习就是说如何，就是说当你经历了医治以后，你要如何持守这个医治在你的身上，这样子。然后那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恶者总是在这个外面在随时等着，对不对？马太福音上不是写的吗？对不对？好，然后在这个无水之地在那边晃来晃去的，对不对？好，随时找机会想要再回来，看到你里面打扫干净了，对不对？好，若是你没有把
0: 真的
1: 你没有把神放进到你的里面的话，他看

0: 到你打扫干净了，他随时又会再跑回来。嗯、对，所以说，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可以给恶者这样子的机会，那他一定会来试探的。
1: 是，
0: 对，所以这个但是我们就是要跟很这个紧密的抓着神，然后这个紧密的，然后读经祷告，让自己的里面不是空的。
1: 嗯。
0: 好，然后是有神在里面的，然后那这样子的话，这恶者他就没有办法骗我们了。
1: 是，所以其实你经历的比较特别啦。
0: 是，
1: 像我采访那么多哈、被神医治的案例不是那么的多，好，就是有分享到这一块。那我觉得祥云这一次分享这个还蛮特别的。
0: 哦，这在我身上一点都不特别。
1: 对对对，
0: 这只是我的第
1: 一
0: 次。
1: 一般人会觉得很特别。
0: 对对，因为这个只是我的第一次。
1: 哇，你还有第二次啊？
0: 哦，不止第二次，
1: 你很多次，
0: 很多次。对
1: ，OK。
0: 后来整整七年哦，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对啊，真的是，很多人这一辈子遇到一次都已经很难了，
1: 对
0: 不对？
1: 哈，
0: 但是我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神的这个医治，直接医治的大能。
1: 那我们时间有限，你就讲一个比较你个人比较
0: 好。在七年后。2015年就2008年的5月28日，我第一次被医治，对不对？
1: 嗯嗯、
0: 整整七年，2015年的5月28日，
1: 嗯，
0: 好，我在耶路撒冷的医治特会里面，再一次经历圣灵直接的医治。然后当时我是因为
1: 那次你又怎么了？
0: 我就是因为2年前我发现我的那个 CA199的癌指数很高，然后我去做了所有的检查。
1: 那是什么什么什么癌指数啊？
0: 那就类似跟跟消化器官有关的，
1: 哦、
0: 就是这样、
1: okay.
0: 胰脏啊、大肠啊、哦、那些的。对，然后但是找不到原因，
1: 哦、
0: 都找不出来，因为我不肯做那个。大肠镜，我想那侵入性的，那时候我 还算年轻，我不太愿意做那个侵入性的 那样子的一个检查，所以我就做 MRI， 然后去这样子去说我用最自费用切最细的那种 MRI 都没有找到问题，然后到最后全身检查完了以后只看到子宫有肌瘤，然后我就那时候医生问我说要不要子宫肌瘤要不要切，我真的是5分钟考虑也没有问上帝，那时候真的是就这样哦，好，就然后医生告诉我说哦，是很小的口，1公分，好，然后那我就好，那就立刻决定切，就没想到这一切下来，只不过住3天，1公分外面的伤口，你知道我痛了1年多，原来因为伤口太小。然后他要内视镜在里面弄、
1: 哦、里面
0: 弄的范围太大，
1: 搅搅
0: 对、啊、我的整个的肚皮上面的神经被拉伤，真的是你完全没有想到，
1: 那里面大受损哎、欸，
0: 对，而且啊那时候刚开始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每一次去看
1: 里面你也不知道啊，
0: 对，然后看医生跟医生说还是好痛好痛，痛到那个汗脑像雨滴，那像那个大雪滴一样啪啪啪这样的弄在。桌子上面
1: 很痛，
0: 很
1: 痛，
0: 对，而且痛到你的心脏有没有哈都出问题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每次去看医生，那医生就给我开维他命 B 啊，就 B 群啊，就然后后来到最后，医生才告诉我说，他说我是给你开1公分、欸，他说你在外面开这个刀的话，人家都会给你开3公分，然后我就是给你开1公分，不过因为这样子，然后你里面要看的地方那么多，所以有一点拉伤了、
1: 啊，
0: 我才知道
1: 轻描淡写的、
0: 哦。是的，我心里想，我又不穿比基尼，你就给我开3公分，我也没有意见呐、啊。这样搞得这样子，真的整个人就
1: 白白受痛哎、欸。
0: 是的，那个痛啊，让你整个人都肿起来。你知道那个，因为你疼痛过多的时候，你一直长期在承受那个疼痛的时候，你的心脏会无法负荷。
1: 这件事让你学到什么？
0: 啊、哦，这件事让我学到，以后若是有任何要开刀，一定要再三的问神，一定要祷告，一定要问神，我要不要开这个刀？然后，对，真的之后我没有再开过刀。对对，在那个之后我就没有再开过刀。对，每一次。
1: 可是你刚刚发现，如果他是有这个癌症的，肯定还要再动刀啊。
0: 所以后来神就是医治我。他直接好医治我，对，所以
1: 你怎么发现癌细胞的？
0: 好，这整个的过程是有点那个，我不知道剩下的时间讲不讲得完。好，那我很快的讲一下好了。好，在当时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我的

0: 心脏然后也都开始这个二尖瓣脱垂，好，然后整个通通都很糟糕，然后一直到那一年多以后，就是2015年，然后年初我妹妹邀请我说去参加那个以色列的特会，好，艾修园在以色列办的特会有旅游，然后我想说哇，我根本我一定会中暑啊，我那么虚弱，那时候真的是整个人又肿又虚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这样一定会中暑，然后我想拒绝，可是我那时候我的小组长就帮我祷告，在异象里面他就看到神给了我一支遮阳伞，所以的话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知道神要希望我去嘛，好，这样，然后因为我的小组长是那种可以看得到异象，他帮你一祷告就可以看得到异象的那一种，所以那我就顺服我就去了。那去了以后，那在那个第二这个两天的医治特会里面，第一天他就说有人这个他先告诉我们要饶恕，好，然后那这个接下来他就开始讲说，哎，神说他要医治心脏有问题的人，我就赶快上去，然后就还一上去，哦，就突然间这样哭到这样子，哭到不行，我不知道我这一生到底是有什么的，可是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好像你所有的委屈，好，这样在那一刹那，我全部通通都这样子，通通都出去了，然后哭的就好像那个胃都要吐出来一样，这样子要翻出来，然后这样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好整个人，
1: 啊，
0: 对，就整个人像很洁净一样这样子。那我妹妹那时候在坐在那边，然后她就在那边看，她说：“哎呦，我看到你这样子哭的那样子晃来晃去的，你旁边那个阿婆，那广东阿婆那么小，我好怕你倒下来压到她。”然后后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我就开始泄水。我这第二天呢，白天的时候我就开始热，然后我还问了一下牧师，正好那天晚餐牧师坐在我的旁边，然后我就问牧师说，哎，牧师，我这个好像感好像生病了，我发热好像发烧，可不可以为我祷告一下？就那牧师看了一下我，他说，哦，圣灵在做工。那我就很惊讶，然后我就好像，哦，这样子嘛。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泄水，我就开始一直泻一直泻，而且这个泻很奇怪，他肚子不会痛，然后就是一直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然后五天拉五天，在这五天里面我只有喝水没有吃东西，然后而且还继续跑行程，哦，因为那五天
1: 很有体力，哦，
0: 对，完全一点那个累然后的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也没有肚子痛，然后这个上厕所你在外面跑行程你怎么上厕所，
1: 对，啊，
0: 对不对，肚子痛的时候拉肚子怎么办，我那时候还想说是不是什么中东 MERS 啊什么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我就想说好，既然这个神让我来到这边，那我就去吧，哈，就真的是很奇妙，每一次一旦要有这个一定是要有这个很好的很干净的厕所跟很长的时间我坐下来然后他才会泄，没有这两个条件的话他都不会泄，
1: 这也太神奇了，
0: 对，神就是这么神奇的让我经历五天。好，这还不是最神奇的，最神奇的是我回到了以后，这个回到台湾以后我整个人都瘦下来了，因为你看你拉了五天都没有吃东西你一定瘦下来，然后我的助理看到我的时候说哇电影明星耶，然后我还想说哇那一定是瘦了很多公斤，我就站在这个体重机上面看，就后来才发现一公斤都没有少，然后一直到五天之后第六天我开始吃东西，我开始吃东西以后然后我再去站在这个体重机上面，而且一开始吃东西我就没有再泻咯，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每一次站到体重机上面就少一公斤，最后少了10公斤，
1: 这也太夸张了吧，
0: 是太夸张，然后而且能够这当时完全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然后一直反复在想，后来到最后好，那一直到这个有一天我就站在那边在我的厨房里面，一面擦炉台一面嘴巴碎碎念说这什么怪事啊，这什么中东 MERS 还是什么东西，就突然间我就像被雷打到一样，然后每一个字哦都很清楚的打在我的脑袋里面，然后说不要用你的想法限制我的作为，逻辑是我造的，自然是我造的，我可以让一加一等于二，我也可以让一加一不等于二。哇，那一刻我惊讶的站在厨房里面几秒钟以后赶快认罪悔改说，主啊对不起，我不应该用我有限的想法去想你这个无限的事。

0: 神。所以在而且在接下来两个礼拜里面，神让两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姐妹来跟我讲同样一句话，神要我跟你说，不要用你的想法限制他的作为。
1: 哇，
0: 是的。所以从那个之后我就知道说，哦，真的是神太他的这个太神奇了。而且其实他 不是只有让我消肿，我的二尖瓣脱垂好了如此而已，我还去看医生，然后证明我的二尖瓣脱垂已经都没有了。而且在十一月的时候我去做了，因为我小姑得这个大肠癌，我们就全家通通都去做这个大肠的这个大肠镜，就后来就发现说我有一个四公分的大肿瘤，然后而且那个肿瘤后来发现是良性的。那时候我才在想说，医生都跟我很惊讶说，哇，这么大的肿瘤是良性的，恭喜你。然后我那时候心想，哎，真是感谢主，哎，怎么是这样。后来我在无意中看到了一本书，上面写说白色是主肠胃，好，那白色的水其实就是从肠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才知道神那时候就是用那个泻那些水，到最后都是白的水，有没有哈？就帮我把我身上所有的毒全部通通都清掉了。
1: 哇，实在太精彩了，很想再听下去。那我们时间就到了，我们以后有机会一定再邀请湘瑩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继续来谈她很神奇的生命故事。
0: 感谢，
1: 谢谢，谢谢湘瑩，谢谢。好，亲爱的喜乐处方签的朋友们，你们听完湘瑩这个好像在听天方夜谭神机奇事，但是这是真人真事，因为有这一位神，他的生命得到医治，而且是很神奇的医治。我们祝福湘瑩，好，未来的生命越健康，越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感谢主啊，谢谢，
1: 也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完了，你还能不相信吗？赶快来相信这位主吧！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王一宁。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跟我今天呢，要从另外一个眼光来，跟大家谈这个节目。那个，我们一向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谈了已经好几个月了，都是谈汉民族为本位的，是吗？所以呢，我们讲的不管哪一个朝代，我们讲来讲去都讲的是汉人的事情，所以是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完全是汉族的事情，我们要谈的是汉族的邻居们的事情。那在现在的历史课本呢，他们把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些民族呢，这个汉族的邻居们都叫做北亚这个民族，就是亚洲的北部北亚民族。那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宋朝走一趟的这个系列里头，那宋朝的历史中很有趣，有很多的参与者，反倒是宋朝好像他的那个角色不是完全是主角，尤其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的主角变了，我们的到下面一集的主角更加变了哈，就是跟这个汉朝呢有
1: 汉族
0: 有关系，不是汉朝哈，就是汉族人有一些关系，但是呢主客异位了。好，所以呢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我们由魏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谈谁吧。
1: 好的，我们要谈的其实就是跟宋朝是大概同时存在的几个由北亚的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啊，建立的朝代就是三个，一个是辽朝另外是西夏，另外一个就是金朝啊，所以一般就是说辽夏金啊。
0: 是。
1: 那这三个朝代呢，他们跟宋朝呢，
0: 重叠的
1: 时间有时候就会形成了好像类似三国鼎立的这种情况啊。国土虽然有大有小，但是呢，当时就是其实都互相的影响，那么也有彼此在外交上或者是对立的，或者是同盟的这样的关系啊。
0: 是，
1: 所以也就是说，不是以宋朝这个单独在舞台上啦，这时候这个历史的舞台上有其他的这个王朝存在。
0: 是，所以几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总共不晓得1000多年的由汉族人为皇帝的这些历史上头，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阶段。那么就是说他的主角不光是汉人，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同的民族的那个主角。那我们今天也就跳脱了我们认为汉本位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观，我们呢好好的关照一下当时同时并存的邻居们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刚才您说的有辽有金有西夏这三族，我们先在地图上找到他们好吗？我们先大概的解释一下辽在哪里，它的幅员是在哪里。
1: 辽跟金都是靠北啊，北
0: 是
1: 在宋朝来说就是靠北，
0: 对。
1: 然后西夏就是靠西北啊，
0: 西北。所以具体的讲一下啊，就是说金，大家听到金好像觉得有跟清朝好像差不多，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宋朝的金，所以是不是后金？在后来到了清朝的前身是后金，
1: 对。
0: 那今天的金呢是属于宋朝时候的那个金。然后呢那个金的地点，但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差不多都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跟长白山的地区，这是在金朝他们所在的地方。那我们再讲一下那个辽在哪里呢？您刚才说了他是在北边，那这个北呢就 比较宽呢，这不是只是一个定点，它的辽国，我们在地理上您听过辽东半岛对吗？
1: 嗯，
0: 那辽东半岛那个
1: 辽河，
0: 对对对对，那个辽东半岛。

0: 那在在那个时代呢，好像不是属于辽的，但是呢，它是辽的东边哈，所以那个可以说是这个辽是在中国的北边。那如果我们去想一下，大家大概听过，就是说中国有万里长城隔开了那些蛮族入侵，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长城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呢，辽在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算是皇帝吧，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就是在长城以南的屏障，就割让了，他要给契丹，所以辽其实是
1: 契丹族
0: ，是契丹族。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突破了一个长城的这个壁垒，结果就变得说，他就在这个一个比较燕云十六州，有人讲也是幽云十六州，反正就是两个字都是那个十六州的地方，原来是个天然屏障，把这个蛮族，所谓的蛮族就是契丹族隔开的。他们没有，所以从那个之后呢，在辽朝呢，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北边，而且他曾经非常大的幅员。那西夏是在今天的陕西省的附近，是陕北，它是横山县那个地方，它是在西边，所以除了叫它夏或者叫它大夏以外，还有人叫它西夏啊。所以这个三个是围绕在中国的北边的，这样子，北边跟东北边的三个族，也就分享了当时的主角的地位。好，那您介绍一下，一个个介绍一下。
1: 如果说具体点说啊，这个三个朝代。辽朝呢，一般是从这个916年，就是西元916年到1125年啊，他这个立国有差不多209年或者210年，头尾都算的话啊，
0: 对，
1: 他是被金所消灭的，
0: 对，
1: 那在这个209年里面，他有经历了9个。君主，就是九个国君，九个皇帝。西夏是从1038年到1227年，189年的历史，它是被蒙古所灭的。那么他有10个皇帝啊，当然我们这边说几个皇帝，几个或者说开始的年代哈，也有不同的算法。一般来说，他们刚刚这个统一，或者是他们刚刚这个建国啊，但是还没有这个就是入主到就是有不同算法啊，有的只是在他们的民族里面。这个统一，然后有的呢是说他们有建了宣布了国号哈，照汉人这样的有这个国号年号这种才开始计算，所以这个有不同的说法吧。
0: 是，
1: 那么金朝的话呢，从1115年开始到1234啊，这个年代是倒是最好记的，1234啊，1234年被蒙古人所消灭，
0: 是，
1: 他也是经过10个皇帝啊，也这三个朝代差不多都是10个皇帝左右，
0: 是
1: 啊，那么我们要看他们这个10个皇帝，里面要找这个比较贤明的啊，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或者是特别昏暴的啊，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啊。
0: 是，
1: 那这他们这三个朝代呢，讲起来，当然土地的话是西夏最小。啊，土地是西夏，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西夏虽然土地小，但是它的国力呢，却不输给别人啊。
0: 是。
1: 我们从哪一个地方可以证明呢？我们就看这个面对这个蒙古的大军啊，蒙古人一般去攻打一个国家，两次三次大概就会把它消灭掉，但是蒙古出兵打西夏

0: 打了几次呢？
1: 嗯，
0: 打了六次。
1: 哦，
0: 而且都是成吉思汗亲自指挥，亲自这个发动的啊，打了六次，最后一次才成功，但是这个是最后一次，成吉思汗自己也因而这个就等于就是病死了。
1: 是，所以其实在蒙古的历史来讲，我们后面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来谈蒙古历史里头要打六次去打一个民族，好像很少见，
0: 很少见，
1: 很少见，表示他的底气还是蛮足的哈。
0: 嗯，
1: 那我想呢，今天因为讲了这三个族朝呢，我想我们以比较有趣的、大家比较周知的人物来谈这个。
0: 嗯嗯，
1: 首先呢，我刚才已经谈过说这个此经非彼经。经啊，就是这边的经是宋代的经，算是前经，然后彼经就是后经，就是后经呢是在就是清朝之前的。那这个他们呢，而且有时候大家也会说，哎呦，他们的创始人搞不清楚谁是谁哈。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宋代的这个经朝，他的那个创始人是完颜阿骨打，大家记得这个怪名字，完颜阿骨打，他是在女真族，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族都是女真，女人的女，真假的真，女真族。那完颜阿骨打在那个时候，他生死在1068年，然后他是在历史上完全统一了女真的很多部，就是说，所以在他手上，他先统一了他自己的国家，对，他的部族，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算是伟大的领袖，而且呢，他还一个非常特别的是，他创造了女真的文字，就是后来的满文，就是他当时的这个创造文字的这样一个工作呢，也给他们这个金的这个朝呢，留下了很多的记录啊。他可是呢，他是56岁就死了。那现在再谈谈后金，后金的创始人是谁呢？没错，你知道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呢，大家说哦，那这一定是同一族啦，都是女真族，但他们来的地方是不同部的，大家请注意，他其实不是一脉传承。要是什么西说里头说什么完颜阿骨打是这个努尔哈赤的几代几代之前的祖先呢，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那完颜阿骨打呢，他的部是叫做黑水是吧，然后努尔哈赤呢是另外不同的族，所以呢他后来他并不是因为祖上有多伟大，然后他就又成立了后金，他完全是不同部。然后呢他建立后金的时候，他很善战，但是他一个特色，那前面的完颜阿骨打创女真文字，努尔哈赤呢他竟然他的汉文很好，他还读了三国演义跟水浒传，所以他在里头学会了很多策略，很多军事，很多的那个政治，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这个领导者。但是呢他是清朝的清太祖，所以大家请不要张冠李戴啊，把这两个经混为一谈，而且把完颜阿骨打认为是这个努尔哈赤的阿奏，这完全是无关的
0: 是
1: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人物的说法。那我们再谈谈那个契丹的创始呢，大概大家都知道有听过一个什么耶律阿保机、啊、这个名字也是蛮特别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谈北亚的民族，
0: 都不是汉人，
1: 他都没有汉名啊。所以呢这耶律阿保机他是建立他的国号叫契丹，这是一开始呢有，后来到了几年30年以后呢就改国号为辽，但是到了50年以后呢又改回叫契丹。所以呢这个到了1066年，这个就是大概是70多年以后他又成为辽，所以他在这两个名字中间纠结了很久，但是辽就是契丹，契丹就是辽。那这是耶律阿保机是他们的一个创始的。那讲到西夏呢，您说西夏的国家 幅员不大，他就在陕西那一部啊。
0: 嗯嗯、
1: 那他们的这个领导呢，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他们的部族叫党相，党是国民党的党，或者是民进党的党，
0: 嗯、
1: 相是。

0: 项羽的项，党项人呢、啊，他们是在这个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政权。那他这个政权的这个名字呢，在他们原来他们的姓氏叫拓跋，拓跋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这个人呢，到李有历史记录的时候，这个人叫李元昊。那李元昊呢，他是是他的生平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因为呢，他在西夏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他的成长是非常不幸的，就是说他的家族族人自己会彼此杀戮，这是非常可怕的。他从小，后来这个李元昊他是杀了他父亲即位，然后呢他也杀了他的皇后，就是在他的生命里头，就是他的义气好像就是他的家人，他等于是在很多的很多的阶段里头他都是有杀戮，这是一个特色。那李元昊呢，建立西夏，就是您说的他很强悍，对不对？到后面这个连那个这个蒙古的这个伟大的成吉思汗都要经过六次的战役才能把它收服下来，所以他们是不简单的。
1: 是，
0: 那当然领导的李元昊是一个汉化程度最高的最深的，你看他有汉名，而且他的汉化程度非常高，他引用了很多中土就中原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比如说政治啊什么的，所以非常的在他的这个统治里头，西夏得到很大的发展。
1: 在我们中国历代的这个军国君的这个称号哈，或者是就是说庙号，一般来说最早的两个都比较不会变，就是第一个都叫太祖哈，
0: 对对，
1: 第二个都叫太宗，就
0: 是、
1: 太祖、太宗哈、
0: 哦。
1: 所以我们看今天讲的这三个朝代也一样，虽然他们是这个北亚民族啊，当他们以后他们走进历史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夏就叫夏太祖啊，夏太宗，然后辽叫辽太祖、辽太宗，金也是金太祖、金太宗。
0: 这是后人给他们的，还是当时他们自己？
1: 当时他们自己，就是说他们也都用了汉人的方式了。
0: 所以
1: 第三个开始就不太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发现说这头两个好像是不变了哈。
0: 对。
1: 那么这三个朝代和三个民族啊，他们其实都是在汉化跟不汉化，就是指他们自己的文化跟汉族文化之间啊、是在那边摇摆，在那边是像就是要求一个均衡的路了啊。
0: 是，
1: 我们发现说他要汉化，他可以争取汉人的这些这个读书人啊，或者是一些文人的支持啊，那同时他们也发现汉文化的确有一些好的地方啊，比方说这个儒家的啊这种人伦啦啊，这个还是科举考试，这些也的确是他们觉得是好的制度了啊，所以他们很多就是要追求汉化，可是呢又不愿意过度汉化，失去了自己民族特性。
0: 对对对，
1: 像这些北亚民族，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尚武的精神，比较是这个有这个就是勇猛的精神，但是你过度汉化，容易就是变得比较柔弱啊。
0: 对，他们那时候心里是瞧不起这个汉人的，因为他觉得他们的好像国家太重视这个文臣啊，所以他们的武功是很差的，
1: 所以常常在这个中间呢摇摆。像刚刚讲的这个李元昊啊，其实李元昊啊，他的父亲跟祖父呢，就是太祖、太宗两个嘛。
0: 对对对。
1: 到他的时候啊，其实他就有一点，就是说他不想再听汉族的这个指挥了。
0: 是。
1: 就是本来这个礼是唐朝给的嘛。
0: 对。
1: 唐朝的国姓嘛，礼
0: 就是
1: 礼的，所以他到李元昊的时候，其实他是。就是放弃这个礼的这个姓，
0: 是
1: 他就是

0: 回到拓跋啦，或者是就直接这个称元昊啊。
1: 是。
0: 那另外就是可以看到，您刚才提到这个金有文字，其实辽跟夏也都有他们

0: 用并用的啊、嗯、那么这里面特别是提到我们提到这个西夏的文字啊，
1: 是
0: 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这个西夏文字啊，非常非常特别，
1: 嗯、
0: 它的发现也有一段很离奇的一个这个事情啊，
1: 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嗯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这个辽金西夏这样的三个朝代，我通常呢除了读小说或者也喜欢看戏曲，来到就是能够把自己还原到历史里头去，因为这大家可能也跟我差不多啊，有的人是看武侠小说，有些人是看戏说乾隆，去回答以前的历史。那在京剧里头有一部这个四郎探母，那个我从小到大只要男生说我会唱一段，大部分的人都唱四郎探母啊。那个四郎呢是杨四郎，其实呢他在那个唱的那个剧里面就讲到辽，所以呢四郎探母其实讲的是杨家将的故事，他们的家将杨家将这个辽国呢在当时他威震天下啊，这个杨家将其实是原来这一门的都是武将，然后呢但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很拼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很多的男的杨家将就已经拼光了，就等于他们的男将都很多的是被掳或者是战死了，结果就让杨门女将去上阵了，所以大家也都

0: 也看过杨门女将的电影或者是什么、嗯、那就是说好像当时呢就是的确是辽国他们的兵力是比宋朝强很多、嗯、然后呢他掳去了很多的这个就当时的这些、中原人、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辽国掳了这些中原人的过程他不一定都是烧杀掳掠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要把这些人都杀光而是他们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要未必是同化但是是学习他要学习汉文化、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感觉他因为学习了汉文化他也更加的能够威胁到汉朝因为他知道这个大家的心态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意识形态都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个辽在那个时候曾经是盛极一时的
1: 嗯，
0: 是吗
1: 辽哈他们这个这三个朝代其实也 如同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 也很重用汉的这个人才、哦、汉人辽朝这个用的汉人呢有一个家族非常的著名就是姓韩的
0: 哦、
1: 韩氏家族啊，
0: 是
1: 韩氏家族呢，可以说三代哈、啊，从最早的韩之谷啊，就知道古代那叫之谷啊，
0: 嗯，
1: 他就是如同您刚才说的，
0: 嗯、
1: 他是就是被俘虏了，
0: 是
1: 他六岁的时候啊，因为战乱被俘虏，俘虏以后呢、啊，他就也受到耶律阿保机的重用。哦、所以后呢他当然也在那边在契丹就成家立业
0: 是
1: 他一共有十一个儿子啊十一个儿子呢以后也都当然他们在那边长大嘛又在这个契丹朝廷做官啊所以他的孩子们以后都是有契丹的这个官位啊什么的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叫韩匡嗣啊，韩匡嗣、嗯，他们的这个有他们的孩子啊，叫韩德让，道德的德，礼、
0: 嗯、
1: 让的让，
0: 是
1: 韩德让。我们特别就是要讲韩德让这一代这个人啊，
0: 嗯，
1: 因为这个韩氏家族一直都在契丹朝廷受到重用嘛，所以他们跟契丹的一些这个朝廷就是最这个皇家的人哈、啊，就是这个也都关系很密切的。
0: 是。
1: 那这个韩德让有什么重要呢？他被重用到什么程度呢？啊，我们都听说过有一个。北宋跟契丹之间的一个盟约我们也介绍过叫澶渊之盟
0: 对之盟、
1: 啊、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后来北宋这个兵力打不过契丹、
0: 嗯、
1: 以后呢就跟他定了这个一个盟约啊这个两边是称兄道弟啊
0: 是
1: 但是北宋要每年要有这个
0: 税供
1: 这个税供啊这些要、
0: 嗯、
1: 这个捐多少啊这个啊反正就是用金钱来换到和平啊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契丹这边呢最主要的这时候应该也叫辽朝了已经是称为辽了在辽朝这边促成这个盟约最主要的一个推手啊就是幕后的功臣就是这个韩德让啊就是韩德让那么不过韩德让他因为他的祖先我们刚才说了是被俘虏过去的
0: 是
1: 所以他们这个他这个家族即使在契丹飞黄腾达他们总是有一个这个好像感觉不能跟契丹的贵族平起平坐
0: 是是
1: 总是有一个俘虏的这个阴影
0: 对
1: 但是到韩德让这个时候啊因为他 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所以他接受了改名字就是由契丹把这个耶律的这个国姓呢赐给他。
0: 哦是啊、
1: 所以不是只有中国赐姓给外国啊这个这外族也赐姓给汉人啊所以他就叫耶律隆运啊耶律隆运就是他的契丹名字啊。
0: 是。
1: 所以然后呢更有趣的就是说这算是一个这个

0: 辽朝历史里面的一个爱情故事了啦。
1: 嗯，是啊，
0: 就这
1: 是野史吗？还是正史？
0: 正史、
1: 嗯，
0: 这个绝对不是野史啊。
1: 嗯，
0: 就是韩德让跟契丹最有名的一个萧太后。
1: 哦，就是那个
0: 他们，对对，就是
1: 大灯殿里的萧太后，
0: 就是这个萧太后是谁呢？
1: 嗯，
0: 萧太后是辽景宗的皇后啊，叫萧绰嘛，
1: 哦，
0: 绰绰有余那个绰，萧绰。她很年轻，二三十岁，她就成为了这个太后了。以后辽景宗死了以后啊，
1: 嗯，
0: 这时候萧绰就是萧太后啊，她面临着朝廷里面算是一个。危机重重了，因为很多辽朝的贵族啊，
1: 嗯，
0: 或者什么都要抢这个位置，
1: 是
0: 那他当然是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来挺他支持他啊，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就是韩德让呢挺身而出，他极力的来这个支持这个萧太后，
1: 是
0: 这个不只是在政治上支持了，因为他们这个就是说，他们其实年轻时候，他们就曾经彼此有一点这个好感的哈，哦。后来因为嫁给了辽景宗了，那当然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辽景宗死了，所以这个于公于私啊，这个韩德让都是跟这个萧绰走得很近啊。
1: 是。
0: 那么当时就是形同夫妻啊，到这个地步啊，同进同出，在当时的都是公开的了啊。
1: 是。
0: 也就是说，他是等于一个地下的一个这个夫妻了，啊。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故事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韩氏家族在契丹在辽朝啊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汉人啊，
1: 是是是，
0: 那么韩德让尤其是一个代表人物，
1: 所以呢，常常说爱情是种族融合最好的方式，
0: 是
1: 吧？当民族有爱情的时候，那这个大家彼此有爱心的时候，那么要融合就不是以流血或者以这个战争的方式来强迫的融合，所以这也是一个蛮美好的故事哈。
0: 是，
1: 我看到这个契丹在他的这个帝国的扩张里头呢，他很厉害的，曾经到了高丽哦，到高丽就是这个韩国啦，今天的韩国、朝鲜啦，这边，他都到那当时在高丽的北边有个渤海国，他甚至呢势力也扩张到海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厉害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契丹其实是一个外向型的，他们的那个攻击的那个不仅是朝内陆的南边的宋朝去讨伐，他甚至还走向了大海的海边。那些国家，
0: 这算他们的后方嘛，所以他们就要稳住他们自己的这个后方啊，然后才可以南下去跟宋朝去这个争霸。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宋朝的邻居们，他们其实应该算是在那个时代是主动方，因为他是初级的人，
0: 是，
1: 而宋朝是一路躲到南方，最后亡国，是吧？好，谈完了我们的辽朝以后，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下面我们再讨论另外两个邻居哈。好，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宁。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那我们谈完了辽朝，我们现在请您介绍一下西夏吧。
1: 好，西夏我们刚才大略也提了一下，它土地国土算是在这三个里面比较小的啊，但是它是最经得起这个攻击的啊。我们说这个蒙古的大军呢、曾经打了六次才把它灭掉啊。那它怎么这么厉害呢？我个人觉得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出产，他们的铁啊，现在一般就发现他们在兵器的制造上是相当出色，他们制的刀剑还有这个盔甲这些啊，就是在这个武器上啊，他们做的比较好啊，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一个优点了。另外，我觉得他们在外交上，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不只有兵力，还要有外交的，因为处在这个当时这么强权中间啊。
0: 是。
1: 我发现西夏的这个外交特别的灵活务实。
0: 是的。
1: 他不在乎什么名义啊，不在乎说什么名义，所以我们看他，他很容易他就称臣，称儿子就称儿子啊，他无所谓。他只要能够从中取得利益，这个取得利益就好。我觉得这一点啊，也是跟这个我们这个所谓汉朝啊，这个汉民族这种正好是一个对比。我们汉这个所谓这个天朝观念啊，最计较的就是这个名分啊，
0: 没错。
1: 算宋朝都还算好的了，还愿意跟人家什么称兄道弟啊什么啊。你看这个很多我们历史上就是讲说这个名字多名分多重要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到今天不是还是在遵守一天到晚要证明啊，要改名什么，甚至名字啊，我们是觉得那么重要。但是西夏的外交灵活弹性务实，就他无所谓啊，他就这点让我觉得很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吧。那最后我们谈谈西夏这个文字啊，刚才提到西夏文字非常的特别。你如果去看西夏文字啊，我相信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不是专家，没有研究，一个字也看不懂，非常的复杂啊。那这个文字曾经消失了几百年啊，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讲说蒙古人啊，就是打了六次才把他这个消灭，然后成吉思汗还因此而丧命了，所以成吉思汗一命就是说攻下西夏以后，这个绝不这个手软的、特别是这个皇家的人全部杀光啊，所以呢，好像后来一直到就是后来元朝对西夏这个政权相当的这个怀恨在心，
0: 所以
1: 元朝时候啊，照中国惯例呢，修前朝的历史啊，元朝末年。

0: 那时候有个叫脱脱这个宰相奉命修前朝历史，他只修了这个辽史金史啊、
1: 嗯、
0: 跟这个宋史啊，你看西夏史他就不修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是刻意的。我们说要亡国还要亡你的历史，他就不希望你西夏历史传下去啊。这可见他们这个对西夏的仇恨呢、啊，是一直很深刻的啊。
1: 对，
0: 所以西夏文字后来当然也就当然禁止使用啊，或者怎么样，就消失了几百年。你知道吗？一直到19世纪初年啊，到1804年，有一个读书，就是当地的，现在叫当时叫凉州嘛，就是现在甘肃吧啊，甘肃那边的一个读书人，他呢在一个寺庙里面，他发现有个寺庙很特别，这寺庙有个亭子啊，全部用砖头封起来，几百年了就没有动过。那么他就问这个寺庙的这个负责人呢、啊，说他们都不敢动，他们怕说会招来厄运。结果这个读书人呢、啊，他姓张啊，叫张树，树就树木的树，这个左边是三点水。张树呢，他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跟他们终于说服了，就是叫工人来把这个砖呢一块块取下来，才打开里面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石碑，这石碑一面是汉文汉字，另外一面就是看不懂的，就是西夏文字。
1: 哇、
0: 啊！所以这是个大发现。从此西夏文字呢，公诸于世。当然，刚开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研究。那当然，光靠这个碑，你也不可能能够把这个文字谜能够解决。
1: 是。
0: 那后来陆陆续续，考古学探险家一直都慢慢西夏的考古啊、
1: 嗯，
0: 这个特别要提到20世纪初年，1908年到1909年，有一个俄国人，一个俄国的军官叫科兹洛夫，他呢奉命了俄国的这个政府啊，派他来到了这个一个叫做黑水城、黑水城这个他去挖掘，因为当时传说西夏大量的宝物就埋在黑水城下面，结果在黑水城他果然呢到1909年的时候，他找到一个算是一个这个好像一个仓库一样，或者地下的一个图书馆一样，
1: 是
0: 哇，里面找到大量西夏的文物，包括那些字啊，那些字画啦、啊嗯，那些手工艺品啊，佛像啊什么，哇，这是一个考古上大发现。结果那时候因为清朝末年嘛，中国自己也不晓得这些东西要保存什么，
1: 对，
0: 就当时这些外国的探险家也是很强势的，也是很狡猾的，就把这些东西通通运回到圣彼得堡，所以现在这一批西夏文物都在俄国啊，
1: 是
0: 俄国。那这里面呢，就可以很多很多资料，就可以解开西夏文字之谜啊。所以你看，西夏的历史文字都几百年消失了。所以很多我们就看那很多人称为神秘的西夏就是这样来的啊。
1: 但是那些文字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过
0: 了。现在可以
1: 了，
0: 现在没有人，当然没人使用，但是现在有很多专家可以解读了。因为当时发现的这个所以在这个黑水城的这个文物里面有一本是类似于现在所谓的这个字典，就是汉跟夏的这个西夏文字的字典。所以这样一来啊，现在可以说西夏历史还有它的文字啊，差不多都已经可以解读了。所以这个在近代来说，算是一门叫做西夏学啊。西夏学就像在外国有叫汉学，那我们知道有这个西夏学也是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恢复了西夏的历史。
1: 所以西夏人其实是党项族的，对不对？所以他就等于是党项族的一个传通用的文字。
0: 他们创的也是新
1: 创
0: 的，这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元昊。
1: 对，
0: 元昊时候啊，他这个创的，他当然不一定他自己创，就是他下令来创文。

0: 字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当时这些创文字啊，那耶律阿保机了这些他们这几个朝代的这个开国的啊，都相当的有魄力啊，不但是建国，而且是创文字，
1: 是。那老师，我们就谈一谈金吧，这是第三个邻居，是中国的第三个邻居。
0: 金啊，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过了，他也差不多是120年，然后有10个皇帝啊。
1: 是。
0: 那么金朝看起来啊，在这三族里面啊，三国里面，汉化程度算是最深的。啊，他们接受汉化程度是最深，他们的这个虽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字金文嘛啊，但是他们这个就表现出了这个对这个儒家啦，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汉人呢各方面啊，都是这个汉化的比较深一点啊。特别他们有一个贤君呢，叫做金世宗啊，是金世宗，还有一个绰号嘞，金世宗啊，什么绰号呢？小尧舜啊，你知道，既然叫尧舜嘛，那这个当然是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啊尧舜时代作为标准啊。世宗下一个叫张宗啊，所以金世宗跟金张宗这两代啊，在位时间也比较长。他们呢在位时候算是金朝一个盛世啊，那他们就是走汉化的路线。这个金张宗怎么他这个甚至啊，他连这个书法绘画他都学这个宋徽宗的。啊，我们刚才也是我们介绍过这个宋徽宗的瘦金体，金章宗写的就一模一样，就是写这个瘦金体的，
1: 他是临摹他的，
0: 对，临摹他的，他就是学连这个书法绘画啊都学这个宋徽宗。当然还好，没有学到宋徽宗这个成为亡国之主了哈。
1: 对。
0: 那么当然。金朝皇帝贤明像世宗张宗的也不多啊，
1: 对，
0: 昏的昏君也是不少啊，其实大概看起来这些外族的君主啊，一般来说就是酗酒，这个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个这个风气，一个习惯啊，
1: 是
0: 就是爱喝酒啊。
1: 其实你要以他们的背景来说，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嘛，
0: 对不对？他们喝酒，但是呢，你喝的过度啊，这个也当然是不好啊。那另外呢，就是他们这个君位王位的这个传承呢、啊，也比较多用武力来争取的事情比较多。这个都比汉族的朝代要多。
1: 对，
0: 那么我们提一个金朝的昏，算是比较昏君了哈，叫做海陵王啊，海陵王完颜亮啊，他叫海陵王完颜亮。那么他就很残暴的啊，
1: 但是
0: 他也很有文采的啊，他也是这个可能作诗作文的啊。
1: 是。
0: 那我们要讲的为什么要讲海陵王亮呢？因为海陵王亮的残暴哈、啊，所以当时北方金。这个很多这个女真人呢，就尤其是在这个跟政治有关的女真人，他们害怕遭到海陵王的报复或者是残杀，他们就向南逃，逃到哪里呢？逃到福建省。闽南，那我们晓得闽南人后来又渡海来台湾，
1: 是，
0: 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台湾有一个姓的人，他们是女真人的后裔？
1: 是吗？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考据出来
0: 他们的先祖是
1: 女
0: 很清楚了，很清楚了、就是什么姓呢？这个姓在台湾也不多，就是了。
1: 对，
0: 年姓年，一个米在
1: 一个米
0: 赞，
1: 很赞。
0: 这边右边一个这个赞字啊，
1: 赞
0: 字叫年、而且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彰化。中部一带
1: 啊，
0: 你去上网去查他们彰化这个年姓家族，他们都经常是回中国去跟闽南的这个年姓家族一起过他们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宗族的一个这个活动啊。
1: 是，
0: 他们就是女真后裔啊，女真，而且他们在这个就是在我们所谓 DNA 上面也好像有一点特别地方，是不是？我不晓得才。姐妹说他们头发的颜色稍微不跟汉人一样的，反正呢就是说原来这个我们就看

0: 那历史啊，真是无所不在哈、啊。
1: 是，
0: 你以为女真人那么遥远，跟你没关系，没想到就在台湾就有女真的后裔。他们当初祖先就是躲避海陵王亮的这个残暴啊，向南迁移啊。
1: 这很有趣啊，
0: 很有趣，
1: 我们真的
0: 是
1: 没有想到。很多时候，你在看台湾的百家姓吧，如果他们真的是尊重他们的宗族的这个来源的话，很多都是从中国不同的地方来到的。
0: 是
1: 吧，各省，
0: 是是是，
1: 而不光是闽南族，各省各县的，他们如果在不同的时段，也许过去要逃避当时的战争，然后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离开家乡，到了不同地方，后来都聚到台湾来。
0: 嗯嗯，
1: 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自己的根寻根的动作来看的话，我们的确是会发现很多我们以前不太清楚的先祖的秘密，或先祖的他们的一个来处哈。所以这样说来，人跟人的确没有非常大的区别。读这个时期的历史呢，我们发现在同样的时段里头，同时存在了有宋，这个汉人为主的宋，还有这个有契丹人，有女真人，还有
0: 西夏
1: 党项人哈，这本不同的种族，其实在白种人的眼光来看，这全部都是一族，就是蒙古利亚种人，
0: 是是，
1: 所以他们觉得没有，你们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甚至整个亚洲的种族都应该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误解。但是的确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种族来讲，都是同样的，除了文化不同，都是来自于同样的血人种啊，所以真的差别不是那么大。但是在政治跟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过程里头，把人分开了，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目的或不同的一些人性的征战，把人分开了。但是我们也同时读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就是萧太后跟韩德让的故事。
0: 是的，
1: 这就是让我知道说，真的你要消弭这个种族的隔离，种族的歧视，就是一个真正的有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可以把人真正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希望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在就是像天国一样好的时代呢，就是大家都有充满了爱心，而且呢能够彼此相爱，这样子可以消弭掉很多很多不同的旗舰，或者不同的一些暴力的征战，或者是一些不能容忍的那样的一个杀戮或者是侵诈的情况。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今天来讨论这样一个不同的话题，就是不是跳脱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我们来看看那个时候的天下是什么样的，所以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的宝贵的教训。魏老师您说是吗？
0: 是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国家，他们其实都是追求汉化跟他的本这个就是原本文化之间一个平衡啊，过度的汉化抛弃自己的当然也不对啊，那么那个排斥汉化啊，就是也是就看到也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给我们以后中到比较后期，我们所谓的文化变成中西文化，或者跟世界文化的这个，一直到我们今天这种时代啊，一样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文化中有自己的那个有成分，然后又可以不断的吸收新的好的成分进来啊，这是值得我们在这历史上可以得到一个教训。
1: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末了，我们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期待，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现在立足在宝岛的这些人民呢，能够不要排斥四周你所就是你的邻居们，而且呢也不要有一个 特别的本位主义、
0: 嗯、
1: 就是说抗拒一些很优美很好的文化的传承、
0: 嗯、是是是，
1: 你把自己的

0: 一些丢掉，然后你去屈就于另外一个跟你其实没有同根源的一个文化去屈就，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但是你也去追索你的上代、祖代、祖辈他们的那一些曾经有过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对你的下一代也是有益处的一个追寻。那我们真的不要说我们要去什么化，我们既然是世界的公民，但是我们周围的邻居们，我们都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就是能够包容了解您说是吗？
1: 是的。
0: 好，感谢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愿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个非汉本位文历史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大家都可以深思。同样呢，下一个礼拜我们在空中再见。
1: 好，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0: 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呢，朱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这个梨园中的趣事及他生长、成长跟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受到朱老师的影响，就是做什么事情真的是要有恒心，而且乐在其中。朱老师在不论是任何的一个环境，就哪怕遇到挫折，其实他都有一个意念，就是好好的学习。其实我们真的要向朱老师学习这个样子。在生活中呢，我们难免碰到很多的挫折，哪怕别人的指指点点，其实真的要学习。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我们，可是我们也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我们的初心，好好认真地对待我们自己的人生。
1: 我们学习这个文化艺术啊，
0: 嗯，
1: 从小练功，大家都是所谓苦啊，
0: 是
1: 要挨打，要干什么？
0: 是，
1: 其实我们真是六个字，
0: 嗯，
1: 努力，
0: 嗯，
1: 加油，最后两个字就是坚持。
0: 对。对，其实很，不管是任何事情，
1: 是不是、啊、
0: 都要有这样的心态，
1: 坚持。哎、
0: 嗯，
1: 我们生活也是一样啊。
0: 嗯，
1: 你好是喜怒哀乐，
0: 嗯，
1: 每一件你遇到的，
0: 嗯，
1: 你都要去坚持。
0: 是、啊，
1: 你把受的苦中苦方为人
0: 上
1: 人上人，
0: 这是我小的时候的座右铭，
1: 是不是、啊？大家都是这样的吗？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啊？朱老师、哎，可是我听您这么讲，我是不是觉得自己要回去好好的忏悔，因为我没有坚持下去？应该有的时候在那个环境情境中。
1: 不是你没有坚持下去啊！
0: 啊，
1: 现在我也没有坚持下去啊！这大环境不对了，
0: 是
1: 是不是？但是并不是说谁错谁干什么，
0: 嗯，
1: 哎，我们去自己来
0: 调试，
1: 一定的调试，
0: 面对，
1: 哎，一定的调试，
0: 嗯，
1: 跟就跟打场球一样，
0: 嗯，
1: 最近都在世足大赛，
0: 嗯，
1: 哎，你要会进攻，
0: 嗯，
1: 你还要会防守，
0: 嗯。能进能守，
1: 哎，是不是、啊、我们做人做事有守有为嘛、嗯、
0: 是的，
1: 是不是今天是该你发光发亮、嗯、你就是尽量往前，你也不要退缩，你要、哎、不好意思我不要了，
0: 嗯，
1: 我也是红到这个样子、嗯、我钱挣够了、
0: 啊、
1: 你也不可以啊，
0: 是，
1: 哎呦，你这个也许你现在既没有名也没有利可图、
0: 嗯、
1: 但是不是，
0: 嗯，
1: 这更是让你去体验，哇，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所谓叫什么，没有白吃的午餐呐、
0: 啊。啊，是的。
1: 就跟有一样，我们也没有做白工啊。
0: 嗯，
1: 是不是、啊？我们、嗯、尤其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讲，
0: 嗯、
1: 替主做这工。
0: 嗯，
1: 你只要感觉按这个方向
0: 是
1: 的做，
0: 嗯，
1: 就对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爱的真谛第一句话就是，
0: 嗯。
1: 爱是忍耐，又有恩慈。
0: 阿们，是的，对，
1: 都要一个忍耐。
0: 嗯，对，
1: 有钱你要耐得住不乱花，没钱你耐得住也是原来乱花的方式，
0: 嗯，
1: 要给他不能乱花了。是不是？
0: 嗯，
1: 哎，所以我讲，我们这个学习，
0: 嗯，
1: 这个从来就是更是我们人生的大道理，都在里面，
0: 是，
1: 都在里面，哎，
0: 真的，这也是我们经济演员啊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努力坚持，
1: 坚持嘛，
0: 嗯，
1: 坚韧嘛，
0: 嗯，
1: 不是我管我们戏曲文化人士了，
0: 嗯，
1: 我们做个坚。做个军人要怎么样？还是坚韧不拔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对，真的就是，
1: 哎，不拔不就是就叫你不要逃离啊！
0: 对，
1: 拔着哟，我抽出来了，我不去受这个苦了，不是，
0: 嗯、
1: 不是，哎，
0: 嗯、
1: 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坚持了，
0: 嗯，
1: 哎，
0: 真的要是。就是好好的这么学习体会到了以后，不只是在我们人生的舞台上，在我们表演的艺术舞台，其实有朱老师这种意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光彩。 真的。
1: 对，你看这不是说我的意念，
0: 嗯，
1: 你。

0: 看这些名家，
1: 嗯，
0: 啊，现代舞台上表现优异的人士，
1: 嗯，
0: 哪一位都一样，哎，我们的甚至于我们的后辈，
1: 嗯，
0: 不要说前辈们了，
1: 嗯，
0: 同辈以及后辈们，也是你看着他们在那里努力，蒸蒸日上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都是，哎呀，也不是一下子就这么。你就大红大紫了，
1: 是
0: 是吧？每个人大起大落啊，
1: 嗯，
0: 这些事情多了。
1: 是朱老师，您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最难忘的一次经验吗？您回想看看，有没有让您最难忘的？
0: 其实舞台上啊，
1: 嗯，
0: 哪一次都很难忘。
1: 哦，真的是啊！
0: 哎、就你看我，
1: 哎、
0: 我聊起来，
1: 嗯，
0: 你讲什么戏？哎呦，这怎么你还记得、啊？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换句话，我上台，我就不是随随便便上去的，
1: 是真的。
0: 哎，不要说又排戏又干嘛？
1: 嗯、
0: 第一个我怕丢人，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我怕我没有别人演的好。
1: 嗯，哎，对，我们都有同感，
0: 是不是？
1: 是。
0: 我再讲一下，我们的师长们都算上，
1: 嗯。
0: 前面有老师的时候，有同学的时候，
1: 嗯，
0: 哎，你别给你老师丢人哦。
1: 嗯，
0: 如果同学里面有好多名角唱红了，
1: 嗯，
0: 哎，你们是同一届同一期的，
1: 嗯，
0: 你别给他丢人了。
1: 啊，对，我们就有这种，
0: 是不是？
1: 嗯，
0: 人生嘛。
1: 对。
0: 等到跟同样一样我的学生了，哎呦，哎，你是某某人的老师哦。
1: 嗯。
0: 他都现在就这么干嘛了？你可别给他丢人呐、啊
1: 嗯，
0: 对不对？包括我们，包括我们的小孩儿子成长了，
1: 嗯，
0: 我都可以啊，我不能给我儿子丢人呐、啊
1: 嗯，
0: 我不能给我儿女丢人呐、啊。
1: 是
0: 人本来就是这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 嗯，
0: 是不是？不能糊涂的过，
1: 嗯，
0: 不能糊涂的过。
1: 哇哦，
0: 哎，但是呢，
1: 嗯。
0: 你也要一个很宽广，这个不要太计较得失。
1: 哦，是，这都是一个生活的经验跟历练啊。
0: 对对、
1: 嗯，
0: 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经验。
1: 是，
0: 我就跟你刚这个前几期有问到、
1: 嗯，
0: 说我在低谷的时候，
1: 嗯，
0: 每个人委屈什么的，
1: 是。
0: 你现在想有什么好委屈的？
1: 真的，真的。
0: 我以前一场戏，我可以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1: 嗯，
0: 你走到背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其实都不给钱呐、啊。
1: 嗯，
0: 我们不是都做了吗？
1: 嗯。
0: 对不对？尤其这个职业叫江湖饭呐、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我演不是为我呀，
1: 嗯，
0: 为同行啊。我们不是还要演窝头戏，
1: 嗯，
0: 连演，
1: 嗯，
0: 赈灾，
1: 嗯，
0: 你就是有所谓嘛。再不给钱我，哎，你不给钱我也演了。只要是为梨园好，
1: 嗯，
0: 为我们这个职业好，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哦，你说要能赚很多钱。那你就跑这来胡唱啊，
1: 嗯，
0: 胡演也不行啊。你们要这样的话，将来是有这种供奉其圣这个盛会的时候、
1: 嗯，
0: 他第一个就不要你京剧啊，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人都是一样嘛，所以随时要把自己调理在一个
1: 嗯
0: 这个位置上头，
1: 是
0: 哎，并不是说你说多好。
1: 嗯，
0: 哎，多坏！你说刚刚你问我的一个问题，这台上有什么难忘的事？
1: 嗯，
0: 是不是？
1: 嗯，什么经验让你最难忘？
0: 什么经验难忘事啊？就是每一场戏下来，你最好，你都每日三省吾身呐、啊。
1: 嗯，
0: 你说每日你要有所得。
1: 嗯。
0: 得就是哎呦，我今天好过瘾哦！
1: 是，
0: 我打场球，演场戏，我演的多棒多好。
1: 嗯嗯，
0: 难忘。
1: 嗯，
0: 今天演完了戏，哎呦，我今天可嘛糟糕了
1: 啊！
0: 我没想到我在台上会那个样子，那个德行。
1: 不是有一个小地方觉得自己做的不够，
0: 那不是觉得这就跟打麻将一样吗？一炮三响都出来了，在台上，哎呦，那个很容易啊，我那个起吧，包括你如果你上台的话，那个过桌子抢位，或者是踢出手，那最简单的。

0: 那你那个钓鱼三个那个枪过来三个圈，你砰就踢回去了。
1: 是。
0: 结果今天那个直丢直就这么近距离，
1: 就滑了。
0: 哎，你回去你就你就给它搞掉了嘛。
1: 是真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是对方
1: 的错还是自个儿的错？
0: 是吗？你演的再好，
1: 对，
0: 你跟你的对手默契
1: 不
0: 够。不
1: 够。也会让自己很难过，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们两个人都是造诣一等一的，
1: 嗯，
0: 但是他不高兴，
1: 对，
0: 你不乐意，
1: 是，
0: 那
1: 难免。
0: 金台今天这场戏就是默契不够，
1: 是
0: 内心的团结不在一起，
1: 嗯，
0: 跟一场球赛一样，我今天反正该我得30分我管你的，最后嘛输20分，
1: 嗯，
0: 帮你有个队友，
1: 嗯，
0: 结果今天某个你的队友里面有个得20分，你搞了半天连3分都得不到、
1: 啊、是，
0: 哎呦，我就在篮下我也投不进，
1: 真的，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讲这就是舞台上不要说团结努力了，一颗菜一颗菜，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今天一台戏啊，
1: 嗯，
0: 忘词的忘词、
1: 哦、
0: 误场的误场，
1: 那真的是，
0: 你认为你在台上叫好叫的满天叫的正响，下来你窝不窝囊？
1: 窝囊，那也是够让人，
0: 这就证明
1: 难受的，
0: 就证明你们这几个人今天我们合演这一台戏人、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团员有状况了，
1: 是，
0: 我们现在在讲句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是同一个团的，
1: 嗯，
0: 工作伙伴，
1: 嗯，
0: 我不跟你演，你不跟我演，
1: 嗯，
0: 我要跟
1: 别人，
0: 陆海空勤，
1: 嗯，
0: 我去找陆军的来，
1: 是是，
0: 对不对？我不要跟、
1: 嗯、
0: 不要跟你，我们俩都是小大鹏的，
1: 嗯嗯，
0: 或者是海光的，
1: 嗯，
0: 哎，他说他不要跟谁演，
1: 嗯，
0: 是不
1: 是？
0: 这就是不合作嘛。
1: 对，
0: 为什么要连演的时候最难就是陆海空勤三
1: 军
0: 一条心？
1: 对，
0: 那结果我们现在一个团都不是一条心了。
1: 嗯，
0: 你想的是张三，我想的是李四，
1: 哎、
0: 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变成王二麻子了，是不是？
1: 是，
0: 这就是一台戏。
1: 嗯，
0: 哎啊，我们这个人生都会走到那，哎呦。搞了半天你不知道啊，我在那里的时候啊，每个人的心里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想不到一块儿去了嘛，
1: 嗯，真的，
0: 今天我们身带进丑到台上要都好，
1: 嗯，
0: 对不对？那个人就说不要不要，反正我也没唱的，那琴师干嘛花那么多钱、
1: 嗯、
0: 不要了，随便找一个人来，
1: 嗯，对，就不能有这种随便的心态，
0: 不能随便的心态，
1: 是是，
0: 就是不合作不团结，
1: 对啊，这是说到痛处啊，朱老师，
0: 这也不是讲说痛处，
1: 是
0: 这社会都会有的，
1: 嗯，
0: 叫这有一句话叫窝里反，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啊？本来我们合作起来演这个大闹天宫，
1: 嗯，
0: 或者演三国演义，
1: 嗯，
0: 可以演得很好，
1: 是
0: 生旦净丑，
1: 净丑
0: 有一个人想的不干嘛，
1: 嗯，
0: 不要不要不要，那个我要叫陆军的来陪我演，那个
1: 心里就不舒服了，
0: 你、
1: 嗯、
0: 你跟他演得越好，原来跟你同在的这个工作伙伴是什么想法？
1: 对，确实朱老师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0: 不是我有碰到，我们现在都在碰到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哎，就跟你讲低谷的时候、
1: 嗯、
0: 或者什么，就是上下不齐心，不团结，不合作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梨园话序里面讲的，
1: 嗯，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每一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你为什么讲？你说哎呀，有没有让我最深刻的？最深刻的就是这句话，今天我们拿了金像奖，又有团体奖，
1: 嗯，
0: 那今天我们个人奖项得了一个，
1: 嗯，
0: 得了两个，团体奖都没得，
1: 嗯，
0: 下次再演的时候是不是要检讨，
1: 嗯，
0: 那个角色是不是该怎么样，
1: 嗯，
0: 或者要跟他沟通，
1: 嗯，

0: 哎，当然这很容易，这个团出问题就是，你看都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都是你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互相就怪来怪去，我讲都在那自己跟自己啊莫名其妙的竞争较劲，我们基督徒讲叫争竞，而不是大家一心一意，团结合作，一颗菜，互相观赏，你就是不好，哎，我们这个呢要注意点，我们这个呢都比别人差。
1: 朱老师，你讲这个话，我想起来，那是不是在我们老师辈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生活环境里头，他们就会互相的研究讨论。后来到了后期，像我们这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是就是我们后期的时候，就有产生您刚刚说的这些状况。
0: 你不要说后期，我们老师们叫先期，都有啊。今天我们原来，我们就以大鹏剧团来讲，荣复联城的、荣春社的、民春社的、戏剧学校的，不是都是这样的吗？对不对？好的时候，哦，这都是名校名家呀、啊。然后呢，最主要呢，小大鹏有申立军呐、有科班啊，演出戏来好。等不好的时候，自然是民春社的跟复联城的不和了，戏剧学校的跟荣春社的不和了，有没有？哎呀，那个戏你别拍他了，你拍他我没法演，是不是啊？甚至于我在讲，老师也有私心的，我带着我的学生演，我不跟你演了，对不对？那个学生呢，我要跟我老师演，我不要跟你演。通通这些东私心都难免，就个人叫淫私嘛，对不对？勾结淫私，所有的私利私欲都出来了，
1: 就这个怎么预防呢？
0: 这个没有办法预防的，
1: 没有办法，
0: 没办法预防的，这我要告诉你，现在告诉你怎么预防，好不好？你要是遇到的越多，就是告诉你，你算是有福气，你经历过这个事了，就跟我讲我们天父阿爸的一句话，原来是一个不美，
1: 看起来
0: 不是一件美好的事，
1: 是阿们
0: 最后呢，却
1: 成
0: 了祝福的经历和恩典了，
1: 是。
0: 就是因为有他有这个互相这个干嘛，我们在这才知道哇，合作团结的可贵，
1: 对，是感谢主。
0: 这是我们工作中，我们讲嘛，活到老学到老嘛，
1: 确实，
0: 我们永远不要气馁，
1: 是感谢主。朱哥啊，那现在我们就是传统京剧这个创新与现在传统之间的这种平衡，您觉得这两个创新跟传统两个这个有什么？
0: 好像是背面起来是互相拉锯，对不对？我们两个人今天不和，一个传统一个创新，
1: 是。
0: 如果你永远
1: 保持
0: 在一个拉锯的状况，就是不好，也许永远在一个拉锯的方面
1: 是好的，
0: 你砥砺了我砥砺了你，
1: 是，
0: 对不对？因为你要知道创新，决定
1: 是
0: 好，是，但是在某种角度某种立场上来看，创新更是两个字啊，就是背叛呢，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我们两个人戏讲好幺二三大都什么什么的，你忽然你在中间加一个蹦子加一个旋子，你变成读书新材了，又有创意又干嘛，我这边傻傻的，你不是把我给骗了吗？两个人没在一道了吗？对不对？但是有的

0: 时候呢，这个我们两个一个都不独树青才了，
1: 嗯，
0: 也你也不能就是太老腔老调了，
1: 是，
0: 你就两个人，哎，他们两个人不是，他们两个人这个默契很好，
1: 嗯，
0: 两个人你看唱起戏的都很有新鲜感，
1: 嗯嗯，
0: 很醒皮，
1: 嗯，
0: 是不是？我们两个人在传统上，反正反正我怎么教怎么唱啊，你我也不少板，也不少演，我在舞台上，我们就开打

0: 死气沉沉呐、啊，对不对？
1: 死气沉沉，
0: 没有朝气，没有新鲜感。
1: 嗯，
0: 但是你这出戏看完了，
1: 嗯，
0: 都是新鲜感的，
1: 就是
0: 我从来没看过什么这个人这么唱的。
1: 啊、哦，是
0: 你不是那就变成胡唱了嘛？
1: 嗯，对，
0: 胡作非为了嘛？
1: 嗯，所以两者之间怎么平衡？就是朱老师讲的，大家要彼此融入。
0: 不是光大家，那不是那么容易了。
1: 哦，
0: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不守规则了，就是这个团队有问题了。
1: 嗯嗯，
0: 都不按制度来了。
1: 嗯，
0: 不按规则来了。
1: 嗯，
0: 你都按规则，都按制度。
1: 嗯，
0: 都对了吗？也不对。
1: 嗯，
0: 你还要面对一种新状况啊。
1: 是，这种拿捏很难呢、
0: 啊。但是人不行啊，你永远要面对啊，
1: 嗯，
0: 你要面对现在的状况啊，
1: 嗯，
0: 就跟我们在打场球，今天来的都是高个子跟我打球，
1: 嗯，
0: 你心想，哎，这高个子，
1: 嗯，
0: 技术不怎么样，
1: 嗯，
0: 都不灵巧，
1: 哦、
0: 哎，我就
1: 逗他，
0: 哎，你就都去干嘛？
1: 嗯，
0: 你没想到，
1: 嗯，
0: 他技术也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既有中锋，
1: 嗯，
0: 又有后卫，
1: 是
0: 又有前锋，
1: 前锋、嗯、
0: 他很团整嘛，就跟我们生旦净丑一样嘛，
1: 是
0: 哎，这个哎呀，你放心了、
1: 嗯、
0: 这个大鹏嘛要吃饭一窝蛋，其他的生啊净啊丑都不怎么样，
1: 嗯，
0: 也可以这么说啊，
1: 嗯，
0: 哎，有了这个团体反正就是老生好，
1: 嗯，
0: 其他的都不好，哎，这个团体就是花脸好，
1: 嗯，
0: 其他都不怎么样，
1: 嗯，
0: 那你就不能料敌要从严，那你不能从宽呐、啊。
1: 嗯，
0: 是不是都要哦？他不好，你也就随便上去唱啊。
1: 嗯，
0: 那更要注意了，人家才会看。哎呦，
1: 嗯，
0: 就是再不好，人家看，哎，他们今天大家都聚精会神哦，
1: 嗯，
0: 全力以赴啊，
1: 嗯，
0: 这些今天都是傅连城的，
1: 嗯，
0: 或者都是小大红的，
1: 嗯。
0: 以前我们大鹏剧团大鹏剧校，
1: 嗯，
0: 曾经连的四届
1: 是
0: 三冠王，
1: 是
0: 后来又变成陆光也得过几冠王，
1: 是
0: 后来海光也优秀过，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那这个就是在某个阶段这个团体，
1: 嗯，
0: 也许是制度有些问题了，方法，
1: 嗯，
0: 都要干什么了，
1: 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今天我们这个打球，通通都是明星球员，
1: 嗯，
0: 上去就输掉了。
1: 大家都有那个，
0: 大家都想把我，不要的，你们三个人别上我，我就把他们给吃死了。
1: 嗯嗯，
0: 我赢他们富富有余了。
1: 嗯，
0: 错了。
1: 嗯，对，团结的
0: 三个臭皮匠
1: 胜过一个诸葛亮，
0: 胜过一个诸葛亮。
1: 对。
0: 那三如果不干嘛的话，你就是三个诸葛亮，
1: 嗯，
0: 你也是一个猪八戒、
1: 啊、
0: 也是个臭皮匠，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你讲这个小到你个人算你个人台上的好坏，
1: 嗯，
0: 你个人的荣辱，
1: 嗯，
0: 你更要想到大局，
1: 大局
0: 叫大局，
1: 确实，嗯，
0: 你不要忽略人，以前的戏曲名家就是旁边他一个丫鬟，
1: 嗯，
0: 旁边的一个
1: 家院，
0: 哎呦，那个怎么你给我换人了，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啊、对，
0: 他不能换嘛，那个你打这个出手
1: 下巴，
0: 说四个下巴、
1: 嗯、
0: 或者八个下巴，
1: 是
0: 这嘣忽然到第七个掉了，哎，那个本来是那个谁呀、啊？
1: 对，怎么换人？
0: 那他现在离开了。
1: 嗯，
0: 上面就把他开除了。
1: 嗯，
0: 那你怎么办？
1: 啊、
0: 你就在这个地方不行啊！他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哎，你叫他唱一段，他唱不好啊。
1: 嗯，
0: 他就在这个时候第一个靶子，或者第一句枪，第一个词儿。
1: 对，
0: 就跟这个什么。江庄之鸭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公爵就叫那驸马爷，相看过了相连状，啊，得恭喜东宫。如果我们正常演包公，
1: 嗯，
0: 驸马

0: 啊就可以了。
1: 对，
0: 但现在大部分人演的嘛，壮而直陈上，
1: 嗯，
0: 他就这一个壮直陈上就把你给壮光景的就是狂陈上，他们壮直都不念。
1: 对，
0: 其父王曹操刀啊，
1: 嗯，
0: 共就是贼雷共共贼大当的一个人当个观众叫好。
1: 对，
0: 就那周仓的一嗓子，
1: 嗯，就把好都已经
0: 对不对
1: 了。是的，
0: 其父王曹操刀，哦，冒个好也念不出来，也面秦王曹操刀，嗯，完。
1: 对，真的，哎呀，周老师，
0: 每个角重不重要？
1: 重要。
0: 所以我讲这个团的制度，
1: 嗯，
0: 规则
1: 是，
0: 你不能忽略任何一个人。
1: 嗯，确实。
0: 因为我当导演，
1: 嗯，
0: 我也当了，不要说助教、干事，当老师，
1: 嗯。
0: 对不对？编导室主任，嗯，那感觉到这一个团队啊什么的，那个差别很大。
1: 是
0: 第一届徐璐徐姐拿的金像奖的《花木兰》。
1: 嗯嗯，
0: 你想想看看，
1: 嗯，
0: 中间的四个意识
1: 是
0: 都是最好的，熊宝森熊老师，
1: 嗯，
0: 孙元斌孙老师，或者你爸爸，
1: 嗯，
0: 李金和李叔。
1: 哇，是天哪！
0: 对不对？
1: 是，
0: 都每个东西你相得益彰，
1: 对，
0: 哎，缺一不可，
1: 是真的，
0: 缺一不可。那这个团要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嫌我，我嫌你，对，那就什么，
1: 嗯，
0: 就得四梁四柱啊，
1: 是，
0: 就得拆脚拆台了，
1: 嗯，对，对，
0: 是不是？所以我讲我们这个职业。努力加油，
1: 嗯，
0: 坚持
1: 是，
0: 哎，不是光舞台上，
1: 嗯，
0: 连团队大家的心气，
1: 嗯，
0: 心气儿，
1: 嗯，心气，对，
0: 是不是？哎，就我今天再高兴，都让吃饭，小娟，快来来，都，
1: 嗯，
0: 我们来喝一口，来一杯，
1: 嗯，
0: 哇，祝你生日快乐，
1: 是。对，
0: 好了好了好了，你喝你的吧，你生日快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哈哈哈哈，
0: 你看到没有？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有一个叫廖蹶子嘛，我们叫廖台嘛。
1: 嗯，对，是，
0: 对不对？他就不肯给你大家这个大家相互相应啊，
1: 是
0: 全力以赴，
1: 这个，都很重要。
0: 哎，
1: 嗯，这个在梨园这个环境里头，其实我觉得。这个塑造了朱景荣朱老师的这一生，老师呢，这一生在梨园里头啊，真的是过得非常的通透。嗯，
0: 没有了，
1: 真的，
0: 我们只是把我们这个分享，我们大家来分享这个。
1: 是是是，啊，时间过得好快。我说啊，每一次听朱老师呢，在这个梨园话絮里面跟我们分享他的梨园的生活跟经验呢，都是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呢，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呢，梨园话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
0: 见。
1: 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这一出《余量斗智》。这出戏里面呢，不只有海源张豪老师、高慧兰高姐、吴兴国，还有高德松高老师，还有张宏福张老师，也有我们朱景荣朱老师，是一出非常棒的好戏。我们就请朋友您慢慢的继续欣赏。

刘皇叔是臣殷切与人。

0: 上可是四将军，
1: 这么统统领兵何往？
0: 与刘皇叔二兵合一，攻取西川。
1: 哼，哪里是攻取西川，分明是暗夺荆州，你倒是与不是
0: 啊？孙刘结亲，举世一家，口出此言，真道岂有？
1: 你那妖言，只好蒙哄你那满营众将，休来蒙哄我家。

本都错把金庸儿。

得知码头发话表，叫声子路平真了，奋读大兵进来到不多金州，我就不服。

撞把我头挂了一人气也酸昂胯下千里我追马的战马

三百六四五双，三汉将张阿飞，奉了先生将令，带领人马迎了他的大营。

0: 他拿周瑜小儿到此，只可辱，不可杀。得三位军队，
1: 是。
0: 来，来。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就和您见面了，亮您在这儿，欢迎您收听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画龙点睛。那么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今天看分道扬镳，好不好？分道扬镳，但是两个人各走各的了，至于这各走各的到底是好是坏呢？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分道扬镳，分开马路驱车前进是指分道而行。在南北朝时期，北魏有一位名叫元稚的人，

元稹呢，他聪慧过人，饱读诗书，被封为洛阳令。而元稹也仗着自己的才能，有些看不起朝廷中的某一些达官贵族。有一次，元稹出外游玩，正巧御史中尉李彪的马车从对面飞快地驶来。照理说，元稹官职比李彪低，他应该让路给李彪的。但是元稹一向就不太看得起李彪，偏偏不想让路。那李彪呢，借他这样目中无人，当众就责问元稹：我是御史中尉，官职比你高，你为什么不让路啊？元稹说：我是洛阳的地方官，你在我眼中不过是洛阳的一个百姓，哪里有地方官给百姓让路的道理呢？他们两个互不相让，就吵起来了。于是他们请孝文帝评理。孝文帝听完他们的争论，笑着说：你们各有各的道理，你们可以分开走啊，各走各的，这不就行了吗？

我们今天谈的是分道扬镳。一讲到分道扬镳，有时候呢，在互相争执的时候，各让一步，海阔天空吧。那么，分开马路，驱车前进，是指分道而行，也比喻因为思想政趣不同而个人做个人的事，某些时候某些方面这样是对的，但是有时候如果该合作的时候，那么也应该有合作的道理在。所以近义词可以说各行其事，各从其志，而反义词却反而是志同道合了。造句可以讲王家两兄弟在父亲死后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也许只有父亲当时是他们合在一起的缘故吧。那当父亲不在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各奔前程了。这是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成语分道扬镳。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在一块儿在画龙点睛里面再见，祝福大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子。
0: 你讲安尼，搭讪也无卡，就情况无同样，就是每个人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对不对？有人家里，对不对？主人讲上厕所都不关门，有人家里呢还要锁门，还要敲门，有没有厕所或浴室？
1: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青春期会有这种状况？小孩子想要自己锁门，爸妈叫他不能锁门。
0: 我们家都没有这个问题耶。我小孩没有青春期，我真的是觉得人家很多，我有看过朋友的小孩青春期，我觉得很恐怖耶。因为你知道他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那个脸好可怕，
1: 好臭啊。
0: 那个不是臭，我不会形容那脸，是很可怕的那个阴暗的那个脸。我就想说，哎呦，这小孩脸好恐怖。他们说青春期的这个脸，我就想啊，吓死人了，就是好像你欠他几百万那种
1: 哦。
0: 然后就是也不看你，也不什么，脸就很臭这样。
1: 他在
0: 我不知道，我就想哦，青春期那么恐怖。然后后来等到我小孩到青春期啊，我都没有印象他们有青春期，我的小孩不会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也蛮好的，我就是说跟人家讲，我从来不知道小孩
1: 青春
0: 期，我是看别人小孩才看到。
1: 那你有没有青春期？你自己？
0: 我觉得我也没有。
1: 有没有叛逆？
0: 没有，不会叛逆，不懂得叛逆。
1: 什么叫叛逆也不知道。
0: 对。
1: 有没有追逐想要自己的那种，譬如说隐私啊？
0: 没有。

0: 想要自己有自己的房间啊？
1: 没有，那个年代哪有什么自己的房间？我们那年代有房间就住就不错了，还要你自己的房间？
0: 啊，
1: 以前小孩都一大堆啊。
0: 对
1: 啊，以前我们就
0: 榻榻米啊，一条一个榻榻米啊，睡好几条小孩子。
1: 我们就一人睡，我们也是榻榻米啊，就一人一个床，这样都好大一间哦。
0: 然后大家都排排睡嘛，
1: 排排睡，对。哦，
0: 男女都排排睡哦。
1: 因为不是，因为我哥哥跟我们都年纪差很多，我大哥比我差一轮，所以等到我大一点的时候，他早就去外面工作上学了。
0: 那但是你二哥三哥呢，
1: 也都差很多，一个9岁，一个最多最少。
0: 那你排排睡也只不过两个女的，
1: 都是我跟我姐排排睡。
0: 那哪叫排排睡？
1: 对，我现在印象里面只有我跟我姐睡。
0: 我们有4个女生才叫
1: 排
0: 排睡
1: 的。我跟他也有排着啊，也没有离很远。所以我现在跟我姐都很好，
0: 一起睡觉了，
1: 就是因为我们比较接近嘛。
0: 对啊，就是你们两个啊。
1: 对啊，
0: 嗯，所以这其实有的时候青春期是因为小孩子开始有他自己的存在感。
1: 嗯，
0: 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听妈妈说什么做什么。
1: 嗯 嗯
0: 或是他不太确定，他还是要看妈妈的意思或是爸爸的意思。
1: 嗯嗯，对，
0: 要他们认同他才敢做。
1: 嗯，
0: 慢慢他突然间发现他不必一直老是看父母的。
1: 嗯嗯，
0: 他想要想，哎，要我原来我也可以自己做很多的探索。
1: 嗯，
0: 或是我做自己的决定。然后也许他也想要知道，
1: 嗯，
0: 自己是一个，譬如说是男生的话，他也会有变化嘛。
1: 对
0: 啊，譬如说他的喉结啊，那女生当然就生理上也会有变化。
1: 嗯，我只有印象就我儿子啊，他青春期的时候，他吼，你讲到喉结，
0: 嗯，
1: 他就因为我儿子小时候就很会唱歌。
0: 哦，对对对。
1: 然后他小时候唱歌很好听。
0: 嗯，
1: 那时候在学校还他们还说，哇，黄太太，你会看你儿子好像巨星哦。他小学的时候一走过学校的时候，他就表演。嗯，然后旁边还有伴舞的，然后唱完以后他走过别的班，他们说，哇，你看大明星来了，然后他就一直走路有风的样子。
0: 哦，
1: 嗯，然后呢青春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声音就变很怪，他就从来他就再也不唱歌了，因为唱不出来。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对呀。啊，
1: 我的印象他声音变得很像
0: 阿叫鸭
1: 公
0: 叫
1: 阿公对。可是到高中以后他又好了，又恢复这种一副明星样。
0: 对啊，所以那有一段时间是一种模糊期。
1: 对啊，
0: 或者是说自我开始怀疑。
1: 对，
0: 或者自我开始肯定。
1: 但是我孙子从生出来的声音就很哑。
0: 真的。哦，
1: 他现在3岁半还声音就是哑哑的，很奇怪。
0: 我在想你儿子在那边开咖啡厅，他应该可以自己驻唱。对不对？
1: 没空。
0: 跟他说一个好主意。每个周六就有一个
1: 有现场演唱。
0: 对，现场。哎，不然好可惜哦。这个歌喉搞不好就会这样更红。
1: 大概高中的时候，结果学校就是那个也是有那个歌唱比赛，他又拿冠军。然后呢之后又选全校模范生。
0: 哦，
1: 选上他，因为一堆女生看到他尖叫。
0: 哎呦。
1: 然后他姐姐说，你们学校的女生眼睛瞎吗？你又长得不好看，他们尖叫什么？他说：“哎呀，你是我姐姐，你不知道我睡在哪。”因为他姐姐说：“你又不帅，他们为什么要尖叫？”他一去到学校，女生就啊这样子，
0: 真的。
1: 对
0: 啊，哦，崇拜到又
1: 对崇拜他，
0: 歌声迷人。
1: 他说那些人真奇怪，我一走过就惊叫，为什么
0: 这么红啊？
1: 然后他姐姐就笑他。他还说你不知道我睡在哪，因为你是我姐姐。
0: 他妈知道吗？
1: 我也没有觉得他多帅，但有一天我开车经过他们学校的时候，一堆
0: 人。他在哪一个学校？
1: 他以前念台北的。
0: 哦，台北啊。
1: 然后一堆学生经过的时候，我就想，哎呦，这些学生真的长得不好看。然后又觉得他真的很帅。
0: 嗯。
1: 然后后来他。但是很奇怪，他一堆同学，他们那些不会念书的，一堆同学到我家来，我发现那些不会念书的小孩都很厉害，他们都非常有礼貌，而且。

0: 非常的健谈。对啊，哎呀，黄妈妈你好，然后一进来，我们家钢琴打开开始弹，很会弹。我就想，哎，你说这些不会念书的小孩，他们有别的长处。
1: 对啊，
0: 你知道吗？
1: 没有，没有被淹没。
0: 对，因为我曾经我先生就说，他们老板的一个儿子建中的，从他说他非常没礼貌，就是他进来公司里面。可能不一定是骄傲，他就是完全不会打招呼，也不会讲话，就脸也是很臭这种。
1: 嗯，
0: 但是我就后来发现，我说，哎，其实他们那个不会念书的小孩，但是竟然很健谈，而且很会聊天。
1: 嗯，
0: 然后进来的时候也很有礼貌，很会打招呼。然后呢，哎，想不到。钢琴也弹得很好，而且不是一个会弹，有好几个都会弹。
1: 哎呦，
0: 对，有一个弹得非常好，我就说哇，不容易啊！
1: 哎、
0: 他们也是有他们的优点啦。
1: 对啊，
0: 对，嗯，真的很好玩。
1: 所以有一个叫做青春作伴，
0: 对
1: 对，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
1: 嗯、
0: 啊，对，
1: 好好还乡，你知道这是谁的、嗯、谁的诗吗？
0: 不知道，嗯，
1: 我去长江以后才想起这首诗、
0: 嗯，真的，
1: 对，青春作伴好还乡，就是杜甫啊、嗯，
0: 哦，是啊，
1: 杜甫就是在四川嘛，
0: 啊哈，
1: 他就是一天就是经文就听，
0: 有杜甫草堂，我有去过，
1: 哦，我以为杜甫草蛋
0: 草堂啦，里面因为他有在那边住过，
1: 对啊，对他住在那边，然后就是突然间听到说，哦，京师动乱已经被恢复，收复河南河北啊、哦
0: 嗯嗯，
1: 所以这就是忽闻京师就是。就是突然间听到说有收复了，他说、
0: 嗯、
1: 哇，他就好高兴的，就是涕泪纵横，就想到说可以回乡了这样、
0: 嗯
1: 嗯。然后看到他的妻儿，他们好像也再也没有愁容满面，
0: 嗯嗯、
1: 哦、然后他就觉得突然间很想赶快回家乡去、嗯，所以就有一个。最后那句就讲青春作伴好还乡，对，这个以前读过背过了，但是后来就忘记了，
0: 全部还给书本，
1: 就为了考试读的嘛，
0: 嗯，
1: 你不是自己真正想要读的嘛，
0: 对，有时候他会在你脑子里突然跑出来，哦，
1: 有一句会跑出来，
0: 嗯嗯，
1: 但是呢你要整句呢，你要想到整首诗就不是那么
0: 嗯嗯，
1: 那么容易哈，
0: 是，
1: 所以就会忍不住，就会忍不住那一句想怎么样想取全首，然后就忽然间就问了那个，
0: 嗯，
1: 忽然间想啊，那就问 AI 好了，
0: 对，
1: 结果 AI 就什么都很清楚，
0: 对，
1: 嗯，
0: 我就说我那天也心血来潮学你，我就问 AI， 天气那么热，你觉得我去哪边走走比较好？今天假日，他就跟我说。哦，你可以去哪里？什么？去哪里避暑啊？他说，如果他好像是说去山林溪还是哪里避暑？
1: 哦，
0: 但他说，但如果你只有一天的话，你可以去青山哪里泡脚，或去阳明山哪里走。哎，哦欸，他有给我建议好几个，
1: 真的，哦，
0: 真的很好玩哎，欸。
1: 哦，还有到阳明山
0: 泡脚。对，他如果说如果你住在北部哈，他也大概知道我是。在北部的人吧，
1: 嗯，
0: 然后如果在台北，如果你只有一天，你就可以去哪里泡泡脚，
1: 嗯，
0: 或者是你去哪里阳明山，哪里走一走什么之类的，很好玩。
1: 对啊，所以还是要偶尔哈，像我们说我们现在记忆不是很零散吗？
0: 对， 对，
1: 而且有时候都只是一句两句这样。
0: 对对，
1: 然后你只要讲那句，他就会把你整首都说出来。
0: 啊，对对，其实以前 Google 里面就会啦。
1: Google
0: 里面你歌词或者是诗词，你只要有时候不用讲到一整句半句，他就会告诉你，
1: 嗯，真的，哦，
0: 就会跑出来。对
1: 对，所以我就说，知我者
0: AI，
1: 莫若 AI， 但是有时候他也会拉扯，
0: 哦，拉扯也会，啊，嗯，
1: 对，他有时候也是扯了半天，
0: 对。
1: 不是你真的要的，所以要学会做 AI 的主人。
0: 他说现在人家念书不是真的很会念，你要怎么会把电脑里

0: 的 data 把它叫出来，叫到你要的资料，
1: 对，
0: 你要懂得如何使用它，
1: 对，
0: 对不对？
1: 你要够比它够冷静、啊。
0: 它现在你已经不需要背那么多了，电脑里都有，你不需要背出来。
1: 对啊，
0: 他们说以后是你看你怎么使用电脑。
1: 就是
0: 你可以很快速的把它叫出来，
1: 就像我们前面
0: 你找到答案，
1: 对，你要是要能够精准一点的问题的、
0: 嗯、
1: 问他的话，哎，他就会很快，
0: 对、啊，
1: 很快就那个回答你。
0: 对啊，所以你说现在因为 AI 太厉害了，所以他们说已经不需要背太多书了，以后念书的方式跟现在念书不一样，
1: 嗯、对、啊，
0: 或者是对。就是你要会怎么样处理事情，所以将来以后书念的好或不好，跟现在的形式完全不同了。以后，
1: 嗯，
0: 所以你是哪一种小孩，不一定就是更成功，
1: 对，
0: 会有所改变。
1: 现在对成功的定义哈，
0: 嗯，
1: 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固单一了。
0: 对对，
1: 哦，
0: 好，是给你多哎。
1: 嗯，
0: 感谢给你太感谢属堂
1: 安子生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首先来谈谈，在戏曲里面有个字叫起霸。起呢是起来的起，霸是霸王的霸。那么在戏曲舞台上，起霸的意思是什么呢？起霸是表现大将军上阵临敌之前整盔离甲的动作，这是一套非常经典的舞蹈，这套舞蹈被称为起霸。那么起霸的来源是明代的剧作家沈采所做的《千金记》。这个《千金记》里面呢，以韩信为主线人物，表现了楚汉战争的故事。起霸呢是其中的一出戏，表现的是气吞山河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出征垓下之前，整盔束甲，检查自己上阵前的准备情况，也试验自己穿上铠甲以后的活动能力如何，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叫起霸。当时扮演项羽的演员陈明志以及参与创作的前辈艺术家，依据戏曲舞台艺术的规律，大胆的创作，在出征准备这种情定的情境中，塑造了活生生的项羽艺术的形象，也表现出了霸王勇冠三军的大将气度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那由于这段形体的舞蹈以生活为基础，在规定情境中恰当地表达了霸王的人物形象，所以此后在这种规定情境中表现

将帅风度和威武英姿时候常常就被套用下来，并且运用过程中不断的精炼和概括，经过几个世纪的磨练，终于形成了今天这种既有丰富的表现力又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表演形式。所以呢，在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霸王别姬》就是依据这部《千金记》的传奇编写而成的。其中起霸一折的内容就是霸王项羽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做好上阵前的准备，整理检查盔甲的情况，通过舞蹈动作和表现霸王的英雄气概以及大将的风度，所以名为起霸。后来在戏曲舞台上，起霸是广泛的应用于各种武将的出场的舞蹈，可以分为男霸、女霸、整霸、半霸、正霸、反霸，就正反，那么单起霸、双起霸，还有多人起霸等等。不同的角色应用起霸时有不同的动作特点，来适应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性格。比如说程砚秋先生，他的戏剧序之中论起霸就说，老生要攻，花面要撑，武生曲中小生要紧，旦角要松。这以上呢，这是对胸背而言的。所以整个的这种起霸的种类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之外呢，还真正一般人还有说呢，是双人起霸、蝴蝶双、蝴蝶霸、通用霸、专用霸、大霸、小霸等等，真是非常的非常的丰富呢。最主要在京剧《霸王与虞姬》第一场，司马欣、董仪、李由、孙胜、张平、周雄、王离、韩章上起霸；京剧《曲南郡》第六场，牛津上起霸，晋以下场。前台正在演着另一个场面，许多人在高兴的喝着彩，方才的那一点惊恐就没有了。所以鉴赏着编式的起霸，专门用来塑造霸王威武勇猛的形象，所以叫做起霸。后来呢，戏曲也吸收这种表演的方式，丰富了其中的内容，形成了舞蹈化的形式套路，所以这就是起霸这两个字的由来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播出的各项节目。好，阿嬷的话呢，我们现在有讲到很多台湾好吃的东西哦。不知道听众朋友吃过哪些啊？当然还在地的台湾人哈，台湾朋友或者是已经留在台湾很久的这个外国朋友，应该都吃过啦哈。什么我们之前讲的什么这个臭豆腐啦、肉粽啦哈等等的，
1: 蚵仔煎啦、
0: 蚵仔煎哈。相信好小价小吃啊，这个应该是 不只能当点心，也可以吃得饱的，在台湾真的很丰富。
1: 是啊，
0: 好，那有一个这些都是我们有的讲起来都好两三百年的历史哦，这些饮食文化哦。那当然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更有文化，更历史悠久，叫节气。节气，
1: 对，这个节气呢，咱一年里面，咱有总共有24个，分作四季，所以一个季差不多有六个。
0: 对，一年有24个，然后一年有四季，所以一季就有六个。那大概平均呐，平均就是一个月两个，
1: 对，差不多是安尼。
0: 那我们之前讲这今天的前面一个就是这个春分嘛，
1: 对，
0: 春分之后呢，照顺序，叫顺序，叫顺序，照顺序，我们就要来讲清明了，
1: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春分。以后嘛差不多半个月差不多15天左右就是清明啊。
0: 那清明大家会比较记得，是因为他会放假。
1: 有影有影，哈，跟咱讲到遐一年当中的迄个24个节气哈，其中敢那有两个是有哪节气，嘛是同款是节日啊，所以就像阿芬讲的节日，咱都休困。
0: 可是一个是清明嘛，另外一个
1: 这个是当节
0: 哦，当节。可是当节
1: 无休困，
0: 没有休息，没有放假，但是会知道是因为要吃汤圆。
1: 对，好啊，所以这清明哈，咱要休困是因为咱爱拜亡。
0: 对，我们要扫墓，
1: 拜亡扫亡拢有人讲啊，所以这清明大约是伫那个新历的差不多四月初四。

0: 以切糕，
1: 对，
0: 好、哦，所以这的是，
1: 对，这我也是有常常会被搞混，就是小时候大概因为小时候以前啊、嗯、儿童节就四月四号也会放假，然后清明大概就四月五号，
0: 对，
1: 所以就会连以前有春假。可是后来渐渐长大就发现那个日历上面的清明不一定四月五号，
0: 是啊，
1: 有时候是四月四号，有时候四月五号，这样变来变去，所以是跟节气有关系。
0: 对、嗯、对，因为顶摆公告迄个春分吼、哦，嘛、嗯、是同款是伫迄个新历的啊三月差不多二一、嗯哦、所以这个时间无一定
1: 啊、哦嗯，
0: 所以我想这是跟咱的古历有关系哈、嗯哦，有时咱有轮回诶这个因果、哦，所以迄个时间的当年无都都是同迄日，
1: 对、哦嗯，就不像国历了，所以它就是会有一点点变化，但也不会变太多啊，就是大概一两天、两三天内。
0: 对，
1: 嗯哼，
0: 是呀、啊，
1: 清明、
0: 哦，清明，
1: 嗯，
0: 是安怎讲？咱们把这个节气合作清明哈、
1: 哦嗯，
0: 我想在春分以后哈、哦，就是这个天气的渐渐哪来哪温暖嘛，好、
1: 嗯
0: 哦、啊，所以这个春天。本来这个气候都让人感觉较轻松、
1: 啊
0: 哦啊、所以天气那温暖的是咱个较厚的衫裤，穿起来穿较薄的，哎、嗯，人就感觉较轻松。哦，啊，搁刷落去，咱行去伫室外，哦，这树木，
1: 嗯，
0: 哦，拢开始咧布叶。
1: 啊，对。
0: 哦，啊，嗯、所以这个天气哈、哦，风吹来，咱就哎，感觉无遐尼冷啊。
1: 嗯。
0: 哦，所以人会感觉较轻松。
1: 是。
0: 所以咱就会个合作清明。哦、就是云清风和、
1: 哦
0: 哦、啊个日头拢明明、哦嗯、看起来就明朗、
1: 嗯
0: 啊、所以咱就改讲清 明、
1: 哦、就是春分之后这个天气也比较温暖一点点、哦、不像春分之前那个比较冷、
0: 嗯哦、
1: 的感觉，那个因为天气好了所以大家也都跑出来了
0: 对、
1: 哦、衣服也换了、嗯、从厚的变成薄的、嗯、还是要有一点点长袖啦、嗯那个、
0: 对对对、嗯、
1: 我们
0: 啊总是已经哦给轻松很多了，
1: 对对 对, 对，不是像棉袄这种 羽绒衣这种 厚重的衣服了、
0: 嗯、
1: 那天气也比较暖和了，大家都跑出来了、嗯、然后会去踏青啊，然后看到春天就是绿意盎然的样子啊，所以大家的心情也比较清爽、嗯、
0: 是 啊, 啊，
1: 然后天气也好了，所以也是很明朗、哦嗯、就那种清明的感觉、嗯、
0: 对、
1: 哦、
0: 所以人感觉家真轻松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时期、啊、吹的风、哦嗯、是吹东南风
1: 哦，东南风、
0: 啊、对、嗯啊、所以那个带来的雨水就较高较丰富，
1: 尤其在台湾又是这个海岛型、哦、东南风那个就是从太平洋巴士海峡这边来的啦
0: 对、啊、所以那个风就渐渐温暖、
1: 嗯
0: 哦、啊个带来的雨水也较多、
1: 嗯
0: 哦、所以我们有一个清明时节雾纷纷，
1: 对，清明时节雨纷纷、
0: 哦，对啊，所以就是哦，
1: 会比较容易下雨，
0: 对，
1: 嗯，
0: 然后啊，所以因为这些树木啦，还是农作物，
1: 嗯，
0: 拢需要这个雨水、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哎，因为有雨水啊，所以因的哎布叶
1: 哦，
0: 对，有滋养，
1: 好、哦嗯，
0: 有营养分，
1: 哎、嗯，
0: 所以这个时阵，咱看了拢足轻松，
1: 对，
0: 哦、嗯，是，
1: 看到绿意盎然、哦，然后那种生命，植物的生命这样很丰富，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很开心。
0: 是啊，好、嗯哦，啊，搁这个时阵吼，啊，台湾迄个沿海的温度吼，有渐渐有较悬淡薄，所以就进入迄个飞鱼
1: 哦，
0: 诶，飞的迄个鱼哈，飞鱼哈，迄个季节
1: 哦,
0: 哦，对，啊，咱看、
1: 這個、看得到，
0: 对，好、哦，伫南苏哈，还是小琉球附近。嗯啊，迄、那个渔民吼，拢会当去掠迄个飞鱼，
1: 嗯，
0: 对，
1: 飞鱼的季节，
0: 对，
1: 嗯，
0: 好，啊，这个时阵吼，咱就讲，哎，虽然气候较温暖，
1: 嗯，
0: 总是嘛不是讲足稳定一直烧热，
1: 嗯嗯，
0: 嘛无咧气温的变化，
1: 哈，嗯嗯嗯，
0: 嘛是真大、嗯，
1: 有时候热，有时候凉啊，还是没有说到夏天这么稳定的温度。嗯
0: 是啊、嗯、啊所以就是有一句俗语话就是安尼讲三月初
1: 嗯
0: 寒死少年家
1: 嗯这么重 身体太差了吧。三月初关心。

0: 下有人家
1: 对哈啊，所以咱都就是讲哦啊，这怎么傲笑人吼？安尼安尼的关系哈，所以这个意思啊，不是真正死哈，就是讲可能我在死，我要出门的时阵、啊、看天气未歹，
0: 嗯
1: 啊，所以我就穿少少啊，哦，安尼天气遮清爽，安尼吼，我就安尼穿一件薄薄啊，我就出门去。下载啊过到了后，哦，天气变化，温、
0: 啊、
1: 度降低，
0: 啊、
1: 到暗时我要回来了，啊、皮皮抓。
0: 温差大啦，
1: 对啊、嗯、对啊，所以诶，少年人吼，拢是讲我身体用，吼、哦，我穿薄薄啊，尽量都有够。
0: OK， 那这边讲的三月初其实是农历啦，
1: 对对、哦，
0: 所以换算回来就是清明四月，国历四月初了。
1: 对、嗯、对，好，所以咱讲
0: 来清明的时候，
1: 对，嗯、就是这个季节。
0: 嗯哼嗯哼、嗯，其实清明主要是要扫墓呢。
1: 对啊，所以咱这个清明这个节日，
0: 嗯，
1: 吼、哦，就是
0: 啊、哦，对对对，
1: 大家拢知影这个扫墓，这扫墓吼，安怎咱得爱扫墓？
0: 为什么？就这样？
1: 对，是安怎墓得爱去甲扫？
0: 哦，因为他、哦、因为通常坟墓都在郊外嘛，郊外就比较不常去，然后就容易荒天蔓草，然后长杂草，然后我们就是要去整理啊。
1: 嘿，
0: 但是一年才一次，好像有点
1: 伤少哈。对，
0: 那至少有啦。
1: 对对对，嗯、所以阿芬讲的唔真对，就是讲咱较早迄个迄梦吼，较无像即马啊有诶梦痕，哦，都也规有真好诶规划，吼、嗯嗯嗯，啊普通时都有人甲整理甲足舒适，啊，所以即马扫墓吼，可能你无去扫嘛是足清气
0: 吼。
1: 啊，以前无哦、嗯，以前拢嘛是诶、欸，你土甲盖起来吼、嗯哦，啊，所以你的墓的上外口，迄就是土。
0: 对。
1: 啊，佮咱拄则有讲到春分以后，即雨水一个到吼、嗯，哦，迄草啊吼发着足紧。
0: 对、
1: 啊。所以就是哦，就拢草啊安尼嗡嗡嗡。
0: 嗯嗯嗯。
1: 有时吼、哦、草啊伤嗡吼，啊遐墓安尼，大家墓安尼烧起吼，一吹无呢。哦，对啊，所以咱需要去甲扫好清气吼。
0: 嗯
1: 哦把遐个草啊挂挂嘞，
0: 嗯嗯，
1: 好，所以咱就讲啊，那是讲迄个墓牌吼，还是墓做了无好，有鼻气，咱会阁用啊，用一挂土吼，阁甲修理又好些，所以这扫墓那咱冇讲陪墓，哎，陪墓的意思就是，
0: 所以陪墓是
1: 那是甲一陪土
0: 哦，
1: 哈，甲陪土啊，
0: 我以为是要去陪他哎。陪伴，
1: 迄、那个陪不是陪伴的陪，
0: 哦、
1: 是一个土、
0: 哦
1: 啊、所以那是陪土，就是、
0: 培养的陪，栽培的陪，
1: 对对对，对对哦
0: 啊、但是意思是那个修缮的意思，
1: 对对、哦、对，因为迄个咱迄吼，有时、嗯、有时梦会鼻涕，
0: 对对对对
1: 对，他都是
0: 哎、那个以前做那个做墓的师傅叫头锥塞嘛。
1: 还是土水的，对，迄、那个做啊、土木的，
0: 嗯嗯嗯，
1: 土木的，还是土水师，
0: 嗯嗯嗯，对，刚那个譬如有讲到，就是以前呐、啊，吼、嗯，早期就是土葬比较多，那现在当然，也是土地取得没那么容易，所以大家都有一些专业的这个葬仪社，他们就有这个墓园啦，或者是这个灵骨塔，就是很专业，然后也规划得很好。所以现在小朋友，你说要带他去扫墓，很难想象说是去，像这种福德山，
1: 对，
0: 或是阳明山上那边。
1: 对，所以我以前小孩，我对我的父母去陪墓的时候、嗯、我爱拿刀啊，爱拿扫帚，爱拿畚斗
0: 水桶，
1: 哎，对、哦、现在都不用了，
0: 现在带花，带你喜欢的，他喜欢的
1: 对、哦、
0: 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哦、差很多啊、所以咱都叫公告，哎、那是迄个梦吼烧客吼，安尼有啊个草啊发个嗡嗡嗡，可能你真歹找到家己的梦啊，
0: 对，而且
1: 祖先的梦，
0: 大家都葬在那边嘛，
1: 哎、对，
0: 然后有时候方位、各家方位又不一样，
1: 对，因为请的迄个地理师拢无同款，
0: 然后又各家的那个生辰八字又不一样，所以那个看起来就
1: 哎。
0: 讲直白一点，就是有点混乱，
1: 对，
0: 所以不容易找，不像现在那个

0: 都规划好一条路一条路，
1: 对，
0: 几排几号
1: 啊，这嘛够门牌号码啊呢。嘿，哦，真正差足济，啊，所以伫遮咱就啊，我想起啊，这个清明都有一个故事，哦，嘿，清明的由来，我想听众朋友拍算啊，你也捌听过，哈，就是迄个汉朝，迄个汉高祖，哈，嘿，对，就是刘邦，啊，刘邦原来哦，甲楚霸王，哦，就是迄个项羽，哦，因两个啊，拢相台，后来刘邦就太赢，所以伊就做皇帝，
0: 是，
1: 啊，所以等于做皇帝了后，伊就想讲啊，伊爱登去找伊爸母的梦，啊，所以因为迄个战争一段时间吼，迄个梦可能有哪、有哪安尼乱安尼，吼、普通是无战争。就已经真乱啦，这些个震惊了后，搁较歹找，所以伊就找真久，找拢无。后来伊就想讲，安尼要安怎？可以想到一个办法，伊就提纸，改了后脆脆幼幼的纸，爱了对天甲压起哩。相时伊就祈祷讲啊，天公伯啊，你给我吼，风若吹吼，甲这纸若有倒一张纸，去停伫。某一个梦，啊，风阁吹袂去，安尼，吼，迄个就是，应该是阮老爸老母的梦，所以伊就安尼祈祷，
0: 很诚心的祈祷，
1: 对，啊，可能皇帝的祈祷，甲咱老百姓的祈祷无甚物共款的款，真正天公伯啊听到的，啊，真正予伊安尼做了后，伊真正就发觉。真正有一张纸，去停伫一个梦，啊，佮而且风安尼吹，佮吹袂去，吼，迄张纸毋知揢着甚物货，揢着遐草啊款，伊真正去吹，哎呀，遮尔啊拄好，有影，声声迄个梦都是因老爸老母的梦。啊、所以伊就足欢喜的吼，所以就伫遐啊，伫遐祭拜啊，所以这就是咱诶历史上迄个啊祭祖、扫墓的由来，所以就有人啊，以后去扫墓的时候，你甲墓清好好势了后，你爱啊摕一挂纸条啊哈，啊用石头去叠墓，这叫叠墓纸，这个叠墓纸就是对这个老
0: 高祖，
1: 老邦的这个故事、
0: 所以他也是、也算孝感动天啦、
1: 对，
0: 他的孝心，因为他还是希望可以帮，就是自己的长辈父母可以、把这个坟墓清理好啊。但是因为之前跟项羽这个西楚霸王的战争，无心回家来那个扫墓吼，或是祭拜啊。但是还好他孝感动天，在当他。有这个祈祷之后呢，这个碎纸片就刚好有一张碎纸片就粘在雕的卡住在他父母的这个坟墓上面。对啊，说不定是因为下雨湿湿的就刚好粘住。
1: 这也是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好，不过那是说落雨，不是只有一张纸才
0: 掉
1: 掉。应该。
0: 好，也算是老天爷被他的那个孝心感动了，就让他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用这样的方法找到自己父母的坟墓。所以后来汉高祖到现在应该也几千年了，很久了、所以这个就一直被流传下来、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有去扫墓的朋友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算是习俗啦、就是把一些纸条压在这个墓碑上面，
1: 对，
0: 叠墓纸，压墓纸的由来，
1: 叠墓纸，对。
0: 那我记得清明节好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润饼呢。
1: 哦，对，所以讲到润饼哈，嘿，咱就是我想到是有一个名叫做寒食节。
0: 哦，寒食节，
1: 对，好、
0: 哦，
1: 所以这个寒就是寒嘛，哈、就是食冷的，啊，所以迄个寒食食这个食物就是。这个节日，咱爱吃的是吃冷的，吃冷的物件。
0: 对哦，你要叫华人吃冷的食物，好像比较少呢。
1: 对，
0: 串边有了。对哦，也可以吃串边。
1: 好，不过这是吃的饱的哦。
0: 有啦，先去那个高雄的那个蛙公饼也是吃得很饱。

0: 好，寒食节，所以不，所以为什么要吃冷的食物嘞？当天，
1: 好、所以这嘛是一个历史故事啦，哈、就是啊，在春秋时代的时候，春秋战国的时代啊，有一个叫做晋文公，
0: 晋文公，
1: 对啊，晋文公这是足出名的一个明君哈，伊、是不知好的君王，啊，等于要被做。国王以前啊，有一段时间是被人追杀，对啊，所以当伊咧逃亡的时阵吼，都有一个大将吼，就是叫做仲尼
0: 重耳，
1: 对吼，啊，这仲尼就然后背伫这个啊晋文公诶身躯边、啊，对伊安尼逃亡。后来晋文公啊，伊变作啊一个一国的迄个国君了后，伊就想起啊。这个仲尼，伊就想讲啊，我应该爱甲这个仲尼封一个官给伊做，吼、哦。不过这个仲尼知影，这个听到这个消息了后，这仲尼无爱。不过这仲尼个腰啊，真友好因老母，所以就拢甲老母住伫庄卡。不过因为国王要找伊，所以伊就带因老母去避起来，吼、哦，啊是避伫山内到底。啊，所以这个国王找拢无啊，啊，所以就有人甲建议讲，咱吼归去吼放火烧这粒山、啊，因为这个仲尼吼，伊足友好老母诶，伊、一定唔甘因老母烧死伫遐，所以伊一定会甲因老母带出来，安尼咱就找到伊啊，
0: 对，
1: 这个国王听到讲，未歹，
0: 可以试试看，
1: 对，吼、啊，就真正放火，现在呀，安尼烧几日工了后，我。无看到伊、结果去找的时候，哇！这个仲尼煞甲伊老母揽做伙，煞消失伫这个山，对啊。所以这个晋文公心足艰苦诶、所以为着要纪念这个仲尼，好、所以伊就规定讲安尼，咱即日要甲叫做寒食节，
0: 不要用火，
1: 对，拢唔会用火、因为这个火，好、我就是因为用火甲仲尼消失，所以咱即日咱拢卖用火。所以
0: 刚、好在清明的时候，
1: 对，所以就是寒食节，所以咱咧食润饼，润饼拢冷的啦，因为你
0: 都可以事先弄好啦，
1: 对，所以你带先冲个好水，对，所以你咧搞润饼的时阵，遐物件拢已经冷起啊，因为你烧烧无法度搞，对，迄个润饼皮那拄着烧
0: 就软掉，
1: 冷起啊，所以你拢爱拢爱食冷的，所以赶快，所以咱的这润饼，伊的单位数哈，伊的单位数就是。一角，
0: 一卷，
1: 对，咱讲一角啊，迄个角吼，本身是一个动作啦，吼，得把物件藏伫内底，啊，甲包起来，咱叫做一角，吼，啊，所以嘛有人讲一卷，不过迄较无到底啦，吼，对，嘿，正确的讲法是一角，啊，所以嘛有人讲润饼角，嘿，对，哈，所以这就是。
0: 所以就是晋文公为了要他，他是希望可以把就是之前在流亡的时候被追杀的时候的这个身边的好伙伴，找出来，因为他已经变成国王国君了，然后想要栽培他，或者是想要重用他，但是其实重耳是想要陪伴，他是可以共患难，但是不能，这叫什么？
1: 享富贵。
0: 好、所以好你已经功成名就了，那然后你就继续当你的国君，我要回去陪我妈妈了。哎、想不到哎，晋文公居然还是，这到底是谁想的？谁想的计谋？搞不好他其实是想要把他烧死，就乱献策，
1: 出馊主意。
0: 但是晋文公他真的是是很有心的人啊，他没想到。居然这样就把这个重耳跟妈妈烧死了，所以就规定说哎、好，这一天就不要用火，所以就想到华人也是蛮厉害的，我不用火我不能吃东西，哎、让我前一天先弄好。因为那个润饼的料就是什么豆芽啦、豆干啦、然后有一些青菜啦，可能以前没有那么丰富，但是现在反正就是很多料理就是可以前一天先预备好，然后隔天你就是干干的凉凉的，然后就可以铺在这个润饼皮上面，再把它卷起来，给它搞起来，
1: 对，搞起来，好，
0: 对，所以这就清明、比较 重要也比较大家知道的一些、欸、特色
1: 是、哦、好啊，还有两句俗语、啊嗯、跟有哪跟清明有关系、啊嗯、我们就是说、啊、我们刚才有说到、啊、清明的河水、啊、是有哪不知道丰富、嗯啊、就是说河南梦

0: 热乎
1: 热乎，嗯，安尼谷物就会好天
0: 哦。它是一个相对应的的关系、哦。如果清明有下雨，那下一个节气就是这个谷雨，
1: 对、
0: 就会好天气，
1: 好天气，对，
0: 那就不是雨啦，
1: 嘿，谷物对。所以，
0: 所以这是一个统计啦，从古至今的一个统计。
1: 有这个俗语，啊，是不是？哎，今麦天气愈来愈无同款啦，哈，
0: 所以这，
1: 对，啊，这总是啊，这些人有累积这尼啊，这尼的迄个经验啊，所讲出来的俗语啊，所以是一个参考啦，啊，做一个参考。
0: 蒙头纸，日拍。
1: 谷物蚕，对，嗯哼，哦，对，因为咱都叫讲到迄个蒙头纸哈，就是扫蒙嘛，
0: 哈，
1: 嘿，对，地蒙纸，对，啊，搁一个，伫这个时阵哈，哎，咱有讲清明鹅，谷物姜，
0: 好，
1: 对，鹅就是鹅啊，对，所以伫清明的时是种鹅的好时机，
0: 嘿，
1: 啊，所以这个时阵哎，食鹅啊是，真对时，好。就是清明
0: 鹅，谷物
1: 爱姜，姜对，种姜的好时机。对，好，对，所以这就是啊，这些人拢有教因的经验哈，嘿，对，啊，伫每一个节气有较钓时的迄个农产物，
0: 对，所以这些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啊，就是要吃钓时的哈，当时当令的食物，那。同时其实也是为了身体好，因为刚好那个时节、人体就缺少那些东西、那些营养素，
1: 对、
0: 那大自然就是会照顾人类，
1: 是
0: 就让那个时候盛产那样的农作物、然后来补足人体所需的营养素，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亲像、我会记得、以前我的妈妈也说、那是多一个时期出生什么、咱就要加减买来吃、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礼物，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要加减 买一些来吃，
0: 没错，
1: 不管你如果爱吃
0: 喜欢
1: 嘿，对，你如果爱吃你就吃较多，你如果不爱吃有哪就爱吃淡薄
0: 加减
1: 吃，对，
0: 这是上帝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 哦，让我们可以很健康的生活，很平安的生活，就是、当然我们也是这个叫循环啦，让大自然可以有循环、不要过多的去摄取、就是也要有一个平衡，
1: 对，好，说到这个润饼糕、我本身很爱吃润饼糕，
0: 因为方便嘛，
1: 嘿，对，我会记得我小孩的时候、我最爱去我的阿姨他们家、吃润饼糕、我阿姨、她准备的料、有十多项、
0: 这怎么包、
1: 对、所以她包起来的润饼糕都特别大糕
0: double
1: 对、所以拢哦，食咖，
0: 这可以吃两餐咯、
1: 对啊，所以吼、我那遐尼大糕吼、普通是食一糕，得真饱。不过因为吼、实在是太好食嘞，所以吼、就勉强甲食两糕。
0: 哇，
1: 嘿，所以
0: 连隔天的饭拢甲食伊。
1: 对，所以阿姨足够啊，足够款遐料的、所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0: 回味无穷，就是
1: 说，嘿，去阿姨他们家吃润饼糕，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0: 这样听了都很想吃了，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当然不一定在清明你才吃得到润饼糕，现在在
0: 到处都买得到了，
1: 现在一世界都买有，不过那些料嘛，
0: 不一样，
1: 跟阿姨实在差很多，
0: 而且现在很多变那个料的内容很多变，就是不同的那个肉都可以拿来当，
1: 对，
0: 以前很简单，可能就是肉丝啊，或者是、那现在还有什么鲔鱼啦，反正就跟早餐店一样，什么都可以选，
1: 什么口味都可以这样点。
0: 所以跟大家介绍节气清明，
1: 清明。
0: 好，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呐、但是还有我们刚刚有讲到三鬼车、
1: 广西少年歌，
0: 还有这个后。
1: 荷兰蒙头纸，
0: 日日拍谷物。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进程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进程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进程汉卿谁属是由师大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呢，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许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当中探索的结果。那赵佑智老师呢，在过去的时间透过汉卿谁属的专题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跟清代时期的台湾治理的相关的故事，透过不同的人物他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是怎么样相当不容易的建设起来。在这个治理上面，台湾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岛，而同时之间它因为它的复杂的地貌，所以它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有相当多的因素必须去考量，而且同时之间还有外国势力的问题，还有原本在台的这些居民的问题。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小岛看似地方不大，但是它却有许多需要很缜密考量，甚至跟它的后勤跟它的整个的官制的系统怎么连接的问题。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在过去的时候，赵佑智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台治理的功臣名将。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各自不同的区域当中做了很多治台的措施。同时之间呢，赵佑智老师也为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一些历史的资料。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要有更多的了解，欢迎你可以到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这个当天首播的，今天是8月13号首播的这样子的预告文当中呢，就有一些更详细的资料。好，今天呢，我们就持续把这个汉卿谁属的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欢迎我们各位朋友们跟着赵佑智老师的脚步一起来探索精彩的清代台湾史。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古月道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台湾兵备盗周凯熊一本同捕年的故事。在台湾还没有

涉审之前，台湾兵备道就是台湾的最高文官，而且情况复杂，治理殊为不易。尤其是西历东渐后，列强以船坚炮利敲开清国大门，台湾成为七省门户，尤其是清国的海疆要地，故自台湾担任兵备道任务特别艰难。闽浙总督赵胜缜曾经说过，台湾系海外沿江，民番杂处，事务因繁，道源为全台主政，非精明干练才守兼优之源，难其升任。所以要能够担任台湾兵备道，在台湾主政可以说相当的艰巨。本集就来说一说十九世纪中期三位台湾兵备道周凯、熊一本、童补年的故事。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下台湾兵备道。台湾兵备道的前身最初是叫做台下道，再来后来改名为分巡台湾道，然后1791年之后再更名为台下兵备道，并且加按察使衔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原本台下道或者是分巡台湾道，他们都是正式品的官员，那台湾兵备道就改为正三品。那正四品跟正三品有什么差别呢？差别非常之大因为正三品就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了不用由上级的官员来代转所以在台湾原本只有台湾总兵他是正二品，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但是1791年我们台湾兵备道加了按察使衔成为正三品之后，他也可以直接上奏给这个皇帝所以成为在台湾主政有资格直接上奏给皇帝，不用由长官来代转的官员，就是除了台湾总兵那另外就是台湾兵备道了只有他们两个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至于台湾知府或者是凤山县、台湾县、诸罗县的知县，他们都没有资格直接上奏给皇帝，必须要由他们的长官台湾总兵或者是台湾兵备道代转才可以把意见传达到皇帝那边所以台湾兵备道地位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台湾兵备道虽然是正三品不如台湾总兵但是因为他是文职的官员是有考科举的所以这个台湾总兵还有一般的老百姓对台湾兵备道是相当的尊敬那当然有一些台湾总兵个性也是非常的强悍跟倔强那他认为他的官品高于台湾兵备道
而且握有

重兵啊，所以就常常跟台湾兵备道啊发生的一些冲突啊，就是所谓的文武不合啊。好，那我们经过刚才的说明，我们知道台湾兵备道可以说是台湾主政的最高的文官的官员地位相当的重要，在还没设省之前。哎，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来说一说三位台湾兵备道的故事。好，第一位我们先讲这个周凯。好，周凯出生于1779年，卒于1837年。他字仲礼，号云高，是浙江省富阳县人。周凯少年时曾向胡杨派的领袖散文家允静、张惠言等人学习古文，在清朝的时候，桐城派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的流派，那杨湖派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周凯少年的时候，他曾经向杨湖派的领袖来学习古文。1811年，也就是嘉庆16年，周凯进士及格，殿试二甲成绩不错受翰林院庶吉士。那之后散馆后担任史馆的编修、转修、提调这个官职一直在往上提升。那周凯在京师期间，他也小有名气。他曾经跟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结成宣南诗社为所谓京师24人之一所以他是小有名气。1823年道光三年，周凯外放出任湖北省襄阳府的知府。他在任内提倡农商经济的这个发展，所以他著有重商书重商业的这个书重商说三篇，提倡重商养蚕，而且还派人至江浙采购商苗8000余株播种于汉水流域。其后周凯还发动民工疏浚高阳池，作为农田灌溉的水源。其次，周凯还创办了80多所的义学，并且捐款印制启蒙课本，供学童来使用。再者，周凯还修建桥梁及城垣，并且充实库粮，造福民生。此外，周凯也利用公暇访查襄阳状况，写成了《襄阳杂事》一书。周凯在离任之前还非常的有责任感，他将未完成的公务或者是气虚加强之事编成了《襄阳必告录》以便接任者很快上手来处理。1826年道光六年，周凯被擢升为湖北汉皇得道的道台。他在任内勘察金山县的堤防，写成了《勘堤记程》，疏浚汉水内外二河故道义等议论。1830年，也就是道光十年，周凯改任福建省新泉甬道的道台。年底他到任逝世后，即有感于

厦门、金门为战略要地，应该要有完备的制书，以供后人来了解跟查询。因此，他着手修转厦门志、金门志。厦门志，周楷邀请了闽清县学的教育林汉，还有候选知县陈龙瑞、林森、林坤煌等人分别担任分级，并聘请举人吕世仪为总教，他则自己担任总转。啊，这个吕世仪后来也有来我们台湾的板桥林家啊，来作为一个一个老师啊，板桥林家少爷的这个老师了哈。好，那厦门志编纂的工作历时两年，终于完成。啊，不过本书要等到周楷过世后，才由新任的新权永道道台、黎潘缪等人捐款刻版啊，才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来印行出版啊。那厦门志被学者认为是一部资料详实的地方志。好，1832年，也就是道光十二年，澎湖因为啊去年飓风之灾而发生的饥荒，新权永道的道台周楷奉命前往澎湖赈灾。那当地的秀才蔡廷兰啊，做了请急赈歌啊，呈给周楷。好，历程灾民的惨状啊，让周楷了解，并且做了一些建议啊，例如筹建社仓，以备灾荒时啊之用啊。周楷十分肯定啊蔡廷兰的才华，其后他赈灾也不假虚力之手。亲自发放赈银9000多两，使灾民都能确实收到赈银。此外，周楷还将本次赈灾的所见所闻啊，写成了《澎海记行诗》啊，这个诗大概有200多首哈，两卷来传世。1833年，道光十三年夏天。周楷会同金门总兵率领兵丁搜捕叛徒盗贼集团，焚其巢穴，压抑了海盗的气焰，获得当时候江苏巡抚林则徐等人的这个肯定。六月，周楷奉调数理台湾兵备道，并且啊，加按察使衔。十月，他又奉旨回任新权永道台。1834年，也就是道光十四年，周楷上奏提出了台湾应行新格事宜十条。1836年，道光十六年初，周楷在金门人啊林树海协助底下，寻获了南明建国鲁王的墓葬之地，他奏准为鲁王整建坟墓，以示对忠贞之士的褒扬，同时亦是怀柔之意。九月，周楷啊奉命再度梳理台湾兵备道。十二月，他终于获得征除。啊，周楷啊上任台湾兵备道后，就与台湾总兵张勤合力搜捕啊张炳这个叛军的余党啊，稳定社会治安啊。这个张炳的这个啊起事，
张炳的叛乱

啊，大概是啊清代台湾啊的这个老百姓的叛乱啊当中啊排第四或者第五的哈、啊、第五规模的这个叛乱了哈，所以是一场还相当大的哈、啊、一个叛乱。好，次年周凯巡视全台，并且深入还是蛮荒之地的噶玛兰厅，返回府城后，他上诉朝廷，提出治理台湾的新格事宜这样的一个奏章。好，本年周凯还拔擢澎湖世子蔡廷兰为拔贡生啊。七月，周凯因出巡啊染疫，病情日益严重，不幸在任所病逝，享年呐59岁啊，十分的可惜。周凯工于诗文，以书信灵奉誉为主啊，著有《内治悚哉文钞》《内治悚哉诗钞》《襄阳诗集》《君阳寄游诗》《高阳词》修谢诗集，富阳先正古文选，富春杂事等。再者，周凯也精于绘画啊，他诗法原名的一些啊著名的画家，以及啊当时候的董诰啊著名的画家啊，哎，跟他们来学习他所画的山水画。浑雅昌秀啊，深受大家的这个喜爱跟肯定。那周凯的画作以闽南纪胜十二景最为出名，该册画业啊创作于1836年道光16年，总共12幅，画面清丽雅朴，内容表现他担任新泉涌道以及台湾兵备道任内有关厦门台湾的大事实录。画里面的所有人物、建筑、山海、地名、事件，史传中均有记载啊。例如第五幅画啊的画页为澎湖赈灾图，所画的内容就是前面讲到的1831年道光11年、啊、这个冬天、哎、这个、周凯、啊、奉命到澎湖赈济风灾的所见所闻。那第七幅这个画页是官阁修书，所画的内容是1832年道光12年3月周凯在厦门筹备修转厦门至金门至、啊、的情景。第十画页为台海扬帆，所绘的内容为周凯担任台湾兵备道、啊、多次往返于台湾海峡，饱受惊涛骇浪的情景啊。好，以上是周凯的啊这个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二位台湾兵备道啊熊一本的故事。熊一本出生于1778年啊，卒于1853年。他字以贯，号介成，是安徽省六安州人。幼年从师读书，聪明好学，十岁即能作文。1807年，也就是嘉庆12年，熊一本考中秀才。他苦读数年之后，又于1814年，也就是嘉庆19年、啊、进士及第，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位。上广后，他改任刑部主事。1817年，也就是道光22年，熊一本担任刑部郎中，他为政。

简言，力不敢欺，功于则研究儒学。1834年，也就是道光14年3月，熊育本升任台湾府的知府。

城五庙六条街的深商，控告二盖强索不成，惩恶闹事啊，于是陈情县府建碑示敬。当时候的台湾道啊，台湾兵备道姚莹啊，然后台湾府的知府熊一本批示啊，严格管束乞丐啊，盖手婚丧喜庆啊，则依规定实施啊，并且要求台湾县的知县啊，严新科碑严禁啊，严禁这个恶盖啊强索。同年，台湾府城五庙六条街的深商也共同拟定了防火规约十条，又是呈请台湾县的这个县府哈、啊、来核实。经过台湾镇总兵达宏阿、台湾兵备道啊姚莹跟台湾知府熊一本的批准，啊，也是交给台湾县的知县严新科碑来这个申敬啊啊，以杜绝火灾的发生啊，防火的重要事项十条啊，科碑啊，然后来要求大家啊来遵守啊，以杜绝啊火灾的发生。1843年，也就是道光23年，熊一本终于征除台湾兵备道。那由于他还兼任提督学政，故啊熊一本锐意整顿书院，并且曾经四次主持考试，为台湾啊选拔了不少的人才。其次，熊一本任职期间遭逢鸦片战争，英军入侵台湾，熊一本除了率兵抵御外啊，也筹备台湾的海防。熊一本对于鸦片战争啊，在啊吴淞殉国的陈化成将军有感不舍啊，陈一成他幼年的时候曾经在我们新北市的新庄啊住过，所以新庄这个地方啊有一条路叫做化成路啊，这个化成路其实就是纪念陈化成将军的。那他亲自作诗敬挽陈化成，表彰陈化成将军的忠义啊。这个熊一本写道，习时未读五车书啊，雅量清新，温如玉，冷如冰，是大将军啊，时势大儒，使天下讲道论文，讲道论文人愧死啊。此日竟成千载业，忠肝义胆，重于山，坚于石，望无生，不忘无主啊，任世间寡廉鲜耻辈偷生啊。所以对于陈化成啊这个奋战殉国啊啊表示敬意跟这个不舍啊。那1847年，也就是道光27年，熊一本啊因病啊去职，回归故里。那1853年，咸丰三年啊，这个熊一本在他的故乡安徽六安啊这个病逝啊，享受75岁。熊一本在台湾任职13年，他不止啊勤政爱民啊，提振学风，还曾经啊这个派兵啊，剿灭海盗，啊，安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对于曹公郡的修筑也有提倡之功啊。然后我们之前也讲过啊，为什么叫曹公郡啊？这个曹景啊，他修筑，但是他并没有啊说
修筑这一条。

水郡就自己命名纪念自己啊，那是因为，曹景的上司熊一本觉得这一条水郡啊，曹景的功劳很大，所以把它命名为这个曹公郡啊，所以这个熊一本，就是曹公郡名称的命名者哈。好，那曹公郡的修筑，熊一本也有提倡之功，好，有助于台湾南部看天田的水田化啊，然后增加了这个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啊。那另外值得一提称赞的是，熊一本遭逢鸦片战争波及台湾啊，他奉命练兵，并且勇敢的率军抵御英人的入侵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英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位台湾兵备盗，同卜年的故事。同卜年啊，出生于1781年啊，然后卒于1848年啊，他字子瞻，号建南，是山西省平陆县人啊。这个地方啊，在古代呢啊，附近还有这个关羽啊，关公啊，出生在这个平陆啊附近的啊一个县啊，所以这个同卜年算是关羽的啊乡亲了哈。那同卜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农家，七岁就丧父，赖母亲一力抚养啊。幼时放牛为生，但是同卜年聪慧过人，又勤奋好学，之后还得到名师赵立宾的启蒙。那1810年，也就是嘉庆15年，他通过乡试获得举人的身份啊。次年在师友的资助底下进京赶考，很顺利的就通过殿试啊，然后进士及第。1813年，也就是嘉庆18年，同卜年被任命为广东省肇庆府高明县的知县。他一上任就发现县境对外交通困难，于是他亲率民众修筑山路，让县里面的蔬菜水果得以运出销售。好，那日用品也能够输入这个高明县，改善了民生。但是不久，这个同卜年就因为母亲过世，必须返回山西丁忧守孝。1823年，也就是道光3年，同卜年被任命为福建省宁化县的知县。他在山区的宁化县担任一任的这个县官。任满之后于1826年，也就是道光6年，改调到沿海福建沿海的惠安县来担任知县。同卜年在惠安县的任内这个治基卓著。他有鉴于县内缺乏教育设施，所以号召地方民众捐钱兴建书院，获得热烈的响应，筹得2万多两的这个白银，然后兴建了文峰书院。书院内有讲堂、斋舍、藏书阁、文昌阁，还有朱子池。那东西两廊还建了考棚方便地方的考生来考科举所以对于振兴惠安县的文教贡献甚大再者，他也号召捐款修葺惠安。

线的成员，哈啊，获得也是获得热烈响应，啊，获得捐银2.3万两啊，然后整个成员的工程历时3年，在啊1829年，也就是道光9年竣工啊。那此外，同甫年在任内也修缮军营跟大德桥等公共建设。啊，1831年，也就是道光11年年底，同甫年升任台湾府民理藩海防两捕通判啊，驻噶玛兰厅啊，啊，也就是俗称的这个噶玛兰通判了哈。好，那当时候呢，噶玛兰还是蛮荒之地啊，逞凶斗狠之事啊时常发生。好，在同甫年还没上任的1830年，道光20年就发生了，哎，新和福兴啊两个挑夫团体的哈，啊，严重械斗，哎，史称林平械斗事件。那其后这个林平械斗事件蔓延扩大啊，那正巧这个同甫年这个时候上任，那一上任他就使出霹雳手段啊，决定要逮捕啊，这个械斗的啊这个首谋领袖了哈。那他为了逮捕这个械斗的领袖，他还啊运用了原住民来协助收山啊，然后逮捕了数十名的啊主犯跟从犯，那其中10多名的主犯，哎，他将他啊斩首示警。哇，从此之后噶玛兰的民众啊视同甫年啊像神明一样啊，内外都不敢欺啊，觉得他很有威严啊，敢斩首啊这一些械斗的啊这个领袖。那所以同甫年啊在担任噶玛兰厅通判的时候啊，社会秩序就逐渐的安定下来了。好，那1832年，也就是道光12年，同甫年还在噶玛兰厅的文昌庙右侧，哎，新建了啊，增建了养山书院啊，让养山书院呢不再是草创啊，而是具备了独立的规模。那同甫年，哎，他也常常有空就亲自在养山书院啊来讲学。好，那道光13年，也就是1833年，噶玛兰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米价暴涨啊，同甫年哎当机立断啊，立刻发长平山啊长平仓啊库存的粮谷来赈济啊，救活了啊这个灾民啊无数。那此事也使得同甫年的声名大噪啊，当地的百姓还编歌谣来颂扬同甫年的德政啊。那其次，同甫年眼见噶玛兰茅草房屋很多啊啊，所以火警频传，于是他设置砖窑，烧制砖瓦，供民众啊，将房屋改建为砖瓦屋啊，这样子有效的来减少火灾的发生啊，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好办法啊。那再者，同甫年也曾经颁令禁止汉人倾销涉藩保留地的这个石碑啊，树立这样的一个石碑来保护原住民族的啊这个土地啊，他们的保障他们的生计。哎，此外，噶玛兰的童生啊必须长途跋涉到淡水厅啊，也就是到那个竹堑，今天的新竹来参加
生源考试。

不少人因为路费负担沉重啊，而对考试却步。同补年，于是从仰山书院的经费中拨一部分作为考生啊的补贴，哎，使得愿意赴考的人数啊大增啊，提振啊当地科考的成绩啊。那同补年在格马兰厅通办任满之后，当地的士绅非常的爱戴同补年，于是啊，向他的上级闽浙总督啊，陈祖洛啊，来请求是不是可以同意啊，让同补年啊留任一年呢？哈，那陈祖洛经过这个考虑啊，准许了民众的这个请求。好，那1835年道光15年4月啊，宜兰的昭应宫啊这个落成了啊。同补年进献楹联，他写道：海不扬坡啊，海不扬坡啊，万国梯行归地板，民皆安堵啊，一方乐利养神功啊，显见同补年对于国泰民安、民生乐利的一个渴望跟期望了哈。那同补年为官可以说相当的廉明，所以到今天呢，宜兰五谷庙内啊仍然有同补年的长生入位哈。好，那1835年道光15年5月啊，同补年升任台湾府的海防同知。那1841年啊，这个道光21年同补年又升任台湾府的知府。那同补年在台湾知府任内啊，遭逢鸦片战争，英军侵台啊，同补年数度协同台湾总兵达洪阿跟台湾兵备道姚莹来击退英军啊。同时同补年也严格管理啊下属官吏，弹劾了多名的知县。那所以台湾总兵达洪阿跟台湾兵备道姚莹啊，在防疫奏述当中就称赞同补年啊，可以说树得民心，办事啊结实啊，对同普年啊相当的这个夸赞。好，1845年道光25年6月，台湾因为飓风大作，连日暴雨啊，据说淹死的居民有3000多人啊。那同普年不等雨停，就亲自赶往灾区查明灾损状况，并且发一仓的谷米千余担来赈济灾民，然后救活许多的这个灾民。好，1847年道光27年闽浙总督刘运科巡视台湾，然后这个时候身为台湾知府的同普年有感于民风颓坏，立志废弛，还有隶属苦累等弊病，他写了将近6000字的这个建议书给这个刘运科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刘玉波治军论台湾时事书》他向闽浙总督刘运科提出了一些建议。再者他也跟台湾这个兵备道熊一本共同向闽浙总督刘运科建议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刘运科是为了水沙连翻地是不是要解禁来台湾巡视跟调查那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有讲过刘运科最后自己调查也是倾向要解禁那推波助澜的

啊，就是这个这个童补年跟啊熊一本，哎，他们的建议啊也是啊倾向于解禁水沙连番地的开垦啊，认为解禁之后既可以获得大片的良田沃土啊，同时又可以安置游民，哎，来从事生产啊。那所得还可以，充作官兵的这个军饷，所以是利大于弊了哈。好，那1847年道光27年9月，同普年升任啊，这个台湾这个兵备道，哎，然后兼任福建按察使啊。那1848年道光28年啊，同普年已经疾病缠身了，他向朝廷请辞，但是并没有获得批准。那其后竟以劳瘁病故台湾的任所啊，然后史书上面记载说通台袭之啊，整个台湾呢啊，整个台湾人都非常的哈、啊、感到可惜了哈、啊。那安葬的时候哈、啊、也相当的风光哈、啊。据说道光皇帝亲赐肥猪1000头啊，让这个同普年啊哈、啊、风风光光哈、啊。然后沿路啊啊自发来送葬的民众的队伍啊，多达17里啊，十几里哈、啊。那台湾民众为了纪念同普年，啊、也建庙立祠，啊，树碑立传啊，可见得啊，同普年呐、啊、深受啊这个啊人民的这个爱戴了哈、啊。那同普年他钟情文学啊，著名的文章有《天后宫上梁文》《社稷坛》。祷告地震术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红楼梦》啊颇有研究。而同普年为了让人们读懂这个《红楼梦》，他还以太平贤人为这个笔名，撰写了《红楼梦》读法，啊，妙富轩评石头记啊等文章。啊，来教人家怎么样读《红楼梦》，所以他也堪称是早期台啊、早期这个红学的研究者啊。那再者，同普年的书法啊也是颇有造诣，现存于厦门博物馆的一块陈君其英的木匾啊，这是他为一位长者。啊、提赠的祝寿匾额、啊、那这一块匾额上面写的陈君其英、啊、四个字，可以看出、啊、同普年的书法笔力遒健，古朴圆润写的、相当的好看、啊、那整个来看，同普年他从1811年就步入了仕途啊，他到任之处皆为民鞠躬尽瘁，他为官廉洁奉公，堪称廉吏的楷模。而同普年在台任官17年，提倡教育，创办学堂书院，设置砖窑，烧制砖瓦啊，供茅房改建使用，减少了、火灾、啊、再者他抵御英人入侵，保卫了、这个台湾的疆土、啊、那所以史书记载同普年所在锄奸剔弊，百废俱举、啊、历任五县二厅一府一道、啊、所至建学校，修城垣，抚流亡，则一遇啊，替奸窘，皆以罪报啊。总结来说，同普年的字迹可以说啊，相当的丰富跟卓著啊，深受民众的爱戴啊，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官员啊。我们今天讲了

十九世纪啊接近中期时候的三位台湾兵备盗啊，包括周凯、熊一本，还有这个童普年啊，他们的事迹啊，他们的事迹都非常的丰富啊，而卓著啊。那在台湾还没设省之前，台湾兵备盗啊，他就是台湾的最高文官啊，所以整个台湾的治理的成败，可以说就是抄在台湾兵备盗的手中了哈。那台湾兵备盗在1791年之后啊，他还加了按察子衔啊，成为福建省里面的三把手，对不对？一把手当然是巡抚，那二把手就布政使，三把手就是按察使了哈。那他的官品呢，也提升到正三品啊，由正四品提升到正三品。那这一提升呢，就是让他可以啊单独上奏啊皇帝，可以密折上奏啊，那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权力啊，因为整个台湾也只有台湾总兵啊跟台湾兵备盗啊有这样的权力啊，而不像呢台湾知府或者是台湾各县各厅的这个知县同知啊，他们要上奏不可以单独上奏啊，必须经由他们的长官啊，就是兵备盗啦或者是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啊代为上奏啊。那万一他是要弹劾要讲这个台湾兵备盗或者是福建巡抚乃至于闽浙总督啊这个治理不好的地方啊，他想要跟皇帝来这个告状，那可以吗？就没办法，对不对？因为他要请他的长官代为上奏啊，那他的长官看到之后，怎么可能会替他来代为上奏呢？啊，所以这个台湾兵备盗啊，加了按察使衔之后，可以单独上奏这个皇帝啊，具有这样的权力。好，这个可以说是清廷对台湾啊的这个治理啊看重的一个具体表现啊，因为中国其他地方的道台啊仍然是四品啊，它是没有单独上奏的权利，而台湾啊这个地位越来越重要，是七省的门户，是海疆的最前线啊，所以这个清朝的皇帝啊，后来啊，在十八世纪末，终于把他的官品提升了，啊，让他可以啊，直接打报告给这个皇帝，啊，让皇帝知道啊，台湾真实的状况啊。那这在中国其他地方的道台并没有这样的权利哈，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清廷啊，清国对于台湾治理的啊一个重视的一个表现了哈。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啊，周凯、熊一本跟童普年三位台湾兵备盗的这个事迹啊。那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代啊中衰期之后啊，问题相当的多。啊，这个政治腐败啦，吏治不良，或者是分类械斗啊，乃至于外患啊，逐渐的这个频繁起来了啊。但是在台湾的啊这个主政者啊，台湾兵备盗啊的盗台啊，还是有非常啊这个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啊在治理台湾的人。好，那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周凯、熊一本啊，童普年啊，都是这样的状况啊。好，那我们今天呢？

0: 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智，欢迎您啊，下周啊同一时间，再次来收听我们啊《古月到京城》啊《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各位听众啊，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老师的分享呢，我们总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在清代时期台湾的许多治理的不容易哈，而且当中呢，随着你治理的区域跟你的领域不同呢，它的难度也不一样哈，而且同时之间隔着一个台湾海峡，要怎么样能够把整个大的这个中国版图的治理可以延伸到台湾的这个地方，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工程，而且物资也不容易，跟它的运输也相当的不同，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这些愿意来到台湾治理的这些功成名将这么值得被人感念，因为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领域，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来开垦。当然台湾是一个机会之岛，所有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觉得他们希望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更好的生活，那同时之间也因着这么多前人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台湾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建设，这是许许多多人努力的结果，而同时我们也要把这样子努力的结果继续延续下去，我想这个是身为这个时代的我们所应该尽的责任。再次感谢赵佑智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朋友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欢迎您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听见。我是念维，这里是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的专题，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又在空中相会了。上一周，如果大家有听到后祥云我们的来宾他精彩的生命故事，你就会发现，一个想梦想做老板的人，在他已经生病的时候，他还是在梦想着他老板的目标，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但是因为他的信仰，让他在这一次的梦想过程当中，他更坚定这一位上帝是他生命中的主宰。所以呢，我们今天再欢迎后祥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他精彩的生命故事。欢迎祥云，谢谢你。
1: 谢谢 Judy，
0: 跟我们全球听众问候一下。
1: 亲爱的这个全球的听众，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还是你现在正在想要成为上帝的孩子，好，都这个很开心，然后能够在这边跟你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我的生命故事。
0: 好，是的，因为喜乐处方间的节目本来就是为一群如果有在病痛中，或是在苦难中，或是心里不平安惧怕的朋友们，我们就是透过来宾的信仰来告诉你，只要你有上帝的这个信仰，相信上帝的存在，认识他的话，其实基本上你的心灵就会非常的平安跟安静，而且重点，你的生命是喜乐的。我想当初祥云在那么众多的这个信仰当中，他选择来选择去，还是发现只有基督徒信耶稣是比较喜乐的，不用那么对平安的。那当然上一周祥云有跟我们分享到，在你生命人生一个意外，打一只蚊子，从你那个耳石剥落以后，就后续就开始时好时坏，时好时坏。所以你的人生里面也发现说，哎，原来这个晕眩不是突然发生的，其实它已经是有经年累月的累积，你的工作压力，对不对？你的人际关系，甚至你心中的那个梦想，都是累积在这里面的。可是你那个执着就对于追求目标咬住目标不放的这个霸气，倒是令人敬佩。好，那这个疾病对你而言，后来你紧紧抓住神以后，我觉得他对你的生命起了什么样的一个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呢？
1: 其实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其实正好因为我开口，我第一次开口跟神说我不行了。对，我在之前我从来没有跟神说过这句话，说我不行了，只有交给你。
0: 所以你以前都凭自己的智慧跟能力去做，
1: 对，自己以为自己有。对，然后但是在那一次，我因为我就是第一次这样说，然后我交给他，神就开始接手我的人生。然后从2004年，然后
0: 等一下，你怎么交手？你怎么知道说，哎，这个时候我要对一个我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然后跟他对话，你到底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
1: 就是我说的话很简单，就是我不行了，通通都交给你了。
0: 这样子，你掌管吧。
1: 对，然后那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
0: Okay.
1: 然后神就开始，然后就像上次我最后讲的，就是神就派了一个人来告诉我一个产品，然后那我就这个交代助理把它打成一个档案，然后传出去，然后寄出去给我的客户，结果就这样子

0: 两个礼拜，然后客户的回应，
1: 你就达成目标
0: 了，对，就达到目标。我人还躺在床上呢，
1: 不会吹废之力。
0: 是的，
1: 所以你知道这不是你的，
0: 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方能成事。那个时候的我，连圣经都还没有读过一遍。
1: 哦，那你会不会吓到啊？
0: 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应该是上帝的恩典，
1: 不是你做的。
0: 对，不是我做的，这很明显不是我做的。而且呢，接下来
1: 那个业绩应该很庞大，对不对？
0: 是是，就是这个业绩非常的庞大，然后就一下子就这个上千万这样子。对，然后很多很多的客户这样子。那但是呢，我那时候我就是仍然还是躺着嘛哈，然后但是躺了三个月以后，就有人介绍说这个针灸，好，那就是要我去针灸，然后那我就去针灸之后就慢慢的恢复，就我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可以讲话，然后我可以开始做事情这样子。然后那当大概差不多这个可以开始恢复的时候，哎，我就开始照我以前的想法又跑出来了，对，
1: 又忘了，
0: 哎，又忘了，对啊，又觉得哎，我好，
1: 很健忘，
0: 对，就觉得就以为说哎，我好了嘛，对不对？好，然后又开始以前的习惯又通通都跑出来，就第一个就想说，哎，那我已经有一倍了，对不对？好，我的这个业绩就一年的业绩已经做到了 MDRT 的业绩了，对不对？好，但 MDRT 不是有 COT、TOT， 对，它有三倍，有六倍，对不对？好，那我想说，哎，那我可以去这个剩下的时间，我又可以，我可以照平常那样子，我还可以跑，我可以做三倍啊！对，这个人的这个人性又跑出来了，那种贪婪的，对，那个人性，然后还有那个真劲，然后又跑出来了。然后结果呢，正好那时候台湾又正好又碰到了这个有一个法令出来，就是说在第二年，就是到那一年。好之后，好那一年之后，就是你的保险，你就只有3000万能够免税。
1: 哦，
0: 然后但是在那一年之前，你是不管买多少，只要是寿险类的，好你都可以全免，对，你就可以免这个所有的，对对，所有的这个遗产税嘛，哈，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在那个，因为这样的一个法令，所以在那一年就会有很多人想要赶快买，
1: 对，
0: 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想说，哇，也搭的这个顺风车，那我 COT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赶快去找我的一些这个比较财力丰厚的客户去谈呢，哎，就奇怪，通通都进不来，
1: 怎么谈怎么
0: 对，怎么谈都进不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而且时间都快到了，对不对？哈，一月一号这个法令就生效了，对不对？你一月一号以后再买就没有用啦，哈。然后所以但一直去谈，一直去谈，就是没有。可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的业绩的截基是12月25号，好，然后就奇妙的就是在12月26号，所有我谈的。
1: 通通进来，
0: 通通都进来了，
1: 那不就不行了吗？
0: 不是，那就算第二年。
1: 第二年，
0: 对，然后呢？
1: 业绩算第二年，
0: 对，业绩算第二年，
1: 可是
0: 客户的
1: 免税
0: 还是可以的。对，
1: 你看，上帝就是不让你在那一年进账了。
0: 没错，然后而且其实他不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我就问神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得到COT， 难道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1: 是，
0: 好，因为我们不明白啊，对不对？好，结果才知道不是上帝不让你，而是上帝知道你后面会面对到更麻烦的事情，
1: 哦，
0: 所以他先帮你把业绩通通都预备好了，他连业绩都帮你算好了。所以我那时候26号这一堆到1月1号，然后才5天嘛，对不对？好，然后5天，然后所有的业绩都出来，都进来了，而且这个业绩就正好明年的业绩全部都达到了，
1: 哇塞！
0: 对，然后呢？
1: 那你就可以坐在那边不用做了。
0: 对对，所以我第二年我就想说啊，那时候都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可是后来才发生了，知道说哦，因为我第二年我开始生病，是生另外一种病，我就一直感冒，一直感冒，我的喉咙没有办法讲话，而且那个感冒一感冒就是一个月。

0: 然后喉咙就肿起来，然后等到这个消肿了以后又开始感冒，就一整年一直到
1: 哪有感冒那么久的，
0: 对呀、啊，就这样一直新的感冒，好了以后又起来
1: 新的流感，新的流感，
0: 对，就这样子一直。所以那时候真的是
1: 太惨了吧，
0: 太惨了，对。然后 那一整年哦，都喉咙因为都肿起来都没办法讲话，所以那一整年都在休养。后来我在想，因为前一年不是因为晕眩嘛，对不对？那因为这个晕眩是它不能，我不能动嘛，对不
1: 对？
0: 我不能晃动太厉害，我即使可以起来走了，我只要运动啊或晃动太厉害，头这样子像我现在这样摇来摇去，有没有哈？或者讲话对很快很急，讲话很大声，就通通都会又再晕回去。所以呢，我就不敢运动了。所以因为你长期没有运动，你走路都是非常的慢，非常的优雅。还有人说，哎呀，小雨你的走路为什么这么优雅呢？我那时候都不好讲说啊，因为我根本不能够走得快。对，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没有运动，所以我的免疫系统整个往下掉。
1: 哇，
0: 所以
1: 然后又产生另外的，
0: 对，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就一直不断的生病。所以因为我的业绩就已经达到了，所以在第二年我就一直在休养，我完全这个都不用去担心业绩的事情，不用去想业绩的问题。然后那一般的这个有一些小 case 进来都是客户要的，那客户要那就很简单，就赶快去签一下就结束了，这样子。然后所以不用讲太多话啊什么的，对，所以神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对，你跟他说要终身会员十年，他就让你每一年都有，他帮你把业绩算得好好的。
1: 天哪，
0: 对。然后所以他也让我学习到说，哦，好，我们做人这个跟神这个的互动，我们不可以贪心这样。对啊，所以那时候那而且在这个当中，在这些年里面，在这四年，好，然后在那四年里面，神让我不只是学到这个问题而已，而且他那时候他把我很多的在这个一些问题都暴露出来，然后那他而且他用的方式，那时候的我还听不到神的声音，但是呢，神就用我可以懂的方式让我知道，他要这个他要我改。
1: 好，举一下。举一下例子，
0: 比如说我们都会算业绩嘛，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每一个 case 在谈的时候，你脑袋里面一定会迅速的转一下，啊，这个 case 要若是进来的话，大概业绩算多少，对不对？好，大家都会有这个。然后可是那时候神就很清楚的让我知道，不要算，我只要一算，我只要脑袋哦，好，一闪过这个念头。好，因为我大部分我就是这个哦，这个客户签了就那个，但是假如说我今天只要脑袋一闪过这个念头说，哎，这个 case 大或小，这个大概会有多，我只要一算一下，这个 case 立刻没有
1: 啊，
0: 就没有了，就消失了。然后呢，一次也就稀松平常，两次有点怪怪的，三次哎不正常啊，对不对？因为我的客户大部分都是熟人介绍的，所以会这个这样子的状况是
1: 不多
0: 不多，对。然后所以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问神说，哎，为什么会这样，是有什么事情是你要我改吗？好，然后那我就在想说，哎，那这几件的共通点是什么。好，共通点都是我脑袋闪过去说，哎，这一件好，然后我可以这个业绩可以算多少，我就闪过这个念头，这个 case 就不见了。所以后来我想说，好，那我就不要想了。哎，果然
1: 有多少算多少，
0: 对，反正就我就不算业绩、
1: 就是、签了，
0: 对。然后反正我就只管客户的需求，我只就说我只要去管这个客户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给他的东西是符合他需求的，好，
1: 是
0: 对
1: 他、就是、对方的利益，
0: 对对，完全站在他的利益，完全不要去想。
1: 你以前也有站在别人的利益啊。
0: 对，但是我们都会去想一下，我们自己会有、
1: okay. 自己会有多少？
0: 对对对，这样子
1: 也会算自己的利益。
0: 对，总是这个基本会突然想一下嘛，对不对？
1: 是是，
0: 然后想说，哎，啊、这个我们大概这个 case 进来的话，业绩会多少？
1: 有一个很奇怪，你算自己的利益是正常吗？那为什么神不让你算？
0: 那

0: 这我们觉得正常，但是你想想看，假如说今天在因为在后面好，在
1: 就是
0: 2008
1: 对
0: 年的
1: 你
0: 时候，
1: 而言
0: 对，
1: 呢，
0: 在2008年的时候，好，因为我后来才知道神为什么要训练我这
1: 哦，
0: 些，对，2008年大家都知道，那是这个经济金融风暴的那一年，对不对？好，那也是我的 MDRT 的那个10年的最后一年，好，就是10年的最后一年
1: 又是
0: 哦。
1: 另外一个挑战。
0: 对对对，然后那金融风暴的时候，那是不是这个大家都风声鹤唳，对不对？哈，所以客户他们很多人就告诉会打电话给我说，小云，我有一笔钱，多少钱？你帮我想办法，帮我看放在什么地方，好，怎么安排比较好？那假如说今天我要是站在我的立场去想的话，哇，那
1: 你
0: 当
1: 就
0: 然
1: 会用
0: 是。
1: 最高的那
0: 对呀，当
1: 个，
0: 然是佣金越高越好啊。对，那当然我们是性格不会是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可是总是会拉扯一下吧，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好，
1: 对，
0: 对，然后可是呢，因为被神训练过，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连想都不去想，
1: 了
0: 我
1: 解。
0: 只找对客户最好的东西，他的性格是怎么样，他的需求是怎么样，他想要达成的理财目标是什么？好，然后这样子去帮他找合适的东西。所以那时候，这个都最多卖的就是那个买权的这个联动债。好，那联动债大家都
1: 就
0: 知
1: 是
0: 道，
1: 佣金不多
0: 佣
1: 了，
0: 金很那业绩佣金已经很少，业绩
1: 业绩又
0: 还
1: 更
0: 算
1: 小，
0: 对算对半，你知道那更少。那你说要达到 MDRT 的
1: 好累
0: 那个
1: 哦，
0: 对那个
1: 你要，
0: 这你要不知道要搞出几亿才能
1: 对
0: 够
1: 对，
0: 弄得出来，对啊。但是我就想说，我都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我
1: 了
0: 知道
1: 解。
0: 神会负责，好，我只要管照着他希望的做事情，
1: 所以你有前后这样的一个印证，
0: 对，
1: 你就懂了。
0: 我就懂了。对，所以你就知道说在，神他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就跟我一直互动，然后很多的事情，他让我学习到，我要站在各方面，我不是只有站在我的立场、客户的立场，我还要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
1: OK，
0: 对，所以
1: 三
0: 这
1: 赢。
0: 对三赢，他要我做的是这样子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上帝不是在2009年，然后跟我说。出来自己开
1: 你才
0: 公
1: 可以
0: 司，
1: 开做老板，
0: 对，我就是2009年的时候，然后可以自己出来做老板，
1: 你
0: 而
1: 这个
0: 且，
1: 时候适合做老板
0: 对，因为我已经知道要怎么样是三赢，
1: 了。
0: 啊，我不是只是站
1: 对
0: 在自己
1: 对，
0: 的立场，也不是只是站在业务客户的立场，也不是只是就是只是哦在那边想啊，这个很单纯的这样子，而是我是看的三方面，我要大家都赢，然后那。你自己出来当老板，你当然要让保
1: 哎，你
0: 险
1: 要
0: 公司
1: 顿
0: 也
1: 悟这
0: 赢
1: 件
0: 啊。
1: 事也不容易耶。
0: 对，但是上帝总是有办法让我知道。
1: 哇，有些人就是觉得应该的啊，不是就这样吗？
0: 对对，很那
1: 是不
0: 对，
1: 是？
0: 但是神，你想想神，他就是让用我能够理解的方式，就像我的客户，我的 case 一直被拿掉，一直被拿掉。
1: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0: 嗯哼。
1: 为什么你愿意接受神这样的给你的操练，或者是你愿意这样顺服听话？
0: 因为
1: 哎，其
0: 神
1: 实
0: 已经
1: 基督徒是都要学习这样一件功
0: 是
1: 课，但
0: 是
1: 是
0: 是，
1: 很少有人可以顺服或是接受。可是你自己为什么就可以
0: 因为神已经
1: 做
0: 先
1: 到
0: 让我看到了，他比我厉害得多了，
1: ？OK，
0: 对不对？他已经让我
1: 你
0: 先
1: 有
0: 看
1: 尝到
0: 到了，
1: 甜头
0: 对，是是是，神都是先爱我们嘛，对不对？先
1: 先给
0: 让
1: 你
0: 我
1: 尝
0: 们。
1: 主恩滋
0: 对，
1: 味
0: 先让
1: 了，
0: 我们主恩满意，然后能够溢出来，对不
1: 没
0: 对？
1: 错没
0: 对，然
1: 错。
0: 后我们就能够照着他的希望去做。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这4年他训练我，然后到最后这一年，你知道他把他所有训练我的东西，都因为我在最后这一年里面我用到了，好，都他要让我要站在客户的立场，不要去想自己的。这个业绩自己能够赚多少哈，然后他反正他都会负责这样子，然后我要站在我不可以这个我要站在保险，我也要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要这个让保险公司也不能够吃亏，好这样子，然后所有的种种的这样子下来，那我就知道说，OK，那我照着上帝的 这个方式。

做好，那就没有错了。结果也的确是因为照着上帝的方式做，每一个环节到最后碰到试探的时候仍然用上帝的方式做，就完成了2008年最后那一次的 MDRT 的业绩，拿到了终身会员。

0: 厨房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后祥云，我是九弟。刚刚各位有听到祥云在讲的他的一些经历，其实你会发现说，一个跟神关系亲近的人，你会发现神爱他的程度是完全在保护他的，而且为他所预备的道路都是非常的没有所谓的困难。但祥云他懂得这个道理，他就跟神的关系越好，他越听话，所以呢他就越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分。有时候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会搞不懂，诶，为什么会这样，常常用人的逻辑跟思维来去解读。可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够好，其实你就明白神是在保护你，神自有他看得比你更清楚的方向。
1: 没错没错。
0: 所以祥云真的你这样一尝主恩之味，我相信你后来就是很享受enjoy在这里面，对不对？凡事都会求问。
1: 其实刚刚讲的那才是一滴滴在2008年的时候最大的恩典还有
0: 还在后面。好，那我们就很想来听一听。
1: 其实很多人都讲说神迹奇事，对不对？好，然后都是在耶稣的时候才有的，对不对？好，然后也有人引经据典的讲说，耶稣说在这个除了约拿的神迹，这个没有神迹是给这个世代的人看，对不对？好，然后但是在2008年神在我的身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来就让我经历到了他的神迹。
0: 你又发生了什么事？
1: 就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的直接圣灵的医治。我之前不是从2004年不是这个晕眩的这个病都歪歪倒倒，然后就这个走路也都要好好的走，然后因为这个头一转然后动作一快又要晕了，对不对？
0: 是在训练世界小姐。
1: 对对对对对，这每天都非常的优雅这样。然后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过程里面，好，然后这个我的腰，好，因为我长期都没有办法运动嘛，我的腰也直不起来，然后我的这个免疫系统也很差，也很容易生病，然后这个更不要讲说这个

0: 就在这个5月28号，那时候有一个布永康牧师在林口体育馆办了一个培灵布道大会。
1: 嗯，
0: 好，然后呢，那时候我姐姐、跟我的同学，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好，然后在那个时间，我就经历了我人生第一次的直接的圣灵的医治。
1: 哦，
0: 在那次培灵大会，他第一天，他两天，然后第一大概差不多1-2万人哦，整个的那个林口体育场都满了，
1: 哦、体育场很大，
0: 对对对。然后那第一天他是在讲要教大家方言嘛，好这样子。然后第二天那个牧师就说，现在圣灵在这里，好，他要这个要我要这个帮大家祷告医治，做医治的祷告，
1: 嗯嗯，
0: 请你们大家把手放在你的生病的地方。
1: Okay.
0: 那我就因为我的腰都直不起来嘛，嗯，好，然后那所以我就赶快把我的手放在我的腰上面，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放在我的头上面你看下面一个茶壶对不对对，然后就这个就开始听到这个牧师在讲，他说好，现在我们开始大声的祷告。我一听啊，我不能够大声说话呀，对不对？一大声说话是不是就要晕了，对不对？然后想不行不行，这个我才刚我还在发病当中，其实我那时候还在发病当中，
1: 哦，
0: 脑子是不太能转的，
1: okay, okay.
0: 这样，但是我可以站起来这样直直的这样子这样走路这样子，
1: 像僵尸一
0: 样，对对对对，然后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开车是可以的，然后但是
1: 还可以开车，
0: 对，还可以开车，对对，我那时候我都还
1: 大胆了吧？
0: 对，我那时候还是这样子，然后这都，但是你就是已经病了那么多年了嘛，然后对，你就大概知道说你自己要怎么样预防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就这样子很慢慢的这样子过到那边，然后所以他那时候想说要大声的唱这个祷告，我说哎呦不行，我不能够大声的祷告然后可是突然间又另外一个声音跟我说，若是神要医治你，你大声祷告也不会晕眩，
1: 哦，
0: 也不会发病，然后我想，哦，好吧，那我就大声祷告看看吧，就害我想说反正要是真的有什么状况的话，我旁边还有人，
1: 还可以救你，
0: 对对对，还可以把我送回去，然后结果我就开始大声的祷告，就害喂，祷告完以后发现没事情，哎，好棒哦，没事，然后我就很高兴，然后想说哎，那这个真好，那结果没想到紧接着那个牧师又讲说，好，现在我们开始唱灵歌，哇，那灵歌不是就要从那个天庭盖这个地方发音吗？对不对？那对我来说，那
1: 更
0: 糟糕啊，对不对？然后我想，不行不行，我不能够唱灵歌，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唱高音一点，然后就倒
1: 了，
0: 对，就晕了。然后所以我想，我不行啊，不行啊，好这样。然后可是哎，又想到又那个声音又出来说，若是神要医治你的话，那你唱灵歌也不会晕这样子。我想好吧，那我就既然刚才大声祷告也没有晕嘛，对，那我就试试看吧，那我就在这个就大声的跟着大家这样一起这样唱灵歌，就哎真的没有晕，哎，
1: 哇，
0: 然后结果后来这个结束了以后，那牧师说，哦，你们有这个什么见证啊什么就可以到前面去，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晕眩到底有没有好啊，这样那我就离开了，哎，对，那时候都没有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一些事情，
1: okay.
0: 对，然后就走出去了，好，就因为那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这样子，然后结束了以后，然后我就走出去了，走出去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通电话，然后一个人来跟我抱怨，我们的同事，别的单位的同事来跟我抱怨他的主管，然后那时候我就拿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好，然后来安慰他，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样子，然后那但是我就等到电话挂下来了以后，我就突然想，哟，我怎么会记得得，好，我现在假如说我在发病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记得得那个圣经里面的话，因为圣经里的话在当时的我不是常常拿出来，我又不是神职人员，对不对，也不是教会同工，不是常常拿出来用的这样子，是要去脑袋要去想的，要去这样子思索很久的，然后才能要抓一些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脑袋要去想想，哎，可是我那天居然就这样子很直接的就这样子跟他讲，这样我想说，哟，我的脑袋好像可以 run 嘞，好像这个不是暂存记忆体了，然后这个永久记忆体好像是可以存取了哈，这样子，然后所以还在想说，哎，我真的被医治了吗？还在 question mark 这样子，然后第二天呢，因为那天是礼拜六嘛，第二天就正好

0: 就是聚会啊，哈，我的小组也是礼拜天。那我第二天走进去我的小组的时候，然后我的小组长他正在准备这个一些资料啊那些，他就那背对着我，然后我这样走进去，他就这样很惊讶的回头看我，他说他觉得有一个身影，好像很熟悉，但是却是用跳跃的进来。就觉得很陌生，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就很惊讶的看着我，他说：“哎，你刚才是用跳的进来的。”我才突然发现说：“哎呦，真的耶！哎，我的腰也不酸了，然后我已经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慢慢的、优雅的这样走进来，而是用跳跃的。这样，我真的就开始回想：哎，我刚才的步伐是跳跃的，然后我就发现说：哇，我真的被医治嘞！我好高兴。”而且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我的脑袋里面想的是，我又像之前一样，我就被医治了。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若是又大声讲话，或者是
1: 又会
0: 发病，我就一直以为我就像那个被扎针灸一样，有没有哈？是暂时的好了，好。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其实上帝已经完全的根治我了。
1: 哦。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很高兴说啊，我被医治了，很开心。但是再隔一天，就是我要上飞机到美国去开，因为美国的 MDRT 的那个会员的大会都是在年中间，都是在六七月嘛，好，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是要到美国去开会，然后那我就上飞机了。上飞机以后，我下飞机以后，就是开完会了以后，我就会到美国去找我爸爸妈妈。好，然后还有我姐姐妹妹，他们都在那边，那我就带着小孩去。然后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哦，我是那时候把小孩放在我妈妈家就去开会这样。然后但是我那时候 我姐姐就跟我说，哎呀，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了，好，那我胖的这个样子。我那时候只要是发病的时候我一定会胖，因为我要一直吃，否则的话我就很容易会晕。
1: 哦，
0: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自主神经失调，真的是很奇怪。那是一个像是你以前没有善待自己啊，然后那个你的身体整个来跟你讨债一样那种感觉，这样。然后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姐姐说，就发病啊。然后我姐姐就说，她就带我去看了一个中医，就在那个时候，那个中医他就帮我这个把脉，他把脉的时候就。我就问他，是我自己问哦。我说：“王医师，我这个病哦，有没有办法可以根治？”就后来这个医生就看着我，然后就跟我说：“叫你的主耶稣治你啊！”
1: 啊！
0: 我好惊讶哦！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呢？对，而且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被耶稣医治，我被圣灵医治了呢？讲后来他就笑笑说：“我就是知道。”然后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一些这个，他是中医，然后他学中医的过程。他因为他很爱他的病人，所以他可以看到他病人的里面，然后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因为不懂，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教导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听得一愣一愣的。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他后来又讲了一些的东西，让我发现说，哎呦，他好像怪怪的。好，他可以看到这个你的里面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这是怎么回事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发现说，他看到十字架的反应是会整个人往后退的。
1: 所以他不是基督徒，
0: 他不是基督徒。
1: 哇，
0: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啊，他看到十字架的反应这么大，那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看电影，不是有一个大法师，你记不记得？好，那大法师不是那个人家拿着那个十字架，然后一对的那个鬼啊，然后一弄，然后那个鬼就往后退，对，他那个状况就很像哦。然后我就想说，诶，那你看到十字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那你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有很多的问号，后来我就发现不太对劲，我就赶快离开了。然后但是第二天我的头又开始晕了，而且这次的晕很奇怪，跟我以前的晕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前后晃，不是像我一般的晕眩是这样天旋地转那样子，它是前后晃。然后我就觉得很怪，我想我不是已经被神医治了吗？为什么我起床的

0: 时候会这样前后晃呢？哈，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大姐，我大姐那时候她是在灵粮堂，她比较多一点的这个圣灵方面的这样子的知识，然后这个跟神有比较多的一些的经历，然后所以我就问她，我就打长途电话回去问她，然后她就说，她就叫我的小名，哈，她说后猫咪。你赶快跟神认罪！我说我何罪之有？然后，他就说，因为神已经根治你了，但是你还去问那个人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被根治，所以你给恶者可乘之机，所以他才会告诉你说要你的主耶稣治你啊，意思代表是说你还没有好。然后我说啊，这样子哦，然后我说哦，那这怎么办呢？然后我姐姐就带了我，然后这个做了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就从那个祷告之后，我就完全好了。
1: 好，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基督徒，他对于认罪悔改这件事就会比较有想法，或者是有一些问号。所以姐姐告诉你说要认罪悔改，那你的认罪悔改就像你讲何罪之有，那个罪是什么？你们怎么祷告？对。
0: 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
1: 不
0: 神
1: 相信。
0: 已经完全医治我了，但是我不相信，我以为只是像针灸一样，好，一
1: 短
0: 时
1: 暂，
0: 的、短暂的，然后若是说讲太多话，然后或怎么样的，像以前一样，又很容易的又会倒回去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神的医治是完全的。好，然后是这个已经是根治了，好，所以我对神根本没有信心。
1: 所以你认罪的内容就是，
0: 对，我认罪的内容就是说，主啊，请你原谅我，好，你已经根治我了，好，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好，所以给恶者可乘之机，让他偷窃、杀害、毁坏，好，那请你原谅我，好，然后那这个也这个将这些。也这个完全的医治我，让这些这个晕眩的这些症状完全的去除掉，这样，然后就那时候的这个就是认这个罪，这样子，然后也就做这样子一个祷告，是我姐姐这样讲，然后我就跟着她这样做，这样子，然后那之后我就完全就好了，
1: 所以现在晕眩就没再出
0: 没
1: 现，
0: 有，
1: 你看这样几年了，
0: 哦，你看2008年到现在。
1: 哇，感谢主哎，
0: 对，神真的是，
1: 对，
0: 他是真的是大医生，
1: 是，
0: 而且这只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1: 你觉得如果那个晕眩还带着在你的生命里面，它会造成你什么样的困扰，或者是对你的有哪一些的不方便呢？
0: 第一个，我就不可能去跟人家多聊天，去多讲话，然后也更不可能唱歌。好，那这个我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我自己的兴趣啊，我从小就参加合唱团，然后我的兴趣就是其实就是唱歌。
1: 所以你失去很多耶，
0: 对，那我的人生会真的是会失去很多，然后就这个就这样只能做一个很优雅的 Grace，我的英文名字刚好叫 Grace。
1: 可是你在这个病痛的过程当中，你的儿子、你的先生、家人看在眼里，对于你这样子的一个病痛跟信仰的过程，他们怎么解读啊？
0: 我先生觉得，你就是吃维他命啊，你吃维他命好的。然后我
1: 是
0: 儿子太小了，
1: 哦，哦
0: 他那时候
1: ，OK，
0: 没有
1: 不
0: 办
1: 懂，
0: 法，对，不太能够理解，对。
1: 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侯祥云。祥云刚刚有特别跟大家分享到他在生命关键的时刻，以及他在经历那些病痛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还是会一直用人的概念说，哎，可能是短暂的，可能是哎这个暂时恢复，还不是完全医治，
1: 是，
0: 所以完全不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
1: 什么
0: 对，然后还会再去找人，再继续来想要为这件事求的一个就是说更完整的这个医治啊，或者是证明，结果没想到反而，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讲，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刚刚祥云有特别说那个恶者的什么毁坏啊，破坏、偷窃啊，像那种其实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的质疑，
1: 对
0: 啊，你的不相信，
1: 是
0: 这个都是
1: 他才会给你，
0: 对，
1: 你才会给他空间、
0: 就是。对，所以如果你碰到像类似像这种，为什么刚刚那个把脉的，就我的理解哈、啊，有些把脉的人，或者是他们在做这种。他们其实都会有被那个鬼附身，
1: 没错没错，他是养小鬼的，我后来才知道。
0: 哦，真的、哦、
1: 对，因为那时候是他是原来他是在做美安、
0: 哦、
1: 然后所以他开的药哈，我们把了脉以后，他开的药是美安的东西，然后所以那时候
0: 卖直销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在美国那个姐姐，她是做她的下线，然后那她就是那时候我姐姐她有子宫肌瘤嘛，那常常会那个血崩，那那个人就这样就是一直就是帮她把脉啊看啊，然后给她这个佑美安的产品这样去弄，可是也并没有比较好。后来我就跟我姐姐讲说，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你一直让一个鬼在那边看你的，跑到你的肚子里面去看你的肚子里面的东西状况，很恐怖哎、欸。然后我姐是觉得她讲了以后，我讲了以后，她也觉得好像有点毛毛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根本没有用，她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0: 哇。
1: 对，然后他甚至有一次去参加那个美安的什么一个大会啊什么的时候，哇，就当场在那边整个血崩崩到他的整个衣服全部都是，然后还当场他的这个上线就赶快拿着这个衣服啊什么，然后给他包起来，然后立刻离开会场。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并没有变好，而且只是你更依赖他在那边帮你看，可看了什么用呢？没有变比较好啊。
0: 所以那个鬼看到上帝他吓到他才会跟你讲那一些话，
1: 可能吧，
0: 对，对
1: 不对？对对对，
0: 是后来所以姐姐才告诉你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1: 对，才我另外一个姐姐，对对对，那是我的大姐，然后也告诉我说，要做这样的祷告，对，然后所以这个当然这也就是让我们就知道说，这我觉得神也是让我在这个当中去学习，
0: 嗯，
1: 好，学习就是说如何，就是说当你经历了医治以后，你要如何持守这个医治在你的身上，这样子。然后那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恶者总是在这个外面在随时等着，对不对？马太福音上不是写的吗？对不对？好，然后在这个无水之地在那边晃来晃去的，对不对？好，随时。

0: 找机会想要再回来，看到你里面打扫干净了，对不对？好，若是你没有把
1: 真的
0: 你没有把神放进到你的里面的话，他看到你打扫干净了，他随时又会再跑回来。对，所以说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可以给恶者这样子的机会，那他一定会来试探的。
1: 是，
0: 对，所以这个但是我们就是要跟很这个紧密的抓着神，然后这个紧密的然后读经祷告，让自己的里面不是空的，好，然后是有神在里面的，然后那这样子的话，这恶者他就没有办法骗我们了。
1: 是，所以其实你经历的比较特别啦，
0: 是
1: 像我采访那么多哈，被神医治的案例不是那么的多，就是有分享到这一块。那我觉得祥云这一次分享这个还蛮特别的。
0: 哦，这在我身上一点都不特别。
1: 对对对，
0: 这只是我的第
1: 一
0: 次。
1: 一般人会觉得很特别。
0: 对对，因为这个只是我的第一次。
1: 哇，你还有第二次啊？
0: 哦，不止第二次，
1: 你很多次。
0: 很多次，对。
1: OK，
0: 后来整整七年哦，然后就是这个，对啊，真的是。很多人这一辈子遇到一次都已经很难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哈，但是我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神的这个医治，直接医治的大能。
1: 时间有限，你就讲一个比较你个人比较
0: 好。在七年后，2015年，就2008年的5月28，我第一次被医治，对不对？整整七年，2015年的5月28号，好，我在耶路撒冷的医治特会里面，再一次经历圣灵直接的医治。然后当时我是因为
1: 那次你又怎么了？
0: 我就是因为两年前我发现我的那个 CA199的癌指数很高，然后我去做了所有的检查。
1: 那是什么癌指数啊？那
0: 就类似跟消化器官有关的，
1: 哦、
0: 就是叫、
1: okay.
0: 胰脏啊、大肠啊、哦、那些的。对，然后但是找不到原因，
1: 哦、
0: 都找不出来，因为我不肯做那个。大肠镜，我想那侵入性的，那时候我还算年轻，我不太愿意做那个侵入性的那样子的一个检查，所以我就做 MRI， 然后去这样子去说，我用最自费用切最细的那种 MRI 都没有找到问题，然后到最后全身检查完了以后，只看到子宫有肌瘤，然后我就那时候医生问我说要不要子宫肌瘤要不要切，我真的是五分钟考虑。也没有问上帝，那时候真的是就这样哦，好，就然后医生告诉我说哦，是很小的口，1公分，好，然后那我就好，那就立刻决定切，就没想到这一切下来，只不过住3天，1公分外面的伤口，你知道我痛了1年多，原来因为伤口太小。然后他要内视镜在里面弄，弄的范围太大，对，我的整个的肚皮上面的神经被拉伤，真的是你完全没有想到，
1: 那里面大受损哎。
0: 对，而且啊，那时候刚开始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每次去看
1: 里面你也不知道啊。
0: 对，然后看医生，跟医生说还是好痛好痛，痛到那个汗脑像雨滴，那像那个大雪滴一样，啪啪啪这样的弄在。桌子上面
1: 很痛，
0: 很痛，
1: 那個、神經痛，
0: 对，而且痛到你的心脏有没有哈都出问题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每次去看医生，那医生就给我开维他命 B 啊，就 B 群啊，就然后后来到最后，医生才告诉我说，他说我只给你开1公分、欸，他说你在外面开这个刀的话，人家都会给你开3公分，然后我就是给你开1公分，不过因为这样子，然后你里面要看的地方那么多，所以有一点拉伤了，
1: 啊、
0: 我才知道哦，
1: 轻描淡写的。
0: 是的，我心里想，我又不穿比基尼，你就给我开3公分，我也没有意见呐、啊。这样搞得这样子，真的整个人就
1: 白白受痛哎。
0: 是的，那个痛啊，让你整个人都肿起来。你知道那个，因为你疼痛过多的时候，你一直长期在承受那个疼痛的时候，你的心脏会无法负荷。
1: 这件事让你学到什么
0: 啊？这件事让我学到，以后若是有任何要开刀，一定要再三的问神，一定要祷告，一定要问神，我要不要开这个刀？然后，对，真的之后我没有再开过刀。对对，在那个之后我就没有再开过刀。对，每一次。
1: 可是你刚刚发现，如果他是有这个癌症的，肯定还要再动刀啊。
0: 所以后来神就是医治我，他直接好医治我。对，所以
1: 你怎么发现癌细胞的？
0: 好，这个这整个的过

0: 程是有点那个，我不知道剩下的时间讲不讲得完。好，那我很快的讲一下好了。好，在当时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我的心脏然后也都开始这个二尖瓣脱垂，好，然后整个通通都很糟糕，然后一直到那一年多以后，就是2015年，然后年初我妹妹邀请我说去参加那个以色列的特会，好，艾修园在以色列办的特会有旅游，然后我想说哇，我根本我一定会中暑啊，我那么虚弱，那时候真的是整个人又肿又虚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这样一定会中暑，然后我想拒绝，可是我那时候我的小组长就帮我祷告，在异象里面他就看到神给了我一支遮阳伞，所以的话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知道神要希望我去嘛，好，这样，然后我因为我的小组长是那种可以看得到异象，他帮你一祷告就可以看得到异象的那一种，所以那我就顺服我就去了。那去了以后，那在那个第二这个两天的医治特会里面，第一天他就说有人这个他先告诉我们要饶恕，好，然后那这个接下来他就开始讲说，哎，神说他要医治心脏有问题的人，我就赶快上去，然后就还一上去，哦，就突然间这样哭到这样子，哭到不行，我不知道我这一生到底是有什么的，可是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好像你所有的委屈，好，这样在那个那一刹那，我全部通通都这样子，通通都出去了，然后哭的就好像那个胃都要吐出来一样，这样子要翻出来，然后这样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好整个人，
1: 啊，
0: 对，就整个人这样很洁净一样这样子。那我妹妹那时候在坐在那边，然后她就在那边看，她说：“哎呦，我看到你这样子哭的那样子晃来晃去的，你旁边那个阿婆，那广东阿婆那么小，我好怕你倒下来压到她。”然后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我就开始泄水。我这第二天呢，白天的时候我就开始热，然后我还问了一下牧师，正好那天晚餐牧师坐在我的旁边，然后我就问牧师说，哎，牧师，我这个好像感好像生病了，我发热好像发烧，可不可以为我祷告一下？就那牧师看了一下我，他说，哦，圣灵在做工。那我就很惊讶，然后我就啊，这样子吗？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泄水，我就开始一直泻一直泻，而且这个泻很奇怪，他肚子不会痛，然后就是一直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然后五天拉五天，在这五天里面我只有喝水没有吃东西，然后而且还继续跑行程，因为那五天
1: 很有体力，哦，
0: 对，完全一点那个累然后的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也没有肚子痛，然后这个上厕所你在外面跑行程你怎么上厕所，
1: 对，啊，
0: 对不对？肚子痛的时候拉肚子怎么办？我那时候还想说是不是什么中东 MERS 啊什么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我就想说好，既然这个神让我来到这边，那我就去吧，哈，就真的是很奇妙，每一次一旦要有这个，一定是要有这个很好的很干净的厕所跟很长的时间我坐下来，然后他才会泄，没有这两个条件的话他都不会泄，
1: 这也太神奇了，
0: 对，神就是这么神奇的让我经历五天。好，这还不是最神奇的，最神奇的是我回到了以后，这个回到台湾以后我整个人都瘦下来了，因为你看你拉了五天都没有吃东西，你一定瘦下来，然后我的助理看到我的时候说，哇，电影明星耶，然后我还想说，哇，那一定是瘦了很多公斤，我就站在这个体重机上面看，就后来才发现一公斤都没有少，然后一直到五天之后，第六天我开始吃东西，我开始吃东西以后，然后我再去站在这个体重机上面，而且一开始吃东西我就没有再泻咯，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每一次站到体重机上面就少一公斤，最后少了10公斤，
1: 这也太夸张了吧，
0: 是太夸张，然后而且能够这当时完全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然后一直反复在想，后来到最后好，那一直到这个有一天我就站在那边，在我的厨房里面，一面擦炉台，一面嘴巴碎碎念说，这什么怪事啊，这什么中东 MERS 还是什么东西，就突然间我就像被雷打到一样，然后每一个字哦都很清楚的打在我的脑袋里面，然后说，不要用你的想法限制我的作为，逻辑是我造的，自然是我造的，我可以让一加一等于二，我也可以让一加一不等于二，

0: 哇，那一刻我惊讶的站在厨房里面几秒钟以后赶快认罪悔改，说主啊，对不起，我不应该用我有限的想法去想你这个无限的神。所以在而且在接下来两个礼拜里面，神让两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姐妹来跟我讲同样一句话，神要我跟你说，不要用你的想法限制他的作为。
1: 哇，
0: 是的。所以从那个之后我就知道说，哦，真的是神太他的这个太神奇了。而且其实他 不是只有让我消肿，我的二尖瓣脱垂好了如此而已，我还去看医生，然后证明我的二尖瓣脱垂已经都没有了。而且在十一月的时候我去做了，因为我小姑得这个大肠癌，我们就全家通通都去做这个大肠的这个大肠镜，就后来就发现说我有一个4公分的大肿瘤，然后而且那个肿瘤后来发现是良性的。那时候我才在想说，医生都跟我很惊讶说，哇，这么大的肿瘤是良性的，恭喜你。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哎，真是感谢我，哎，怎么是这样。后来我在无意中看到了一本书，上面写说白色是主肠胃，好，那白色 的水其实就是从肠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才知道神那时候就是用那个泄那些水，到最后都是白的水，有没有，就帮我把我身上所有的毒全部通通都清掉了。
1: 哇，实在太精彩了，很想再听下去。但我们时间就到了，我们以后有机会一定再邀请湘瑩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继续来谈她很神奇的生命故事。
0: 感谢，
1: 谢谢，谢谢湘瑩，谢谢。好，亲爱的喜乐处方签的朋友们，你们听完湘瑩这个好像在听天方夜谭神机奇事，但是这是真人真事，因为有这一位神，他的生命得到医治，而且是很神奇的医治。我们祝福湘瑩，好，未来的生命越健康，越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感谢主啊，谢谢，
1: 也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完了，你还能不相信吗？赶快来相信这位主吧！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2: 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大家好，这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跟我今天呢，要从另外一个眼光来，跟大家谈这个节目。那个，我们一向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谈了已经好几个月了，都是谈汉民族为本位的，是吗？所以呢，我们讲的不管哪一个朝代，我们讲来讲去都讲的是汉人的事情，所以是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完全是汉族的事情，我们要谈的是汉族的邻居们的事情。那在现在的历史课本呢，他们把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些民族呢，这个汉族的邻居们都叫做北亚这个民族，就是亚洲的北部北亚民族。那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宋朝走一趟的这个系列里头，那宋朝的历史中很有趣，有很多的参与者，反倒是宋朝好像他的那个角色不是完全是主角，尤其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的主角变了，我们的到下面一集的主角更加变了哈，就是跟这个汉朝呢有
1: 汉族
0: 有关系，不是汉朝哈，就是汉族人有一些关系，但是呢主客异位了。好，所以呢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我们由魏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谈谁吧。
1: 好的，我们要谈的其实就是跟宋朝是大概同时存在的几个由北亚的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啊，建立的朝代就是三个，一个是辽朝另外是西夏，另外一个就是金朝啊，所以一般就是说辽夏金啊。
0: 是。
1: 那这三个朝代呢，他们跟宋朝呢
0: 重叠的
1: 时间有时候就会形成了好像类似三国鼎立的这种情况啊。国土虽然有大有小，但是呢当时就是其实都互相的影响，那么也有彼此在外交上或者是对立的，或者是同盟的这样的关系啊。
0: 是。
1: 所以也就是说不是以宋朝这个单独在舞台上啦，这时候这个历史的舞台上有其他的这个王朝存在。
0: 是。所以几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总共不晓得1000多年的由汉族人为皇帝的这些历史上头，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阶段。那么就是说他的主角不光是汉人，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同的民族的那个主角。那我们今天也就跳脱了我们认为汉本位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观，我们呢好好的关照一下当时同时并存的邻居们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刚才您说的有辽有金有西夏这三族，我们先在地图上找到他们好吗？我们先大概的解释一下辽在哪里，它的幅员是在哪里。
1: 辽跟金都是靠北啊，北
0: 是
1: 在宋朝来说就是靠北，
0: 对。
1: 然后西夏就是靠西北啊，
0: 西北。所以具体的讲一下啊，就是说金，大家听到金好像觉得有跟清朝好像差不多，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宋朝的金，所以是不是后金？在后来到了清朝的前身是后金，
1: 对。
0: 那今天的金呢是属于宋朝时候的那个金，然后呢那个金的地点，但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差不多都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跟长白山的地区，这是在金朝他们所在的地方。那我们再讲一下那个辽在哪里呢？您刚才说了他是在北边，那这个北呢就比较宽了，这不是只是一个定点，它的辽国

0: 我们在地理上您听过辽东半岛对吗？
1: 嗯，
0: 那辽东半岛那个
1: 辽河，
0: 对对对对，那个辽东半岛呢在在那个时代呢好像不是属于辽的，但是呢它是辽的东边哈，所以那个可以说是这个辽是在中国的北边。那如果我们去想一下，大家大概听过就是说中国有万里长城隔开了那些蛮族入侵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长城的目的是这样。但是呢辽在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算是皇帝吧，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就是在长城以南的屏障就割让了，他要给契丹，所以辽其实是契丹族、是契丹族、嗯、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突破了一个长城的这个壁垒，结果就变得说他就在了在这个一个比较燕云十六州、
1: 嗯、
0: 有人讲也是幽云十六州，反正就是两个字都是那个十六州的地方原来是个天然屏障，把这个蛮族，所谓的蛮族就是契丹族隔开的，他们没有，所以从那个之后呢，在辽朝呢，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北边，而且他曾经非常大的幅员。那西夏是在今天的陕西省的附近，
1: 嗯，
0: 是陕北，它是横山县那个地方，它是在西边，所以除了叫它夏或者叫它大夏以外，还有人叫它西夏。啊，所以这个三个是围绕在中国的北边的，这样的北边跟东北边的三个族，也就分享了当时的主角的地位。好，那您介绍一下，一个个介绍一下。
1: 如果说具体点说啊，这个三个朝代，辽朝呢，一般是从这个916年，就是西元916年到1125年啊，他这个立国有差不多209年或者210年，头尾都算的话啊，
0: 对，
1: 他是被金所消灭的，
0: 对，
1: 那在这个209年里面，他有经历了9个。君主，就是九个国君，九个皇帝。夏呢？西夏是从1038年到1227年，189年的历史，它是被蒙古所灭的。那么他有10个皇帝啊，当然我们这边说几个皇帝，几个或者说开始的年代哈，也有不同的算法。一般来说，他们刚刚这个统一，或者是他们刚刚这个建国啊，但是还没有这个就是入主到。就是有不同算法啊，有的只是在他们的民族里面啊，这个统一，然后有的呢是说他们有建了宣布了国号啊，
0: 是
1: 照汉人这样的有这个国号年号啊，这种才开始计算，所以这个有不同的说法吧。
0: 是，
1: 那么金朝的话呢？从1115年开始到1234啊，这个年代是倒是最好记的1234啊，1234年被蒙古人所消灭，
0: 是
1: 他也是经过10个皇帝啊，也这三个朝代差不多都是10个皇帝左右，
0: 是
1: 啊，那么我们要看他们这个10个皇帝里面。要找这个比较贤明的啊，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或者是特别昏暴的啊，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啊。
0: 是，
1: 那他们这三个朝代呢，讲起来，当然土地的话是西夏最小 啊，土地是西夏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西夏虽然土地小，但是它的就是它的国力呢，却不输给别人啊。
0: 是。
1: 我们从哪一个地方可以证明呢？我们就看这个面对这个蒙古的大军啊，
0: 是
1: 蒙古人。

0: 一般去攻打一个国家，两次三次大概就会把它消灭掉。但是蒙古出兵打西夏打了几次呢？打了六次。而且都是成吉思汗亲自指挥，亲自发动的啊，打了六次，最后一次才成功。但是这个是最后一次，成吉思汗自己也因而这个就等于就是病死了。
1: 是，所以其实在蒙古的历史来讲，我们后面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来谈蒙古历史里头要打六次去打一个民族，好像很少见，
0: 很少见，
1: 很少见，表示他的底气还是蛮足的哈。那我想呢，今天因为讲了这三个朝呢，我想我们以比较有趣的、大家比较周知的人物来谈这个。首先呢，我刚才已经谈过说这个此经非彼经。经啊，就是这边的经是宋代的经，算是前经。然后彼经就是后经，就是后经呢是在就是清朝之前的那这个他们呢，而且有时候大家也会说，哎呦，他们的创始人搞不清楚谁是谁哈。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宋代的这个经朝，他的那个创始人是完颜阿骨打，大家记得这个怪名字，完颜阿骨打，他是在女真族，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族都是女真，女人的女，真假的真，女真族。那完颜阿骨打在那个时候，他生死在1068年，然后他是在历史上完全统一了女真的很多部，就是说，所以在他手上，他先统一了他自己的国家，对他的部族，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算是伟大的领袖，而且呢，他还一个非常特别的是，他创造了女真的文字，就是后来的满文，就是他当时的这个创造文字的这样一个工作呢，也给他们这个金的这个朝呢，留下了很多的记录啊。他可是呢，他是56岁就死了。那现在再谈谈后金，后金的创始人是谁呢？没错，你知道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呢，大家说，哦，那这一定是同一族啦，都是女真族，但他们来的地方是不同部的，大家请注意，他其实不是一脉传承。要是什么西说里头说什么完颜阿骨打是这个努尔哈赤的几代几代之前的祖先呢，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那完颜阿骨打呢，他的部是叫做黑水，是吧？然后努尔哈赤呢是另外不同的族，所以呢他后来他并不是因为祖上有多伟大，然后他就又成立了后金，他完全是不同部。然后呢他建立后金的时候，他很善战，但是他一个特色，那前面的完颜阿骨打创女真文字，努尔哈赤呢他竟然他的汉文很好，他还读了三国演义跟水浒传，所以他在里头学会了很多策略，很多军事，很多的那个政治，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这个领导者。但是呢他是清朝的清太祖，所以大家请不要张冠李戴啊，把这两个经混为一谈，而且把完颜阿骨打认为是这个努尔哈赤的阿奏，这完全是无关的
0: 是
1: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人物的说法。那我们再谈谈那个契丹的创始呢，大概大家都知道，有听过一个什么耶律阿保机啊，这个名字也是蛮特别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谈北雅的民族，
0: 都不是汉人，
1: 他都没有汉名啊。所以呢，这耶律阿保机他是建立他的国号叫契丹。这是一开始呢有，后来到了几年30年以后呢，就改国号为辽。但是到了50年以后呢，又改回叫契丹。所以呢，这个到了1066年，这个就是大概是70多年以后，他又成为辽。所以他在这两个名字中间纠结了很久，但是辽就是契丹，契丹就是辽。那这是耶律阿保机是他们的一个创始的。那讲到西夏呢，您说西夏的国家幅员不大，他就在陕西那一部啊。那他们的这个

0: 领导呢，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他们的部族叫党相，
1: 党
0: 是国民党的党，或者是民进党的党，相是项羽的项，党项人呢、啊？他们是在这个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政权。那他这个政权的这个名字呢，在他们原来他们的姓氏叫拓跋，拓跋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这个人呢，到李有历史记录的时候，这个人叫李元昊。那李元昊呢，他是是他的生平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因为呢，他在西夏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他的成长是非常不幸的，就是说他的家族族人自己会彼此杀戮，这是非常可怕的。他从小，后来这个李元昊他是杀了他父亲即位，然后呢他也杀了他的皇后，就是在他的生命里头，就是他的义气好像就是他的家人，他等于是在很多的很多的阶段里头他都是有杀戮，这是一个特色。那李元昊呢，建立西夏，就是您说的他很强悍，对不对？到后面这个连那个这个蒙古的这个伟大的成吉思汗都要经过六次的战役才能把它收服下来，所以他们是不简单的。
1: 是，
0: 那当然领导的李元昊是一个汉化程度最高的最深的，你看他有汉名，而且他的汉化程度非常高，他引用了很多中土就中原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比如说政治啊什么的，所以非常的在他的这个统治里头，西夏得到很大的发展。
1: 在我们中国历代的这个军国君的这个称号哈，或者是就是说庙号，一般来说最早的两个都比较不会变，就是第一个都叫太祖哈，
0: 对对，
1: 第二个都叫太宗，就
0: 是、
1: 太祖、太宗哈、
0: 哦。
1: 所以我们看今天讲的这三个朝代也一样，虽然他们是这个北亚民族啊，当他们以后他们走进历史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夏就叫夏太祖啊，夏太宗，然后辽叫辽太祖、辽太宗，金也是金太祖、金太宗。
0: 那么这是后人给他们的，还是当时他们自己？
1: 当时他们自己，就是说他们也都用了汉人的方式了。
0: 所以
1: 第三个开始就不太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发现说这头两个好像是不变了哈。
0: 对。
1: 那么这三个朝代和三个民族啊，他们其实都是在汉化跟不汉化，就是指他们自己的文化跟汉族文化之间是在那边摇摆，在那边是像就是要求一个均衡的路了啊。
0: 是，
1: 我们发现说他要汉化，他可以争取汉人的这些这个读书人啊，或者是一些文人的支持啊，那同时他们也发现汉文化的确有一些好的地方啊，比方说这个儒家的这种人伦啦这个还是科举考试，这些也的确是他们觉得是好的制度了
0: 对，
1: 所以他们很多就是要追求汉化，可是呢又不愿意过度汉化，失去了自己民族特性。
0: 对对对，
1: 像这些北亚民族，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尚武的精神，比较是这个有这个就是勇猛的精神，但是你过度汉化容易就是变得比较柔弱啊。
0: 对，他们那时候心里是瞧不起这个汉人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他觉得他们的好像国家太重视这个文臣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的武功是很差的，
1: 所以常常在这个中间呢摇摆。像刚刚讲的这个李元昊啊，其实李元昊啊他那个他的父亲跟祖父呢就是太祖太宗两个嘛
0: 对对对，
1: 到他的时候啊，其实他就有一点就是说他不想再听汉族的这个指挥了，
0: 是
1: 就是本来这个礼是唐朝给的嘛，
0: 对，
1: 这个唐朝的国姓嘛，礼
0: 就是。

0: 李的，所以他原到李元昊的时候，其实他是就是放弃这个李的这个姓，
1: 是、
0: 啊、他就是回到拓跋啦，或者是就直接这个称元昊啊。
1: 是。
0: 那另外就是可以看到，你刚才提到这个金有文字，其实辽跟夏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字、
1: 嗯、自己的文字
0: 啊，这个都这他们不用。当然他们学汉字，但是他们呢也保留自己文字，有时候很多时候是两种文字都是官方这个通用并用的啊、哦、那么这里面特别是提到这个西夏的文字啊，
1: 是
0: 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这个西夏文字啊，非常非常特别，
1: 嗯、
0: 它的发现也有一段很离奇的一个这个事情啊，
1: 是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这个辽金西夏这样的三个朝代，我通常呢除了读小说或者也喜欢看戏曲，来到就是能够把自己还原到历史里头去，因为这大家可能也跟我差不多啊，有的人是看武侠小说，有些人是看戏说乾隆，去回答以前的历史。那在京剧里头有一部这个四郎探母，那个我从小到大只要男生说我会唱一段，大部分的人都唱四郎探母啊。那个四郎呢是杨四郎，其实呢他在那个唱的那个剧里面就讲到辽，所以呢四郎探母

母其实讲的是杨家将的故事，他们的家将杨家将这个辽国呢，在当时他威震天下啊，这个杨家将其实是原来这一门。

0: 他们的南将都很多的是被掳或者是战死了、嗯嗯、结果就让杨门女将去上阵了、嗯嗯、所以大家也都也看过杨门女将的电影或者是什么、嗯嗯、那就是说好像当时呢这是的确是辽国他们的兵力是比宋朝强很多、嗯、然后呢他掳去了很多的这个就当时的这些、中原人、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辽国掳了这些中原人的过程他不一定都是烧杀掳掠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要把这些人都杀光而是他们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要未必是同化但是是学习他要学习汉文化、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感觉他因为学习了汉文化他也更加的能够威胁到汉朝因为他知道这个大家的心态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意识形态都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个辽在那个时候曾经是盛极一时的
1: 嗯，
0: 是吗
1: 辽哈他们这个这三个朝代其实也 如同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 也很重用汉的这个人才、哦、
0: 是
1: 汉人辽朝这个用的汉人呢有一个家族非常的著名就是姓韩的
0: 哦、
1: 韩氏家族啊，
0: 是
1: 韩氏家族呢，可以说三代哈、啊，从最早的韩之谷啊，就知道古代那叫之谷啊，
0: 嗯，
1: 他就是如同您刚才说的，他是就是被俘虏了，
0: 是
1: 他六岁的时候啊，因为战乱被俘虏，俘虏以后呢、啊，他就也受到耶律阿保机的重用。
0: 嗯、
1: 以后呢他当然也在那边在契丹就成家立业
0: 是
1: 他一共有十一个儿子啊十一个儿子呢以后也都当然他们在那边长大嘛又在这个契丹朝廷做官啊所以他的孩子们以后都是有契丹的这个官位啊什么的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叫韩匡嗣啊，韩匡嗣、嗯，他们的这个有他们的孩子啊，叫韩德让，道德的德，礼、
0: 嗯、
1: 让的让，韩德让。我们特别就是要讲韩德让这一代这个人啊，
0: 嗯、
1: 因为这个韩氏家族一直都在契丹朝廷受到重用嘛，所以他们跟契丹的一些这个朝廷就是最这个皇家的人哈、啊，就是这个也都关系很密切的。
0: 是。
1: 那这个韩德让有什么重要呢？他被重用到什么程度呢？啊，我们都听说过有一个。北宋跟契丹之间的一个盟约我们也介绍过叫澶渊之盟
0: 对、
1: 啊、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后来北宋这个兵力打不过
0: 契丹、嗯、
1: 以后呢就跟他定了这个一个盟约啊这个两边是称兄道弟啊
0: 是
1: 但是北宋要每年要有这个
0: 税
1: 供这个税供啊这些要、嗯、这个捐多少啊这个啊反正就是用金钱来换到和平啊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契丹这边呢最主要的这时候应该也叫辽朝了已经是称为辽了在辽朝这边促成这个盟约最主要的一个推手啊就是幕后的功臣就是这个韩德让啊就是韩德让那么不过韩德让他因为他的祖先我们刚才说了是被俘虏过去的
0: 是
1: 所以他这个家族即使在契丹飞黄腾达他们总是有一个这个好像感觉不能跟契丹的贵族平起平坐
0: 是是
1: 总是有一个俘虏的这个阴影
0: 对
1: 但是到韩德让这个时候啊因为他 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所以他接受了改名字就是由契丹把这个耶律的这个国姓呢赐给他。
0: 哦是啊。
1: 所以不是只有中国赐姓给外国啊这个 这外族也赐姓给汉人啊，所以他就叫耶律隆运啊，隆、
0: 哦、
1: 耶律。

0: 龙运就是他的七代名字
1: 是
0: 啊，所以然后呢，更有趣的就是说，这算是一个这个辽朝历史里面的一个爱情故事了啦。
1: 嗯，是啊，
0: 就是
1: 这野史吗？还是正史？
0: 正史
1: 、
0: 这个绝对不是野史啊，
1: 嗯，
0: 就是韩德让跟契丹最有名的一个萧太后。
1: 哦，就是那个，
0: 他们对就是
1: 大灯殿里的萧太后，
0: 就是这个萧太后是谁呢？萧太后是辽景宗的皇后啊，叫萧绰嘛，绰绰有余那个绰，萧绰。她很年轻，二三十岁，她就成为了这个太后了。以后辽景宗死了以后啊，这时候萧绰就是萧太后啊，她面临着朝廷里面算是一个。危机重重了，因为很多辽朝的贵族啊或者什么都要抢这个位置，那他当然是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来挺他支持他啊，所以这时候就是韩德让呢挺身而出，他极力的来这个支持这个萧太后，这个不只是在政治上支持了，因为他们这个就是说，他们其实年轻时候，他们就曾经彼此有一点这个好感的哈。
1: 是。
0: 后来因为嫁给了辽景宗了，那当然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辽景宗死了，所以这个于公于私啊，这个韩德让都是跟这个萧绰走得很近啊。
1: 是。
0: 那么当时就是形同夫妻啊，到这个地步啊，同进同出，在当时的都是公开的了啊。
1: 是。
0: 也就是说，他是等于一个地下的一个这个夫妻了。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故事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韩氏家族在契丹在辽朝啊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汉人啊，
1: 是是是，
0: 那么韩德让尤其是一个代表人物，
1: 所以呢，常常说爱情是种族融合最好的方式，
0: 是
1: 吧？当民族有爱情的时候，那这个大家彼此有爱心的时候，那么要融合就不是以流血或者以这个战争的方式来强迫的融合，所以这也是一个蛮美好的故事哈。
0: 是，
1: 我看到这个契丹在他的这个帝国的扩张里头呢，他很厉害的，曾经到了高丽哦，到高丽就是这个韩国啦，今天的韩国、朝鲜啦、这边，他都到那当时在高丽的北边有个渤海国，他甚至呢势力也扩张到海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厉害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契丹其实是一个外向型的，他们的那个攻击的那个不仅是朝内陆的南边的宋朝去讨伐，他甚至还走向了大海的海边。那些国家，
0: 这算他们的后方嘛，所以他们就要稳住他们自己的这个后方啊，然后才可以南下去跟宋朝去这个争霸。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宋朝的邻居们，他们其实应该算是在那个时代是主动方，因为他是初级的人，而宋朝是一路先躲到南方，最后亡国，是吧？好，谈完了我们的辽朝以后，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下面我们再讨论另外两个邻居哈。好，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那我们谈完了辽朝，我们现在请您介绍一下西夏吧。
1: 好，西夏我们刚才大略也提了一下，它土地国土算是在这三个里面比较小的啊，但是它是最经得起这个攻击的啊。我们说这个蒙古的大军呢、啊、曾经打了六次才把它灭掉啊。那他怎么这么厉害呢？我个人觉得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出产，他们的铁啊，现在一般就发现他们在兵器的制造上是相当出色，他们制的刀剑还有这个盔甲这些啊，就是在这个武器上啊，他们做的比较好啊，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一个优点了。另外，我觉得他们在外交上，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不只有兵力，还要有外交的，因为处在这个当时这么强权中间啊。
0: 是。
1: 我发现西夏的这个外交特别的灵活务实。
0: 是的。
1: 啊，他不在乎什么名义啊，不在乎说什么名义，所以我们看他，他很容易他就称臣，称臣就称臣，称儿子就称儿子啊，他无所谓。他只要能够从中取得利益，这个取得利益就好。我觉得这一点啊，也是跟这个我们这个所谓汉朝啊，这个汉民族这种正好是一个对比。我们汉这个所谓这个天朝观念啊，
0: 是
1: 最计较的就是这个名分啊，
0: 没错。
1: 算宋朝都还算好的了，还愿意跟人家什么称兄道弟啊什么啊。你看这个很多我们历史上就是讲说这个名字多名分多重要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到今天不是还是在论述一点。要证明啊，要改名什么，甚至名字啊，我们是觉得那么重要。但是西夏的外交灵活弹性务实，就他无所谓啊，他就这点让我觉得很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吧。那么最后我们谈谈西夏这个文字啊，刚才提到西夏文字非常的特别，你如果去看西夏文字啊，我相信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不是专家，没有研究，一个字也看不懂，非常的复杂啊。那这个文字曾经消失了几百年啊，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讲说蒙古人啊，就是打了六次才把他这个消灭，然后成吉思汗还因此而丧命了。所以成吉思汗一命就是说攻下西夏以后，这个绝不这个手软啊，特别是这个皇家的人全部杀光啊。所以呢好像后来一直到就是后来元朝对西夏这个政权相当。

0: 常的这个怀恨在心。
1: 是啊，
0: 啊，所以、嗯、所以元朝时候啊，照中国惯例呢，修前朝的历史啊，
1: 是
0: 啊，元朝末年的时候有个叫脱脱这个宰相奉命修前朝历史，他只修了这个辽史。金史啊、
1: 嗯、
0: 跟这个宋史啊，你看西夏史他就不修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是刻意的，我们说要亡国还要亡你的历史，他就不希望你西夏历史传下去啊，这可见他们这个对西夏的仇恨呢、啊、是一直很深刻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西夏文字后来当然也就当然禁止使用啊，或者怎么样，就消失了几百年，你知道吗？一直到19世纪初年啊，
1: 是
0: 嗯、到1804年，有一个读书，就是当地的，现在叫当时叫凉州嘛，就是现在甘肃吧啊，
1: 对对，
0: 甘肃那边的一个读书人，他呢在一个寺庙里面，他发现有个寺庙很特别，这寺庙有个亭子啊，全部用砖头封起来，几百年了就没有动过。那么他就问这个寺庙的这个负责人啊，说他们都不敢动，他们怕说会招来厄运。
1: 是，
0: 结果这个读书人啊，他姓张啊，叫张树、嗯、树就是树木的树，这个左边是三点水。张树呢，他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跟他们终于说服了，就是叫工人来把这个砖的一块块取下来，才打开里面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石碑、
1: 嗯、
0: 这石碑一面是汉文汉字，
1: 是是，
0: 另外一面就是看不懂的，
1: 是
0: 就是西夏文字。
1: 哇、
0: 啊、所以这是个大发现，从此西夏文字呢、嗯、公诸于世。当然刚开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研究，那当然光靠这个碑你也不可能能够把这个文字谜能够解决，
1: 是
0: 对，后来陆陆续续考古学探险家一直都慢慢西夏的考古啊、
1: 嗯、
0: 这个特别要提到20世纪初年，1908年到1909年，有一个俄国人，一个俄国的军官叫科兹洛夫，他呢奉命了俄国的这个政府啊，派他来到了这个一个叫做黑水城、
1: 哦、
0: 黑水城这个他去挖掘，因为当时传说西夏大量的宝物就埋在黑水城下面，结果在黑水城他果然呢到1909年的时候他找到一个、嗯算是一个这个好像一个仓库一样，或者地下的一个图书馆一样，
1: 是
0: 哇，里面找到大量西夏的文物，包括那些字啊，那些字画啦、嗯、那些手工艺品啊，佛像啊什么，哇，这是一个考古上大发现。结果那时候因为清朝末年嘛、
1: 嗯
0: 中国自己也不晓得这些东西要保存什么，
1: 对，
0: 就当时这些外国的探险家也是很强势的，也是很狡猾的，就把这些东西通通运回到圣彼得堡、
1: 啊、
0: 所以现在这一批西夏文物都在俄国啊，
1: 是
0: 俄国。那这里面呢就可以很多很多资料就可以解开西夏文字之谜啊、
1: 嗯、
0: 所以你看西夏的历史文字都几百年消失了，所以很多我们就看那很多人称为神秘的西夏就是这样来的啊。
1: 但是那些文字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
0: 过了。现在可以
1: 了，
0: 现在没有人，当然没人使用，但是现在有很多专家可以解读了。
1: 嗯、
0: 因为当时发现的这个所以在这个黑水城的这个文物里面有一本是类似于现在所谓的这个
1: 字典、
0: 啊、字典，就是夏、嗯、就是汉跟夏的这个西夏文字的字典。所以这样一来啊现在可以说西夏历史还有它的文字啊、差不多都已经可以解读了，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在近代来说算是一门叫做西夏学啊，
1: 是
0: 西夏学，就像在外国有叫汉学，
1: 是
0: 啊，那我们知道有这个西夏学也是这个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恢复了西夏的历史、
1: 啊、所以西夏人其实是党项族的，对不
0: 对,
1: 对，所以他这等于是党项族的一个传通用的文字、
0: 他们创的，也是新创
1: 的
0: 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

0: 元昊，
1: 对，
0: 元昊时候啊，他这个创的，他当然不一定他自己创，就是他下令来创文字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当时这些创文字啊，耶律阿保机了这些，他们这几个朝代的这个开国的啊，都相当的有魄力啊，不但是建国，而且是创文字，
1: 是。那老师，我们就谈一谈金吧，这是第三个邻居，是中国的第三个邻居。
0: 金啊，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过了，他也差不多是120年，然后有10个皇帝啊。
1: 是。
0: 那么金朝看起来啊，在这三族里面啊，三国里面，汉化程度算是最深的。啊，他们接受汉化程度是最深，他们的这个虽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字金文嘛啊，但是他们这个就表现出了这个对这个儒家啦，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汉人呢各方面啊，都是这个汉化的比较深一点啊。特别他们有一个贤君呢，叫做金世宗啊，是金世宗，还有一个绰号嘞，金世宗啊，什么绰号呢？小尧舜啊。你知道，既然叫尧舜嘛，那这个当然是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啊尧舜时代作为标准啊。世宗下一个叫张宗啊，所以金世宗跟金张宗这两代啊，在位时间也比较长。他们呢在位时候算是金朝一个盛世啊，那他们就是走汉化的路线。这个金张宗呢，怎么他这个甚至啊，他连这个书法绘画他都学这个宋徽宗的。啊，我们刚才也是我们介绍过这个宋徽宗的瘦金体，金章宗写的就一模一样，就是就是有这个瘦金体的，
1: 他是临摹他的，
0: 对，临摹他的，他就是学连这个书法绘画啊都学这个宋徽宗。当然还好，没有学到宋徽宗这个成为亡国之主了哈。
1: 对。
0: 那么当然。金朝皇帝贤明像世宗张宗的也不多啊，
1: 对，
0: 昏的昏君也是不少啊，其实大概看起来这些外族的君主啊，一般来说就是酗酒，这个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个这个风气，一个习惯啊，
1: 是
0: 就是爱喝酒啊。
1: 其实你要以他们的背景来说，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他们会，但是呢，你喝的过度啊，
1: 是
0: 这个也当然是不好啊。那另外呢，就是他们这个君位王位的这个传承呢、啊，也比较多用武力来争取的事情比较多。这个都比汉族的朝代要多。
1: 对，
0: 那么我们提一个金朝的昏，算是比较昏君了哈，叫做海陵王啊，海陵王完颜亮啊，他叫海陵王完颜亮。那么他就很残暴的啊，
1: 但是
0: 他也很有文采的啊，他也是这个可能作诗作文的啊。
1: 是。
0: 那我们要讲的为什么要讲海陵王亮呢？因为海陵王亮的残暴哈、啊，所以当时北方金。这个很多这个女真人呢，就尤其是在这个跟政治有关的女真人，他们害怕遭到海陵王的报复或者是残杀，他们就向南逃，
1: 是
0: 逃到哪里呢？逃到福建省。闽南、那我们讲的闽南人后来又渡海来台湾，
1: 是，
0: 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台湾有一个姓的人，他们是女真人的后裔，
1: 是吗？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考据出来
0: 他们这个族谱很清楚了，就是什么姓呢？这个姓在台湾也不多，就是了。
1: 对，
0: 年姓年，一个米在
1: 一个
0: 米，
1: 一个年很赞。
0: 这边右边一个这个赞字啊，
1: 赞
0: 字叫年、而且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彰化。中部一带 你去上网去查他们彰化这个年姓家族，他们都经常是回中国去跟闽南的这个年姓家族一起过他们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宗族的一个这个活动啊，他们就是女真后裔啊，而且他们在这个就是在我们所谓 DNA 上面也好像有一点特别地方，是不是？我

0: 不晓得才怎么说，他们头发的颜色稍微不跟汉人一样的，哎，反正呢，就是说，原来这个我们就看到历史啊，真是无所不在哈。你以为女真人那么遥远，跟你没关系，没想到就在台湾就有女真的后裔。他们当初祖先就是躲避海陵王亮的这个残暴啊，向南迁移啊。
1: 这很有趣啊，
0: 很有趣，
1: 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很多时候，你在看台湾的百家姓吧，如果他们真的是尊重他们的宗族的这个来源呢？很多都是从中国不同的地方来到的，
0: 那 是
1: 吧，各省，
0: 是是是，
1: 而不光是闽南族，各省各县的，他们如果在不同的时段，也许过去要逃避当时的战争，然后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离开家乡，到了不同地方，后来都聚到台湾来。
0: 嗯嗯，
1: 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自己的根寻根的动作来看的话，我们的确是会发现很多我们以前不太清楚的先祖的秘密，或先祖的他们的一个来处哈。
0: 嗯，
1: 所以这样说来，人跟人的确没有非常大的区别。读这个时期的历史呢，我们发现在同样的时段里头，同时存在了有宋，这个汉人为主的宋，还有这个有契丹人，有女真人，还有
0: 西夏
1: 党项人哈，这本不同的种族，其实在白种人的眼光来看，这全部都是一族，就是蒙古利亚种人，
0: 是是，
1: 所以他们觉得没有，你们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甚至整个亚洲的种族都应该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误解。但是的确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种族来讲，都是同样的，除了文化不同，都是来自于同样的血人种啊，所以真的差别不是那么大。但是在政治跟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过程里头，把人分开了，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目的或不同的一些人性的征战，把人分开了。但是我们也同时读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就是萧太后跟韩德让的故事。
0: 是的，
1: 这就是让我知道说，真的你要消弭这个种族的隔离，种族的歧视，就是一个真正的有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可以把人真正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希望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在就是像天国一样好的时代呢，就是大家都有充满了爱心，而且呢能够彼此相爱，这样子可以消弭掉很多很多不同的旗舰，或者不同的一些暴力的征战，或者是一些不能容忍的那样的一个杀戮或者是侵诈的情况。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今天来讨论这样一个不同的话题，就是不是跳脱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我们来看看那个时候的天下是什么样的，所以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的宝贵的教训。魏老师您说是吗？
0: 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国家，他们其实都是追求汉化跟他的本这个就是原本文化之间一个平衡啊，过度的汉化抛弃自己的当然也不对啊，那么那个排斥汉化啊，就是也是就看到也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给我们以后中到比较后期，我们所谓的文化变成中西文化，或者跟世界文化的这个，一直到我们今天这种时代啊，一样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文化中有自己的那个有成分，然后又可以不断的吸收新的好的成分进来啊，这就是值得我们在这历史上可以得到一个教训。
1: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末了，我们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期待，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现在立足在宝岛的这些人民呢，能够不要排斥四周你所就是你的邻居们，而且呢也不要有一

0: 个特别的本位主义，
1: 嗯，
0: 就是说抗拒一些很优美很好的文化的传承，
1: 嗯，是是是，
0: 你把自己的一些丢掉，然后你去屈就于另外一个跟你其实没有同根源的一个文化去屈就，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但是你也去追索你的上代祖代祖辈他们的那些曾经有过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对你的下一代也是有益处的一个追寻。那我们真的不要说我们要去什么化，我们既然是世界的公民，
1: 嗯，
0: 但是我们周围的邻居们，我们都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就是能够包容了解，您说是吗？
1: 是的，
0: 好，感谢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愿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个非汉本位文历史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大家都可以深思。同样呢，下一个礼拜我们在空中再见。
1: 好，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与您话叙梨园。朱锦荣、
1: 王秋娟，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大家好。朱老师好。
0: 小娟你好。
1: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叙的时间。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呢，朱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这个梨园中的趣事及它生长成长跟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受到朱老师的影响，就是做什么事情真的是要有恒心，而且乐在其中。朱老师在不论是任何的一个环境，就哪怕遇到挫折，其实他都有一个意念，就是好好的学习。其实我们真的要向朱老师学习这个样子。在生活中呢，我们难免碰到很多的挫折，哪怕别人的指指点点，其实真的要学习。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我们，可是我们也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我们的初心，好好认真地对待我们自己的人生。
0: 我们学习这个文化艺术啊，
1: 嗯，
0: 从小练功，大家都是所谓苦啊，
1: 是
0: 要挨打，要干什么？
1: 是，
0: 其实我们真是六个字，
1: 嗯，
0: 努力，
1: 嗯，
0: 加油，最后两个字就是坚持。
1: 对。对，其实很不管是任何事情，
0: 是不是、啊、
1: 都要有这样的心态，
0: 坚持。哎、
1: 嗯，
0: 我们生活也是一样啊。
1: 嗯，
0: 你好是喜怒哀乐，
1: 嗯，
0: 每一件你遇到的，
1: 嗯，
0: 你都要去坚持。
1: 是、啊，
0: 你把受的苦中苦，方为人上
1: 人上人，这是我小的时候的座右铭，
0: 是不是、啊？大家都是这样子嘛？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啊？朱老师、哎，可是我听您这么讲，我是不是觉得自己要回去好好的忏悔，因为我没有坚持下去？应该有的时候在那个环境情境
0: 中。不是你没有坚持下去啊、
1: 哦、
0: 现在我也没有坚持下去啊这大环境不对了，
1: 是
0: 不是？但是并不是说谁错谁干什么，
1: 嗯，
0: 哎，我们去自己来
1: 调试，
0: 一定的调试、
1: 哦、面对，
0: 哎，一定的调试，
1: 嗯，
0: 跟就跟打场球一样，
1: 嗯，
0: 最近都在世足大赛，
1: 嗯，
0: 哎，你要会进攻，
1: 嗯，
0: 你还要会防
1: 守，嗯，能进能守，
0: 哎，是不是、啊、我们做人做事有守有为嘛、嗯、
1: 是的，
0: 是不是？今天是该你发光发亮、嗯、你就是尽量往前，你也不要退缩，你要、哎、不好意思我不要了，
1: 嗯，
0: 我也是红到这个样子、嗯、我钱赚够了、
1: 啊、
0: 你也不可以啊，
1: 是，
0: 哎呦，你是个，也许你现在既没有名也没有利可图、
1: 嗯、
0: 但是不是，
1: 嗯，
0: 这更是让你去体验，哇，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所谓叫什么，没有白吃的午餐呢、
1: 啊？啊，是的，
0: 就跟有一样，我们也没有做白工啊。
1: 嗯，
0: 是不是、啊？我们、嗯、尤其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讲，
1: 嗯，
0: 替主做这工，
1: 嗯，
0: 你只要感觉按这个方向指示的做，
1: 嗯，
0: 就对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爱的真谛第一句话就是，
1: 嗯。
0: 爱是忍耐又有恩慈，
1: 阿们，是的，对，
0: 都要一个忍耐，
1: 嗯，对，
0: 有钱你要耐得住不乱花没钱你耐得住也是原来乱花的方式，
1: 嗯，
0: 要给他不能乱花了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我讲，我们这个学习，
1: 嗯，
0: 这个从来就是更是我们人生的大道理，都在里面，
1: 是，
0: 都在里面，哎，
1: 真的，这也是我们经济演员啊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努力坚持，
0: 坚持嘛，
1: 嗯，
0: 坚韧嘛，
1: 嗯，
0: 不是我管我们戏曲文化人士了，
1: 嗯，
0: 我们做个坚。做个军人要怎么样？还是坚韧不拔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对，真的就是，
0: 哎，不拔不就叫你不要逃离啊！
1: 对，
0: 拔着哟，我抽出来了，我不去受这个苦了，不是，
1: 嗯、
0: 不是，哎，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坚持了，
1: 嗯，
0: 哎，
1: 真的要是。就是好好的这么学习体会到了以后，不只是在我们人生的舞台上，在我们表演的艺术舞台，其实有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画序。

0: 老师这种意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光彩，真的。
1: 对，你看这不是说我的意念，
0: 嗯，
1: 你看这些名家，
0: 嗯，
1: 啊，现在舞台上表现优异的人士，
0: 嗯，
1: 哪一位都一样。哎，我们的甚至于我们的后辈，
0: 嗯，
1: 不要说前辈们了，
0: 嗯，
1: 同辈以及后辈们，也是你看着他们在那里努力，蒸蒸日上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哎，都是，哎呀，也不是一下子就这么你就大红大紫了，
0: 是
1: 吧？每个人大起大落啊，
0: 嗯，
1: 这些事情多了，
0: 是。朱老师，您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最难忘的一次经验吗？您回想看看，有没有让您最难忘的？
1: 其实舞台上啊，
0: 嗯，
1: 哪一次都很难忘。
0: 哦，真的是啊。
1: 哎、就你看我，
0: 哎、
1: 我聊起来，
0: 嗯，
1: 你想什么戏？哎呦，这怎么你还记得、啊？
0: 是
1: 不是、
0: 嗯？
1: 换句话，我上台我就不是随随便便上去的，
0: 是真的。
1: 哎，不要说又排戏又干嘛、
0: 嗯？
1: 第一个我怕丢人，
0: 对
1: 不对？
0: 嗯。
1: 第二个我怕我没有别人演的好。
0: 嗯，哎，对，我们都有同感。
1: 是不是？
0: 是，
1: 我再讲一下，我们的师长们都算上。
0: 嗯，
1: 前面有老师的时候，有同学的时候，
0: 嗯，
1: 哎，你别给你老师丢人哦。
0: 嗯，
1: 如果同学里面有好多名角唱红了，
0: 嗯，
1: 哎，你们是同一届同一期的，
0: 嗯，
1: 你别给他丢人了。
0: 啊，对，我们就有这种，
1: 是不是？
0: 嗯，
1: 人生嘛，
0: 对。
1: 等到跟同样一样我的学生了，哎呦，哎，你是某某人的老师哦，
0: 嗯，
1: 他都现在就这么干嘛了，你可别给他丢人呐、啊
0: 嗯，
1: 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小孩儿子成长了，
0: 嗯，
1: 我都可以啊，我不能给我儿子丢人呐、啊
0: 嗯，
1: 我不能给我儿女丢人呐、啊，
0: 是，
1: 人本来就是这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0: 嗯，
1: 是不是？不能糊涂的过，
0: 嗯，
1: 不能糊涂的过，
0: 哇哦，
1: 哎，但是呢，
0: 嗯，
1: 你也要一个很宽广，这个不要太计较得失，
0: 嗯、哦，是，这都是一个生活的经验跟历练啊，
1: 对对、
0: 嗯，
1: 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经验，
0: 是，
1: 我就跟你刚。这个前几期有问到、
0: 嗯、
1: 说我在低谷的时候、
0: 嗯、
1: 每个人委屈什么的，
0: 是
1: 你现在想有什么好委屈的，
0: 真的
1: 我以前一场戏我可以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0: 嗯、
1: 你走到背的时候、
0: 嗯、
1: 啊这个其实都不给钱呐、啊、
0: 嗯，
1: 我们不是都做了吗，
0: 嗯，
1: 对不对，尤其这个职业叫江湖饭呐、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演不是为我呀，
0: 嗯，
1: 为同行啊，我们不是还要演窝头戏，
0: 嗯，
1: 连演，
0: 嗯，
1: 赈灾，
0: 嗯，
1: 你就是有所谓嘛，再不给钱我，哎，你不给钱我也演了，只要是为梨园好，
0: 嗯，
1: 为我们这个职业好，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哦，你说要能赚很多钱，那你就跑这来胡唱啊，
0: 嗯，
1: 胡演也不行啊，你们要这样的话，将来是有这种。供奉其圣这个盛会的时候、
0: 嗯、
1: 他第一个就不要你京剧啊。
0: 啊。
1: 对不对，
0: 是。
1: 人都是一样嘛。所以随时要把自己调理在一个
0: 嗯
1: 这个位置上头。
0: 是。
1: 哎，并不是说你说多好。
0: 嗯。
1: 哎，多坏。你说刚刚你问我的一个问题，这台上有什么难忘的事，
0: 嗯。
1: 是不是？
0: 嗯，什么经验让你最难忘？
1: 什么经验难忘是啊？就是每一场戏下来，你最好，你都每日三省吾身呐、啊。
0: 嗯，
1: 你说每日你要有所得。
0: 嗯，
1: 得就是哎呦，我今天好过瘾哦。
0: 是，
1: 我打场球，演场戏，我演的多棒多好。
0: 嗯嗯，
1: 难忘。
0: 嗯，
1: 今天演完了戏，哎呦，我今天可嘛糟糕了。
0: 啊、
1: 哦！我没想到我在台上会那个样子，
0: 哦、
1: 那个德行，
0: 不是有一个小地方觉得自己做的
1: 不
0: 够、哎，不
1: 是觉得这就跟打麻将一样嘛，一炮三响都出来了。在、台上，哎呦，那个很容易啊，我那个。

0: 提拔，
1: 嗯，
0: 包括你如果你上台的话，那个过桌子抢位，
1: 嗯，
0: 或者是踢出手，
1: 嗯，
0: 那最简单的，
1: 嗯，
0: 那你那个钓鱼三个那个枪过来三个圈你砰就踢回去了，
1: 嗯，是，
0: 结果今天那个直丢直就这么近距离
1: 就滑了，
0: 哎，你回去你就给他搞掉了嘛，
1: 是真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是对方
1: 的错还是自个儿的错，
0: 哎，是吗，你演的再好，
1: 对，
0: 你跟你的对手默契不够，
1: 不够，也会让自己很难过，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们两个人都是造诣一等一的，
1: 嗯，
0: 但是他不高兴，
1: 对，
0: 你不乐意，
1: 是，
0: 那今天这场戏，
1: 嗯，
0: 就是默契不够，
1: 是，
0: 内心的团结不在一起，
1: 嗯，
0: 跟一场球赛一样，我今天反正该我得30分我管你的，
1: 嗯，
0: 最后嘛输20分，
1: 嗯，
0: 帮你有个队友，
1: 嗯，
0: 结果今天某个你的队友里面有个得20分，你搞了半天连3分都得不到，
1: 是，
0: 哎呦，我就在篮下我也投不进，
1: 真的，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讲这就是舞台上不要说团结努力了，一颗菜，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今天一台戏啊，
1: 嗯，
0: 忘词的忘词
1: 啊，
0: 误场的误场，
1: 那真的是
0: 你认为你在台上叫好叫的满天叫的震响下来你窝不窝囊，
1: 窝囊，那也是够让人
0: 这就证明
1: 难受的，
0: 就证明你们这几个人今天我们合演这一台戏人，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团员有状况了，
1: 是，
0: 我们现在再讲一句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是同一个团的，
1: 嗯，
0: 工作伙伴，
1: 嗯，
0: 我不跟你演你不跟我演，
1: 嗯，
0: 我要跟
1: 别人
0: 陆海空勤，
1: 嗯，
0: 我去找陆军的来，
1: 是是，
0: 对不对，我不要跟，
1: 嗯，
0: 不要跟你，我们俩都是小大鹏的，
1: 嗯嗯，
0: 或者是海光的，
1: 嗯，
0: 哎，他说他不要跟谁演，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就是不合作嘛，
1: 对，
0: 为什么要连演的时候最难就是陆海空勤三军一条心，
1: 对，
0: 那结果我们现在一个团都不是一条心了，
1: 嗯，
0: 你想的是张三，我想的是李四，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变成王二麻子了是不是，
1: 是，
0: 这就是一台戏，
1: 嗯，
0: 哎啊，我们这个人生都会走到那，哎呦，搞了半天你不知道啊，我在那里的时候啊，每个人的心里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想不到一块儿去了嘛，
1: 嗯，真的，
0: 今天我们身旦尽丑到台上要都好，
1: 嗯，
0: 特别那个人就说不要不要，反正我也没唱的，那琴师干嘛要花那么多钱，
1: 嗯，
0: 不要了，随便找一个人来，
1: 嗯，对，就不能有这种随便的心态，
0: 不能随便的心态，
1: 是是，
0: 就是不合作不团结，
1: 对啊，这是说到痛处啊，朱老师，
0: 这也不是讲说痛处，
1: 是
0: 这社会都会有的，
1: 嗯，
0: 叫这个有句话叫窝里反，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啊，本来我们合作起来演这个大闹天宫，
1: 嗯，
0: 或者演三国演义，
1: 嗯，
0: 可以演得很好，
1: 是
0: 生旦净丑，
1: 净丑
0: 有一个人想的不干嘛，
1: 嗯，
0: 不要不要不要，那个我要叫陆军的来陪我演，那个
1: 心里就不舒服了，
0: 你跟他演得越好，原来跟你同在的这个工作伙伴是什么想法，
1: 对，确实朱老师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0: 不是我有碰到，我们现在都在碰到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哎，就跟你讲低谷的时候，
1: 嗯，
0: 或者什么就是上下不齐心不团结不合作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梨园话序里面讲的，
1: 嗯，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每一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你为什么讲，你说哎呀有没有让我最深刻的，最深刻的就是这话，今天我们拿了金像奖又有团体奖，
1: 嗯，
0: 那今天我们个人奖项得了一个，
1: 嗯，
0: 得了两个，团体奖都没得，
1: 嗯，

0: 下次再演的时候是不是要检讨，
1: 嗯，
0: 那个角色是不是该怎么样，
1: 嗯，
0: 或者要跟他沟通，哎，当然这很容易这个团出问题，就是你看都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
1: 哦，
0: 都是你因为有我怎么样怎么样，互相就怪来怪去，我讲都在那，
1: 嗯，
0: 自己跟自己啊莫名其妙的竞争较劲，我们基督徒讲叫争竞，
1: 嗯，
0: 而不是大家一心一意，
1: 嗯，
0: 团结合作，
1: 嗯，
0: 一颗菜，
1: 嗯，
0: 互相观赏，你就是不好，哎，我们这个当然要注意点，我们这当然都比别人差。
1: 嗯，朱老师你讲这个话我想起来，那是不是在我们老师辈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生活环境里头，他们就会互相的研究讨论，后来到了后期，像我们这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是就是我们后期的时候，就有产生您刚刚说的这些状况。
0: 你不要说后期，我们老师们叫先期，
1: 嗯，
0: 都有啊。
1: 哦，
0: 今天我们原来，我们就以大鹏剧团来讲，
1: 嗯，
0: 荣。傅连城的、荣春社的、民春社的、
1: 嗯、
0: 戏曲学校的，不是都是这样的吗？
1: 嗯，
0: 对不对？好的时候，哦，这都是名校名家呀。
1: 嗯，
0: 然后呢，最主要呢，小大鹏有申立军呐、啊，有科班啊，
1: 嗯，
0: 演出戏来好。
1: 嗯，
0: 等不好的时候，自然是民春社的跟傅连城的不和了，戏曲学校的跟荣春社的不和了，有没有？哎呀，那个戏你别拍他了，你拍他我没法演，
1: 嗯，
0: 是不是啊？甚至于我在讲，老师也有私心的，
1: 嗯，
0: 我带着我的学生演，
1: 嗯，
0: 我不跟你演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学生呢，我要跟我老师演，我不要跟你演，通通这些东私心都难免。就个人叫淫私嘛，
1: 嗯，
0: 对不对？勾结淫私，
1: 嗯，
0: 所有的私利私欲都出来了，
1: 嗯，就这个怎么预防呢？
0: 这个没有办法预防的，
1: 没有办法，
0: 没办法预防的，
1: 嗯，
0: 这我要告诉你，现在告诉你怎么预防，好不好？
1: 嗯、
0: 你要是遇到的越多，
1: 嗯，
0: 就是告诉你。你算是有福气，
1: 嗯，
0: 你经历过这个事了，
1: 嗯，
0: 就跟我讲我们天父阿爸的一句话，
1: 嗯
0: 原来是一个不美，看起来
1: 不是
0: 一件美好的事，
1: 是阿们
0: 最后呢，
1: 嗯，
0: 却成了祝福的经历和
1: 恩
0: 典了，
1: 是
0: 就是因为有他有这个互相、
1: 对
0: 这个干嘛，
1: 嗯，
0: 我们在这才知道哇，合作团结
1: 的
0: 可贵，
1: 对，是感谢主。
0: 这是我们工作中，我们讲嘛，活到老学到老嘛，
1: 嗯，确实，
0: 我们永远不要气馁，
1: 嗯，是，感谢主，朱哥啊，那现在我们就是传统京剧这个创新与现在传统之间的这种平衡，您觉得？这两个创新跟传统两个这个有什么
0: 好像是背面起来是互相拉锯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两个人今天不和，
1: 嗯，
0: 一个传统一个创新，
1: 是
0: 如果你永远
1: 保持
0: 在一个拉锯的状况，
1: 嗯，
0: 就是不好，
1: 嗯，
0: 也许永远在一个拉锯的方面
1: 是好的，
0: 你砥砺了我，我砥砺了你，
1: 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要知道，创新，
1: 嗯，
0: 决定是好，
1: 是，
0: 但是在某种角度、某种立场上来看，
1: 嗯、
0: 创新更是两个字啊，
1: 嗯，
0: 就是背叛呢、
1: 啊，啊、哦。是
0: 不是啊？
1: 是
0: 我们两个人戏讲好幺二三大都什么什么的、
1: 嗯，
0: 你忽然你在中间加一个蹦子，加一个旋子，
1: 嗯、
0: 你变成独树新才了，
1: 嗯，
0: 又有创意。

0: 又干嘛？
1: 嗯，
0: 我这边傻傻的，你不是把我给骗了吗？
1: 嗯嗯，
0: 两个人没在一道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两个一个都不独树青苔了，
1: 嗯、
0: 也你也不能就是太老腔老调了。
1: 是，
0: 你就两个人，哎，他们两个人不是他们两个人这个默契也很好。
1: 嗯，
0: 两个人你看唱起戏的都很有新鲜感。
1: 嗯嗯。
0: 很醒皮，
1: 嗯，
0: 是不是？我们两个人在传统上，反正就反正我怎么教怎么唱啊，你我也不少板，也不少演，我在舞台上，我们就开打跟头我也翻了，
1: 嗯，
0: 靶子也打了，我也没错，
1: 嗯，
0: 那人家看了，我们讲看那出戏什么闷气沉沉呐、啊，对不对？
1: 死气沉沉，
0: 没有朝气、
1: 嗯，
0: 没有新鲜感。
1: 嗯，
0: 但是你这出戏看完了，
1: 嗯，
0: 都是新鲜感的，
1: 就是
0: 我从来没看过什么这个人怎么唱的
1: 啊、哦，是，
0: 你不是那就变成胡唱了嘛？
1: 嗯，对，
0: 胡作非为了嘛？
1: 嗯，所以两者之间怎么平衡？就是朱老师讲的，大家要彼此融入，
0: 不是光
1: 默契，
0: 那不是那么容易了。
1: 哦，
0: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不守规则了。就是这个团队有问题了，
1: 嗯嗯，
0: 都不按制度来了，
1: 嗯，
0: 不按规则来了，
1: 嗯，
0: 你都按规则，都按制度，
1: 嗯，
0: 都对了吗？也不对，
1: 嗯，
0: 你还要面对一种新状况啊，
1: 是，这种拿捏很难呢、
0: 啊。但是人不行啊，你永远要面对啊，
1: 嗯，
0: 你要面对现在的状况啊，
1: 嗯，
0: 就跟我们在打场球，今天来的都是高个子跟我打球，
1: 嗯，
0: 你心想，哎，这高个子，
1: 嗯，
0: 技术不怎么样，
1: 嗯，
0: 都不灵巧，
1: 哦、
0: 哎，我这个，哎，你就都去干嘛？
1: 嗯，
0: 你没想到，
1: 嗯，
0: 他技术也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既有中锋
1: 嗯
0: 又有后卫
1: 是
0: 又有前锋
1: 前锋、嗯、
0: 他很团整嘛就跟我们生旦净丑一样嘛
1: 是
0: 哎这个哎呀你放心了、
1: 嗯、
0: 这个大鹏嘛要吃饭一窝蛋、嗯、其他的生啊净啊丑都不怎么样
1: 嗯
0: 也可以这么说啊
1: 嗯
0: 哎有了这个团体反正就是老生好
1: 嗯
0: 其他的都不好哎这个团体就是花脸好
1: 嗯
0: 其他都不怎么样
1: 嗯。嗯
0: 那你就不能料敌要从严那你不能从宽呐、啊、
1: 嗯
0: 是不是都要哦他不好你也就随便上去唱啊
1: 嗯
0: 那更要注意了人家才会看哎呦
1: 嗯
0: 就是再不好人家看哎他们今天大家都聚精会神哦
1: 嗯
0: 全力以赴啊
1: 嗯
0: 这些今天都是傅连城的
1: 嗯
0: 或者都是小大红的
1: 嗯
0: 以前我们大鹏剧团大鹏剧校
1: 嗯
0: 曾经连的四届
1: 是
0: 三冠王
1: 是
0: 后来又变成陆光也得过几冠王
1: 是
0: 后来海光也优秀过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那这个就是在某个阶段这个团体
1: 嗯
0: 也许是制度有些问题了方法
1: 嗯
0: 都要干什么了
1: 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今天我们这个打球通通都是明星球员
1: 嗯
0: 上去就输掉了。
1: 大家都有那个
0: 大家都想骂我不要咱你们三个人别上我就把他们给吃死了
1: 嗯嗯
0: 我赢他们负负有余了
1: 嗯
0: 错了
1: 嗯对团结对
0: 三个臭皮匠
1: 胜过一个诸葛亮
0: 胜过一个诸葛亮
1: 对。
0: 那三如果不干嘛的话你就是三个诸葛亮
1: 嗯
0: 你也是一个猪八戒、
1: 啊、
0: 也是个臭皮匠
1: 是
0: 不是
1: 嗯
0: 所以你讲这个小到你个人算你个人台上的好坏
1: 嗯
0: 你个人的荣辱
1: 嗯
0: 你更要想到大局叫大局
1: 确实嗯
0: 你不要忽略人以前的戏曲名家就是旁边他一个丫鬟
1: 嗯
0: 旁边的一个
1: 家院
0: 哎呦那个怎么你给我换人了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啊、对
0: 他不能换嘛那个你打这个出手
1: 下巴
0: 四个下巴、
1: 嗯、
0: 或者八个下巴

0: 是。
1: 这嘣，忽然到第七个调了，哎，那个本来是那个谁呀？
0: 对，怎么换
1: 那
0: 人
1: 他现在离开了，
0: 了？
1: 上面就把他开除了，那你怎么办？
0: 啊，
1: 你就在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行啊。

0: 该供就供就供就供就供就供就供就供供。如果我们正常演包公、夫、马就可以了。
1: 对。
0: 但现在大部分人演的嘛，状纸呈上，
1: 嗯，
0: 他就这一个状纸呈上就把你给撞，光着的就是框，呈上，他状纸都不念。
1: 对，
0: 其父王曹操刀啊，
1: 嗯，
0: 共就是谁来共共谁打当的一个人，那个观众叫好，
1: 对，
0: 就那周仓的一嗓子，
1: 嗯，就把好都已经
0: 对不对
1: 了，是的，
0: 其父王曹操刀，哦，冒个好也念不出来，也面其父王曹操刀，完，
1: 对。真的，哎呀，周老师，
0: 每个角重不重要？
1: 重要。
0: 所以我讲这个团的制度，
1: 嗯，
0: 规则
1: 是，
0: 你不能忽略任何一个人。
1: 嗯，确实。
0: 因为我当导演，
1: 嗯，
0: 我也当了，不要说助教、干事，当老师，
1: 嗯，
0: 对不对？编导室主任、
1: 嗯，
0: 那感觉到这一个团队啊什么的，那个。差别很大，
1: 是
0: 第一届徐璐徐姐拿的金像奖的花木兰，
1: 嗯嗯，
0: 你想想看看，
1: 嗯，
0: 中间的四个意识
1: 是
0: 都是最好的，熊宝森熊老师、
1: 嗯、
0: 孙元斌孙老师，或者你爸爸、李金和李叔，
1: 哇，是天哪，
0: 对不对？
1: 是，
0: 都每个东西你相得益彰，
1: 对，
0: 哎。缺一不可，
1: 是真的
0: 缺一不可。那这个团要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嫌我，我嫌你。但那就什么、
1: 嗯，
0: 就得四梁四柱啊，
1: 是
0: 就得拆脚拆台了。
1: 嗯，对对，
0: 是不是？所以我讲，我们这个职业努力加油，
1: 嗯，
0: 坚持
1: 是
0: 哎，不是光舞台上，
1: 嗯。
0: 连团队大家的心气、
1: 嗯、
0: 心气儿，
1: 嗯，心气儿，对，
0: 是不是？哎，对，我今天再高兴，都让吃饭。小娟，快快快快来来，都、
1: 嗯，
0: 我们来喝一口，来一杯。
1: 嗯，
0: 哇，祝你生日快乐！
1: 是，对。
0: 好了好了好了，你喝你的吧，你生日快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哈哈哈哈！
0: 你看到没有？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有一个叫撂蹶子嘛，我们叫撂台嘛。
1: 嗯，对。是
0: 对不对？他就不肯跟你大家这个大家相互相应啊，
1: 是
0: 全力以赴、
1: 这个、都很重要。
0: 哎，
1: 嗯，这个在梨园这个环境里头，其实我觉得这个塑造了朱景荣朱老师的这一生。老师呢，这一生在梨园里头啊，真的是过得非常的通透。嗯、
0: 没有了，
1: 真的，
0: 我们只是把我们这个分享，我们大家来分享这个，
1: 是啊、嗯，时间过得好快。我说、啊、每一次听朱老师呢，在这个梨园话絮里面跟我们分享他的梨园的生活跟经验呢，都是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呢，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呢，梨园话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这一出《余量斗智》。这出戏里面呢，不只有海源张豪老师、高慧兰高姐、吴兴国，还有高德松高老师，还有张宏福张老师，也有我们朱景荣朱老师，是一出非常棒的好戏。我们就请朋友您慢慢的继续欣赏。

是去曾经见于我，莫非中了那妖道的鬼？也罢，待我打马歇。

0: 上可是四将军。
1: 张文通通领兵何往？
0: 欲求皇叔而兵何依？攻取西川。
1: 哼，哪里是攻取西川，分明是暗夺荆州一道事业，不是？
0: 啊，孙刘结亲，举世一家，口出此言，真道岂有？
1: 你那妖言，只好蒙哄你那满营众将，休来蒙哄我。

本都错把金庸恩

乐至码头把话表，叫声子路平真了，奋不大兵进来到不多军州，我就不

头，我们与人齐也算昂，胯下千里我追马的战马。

全没有。Thank you.

0: 化当而口。他拿周瑜小儿到此，只可辱，不可杀。这三军队，
1: 有，
0: 来，来。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又和您见面了，亮您在这儿，欢迎您收听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画龙点睛。那么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今天看分道扬镳，好不好？分道扬镳，但是两个人各走各的了。至于这各走各的到底是好是坏呢？